0: 甜甜，你跳得好高哦，比在地球上跳高多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是因为重力哦。
1: 重力？
2: 重力是把人吸在地面上的力，我的重力只有地球姐姐的六分之一，重力更小就能跳得更高哦。
1: 啊，我来试试。

0: 而且还可以更有趣哟。
1: 向巴补补变身。

0: 们没事吧？
1: 刚才差点就飞出去了。
0: 对不起，我想帮你跳得更高来着。
1: 没事没事。
2: 甜甜，我们该回去了。
1: 好。

0: 热辣辣的太阳。啊，阳光暖洋洋的，真舒服。啊，
1: 如果到太阳上去晒太阳，会不会更舒服啊？
0: 那还等什么呢？
1: 叫巴虎虎变身。

0: 你们好久没来找我玩了。
1: 伯伯，太阳好像一个煮开的麻辣火锅。
0: 我可不想掉下去。
1: 太阳在和我们玩打地鼠游戏吗？
0: 这是太阳耀斑，每个都相当于10万至100万次火山爆发的能量总和。
1: 伯伯，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热？伯伯，变身！
0: 强力冰雕套装，这里怎么这么热？很热吗？5500摄氏度，很凉快呀。如果说真的热，那应该是核心区。

0: 百千。
1: 不用数了，我的核心区温度有1500万摄氏度，能量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2: 我觉得还是在地球上晒太阳比较舒服。
1: 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2: 好，太阳再见，我们下次再来找你玩。小朋友们，

0: 冷飕飕的南极。
1: 甜甜，博士让我们去地球搜集资料。
2: 去搜集什么资料好呢？
1: 天哪，谁把空调温度调到十摄氏度这么低了？
2: 啊，有了，我们去调查一下地球最冷的地方吧。
1: 好呀。

0: 嗨，地球姐姐。
1: 嗨，甜甜、补补。
0: 啊，补补，这里是哪里？
1: 这里是地球上的赤道哦。
0: 啊，我知道，地球自转产生的轨迹中最长的圆周线。
1: 没错哦。
0: 这里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吗？
1: 不是哦。赤道只是温差比较小，常年的温度变化不大。找到了，最冷的地方在南极大陆。
0: 走，我们去看看。伯伯，这里温度多少呀？
1: 啊，零下93.2摄氏度。
0: 一听这温度就感觉冷死。

0: 上最冷的地方是南极。
1: 我们回去报告给糊涂博士吧。
0: 好。再见，地球姐姐。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乐。

0: 偶遇月球车。
1: 啊，博士，石头有什么好研究的呀？
2: 天天，这些可不是普通的石头，是月岩。
1: 月岩？
3: 博士，你是怎么拿到的？
2: 你们自己到月球上去寻找答案吧。

0: 球上怎么有车？它和卜卜一样都有翻板，它也能飞吗？
1: 不能哦，只是太阳能电池板，是给它提供电源的。
0: 啊！它怎么自己跑起来了？
2: 啊！我来瞧瞧。甜甜，它是月球车，是靠地面遥控指令行驶或自己控制活动的呢。
0: 它在做什么？
1: 它在给我拍摄照片和采集岩石样品，这是它的工作哦。
0: 我知道了，是它把月岩带给博士的。
2: 找到答案了。
0: 我们快回去告诉博士吧。

伯伯，快走！月球，再见！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

0: 捧着转的天王星。
1: 啊！博士，为什么天王星是躺着旋转的呀？它是不舒服吗？
2: 或许你们去问问天王星。

0: 哦，是甜甜呀，好久不见。
1: 天王星，你为什么躺着转呀？
0: 说来话长，我一开始也是站着转的。
1: 啊，波波，我听不见了，快跟上去。天王星，你转得好快呀。
0: 嘿嘿，我的自转速度在八大行星里排第三呢。
1: 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躺着转。
0: 很久很久以前，我被一颗行星
1: 哎呀，天王星，你等等我们。
0: 甜甜，我好累。
1: 我们要想个办法。啊，伯伯，我们去天王星的另一边。
0: 好。

0: 园叮鸟套装，
1: 伸长话筒。
2: 哦，嗨，我们又见面了。
1: 天王星，你刚才说被行星怎么样了？
2: 大行星把我撞翻了，从此我就躺着转了。
1: 躺着不累吗？
2: 躺着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怎么不一样？
2: 在我的北极和南极，要经过42年白天才会看到黑夜，然后再经过42年黑夜才能再次看到白天。
1: 哇，42年白天。

0: 觉得还是早睡早起比较好。
1: 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好，天王星再见。
2: 再见。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

0: 起去月球看海。哦，博士，这些阴影是什么呀？
1: 是月海。
2: 海？

0: 博士，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月球，帮你收集月海的资料。
1: 啊，我没有。
2: 小巴补补，变身。

0: 月球，我们想来看看你的月海。
1: 好呀，来吧。欢迎来到最大的月海，风暴洋。

0: 海里没有水的。
1: 没有水，那叫什么海啊？
0: 月海不是海，而是我身上比较低洼的平原。以前的人观察我，以为发岸的地方有海水覆盖，所以就叫做海了。
2: 原来是误会呀！
1: 波波，你怎么啦？
0: 糟，我忘了提醒你们，月海里有很多月尘。要是被月尘沾上了，很容易引发机器故障的。
2: 天天，救命！
1: 校花虎虎变身。危机解除！
2: 甜甜，我们好像该回去了。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在这整整，不许让任何人上去。嘿，
1: 江会长，看来江会长今天不太开心呐。日本人，听说福星会请了一个日本高手来参加比赛，想必就是你的人吧？我来。
0: 是给江会长助兴的。好啊，那咱们两个就赌一把，如何？
1: 我陆边生愿意奉陪。
0: 如果你赢了的话，我秦某人带着家眷立刻离开香港，永不回来。如果我赢了的话，请陆边先生。
1: 也离开跑马地，最好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因为我看到你心烦。赌注虽然不太友好，不过我乐意接受。好，
0: 我赌中国人赢。那我赌江会长的拳手小泉赢。那好。 咱们看看鹿死谁手，请。哎，都来了，真是李大大，哎呀，就是，看这场面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第四届港龙杯冠军争霸赛现在开始。哇！

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进入我们四强的选手是金吴体育总会，秦中华、钱振宇、福星会、马振奎，还有小泉，什么什么狼。

0: 丫头，你这事儿找错人了，我管不着啊。
1: 刘探长，全香港还有你管不着的事吗？嗯。
0: 丫头，你这么说话，我最爱听了。我给你想想办法。嗯。跟我过来。
2: 哎呀，刘探长，
0: 这是我妹妹。

0: 武大赛历史悠久，是武林一年一度的一项盛事。在大家的期待和欢呼声中，各路武林高手便齐聚一堂，各显身手，各领风骚。
1: 啊，下面我来说一下国术和武术。国术为一国之本，武术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本。锻炼身体，学好武术，全民健身。再说一下武术啊，武术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其内容呢，是把踢、打、摔、打、跌、击、踢、刺等动作，按照一定的规律组成，有的机械的各种攻防格斗功夫。
2: 陆斌先生，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3: 江会长，请放心，比赛一结束，不论输赢，我都会完好无损地把贵公子还给你的。
2: 那就谢谢你了。
4: 真喜欢你们这些专业的。
5: 你要是喜欢，我可以带你，这个容易。
4: 是吗？那我可以弄一下吗？
5: 哎，这个就不行了，我们有讲究。
4: 哦，那要是我摸一下你的手呢？
5: 你这手天生就是抽签的手，真滑呀。
4: 是吗？
6: 这个就可以称之为一门武术。
1: 你这样不懂潜规则，永远学不到东西的。
7: 大家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好，下面开始抽签。
9: 准备好了。
1: 说一下抽签规则，抽到的是你的对手，抽到自己无效。现在开始抽签，快点。
7: 第一回合，由我们的精武体育总会秦中华对阵精武体育总会的钱振宇。

第一局比赛开始。

打得挺精彩的。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

0: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我想
1: 都打完了，赶紧上来吧。
0: 等我，我马上回来。

回合，福星会的马振奎，人送绰号拐子马，对阵小人。

0: 你的这个拳手什么来？
1: 你放心吧，都是花钱雇来的。
0: 小拳好像不敢出手啊！一定是那个瘸子使用了什么阴谋诡计。江会长，你是不是要和他打声招呼？
2: 九姑娘，要不你跟马师傅说说，让他让着点小拳。这还怎么让啊？
3: 休息5分钟。

0: 哎呦呦，小泉先生，你怎么不打他呀？你打呀，小泉先生！
1: 我怀疑他心里有暗器。
0: 哎呀，什么暗器呀？不就是双破鞋吗？什么暗器呀？
1: 嗯，
0: 对不起，对不起，那是双破鞋，不是暗器。你打呀！嗯，打呀！
2: 鬼子，鬼子！你使什么阴招？他怎么不动手啊？
1: 我也不知道。
2: 死去！

God!

0: 你是什么人？
1: 中国人。
0: 来干什么的？
1: 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把孩子放了，滚回日本去。二，你们会死得很惨。
0: 你。

0: 小朋友，不要怕，阿姨带你去见爸爸，好不好？
1: 嗯，
0: 乖，来。起来，小朋友，在这等着阿姨，千万不要乱跑。

0: 你要去看星星，我就带你去看星星；你要去看月亮，我就摘一个月亮给你。他感动，刘向林，痛哭流涕。
1: 刘向林，
0: 我
2: 滚！
1: 人家有男朋友。
0: 啊！有人打我！谁呀？谁？就是那边那个男的，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我刚一过去，他二话不说就打我。这哥们是个练家子的，秀才用兵，有理说不清啊。 奶奶的，老子让你去想办法！哎，
3: 好好好，我想办法，你等着。嗨。

这样说哪去了？我哪敢呀！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

0: 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

0: 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

0: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 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

0: 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浑身舒坦。
3: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可以，杜鱼浪费。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Yeah!

0: 我们已经全功尽弃了，你要相信你哥，你一定会赢的，最后他一定会赢的。
1: No!

停了，停好。

0: 好像对你儿子的生死不太在意。
1: 奴婢先生，吉人自有天相啊，我儿子。
0: 看来我是小看你的实力。
1: 打！马师傅，给我往死里打！哎，打！好！

0: 凭我的仔细观察，我深深的感到密码就在这幅画里。
1: 水来了，放水立试是吧？
2: 哎，别，别下了一幅古画，我来试试。
0: 我觉得用火，用火一烧，密码自己就烧出来了。
1: 刘向林，你别放屁了，我觉得还是用水比较靠谱。
0: 用火？不信你们问问男人婆。
2: 你说谁呢？
0: 我说这事得想辙，一定得好好想想辙。
2: 密码是394394。
0: 妖气，举目苍穹三，独饮孤杯酒，感叹世间四，394394，知己难寻从，重复。领导就是领导，有才。
2: 哎，九醉红呢？
3: 九姑娘，这刚刚认识，我们就要分手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呀。九姑娘，你确定不跟我一块走？
4: 老爷，东西收拾完了，少爷也上车了。
3: 哦，对了，他们的差遣都领了吧？
4: 老爷，都领了。
3: 这就好。你们跟着我江大印这么多年，辛苦了，我谢谢你们了。
5: 老爷，那吴恩怎么办？
3: 扔到海里喂鲨鱼。
5: 是。
6: 狗日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狗日的！
2: 江爷。
3: 一贯主张以德服人，刘姑娘，其实我想
2: 没有其实，
3: 我的确
2: 不能的确。
3: 如果我把
2: 没有如果，
3: 好吧，人生苦短，我会从头再来的。

0: 有人抓就得有人保啊，现在是日本人得势，以后谁做天下还真说不准呢。
1: 是是是，
0: 在番禺这个地界上咱还做得了主。哎，自摸发财。
2: 哎，走。
3: 哎，干什么
2: 干什么？
3: 过来。
2: 哎哎，干什么呀？
4: 过去。哎，
2: 我还要回家吃饭呢。你们凭什么抓我呀？
5: 我爹。
6: 哎，爷爷啊，
2: 走。
6: 爷爷啊，
2: 早就被抓了。哎，干什么呀？
3: 随地吐痰，影响市容。走，
2: 站住！站住！走，
3: 站住！
2: 凭什么抓我？
3: 袭警！袭警！
2: 打你！
0: 我们的一名情报员在路过番禺的时候意外被抓，现关押在番禺监狱。
7: 意外被抓？
0: 对，番禺司法腐败。抓人取保是他们一贯的敛财手段。我们的情报员被抓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身上带了一份重要名单，我们要尽快的把他营救出来。
7: 明白，您放心吧。有照片吗？
0: 没有，只知道他叫董晨，胸前有一个紫色胎记。

0: 董晨。不是我不帮你啊，我们监狱里没有你要保的人呢。
1: 您是不是弄错了？的确有人看见关在你们监狱了。
0: 我也希望在我们这儿啊，可是你看，我查遍了所有的犯人，真没有你要保的人呐。
1: 没有这个人。
2: 嗯，
1: 我让他再三核对过了，的确没有这个人。
3: 可是何政委明确地说，这个董晨就在番禺监狱里。
1: 会不会他在被抓的时候没有用真名？
3: 只有这种可能。不过要是这样的话，事情可能就麻烦了。
1: 对呀，得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才能取保。咱们总不能把监狱的人都给保出来吧？
3: 阿梅，
1: 嗯，
3: 这样，你去叫刘公子他们赶紧来番禺。
1: OK。

0: 我这造型怎么看也不像囚犯呢。
1: 刘县令，你什么意思啊？哦，马振奎的外形就适合啦。
2: 哎呀，不是妹啊，我跟你说啊，我确实不合适。你哥他活生生就一囚犯坯子，你们看，你看，你们看，
3: 行了吧？你不就是胆子小吗？
4: 嗯，
3: 怪不得梅姐平时说你没有男人味儿，是吧，梅姐？
2: 需要什么时候进去？
1: 越快越好。
2: 好，但是你们得保证我的安全。我说我长得不像罪犯吧？
4: 要不然我试试。
2: 哎哎哎，你都不用试啊，一抓一个准，信不信？这样。
5: 哎，竟然有油水啊！
2: 你拿着我的钱包，你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
5: 过去啊。
2: 然后被警察抓着，我就说你偷了我的钱包，怎么样？
6: 哎，乱扔垃圾，玷污市容。
2: 这哪是垃圾啊？这是钱。
6: 我不管，我说是就是，全给我带走。走，哎，走走走，哎，快点走，
2: 好，
6: 走了，走。
7: 身上携带一份记录我方情报人员潜伏的名单，你要抢在对手之前拿回名单。
8: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9: 法律是公正的，你们犯了罪，这并不可怕，我会给每个人提供和家人联系的条件，方便你们的家人来给你们做保。
6: 一个一个来，跟上，快走，快点，进去，快进去。哎，你干什么你
2: 啊？
6: 你前面啊你。
2: 哦，
6: 快走，
5: 走走走走走
6: 走啊，走，老实点，快点走走。哎呀，快呀，进去。

不会吧？是，南监社，你是最佳人选。我觉着马老蔫比我合适啊！啊，其一，老蔫有监狱的经验；其二，在监狱这种复杂的环境里，以他的身手，会更快地融入进去。更重要的是。

0: 发生什么事进来的？
1: 哎，我钱包，
0: 小偷！
2: 我们解绑兄弟，我们都是抢的。
1: 我这偶尔也抢。
0: 抢钱？咋？该往死了咋？
1: 哎，不是。
2: 你干啥？
1: 不是。
2: 打死你！打死你！打死！
1: 不，别打！
2: 打！
1: 不！
2: 别打！

0: 别打了，有余话好好说。
1: 你叫谁胖哥？哎，俺胖吗？你看看俺这叫胖，叫胖，叫胖吗？啊，你叫谁胖哥？啊，哪儿胖？哪儿胖啊？俺这叫壮。
2: 怎么进来的？
3: 乱丢垃圾。
2: 稍微举起来搜身。哟，还穿了个马甲，脱下来给我试试，快点脱呀，脱
4: 脱
2: 不脱呀，我自己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哥，我错了，有话好好说嘛。
3: 把上衣脱了。
2: 啊，脱衣服？好，脱。
3: 全都脱。
2: 啊，快脱，快脱。哎，哎呀，哥，
5: 坐好了，
4: 服不服？服不服？说你呢。
0: 服，很服。正所谓一拳打醒梦中人，我现在是神清气爽啊，而且还感悟多多呢。
6: 感悟？挨打还有感悟？啊，说说你悟出墨来了。
0: 壮士，你刚才看似随意一拳，实则蕴藏着很多道理。试问为什么不打别人偏偏打我呢？啊，这就是冥冥当中的一个点化。敢问壮士是哪里人？
6: 俺是……
0: 算了算了，山东，而且是胶东一带。
6: 你咋知道的？
5: 他那是听口音听出来的。
6: 多嘴！俺有口音吗？俺有口音吗？
7: 你什么耳朵呀你？壮士的口音一听就是南方人，但是壮士的气场，
0: 这气场，壮士的气场出卖了你。俗话说得好，山东好汉刚正不阿，果不其然，你的气场，看这气场啊。
8: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9: 每次呢2到3分钟，
10: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1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2: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6: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3: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6: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

0: 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能忍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郭。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3: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4: 听讲。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

0: 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2: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痰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2: 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3: 这样
2: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3: 都能给你打开、
2: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2: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3: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2: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0: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0: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4: 每次呢2到3分钟
5: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0: 刘老，我听说刮痧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2: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3: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2: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 刮痧板。

0: 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公孙参能忍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3: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听讲。
4: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

0: 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2: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痰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2: 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憋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3: 这样啊，
2: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3: 都能给你打开、
2: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2: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3: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2: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0: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0: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怎么把你抓来了？
2: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3: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6: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7: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听听嘛，那就叫气场。
1: 气场，
0: 俺木有口音。
2: 对，大哥没有口音，全都是气场和脚气。
3: 气场，这气场
2: 牛啊！
4: 气场。

0: 不是我不帮你啊，是难度太大。监狱长，求求你了，我男人的尸体不好，在监狱里面再不放出来，他会死在里面的，求求你了，求你了。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是这取宝。
1: 它是有程序的，求你把它放出来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不容易呀。

0: 好，你的事情我会考虑的，赶紧回去吧。回去吧。太君，
1: 这是广州宪兵部特高课的北辰次郎先生，有很重要的事情。
0: 哦，请。
1: 嗯，
0: 请。
2: 君到这儿啊，也是必然的。所以啊，壮士这牢狱之灾是命中注定的，此劫过后必将大富大贵。不过呀，以后遇事儿不要轻易动手啊，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是不是？这暴力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啊，我们大家有了分歧，坐下来慢慢谈呢。
3: 嗯，说的真有那么点道理。嗯，都给俺听好了啊，以后有么事儿坐下来慢慢谈，要以德服人。
4: 哎，是以德服人，
5: 以德服人，
4: 以德服人，以德服人。
2: 你是怎么进来的？
6: 我跟我媳妇一起在街上走，我拍了拍她身上的土，警察就说我调戏妇女。
2: 你呢？
7: 我也不知道，我刚出门打了个酱油，结果就给抓了。
2: 什么事呢？
6: 帮我看看呗。
2: 去去去！现在啊，看手相早就过时了。在西方，流行一种新的看法。
6: 什么看法？
2: 看凶相。
8: 看凶。

0: 你们确定监狱里没有这个人吗？
1: 我拿脑袋担保，前天有个人来保这个叫董晨的，我查遍了所有的名册，的确没这个人。
0: 有人来保他？
1: 对，是个女的，说是他妹妹。
0: 他妹妹。
2: 进淫狱三年，忍得住，飞黄腾达；忍不住，
1: 哎，来来来，来，哎呦，看看我这凶相怎么样啊？
2: 这本来啊是大富大贵小青龙的命相，可是这凶毛太旺盛，挡住了龙气。
1: 哎呀，那我找把刀子把它刮干净了。
2: 不行，得拔
1: 啊，拔，
2: 这样才能去根，但是不能全拔。要在正胸口的位置，按照北斗七星的方向留下七根，这叫做七星绕北斗，大富大贵的命。
3: 刘祥林，刘祥林，
4: 哎，
3: 家属团见。
4: 哎，一会儿回来再给你看啊。
1: 哎，来了来了。哎，我这可是大富大贵呀！啊，
5: 凶样命不错。
0: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犯人不得去吧。

0: 怎么样？这个没事儿，我号里边有好几个小将跟我，明白吗？我三下五除二，全跟趴下了。后来一不小心撞到门框子上了，我跟你说，当时要……
1: 我没有问你这个。
0: 哦，那个，我屋里全检查完了，没有，老蔫屋也没有，我得想办法换个地方。
2: 快点！前面！放我出去吧！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放了我出去吧！
0: 进去！
2: 哎呀，都给我老实点啊！

0: 来，坐。这常言道啊，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俺是这里的大哥，今天给你好好盘盘道。
1: 你眼睛还疼吗？你在里面是不是吃不好，也睡不好啊？你看你都瘦了，你怎么这么笨呢？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咱们要抓紧时间，我在跟你说话呢。
0: 啊！哎，我眼睛肿得厉害吗？挺好的，比以前帅了。这几天有没有想我？那跟你说啊，不沾就能去人家饼，意思就是，暴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有了分气儿。
2: 得坐下来慢慢谈嘛。哦，慢慢谈啊！哎，大哥，你太有内涵了，我好佩服你啊！大哥是山东人。哎呀，哎呦，
0: 你也能感觉出来？哎呀，
2: 不用感觉的，大哥，你的口音，我一听就知道是山东人。
0: 俺有口音，俺有口音，俺这叫气场。不要打了，揍死了给俺！俺这叫气场。不要打了，干什么？木婶，木婶，木婶，锻炼身体，锻炼身体。
2: 静静，
0: 你们可都给我老实点。哎，木婶，木婶，坐好，坐好啊。
2: 回来了
0: 啊？
2: 这谁呀？
0: 木婶，刚来的，不懂规矩，教育教育。
2: 那继续教育。
0: 好好，俺继续，俺继续。

0: 受。
1: 刘教授，
2: 在呢，在呢，
1: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闹了半天，董晨在你们屋。
2: 不应该呀，不说他没用这个名字吗？

0: 走快点！好了，走吧。白青。哦，北辰长官，你可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哎，这是老李的一贯作风，我马上去整治他们。回来，不用了，这样更真实一点。你下去吧。
0: 好。
1: 委屈你了，因为只有你的中文才可以胜任这个任务。
0: 有什么消息吗？没有。今天除了挨打，就是罚站。抓紧时间，
1: 尽量让他们多叫你的名字，因为人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都是会有反应的。
0: 哦，原来如此。
1: 明天我让他们安排你去送饭。
0: 要说中国人的想象力贼高。

没事吧，兄弟？我看看，这帮人下手太狠了，这都是他们干的。 好样的，要是我，我都撑不住。来，慢点，慢点，早点睡吧。

0: 都给我放老实点，聪明一点，否则有你们好果子吃。放
1: 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哎
2: 呀，放了我吧，
3: 放了我吧。
4: 求
3: 求
4: 你了。
5: 哎，昨天晚上我穿个衣服看了，咋样？是不是？拿不准。为啥？刚上过刑，身上有一大块伤，看不清楚。要不，你对暗号试试？没看见胎记，太冒险了吧？
6: 打死他！
7: 打死他！打死你！
6: 快点！
5: 大哥，别打！有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0: 成是幽默话说，打他，打死他！
1: 大哥，记住，今天是阴历初七，不宜动怒。
0: 有这么一说啊？
1: 卦书上说的。
0: 怎么没人告诉我呀？
1: 我这不告诉你了吗？
0: 过了初七，俺再收拾他，行吗？
1: 行，
0: 给你面子啊！哎，中了，
1: 行，
0: 别拿了，
1: 回去，
2: 拿了，
1: 饶
2: 了他。
1: 真的，卦书上说初七就是不能动怒啊！
0: 俺可给你面子啊！
1: 好，只要是初七不动怒。
3: 领导，咱们就这么待着，什么都不干啊？
4: 在董晨的真正化名确认之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5: 还没拔完呢，还没拔完，这熊猫也太多了。
6: 你们看什么看？还没见过这么多熊毛呀！啊，
5: 没见过，
6: 没见过吧？
5: 没见过，
6: 让你们看看，我还得接着拔。
5: 你快点拔吧，你
7: 拔吧，
5: 到底长多少熊毛？
1: 哎，你叫什么呀？
8: 大富大贵，
1: 董晨。
8: 羡慕啊！
1: 为什么被抓进来啊？
8: 偷东西。
1: 那你比我强多了。我钱包掉在地上，人家说我乱丢废纸，就被抓进来了。
8: 哎。
1: 没办法，现代社会就这样。
8: 你这个是他们打的？
1: 不是，这儿啊！
8: 哎，
1: 我那天不小心撞的，这全是我哥们儿，都好朋友。你看，
8: 啊，
1: 全都哥们儿。你这伤口挺厉害呀，这好了以后得留挺大一个疤吧？到时候谁问你，你就说是胎记，是不是？
8: 哎，对，
0: 董晨，出来提神。

0: 慢慢吃，开饭了！哎，怎么没见过你啊？进来了，我叫董晨，请多照顾。哎，给我来一个，来来来，不要叫，不要叫，不要叫，不要叫，哎呀，不要叫，哎呀，不要叫，不要叫，对呀，谢谢。
1: 怎么搞的你？
0: 我叫董晨，请多照顾，请多照顾。
2: 你没长眼睛啊你！你看不着我，大哥，
3: 我错了，大哥，我错了，别打我，大哥，真的假的？哎呀，哎，各位，开饭了，开饭了，
4: 给我一个，
3: 给我，
2: 给我，
3: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0: 小子，一会儿给俺弄根盐啊！啊，吃嘛，吃嘛！出气，出气呀！哦哦，出气呀！啊，弄不来，过了出气俺就湿的你，听见了没有？听见没有？哎呀，怎么给我了？我这饿着呢，
1: 拿着快点！
0: 快给我吧！
2: 哎呀，天了！
0: 哎呦，真是，他。

0: 都吃上了，我还没吃上呢。
1: 他是小，
2: 别笑，哎，别笑，说你呢。
0: 那，
3: 哎，刘少，那小子怎么混的？都送上饭了。
4: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这个差事啊，倒是挺好，咱们找人方便，哪个屋都能去上。到时候我喊。

0: 你这是瞧不起我？我谁呀？啊？哼，等着瞧吧。
1: 这不让取宝，实在是耽误收成啊。
2: 日本人的事他们办得怎么样了？
1: 不知道啊，也不让掺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2: 回头找时间请他吃个饭，这种人咱可得罪不起啊。
1: 嗯，
3: 现在什么情况？
4: 没什么发现，我不方便老是叫自己的名字吗？我有一个办法，就是再找一个人让他陪我送饭，这样我就可以让他叫我的名字了，是不是？哎呀，别打！
3: 要不是因为你中文好，我连你都懒得用。
4: 我有人选，我有人选，就在我的班房里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0: 兄弟，哥实在憋得不行了，真想出去透透气。哎，我是不是老帮你啊？你得帮我一次吧。哥想跟你去送饭，啊？不好，太低三下四了。哎，你是不是送饭老挨欺负啊？啊？哥跟你一起去，看他谁敢欺负你，啊？这个好，显得仗义。
4: 进去。
1: 别害怕啊，俺要的东西呢？
4: 哦，
1: 你干什么呢？淘啥呢？啊？你小子行啊，还真搞着了啊！有两下子啊！行。哥说了，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啊，找地儿坐去。
5: 大哥，给我来一根呗，啊？
1: 是，你也想抽烟？
5: 闻闻也行，
1: 闻闻味儿吧。
5: 啊，行。
0: 我到底该怎么说呢？
5: 大哥，
1: 一边去！
0: 哎呦，兄弟，来来来，坐坐坐。
5: 我抽
1: 呀抽。
5: 大哥，
0: 哎，兄弟啊，
4: 哥，你一定要帮我。
0: 什么事儿啊？
4: 你陪我一起。送饭吧。
0: 啥？
4: 我的意思是啊，就是他们总是欺负我，有你陪着我，我一定不会受欺负了。哥，
0: 就这事儿啊？哎，那你还磨磨唧唧，你直说不就完了吗？你哥是那么不仗义的人吗？是不是？放心吧，这事包哥身上了，但是千万别领哥人情啊！
4: 好，好，好。

0: 快了，给我，来，给我，来，给我，盛多点啊！对，我来一碗，来，等我啊！别想，都有，给我呀！能不能再给我一锅？
1: 来来来，
0: 再给我点，给我点，
2: 来来来，
0: 别，哎，给我点，哎哎，吃饭了，吃饭了，
1: 吃饭了，
0: 哎，快，
1: 给我，
0: 先给我，先给我，
1: 这碗我的啊，哎，
0: 给我呀，
1: 坏了，我的，快点啊，哎，快了，啊，
0: 这。
3: 哎，快点！
0: 还有这玩意儿呢，
3: 往后点，往后点，往后点！
0: 哎呀，
3: 干什么？
0: 快点啊！啊，还不给我盛了？
3: 那个，哎哎嘿嘿。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夜半钟声到客船，两岸猿声啼不住，一行白鹭上青天。窝头呢？你站住！
1: 你怎么偷窝头呢？过来，我看看，我看你是不是藏衣服里了。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
0: 你说你没事惹他干嘛呀？
1: 他是谁呀？
0: 他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拳师，他暴脾气，我都不敢惹他。你小子倒惹上了。来，快点，快点，走了。
1: 哦。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高档恒温养生壶扫描就能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煮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关爱中老年健康生活活动反响激烈，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它的恒温功能和28种养生菜单深受大家喜欢，赶紧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烧水壶不保过一会儿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

0: 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还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
1: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了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高档恒温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承担所有成本，壶的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在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高档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溢出来了，造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糕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碗瓢盆一大堆，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倒柜找半天。有了这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年满50岁以上，只要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的软烂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泄入，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能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面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急着，不用怕烧干。烧配花茶，炖煮药膳，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喝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厂家都给我邮寄到家了，没想到还是真的不用花钱就能领，而且特别好用，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你们瞅瞅这做工，加厚玻璃透亮不廉价，底座摸着厚实稳重，摆在客厅不像小家电，跟个摆件似的，档次一下就上来了。真心推荐给各位老哥，送长辈自己家用都合适，实用又体面。你们也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去领取吧，确实是免费的。我跟老伴儿岁数大，以前烧水壶总担心干烧，这款彻底解决顾虑，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4: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过几天厂家都给我邮寄过来了。煮花茶、熬粥、炖药宴全都行，一台顶好几个茶具，性价比特别高。
2: 各位中老年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扫描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让您一日三餐无忧。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烧水壶不保过一会儿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还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
1: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

0: 购了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高档恒温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常承担所有成本，壶的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在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高档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溢出来了，灶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糕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碗瓢盆一大堆，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倒柜找半天，有了这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只要年满50岁以上，只要拿出手机扫描目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的软烂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泄入，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能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急着，不用怕烧干。烧焙花茶炖煮药膳，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车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厂家都给我邮寄到家了，没想到还是真的不用花钱就能领，而且特别好用，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你们瞅瞅这做工，加厚玻璃透亮不廉价，底座摸着厚实稳重，摆在客厅不像小家电，跟个摆件似的，档次一下就上来了，真心推荐给各位老哥，送长辈自己家用都合适，实用又体面，你们也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去领取吧，确实是免费的。我跟老伴儿岁数大，以前烧水壶总担心干烧，这款彻底解决顾虑，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3: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过几天厂家都给我邮寄过来了。煮花茶、熬粥、炖药宴全都行，一台顶好几个茶具，性价比特别高。
1: 各位中老年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扫描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让您一日三餐无忧。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12: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施肥，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放风了啊，出来放风了。
1: 哎，放风了，放风了，出来吧。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龙洞，
4: 怎么又多了一块墙？
5: 让人揍！哎呀，
0: 说什么呢？什么叫让人揍啊？我那叫对打，知道吗？
6: 去弄点水去。
0: 哎，他把军话。
6: 是啊，
0: 他不是董晨。我早猜出来了，董晨没那么窝囊。
6: 他也在找董晨，他知道暗号。

0: 就是他打的我。我叫董璇的时候，他反应不对，我想扒开衣服看，就动手了。他万一真是董璇呢？
1: 就当我给你出气了。

0: 刚才谁打我？是你？
1: 不会是我。
0: 是你是吧？你给我下来。刚才是你打我的是吧？

0: 人试试。
1: 打呀！
2: 这是我朋友里边功夫最差的一个。哦哦，
1: 来喝水。
3: 打呀！
2: 你看你那嘴，
1: 你这边喝，这边是干净的。
3: 赶紧打呀！
4: 壮士饶命，饶命！
3: 有事儿是啥？
2: 不知道。
4: 弹弓！
3: 饶命，饶命！
4: 哎呦，
3: 饶命！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饶命，饶命！壮士饶命！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饶命啊！
1: 生不如死！
4: 饶命！
3: 哎呀！哎呦！别打了，别打了！
4: 哎呦，壮士，别打了！哎呦，饶命啊！
3: 打呀！
5: 好了，
3: 这是太厉害了，
5: 太厉害了。

0: 那刘公子呢？
1: 那少爷还行，昨天晚上就挨了一顿打。
0: 哎，他那个人呢，想不挨打也难。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少爷找了一份送饭的差事。

0: 就应该能查到。
1: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啊！
2: 开饭了，
1: 开饭了，
3: 快点，快点，
1: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哎呀，别急，别急啊，都有，都有。
4: 我先来，我先来，
2: 慢点，慢点，
1: 快点，
2: 慢点，你啊，别急，急着呢，
5: 快快快，
2: 哎，给我，给我，哎，我来，
6: 我先来，
2: 别急，你，
1: 赌神，赌神，别让他们抢，
2: 都有份啊！
1: 哎，别，赌神，坐你那，别让他们抢，哎，别抢了，
7: 快快快，
8: 慢点。
2: 哎，
8: 一个个来，
2: 哎呀，
8: 快快快！
2: 哎呦，别抢，别让他们抢了，别急，
9: 每个人都一样。
2: 哎，该我一个。
8: 行了行了，你来，
2: 哎哎，把你都来，受不了你，
8: 快点，快点，
2: 好，不行了，
8: 让不让？
2: 走，
10: 快走你，
2: 快走，
10: 弄死你我，
2: 滚！
0: 世界有人跟你说，看你太急了。没有，你叫董晨，他有反应？
11: 也没有，不过就是太没反应了，像是撞的。

0: 来，等等，肚子有点痛，来，你先尝吧。
1: 来，
2: 行，咱俩
3: 告别了，给。
1: 好，来，
0: 又来一个，
1: 我来吧。
0: 董晨，怎么了？
1: 踩你脚了。

0: 又有什么情况了？又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里面肯定有一个就是东辰。
1: 我再给你一天时间，你必须把他们的名单给我找出来。

0: 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我说给你听。对不起，对不起，是这样的。
1: 真的，
2: 这是我送饭的时候在地上捡的，估计他们身上还有。你要是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帮你去搜他们，衣服一扒光，他们肯定藏不住。到时候搜的钱，咱俩五五分。
1: 五五分？
2: 依旧，你救我一。
1: 走。
3: 范班长，
4: 好，来了，辛苦啊。
1: 在哪儿啊？啊？
2: 这个。
1: 来，都过来啊！说个事儿啊，快点！
5: 什么事啊？
1: 这个有人在你们街市门口丢了东西啊！你们把衣服都脱了，让人家看看清楚。这个回头也别说不明白啊！
5: 好，
6: 不脱，别人丢东西，凭什么让我们脱衣服啊？
5: 就是啊，凭什么啊？
3: 这东西肯定丢在这儿了。钥匙你们谁？钥匙你们谁捡着了？麻烦你们还给我。

0: 这个东西是我在八岁的时候，我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没有了它，我的人生就失去了快乐。快快快快快快！不是说搜钱吗？怎么变成你妈留给你的东西了？哎，你看你怎么说哭了？
1: 人家这不正铺垫着呢，
2: 也别铺垫了。要是今天值班的人过来，这事儿咱们俩就干不成了。那改天再走吧。嗯，
1: 改天等你值班的时候再走，要不这被人发现了，咱俩说不清楚，
2: 是不是？行，那什么呀，这个人家老母亲留下的东西啊，你们拿着也没什么大用，谁捡着了呢，还给人家，听见没有啊？

0: 队长，还好刚才听你的，不然就被他们看到了。
1: ，
0: 进去吧。
1: 慢走啊，兄弟。老娘，
2: 怎么了？
1: 我见你妹了。她是故意进来的，给咱们捎信儿，说犯人里有鬼子的内应。

牛向林。快点。走，快点。走。进去。

这么晚了还有心事啊？

0: 找了哥。
1: 来，雪，没事。
0: 我能睡这儿？对对对，睡这儿，睡这儿。

0: 哦，醒了
1: ，睡得好吗？
0: 睡得好，你那个帮手身手不赖呀，
1: 还行。
0: 可是他不在这屋。
1: 大哥，商量个事儿。
0: 说。
1: 不打脸行吗？
0: 不行。
1: 那也别，可一只眼睛打，行吗？
0: 行。
2: 啊！

0: 朝辞白帝在人间，朝辞白帝在人间。哎，对呀，对暗号啊，我是组织上派过来接你的。
1: 我不是。
0: 那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
1: 我打小就这样啊。
2: 哎，好喊好喊好喊！等，歇会儿啊！古人说，不战就能屈人的兵，意思就是，

0: 那就是是他呀。朝辞白帝彩云间。
1: 哎呀啊！哎，不要
2: 跟我套近乎是吧？你小子，跟我套近乎！
1: 哎呀，哎呀，别打了！
2: 让你套近乎！
1: 别打了呀！
2: 让你套近乎！
3: 让你套近乎！让你套近乎！干什么？干什么？
1: 不要打了！哎呀！
4: 长官，挨打那小子，他是个地下党，
5: 真的？
4: 他还想拉我入伙呢！啊！
5: 监狱长！
6: 哎呀，早就应该给北辰长官接风了。
7: 是啊是啊，
6: 但是呢，
7: 您忙，
8: 那是啊。
6: 今天就让我好好尽尽这个地主之谊，是吧？
7: 是。
8: 来，长官，我敬你一杯啦，
9: 吃
8: 菜啊，喝一点啦。
9: 太客气了，我们这次来也是为了办公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10: 不麻烦，长官这次来番禺啊，让我等倍感荣幸啊！啊，
6: 是啊，我们这是求之不得的嘛！
10: 啊，是，
6: 求之不得。
10: 来，
8: 喝杯呀！
6: 来，吃菜啊！
8: 来，长官，吃菜啊，多吃点啦。
6: 长官出马，那应该是所向披靡呀！啊，等这次你办完事，我们再为你
11: 庆功，
6: 啊！今天呢，就算是预祝啊，预祝一下，
10: 是啊！我再敬北辰长官一杯啊！哎，请，
6: 请，
8: 来，多喝点啊！
6: 好，
10: 吃菜，
8: 来。

0: 队长，队长，队长！
1: 哎呀，啥事儿呀？
0: 我发现了一个地下党。
1: 地下党？啊？啥？地下党在哪儿？
0: 五号建设。
1: 那快走啊！

0: 紫白帝彩云间，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同志，可找到你了。同志，同志，
1: 下一句。
2: 这是几斗暗号，你一定要记住的。
0: 我看看。
2: 开完吃掉。
0: 哦，他们让我来掩护你。
1: 下一句。
0: 他们说我和你对完之后，你就会把东西交给我。

0: 是哥们吗？
1: 看什么看？你敢打我们俩吗？

0: 干嘛呢？董晨，启晨，
1: 记得关门，关门，
0: 走。

0: 呀！
1: 老婆，
2: 啊！走，这个好。哎呀，麻烦你了。哎，哎，绑紧一点，这车不助力的。哎，不用心。嗯，好。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

0: 高奶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

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

0: 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 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包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

0: 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

0: 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谐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剂呀、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

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小子，听说你是地下党？你知道俺是谁吗？酒魂追命审死官，你没听说过我的绰号呀？你没听说过我的绰号？你咋没听说过了？我跟你说，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跟我说，不说也得说。那我倒看一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棍子硬？你说不说？都说地下党胆大，没想到你敢跑到监狱里头来拉关系啊！啊！
1: 哎呀，哥，
0: 说，
1: 我是我叫做空井苍沙，我是一个日本人。
0: 啥？
1: 我是日本人。
0: 他说他是日本人。你竟敢冒充皇军？说呀，我让你说，你别想活了啊！我让你说，啊，说呀！
1: 我的妈，日本人です。本当的，本当的，本当的是。
0: 可以啊，你这功课做得够重了啊！啊，还敢专门去学说日语呀？我让你说，你让你说，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我让你说。来来来，
2: 干杯！来，干杯！
1: 等我们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我邀请你们去日本喝清酒、看樱花。
3: 哎呀，太荣幸了，
4: 太荣幸了！
5: 哎，来来
2: 来，
3: 哎，吃，
4: 来来吃吃，太荣幸了。
6: 监狱长，
2: 在那儿。
6: 什么？已经抓到审讯室了。去吧。
1: 怎么了？
7: 五号间抓了个地下党。
1: 五号间。
8: 抓好就好，他们一走，赶紧放包。
7: 是。

你们全都要死！说，是不是查到董晨的消息了？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告诉我，告诉我他叫什么？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每次关键的时候都要有人死？

0: 告诉我，那叫什么？再说一遍！集合五号间，所有的犯人，马上集合！
1: 是，
2: 走。
0: 两岸猿声啼不住，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0: 他去给日本人报信了，你也暴露了，
3: 那你得安全地把名单送出去。

我知道你就在这些犯人当中。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现在我就要念出你的名字。

0: 告诉我，再说一遍。
1: 香丽，
2: 女儿，香丽。

一句是余香林，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喜欢做选择题，我喜欢直接知道答案。你们两个谁会告诉我答案？我。好，你很勇敢。 但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伎俩吗？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真相吗？名单在哪儿？什么？ 我喜欢不屈服的人。

0: 空警先生遇难的事情，还请你务必在总长面前多美言几句。那几个狱警，我已经把他们给查办了。这是我一点小小的意思，还请你务必收下。
1: 嘿嘿，哎呀！

收了就好啊！这不都成给他们赚的，总比没了命强啊！这瘟神送走了，赶紧放跑！我再去抓点人回来，把钱补上，快去！

0: 走。
1: 刚才是不是有人放炮？
2: 是。
3: 猛者说话。

0: 现在只有一个人，一定要抓住他，给我冲！
1: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0: 真是很疼，你能温柔一点吗？那你就得忍着了。人不轻浮，伤口自然好得快。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1: 嗯，
0: 安排好了。
1: 这一次多亏有你们，还让刘公子替我受了这么多罪，谢谢。
0: 还好没有什么闪失。对了，名单安全吗？
1: 名单很安全，我藏在监狱里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就是，关蓝凤凰那个监舍里边。
1: 阿梅，监狱开保了没有？听说明天一早就开始，我正想去接拐子还有蓝妹一起出来呢。
0: 好，那刘公子。
2: 不会吧！你总得让人把伤养好了吧？

0: 哎，凤凰哥，你看看这个气场啊！你看看，我要跟他一比，陛下。哎，
1: 对，你看看，他这是头足之间都透着气场，这叫气场，看见没？
0: 你们放心，凤凰会不仅会帮你撑腰，也会帮他撑腰。总之呢，就是公平公正。
1: 凤凰会就手。
0: 真好啊，霸气呀！最重要的呢，就是团结，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明白了，团结，团结，走。嗯啊，嗯，以后见着敲门啊，
1: 哎，过去。
0: 行了，你们回去每屋都传达一下。
1: 下午开会的时候，一个一个汇报。哎，好，一定，走吧，走吧，走吧。哎，这是我的，这是我孝敬您的。哎，这是我的，我的。凤凰哥，你看，这是俺孝敬您的。哎，这是我的。哎，告辞了，告辞了。大哥走。咦，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3: 眼熟。
1: 哎，哎。 看着有点眼熟，
3: 眼熟是眼熟啊。
1: 哎，俺看看，是有点眼熟啊。
3: 快点，快点！
1: 哎，看他眼熟。嗯，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哎呦我去，刘向林！嘘，
1: 明天他们进来，把咱们两个还有你哥一起带出去，啊？

0: 哎，你看啊，哎，挺好的，就是这个吗？啊，就是那个。哦，哎呀，千年佛头啊，这样，上来展览啊，这样，就这个，就这佛头啊，是啊，哎呦，这真棒啊，这佛头啊，这雕工啊，雕工啊，真漂亮啊，真是不去的这个手工，真是不去。你尿急是吧？你尿急你就走啊，在这儿干嘛呢？ 他就是个贼呀！哎呀，这是我们家之宝啊！
1: 是啊，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宝，这是我们家之

0: 来了吧？
1: 刘探长，
0: 哎，你也来看呢？
1: 啊，给客人送货，顺便过来看看。
0: 这有什么好看的？这不就是一块大石头吗？哎，对了，梅老板，过两天我再上你店里做身衣服去。
1: 好啊。
0: 他们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1: 随时欢迎。
0: 是是。哎，六儿，怎么看的人啊？
2: 哦。哎，你离远点，离远点啊！别靠这么近，他脸都快趴上了。站远点啊！
3: 头，那边爆炸了！爆炸了呀！
0: 怎么了？都愣着干什么？跑啊！
2: 快点呀！
4: 快点！
2: 快点！快走！
0: 麻利的，快着点啊！六啊，关门啊！
5: 太可怕了！

0: 你们当我是空气是吧？啊！千年佛头不翼而飞，号外号外，千年佛头离奇失踪，探长白天见鬼，佛头不翼而飞，号外号外，千年佛头离奇失踪。
1: 你废物，饭桶，白痴！哼，让你去看这佛头，你倒好，直接就给砍没了，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就砍没了。啊，还几条黑影儿？你倒说得出口？啊，几条啊？是人影还是鬼影啊？5条还是8条啊？
0: 啊，还不翼而飞，800多斤重，你非给我看看，跟记者胡说八道，这下可倒好，全香港的人都知道你这个活见鬼的刘探长。
2: 黄总，我错了，我错了，我带罪立功，黄总。你还想带
0: 罪立功？你这个罪是带定了，功啊，别想了。
3: 黄总，你过来。报告长官，香港警讯班第12期学员宁武前来报道。
1: 宁武，佛头被盗案，由你负责，尽快破案。

0: 还有，把这个废物给我带走。从现在开始，他归你指挥。
1: Yes, sir。
2: 黄总，给我个机会吧。
0: 滚！

0: 贺政委。
1: 啊，你也看到了。
0: 看着有点像传奇小说。
1: 这个佛陀被盗啊，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这颗佛头原本属于南京红觉寺，战乱期间被人盗走，一直下落不明。前几天呢，被送到了香港博物馆，准备在这儿展览，五天以后送回英国本土。国民政府与他们交涉过，希望归还我们，估计可能性不大。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们要利用这次机会找到佛头，想法运回内地。
0: 嗯，明白了。上午我和中尉才去博物馆参观过，那里戒备森严，这么大的佛头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没了呢？
2: 手法干净利落，一定是高手做的。
0: 报纸上说事发以后进出租界的车辆都严加盘查，我想起码说明偷佛头的人很难把佛头带出租界。
2: 应该是体积那么大的一块石头，如果藏在火车里运出去，警察是不可能看不到的。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

0: 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

0: 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一个人在猪圈里过夜，但是我没。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怎么到这来了？
7: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8: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1: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12: 须以成人今日事，
13: 人间变种。

0: 只要他还在租界里面，我们就有机会把他找回来。
1: 嗯，要抓紧。
0: 是。
2: 长官好，干嘛呢？我回家。
1: 回家？
2: 哎，
1: 转过来，去去去，转过来。
3: 吃完饭，
1: 走走走走。哎，谢谢长官。
3: 慢，看着点。
1: 你站住！啊。

0: 这位请举杯，我刘边生敬大家一杯，喝。这次呢，多亏有美代子小姐的精心安排，才使得我们的行动异常的顺利。美代子小姐，佛头现在
1: 在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你放心，很安全。
0: 现在警局四处盘查，租界进出口都设有哨卡。想要运出租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1: 陆会长请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不出五天，佛头就会出现在回日本的船上。
0: 好啊。

美代子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做起事情来也是漂亮之极。我单独敬美代子小姐一杯。

0: 这佛头就是从这儿不见的。
1: 啊，据当事人讲啊，佛头是嗖的一下不见了。
2: 当事人？是从这里到这里，嗖的一下没了。
0: 别的地方都检查了吗？
2: 查过了。哎，这个档案室的窗户开着，所以我估计这个佛头就是从这个档案室被运出去的。因为还有一个十分可疑的现象，档案室的管理员阿炳自案发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
3: 我觉着吧，这个案子呢……
0: 哎，行，你就不要觉得了。走，我们上档案室看一看。

0: 那是谁家？啊啊，崔满堂家，这个是本地的一个大户啊，是这个潮州商会的会长。会不会是崔家人干的？不会呀，这个崔家的人呢，一向是遵纪守法的。那我现在基本可以断定，一定是，对，档案室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阿炳啊。对，阿炳利用职务之便内外勾结盗取佛头，然后从窗户运出去，随后逃之夭夭。
1: 啊不不，我觉着
0: 你就不要觉得了，这案子现在是我负责。这佛头虽然运出了博物馆，但肯定没出租界。只要没出租界。 对了，各租界增派人手，所有车辆都要严加盘查。

0: 你听见了吗？
1: 啊，听见了。
2: 小队，
0: 切，还内外勾结？内外勾结个屁呀！
1: 啊，
0: 他要是内部有人，他还用大白天明抢？他直接拉走不就完了吗？上了两天警训班，他能的不行了。他
3: 就是啊，
4: 我要是那些贼啊，首先肯定把佛头藏起来。那么大块石头，搬来搬去的肯定露馅儿。
5: 对，你说的没错。
4: 你看，领导都同意我的观点。
6: 那你会把佛头藏哪
4: 儿？挖坑埋了，等风筝过去以后再拿出来。
6: 埋哪儿？
4: 埋，土里。
6: 这废话。
3: 有道理啊。

0: 要不你说藏哪儿？能藏哪儿？
1: 呀，刘探长，
2: 六啊，看好了啊，一个人都不能。

0: 韦老板，大白天的你不好好开门做生意，你偷偷摸摸的干嘛呢？
1: 您可真会说笑，我刚进了一批新的布料，在这收拾收拾。您这是怎么了？
0: 我想找你做点衣服，寻求一点心理安慰啊。
1: 我看您脸色不好，怎么了？
0: 别提了，我闹心。
1: 还有什么事让您这么闹心呢？
0: 我现在的是喝凉水都塞牙呀。你说说，本来这个佛头丢了吧，我就够郁闷的了吧。这上头给我一顿臭骂不说，又给我派过来个小兔崽子来，啥都不让我管了，也不让我说话了。你说这是什么熊事啊？这是。
1: 您也别生气，身体是自己的。来，把外套脱了，我给您量尺寸。您说那么大个佛头，就算把它偷走了，也很难运出来。
0: 是啊，你说连你都知道了，那个小兔崽子啥都不知道啊。
2: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佛头啊，我估计还在租界里。
1: 啊？
2: 我估计连博物馆都没出去呢。你想啊，他那个佛头刚飞出去，我就把博物馆封锁了。那么大的一块石头，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运出去了呢？你说是吧？
1: 啊，这我哪懂啊。不过照您这么说呀，你们只要把博物馆给守住，那不就行了？
0: 我管他干什么呀？他又不是我的案子了。
2: 丢了拉倒，我跟你说。哎，梅老板。
1: 啊？
2: 你看，我是做个西装呢，不，我还是做个风衣呢。
1: 您呐，底板好，穿什么都好看。
2: 哎，你说话我就是爱听啊。Yeah.

0: 陆会长，你找我？
1: 我请美代子小姐来，是想了解一下佛头的进展。请会长放心，跟我的计划一样。博物馆周边的警察已经撤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取回佛头。你是说佛头还在博物馆里？对，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在那种情况下。 不太可能把佛头运出去。
2: 怎么样，跟我推测的一样吧？
3: 闭嘴！
1: 这样。

大家都去准备一下，晚上我们再去博物馆查一下。行动，行动。

0: 要活的。蓝凤凰，生不住劲儿啊！
1: 哎，我听见好像有动静。哎，
2: 我也听见了。
1: 是猫。
2: 哎呀，哎，走吧，
1: 到那边看看去。走，
2: 好，走。

0: 看他们几个身手像是日本忍者，
1: 什么都少不了他们。
0: 现在怎么办？
2: 看来我们的判断没错，佛头应该就在博物馆里面。这样，我们先回去，把这两具尸体藏起来，然后撤。
0: 好。

0: 什么？还有一拨人在找佛头？
1: 是，他们功夫不错，不像是警察。
0: 知道了，
2: 嗯。嗨嗨。
3: 看来情况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0: 不过没关系，就算他们找到斧头，也一样运不出租界。我会派人在博物馆暗中盯着。
3: 美太子小姐的意思是，
0: 看来我的计划要稍微推迟一点。对了，陆会长，金属那边怎么样了？
3: 哦，听说来了一个新的探长，我已经托人联系上了他，明天约他吃饭。嗯，
4: 佛头会藏在哪儿呢？
2: 我那边都搜完了，没发现能藏佛头的地方。
5: 佛头不在你那边，那些人去的方向应该就是藏佛头的地方。
6: 那我们就晚上再去找啊。
5: 不着急，他们急于转运佛头，所以一定还会再去博物馆的。只要我们盯住那个地方，就一定会找到佛头。这样，我和蓝凤凰一组，拐子马、阿梅你们两个一组，我们轮流蹲守。
2: 明白。行了，我约了人吃饭，你们俩先回去吧。
7: 是。
3: 哦，宁探长，久仰久仰，德川株式会社陆边生，请多关照。
0: 你好，
2: 久仰陆边先生。这位是？
3: 哦，这位是美代子小姐，我们会社头号美女，昨天刚刚到香港。
2: 幸会幸会，
0: 请多关照。
3: 来，宁探长，我先敬你一杯。宁探长年轻有为，必定是警界未来之希望啊。
2: 过奖了，陆边先生。宁某刚入警界不久，以后还会有很多事麻烦陆边先生。
3: 宁探长，以后有事情尽管来找我，我陆边生在所不辞。
2: 一定一定。
8: 哥，这边这边。
3: 宁探长，

0: 哎，哥，
1: 嘘。
2: 林探长，最近在忙什么案子？
0: 这最近忙的是焦头烂额的。哎，佛头的事儿，想必两位都有耳闻了吧？我这每天都在甄别查找，忙得我是晕头转向。
2: 怎么样了？有眉目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佛头他还没出租界，只要没出租界，这事就好办，我肯定找着他。
2: 那是那是，以宁探长的聪明才智，找到佛头只是时间的问题。只不过，
0: 路边先生叹什么气啊？
2: 这佛头一丢，哨卡延长，我们的生意大受影响啊。
0: 什么意思？
2: 不瞒宁探长，

0: 日本人在一块儿肯定没有好事啊。
1: 探查，一点小意思。
2: 这不太好吧？哎，
1: 宁探长多心了，前几任都是如此，请您不要推辞了。
2: 那姓刘的也……
1: 当然，规矩嘛。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美代子小姐，给宁探长倒酒。
3: 哥，你说他多少钱啊？
0: 去你个兔崽子！你傻不你傻？这些日本鬼子是贼呀！
4: 把这事办了。
5: 哎，叔。
4: 你在这儿干什么？吓我一跳。嗯，
0: 叔，有个事儿得跟你汇报。来来来来，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当众叫我叔，你这岁数叫我叔，我心里别扭。哎，
0: 那不是您辈分比较高吗？
4: 我问你，你们那儿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姓宁的探长？
0: 哎，对呀，我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呢。
4: 告诉你啊，那是黄总督察的亲外甥，你招谁千万别招他，知道了吗？
0: 啊，
4: 哦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啊，没事了。哎呀呀，领子脏了。
4: 哎呀，以后别叫我叔。
0: 知道了，叔。

0: 中国有句谚语叫没有不偷心的猫，
1: 可有些猫偷了心依然靠不住。
0: 你是指宁武？
1: 今天吃饭的时候门外有人，就算不是他安排的，那也一定跟他有关。
0: 可是想要把佛头运出去只能利用它。
1: 所以说要想控制猫就一定要抓住它的尾巴。况且在我的计划里，宁武可不是最关键的。
0: 美呆子小姐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
1: 跟这些人打交道当然要谨慎。
0: 那今晚可不可以把佛头取回来？
1: 不着急，我猜有人正等着我们去取呢。

0: 待会儿啊，啊，裤子要把裙子什么的啊。
1: 你要的针。
2: 嗯，谢谢。

0: 探长今天好悠闲啊。
1: 嗯。哎呀，不是悠闲，是闲啊。哎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淡定了。哎哎哎哎哎，本家。
2: 哟，刘探长。
1: 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喝茶。
2: 好，
1: 用我杯子啊。
2: 哎，叫一个服务员。
1: 服务员。
3: 哎，
1: 拿个杯子。
3: 好的。
2: 哎，我说刘探长，
1: 来来来来，
2: 你这缝什么呢？
1: 哎呀，没事干嘛，手套坏了。
2: 你还真有闲心呢，还不赶快找佛头去。
1: 我告诉你啊，刘先莲，行了行了，你搁这儿走吧。
3: 哎，
1: 你要是喝茶呢，你就坐这儿好好喝茶，你要是不喝茶你就走。
2: 哎，好好好好好。
1: 你这么着我跟你急呢，咱俩是本家啊。
2: 好好好。哎，我听说你让人给挤了。
1: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我叫人给挤了？那是我给年轻人机会。
2: 哦，对对对对，给年轻人机会。行，给年轻人机会。
1: 你不懂啊，我跟你说，就那个新来的小兔崽子，他本家，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他干嘛呀？
2: 你认识？
1: 我不认识他，我就是那天看见他跟路边生的，他俩在一块儿呢。还有新来的那个宁武，就是那个小兔崽子，他们没干好事啊。
2: 你说他是德川株式会社的？
1: 对啊，你想想，几个日本人能干什么好事啊？我跟你说，就那天我上饭店，我跟六子，我路过那个门口，我一听有人说话，然后呢我一看就他，还有那个路边生。
2: 我有急事，我先走了。阿妹。
4: 嗯，
2: 中尉呢？
4: 休息呢。怎么了？
2: 我知道是谁干的。
5: 行行好，给点吧，给点吧。行行好，什么小姐？哎，谢谢。哎呀，谢谢你啊。
4: 又是那个路边生。
2: 刘宗华说，他跟新来的探长宁武在一起勾搭。
4: 是不是想通过宁武把佛头运出去啊？
2: 那他胆子也太大了，自己办案，自己还帮着运赃。
4: 陆边生肯定不会告诉他运的是佛头。阿梅，晚上你去德川那儿摸摸情况，让拐子马回博物馆蹲守。
6: 他一个人去恐怕不行吧？
4: 没问题，有时候人多了反而是麻烦。
6: 嗯。

0: 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慢金钻表，成为香氏慢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氏慢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七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
2: 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氏慢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香氏慢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氏慢金钻表。我们这款香氏慢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氏慢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氏慢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氏慢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氏慢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慢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慢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 傲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士曼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士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预打的这个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00 280元的香氏曼金钻表，成为香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0: 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7: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失望了，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昨天在我省的东部南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有两个观测站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200毫米以上，而今天降雨还在继续。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在我省东部南部地区会维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个别乡镇仍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并伴有局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在赤水河谷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放眼全国来看，今天我国南方地区的主要降雨还是会在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到降雨的影响，我国南方多地高温天气会得到明显的缓解。不过在四川盆地，局地仍可能会出现极端高温，闷热感十足。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多云，27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31到21度。六盘水多云，26到17度。安顺多云，27到21度。七星关多云，28到17度。铜仁中雨转阴，29到24度。海里阵雨转多云，28到22度。都匀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京义多云转阴，28到20度。
4: 那就开和记工阿卡分散啊！
5: 和记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记工制药。
1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辛苦诸位了，如果顺利的话，五天以后我们就可以回日本了。
1: 请美代子小姐放心，这回动静肯定少不了。
2: 是。
0: 美代子小姐回长有请。
2: 知道了，马上过去。你们可以出发了。
3: 嗨。

0: 把那个挂高一点，挂高一点啊，
1: 放这儿吧。
2: 好好，
3: 那个东西
0: 拿过来，
3: 拿过来，就这个，
1: 帮我抬一下。哎，好，
4: 给你，
1: 来，
0: 帮我一下啊，
1: 把这擦干净，
5: 擦干净啊，
0: 把灯笼摆正了。嗯，
3: 好嘞，好嘞，
4: 来来，帮我一下，
0: 大少爷，
5: 来，
0: 你看还行吧？
5: 来，
1: 这个放
5: 高点，
1: 好，
4: 往那边，
6: 行。
5: 那这样，
6: 老李啊，
3: 我扶着了啊。
6: 这边呢，要摆几盆寿桃。明天我叫人呢，弄几只仙鹤来。
0: 大少爷果然心细，看来老爷的寿辰可算是首屈一指啊。

0: 你们是干什么的？祝寿，深更半夜的，有你们这么祝寿的吗？<笑>大少爷，你诸位，既然是来祝寿，何必动刀动枪呢？不知诸位是家父的哪路朋友？
1: 哪路朋友？
2: 杀人了？什么？诸位，你怎么来了？我看这边有人杀人放火，过来看看。糟了，快回博物馆。
3: 你们这群王八蛋！我崔某人与你们无冤无仇，竟然对我们全家下如此毒手！
4: 哎呀！

0: 刚才这柜子的门是关着的。
1: 这应该就是藏佛头的地方了。

你们快来看，他应该就是阿炳。

0: 哎，怎么着？听说老娘让人给耍了？哎，是不是真的？听说在你眼皮子底下跑了？
1: 刘向林，你再说信不信我把你个臭嘴给缝上？行了行了，还嫌不够乱？
0: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1: 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如果是单纯为了引开拐子马，那他完全没有必要血洗崔家。九翠红，明天你去崔家调查一下，摸摸情况，如果碰到刘探长，就告诉他凶手是德川会社的人。
2: 啊，又让我帮他破案呢？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敢肯定，凶手就是从这儿爬上去，行得凶。
1: 哎，对，探长英明，
2: 英明，
3: 英明啊！
0: 走，快点！
4: 让个点儿，
5: 下手真狠呐！
6: 灭门呢？
5: 是啊，
7: 这么多人，
5: 什么事儿呀？哎呀，太惨了！
0: 仇杀，一定是仇杀！
5: 这又太惨了！
0: 哎，你去查一下，这崔家都得罪过什么人？
8: 啊？
5: 怎么下得了这么狠？
0: 啊什么啊！记住了，这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9: 爹，爹，爹，爹，爹，我的爹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爹呀，
8: 崔家二少爷。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节哀节哀节哀，
9: 你是？
0: 我叫宁武，新来的探长。
9: 探长，你可得给我崔家老少报仇啊！我替我崔家给您磕头了，我替我崔家给您磕头了。探长，要给我报仇啊！
0: 放心，只要我宁武在一天，就一定帮你查明真相。
9: 谢谢探长，谢谢探长。
0: 父亲，
9: 谢谢探长。
0: 起来吧，
9: 爹，爹，爹。
5: 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
8: 干嘛呀？哎呀，我心里烦着呢。
5: 你看什么呀？看。哎，刘探长，听说崔家被灭门了，什么情况啊？
8: 哎呀，死了13个，就崔老二还活着呢。
5: 那查出来是谁干的了吗？
8: 没有啊。
5: 哎呀，刘探长，你就跟我说说嘛，啊？
8: 没有没有没有，我心里乱得很，你赶紧走吧，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

0: 探长，探长，
1: 吗？
0: 我在我兜里发现一张纸条。
2: 啥时候发现的？
0: 刚刚啊。
1: 哎，上面写的什么？
3: 你怎么这么爱凑热闹呢？
2: 哎呀，丫头啊，赶紧走吧，走吧，走走。

0: 我们崔家一向老实本分，你可得替我们崔家做主啊！
1: 二啊，
0: 啊，你们崔家跟这个日本人是不是有什么瓜葛呀？这我们崔家和日本人没什么来往，哪会有什么仇怨呢？
1: 节哀。

0: 哥，
1: 来呀，踩啊，踩啊，还踩啊！
0: 来了，来了，来了！
2: 刘探长，
1: 哎呀呀，你这个，
0: 哎呦，路边剩的，来来来来，坐坐坐，睡着了，你看，躲开点，来来来，坐坐，哎，你也坐坐。
2: 请问有何贵干？
0: 哎呦，没事儿，好久不见你了，十分想念啊。哎，路边生的，最近生意咋样啊？
2: 生意还不错
0: 啊。不错啊，不错就好啊。崔家灭门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2: 听说了，崔老爷子大寿之际惨遭灭门，大不幸。
0: 哎呦，大不幸啊。不过我听人说呢，说这个崔家灭门的案子跟德川会社有关系。哎，这人家说的。
2: 刘探长，有些话可不能乱讲。
0: 哎呀呀呀呀，你这还不让人说话了是吧？你这心里有鬼了是吧？啊，路边生的，香港是有法律的。
2: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呢，你不也说过了吗，话是不能乱讲，可是有些事儿啊也不能乱做呀。我可告诉你，路边生的，我不管你是在哪儿生的，香港这个地头上我能盯死你。你这个眼神忒犀利了。告辞了，告辞。六子，走走走。哎，等等。哎，路边生的，这个屋子阴气太重，这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哎呀，睡个觉都冷啊。再见，走了，拜拜，走啊。

0: 这个人得除掉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杀警探可不明智。你不是有宁武吗？
1: 哎呦，那个崔家呀，你说真的是够惨的了，红事变白事，那崔老二哭抽了好几回。哎呀，
2: 哭死都值，那么大一份。

0: 人家也一下都成他的了，刘向林的刘向林，你怎么那么缺德呀？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中尉，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1: 既然他们已经得到了佛头，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尽快的运出去。而刘探长一定会重点监视德川株式会社，这样就能逼着他们把佛头尽快的运出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盯着他们。佛头一旦出了租界，我们就好办了。明白。
2: 林探长，咱们两个是一见如故。 不过，他那个刘探长不但不如故，还处处刁难。他说崔家的灭门案和我的德川株式会社有关系。温路边生可是个正当的生意人，他这么说，分明是要勒索。 我和他说，宁探长是我的朋友。您猜他怎么说？他说，正是因为宁探长的朋友，才要更加严查。这分明是不想给你面子嘛！
3: 这个刘中华，这是佛头丢了，怕上面怪罪，跟我这较劲呢。是啊。
2: 宁探长，我最近要出一批货，还是有点担心。哎，没事，有我呢。哎，这美代子小姐今天怎么没来啊？美代子小姐今天有另外的事情要做。 不过，他和我说，后天中午想请宁探长一起吃顿午饭，不知可否大驾光临？<笑>
3: 一定一定！<笑>
2: 好，好，我们恭候您的大驾。嗯，一茶代酒，一茶代酒。<笑>

0: 你说这帮人不倒点硬通货，偷石头干嘛？那不是石头，那不是石头是什么？哎，跟你说不明白，就算是石头，也是咱们中国的石头，也不能让外人拿走啊。
1: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哎，何总，刘中华，佛头案查的怎么样了？
2: 嗯，那这个黄总，佛头的案子，你不是让这个宁探长他去查了吗？
1: 那你现在查什么案子？
2: 我在查这个。 崔家灭门的案子，查的怎么样？哎，这个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不过呢，还是没有什么头绪啊。
1: 没头绪啊？
2: 嗯，没头绪，你还跑到别人那儿说人家跟崔家灭门案有关系啊？
1: 嗯，没有，
2: 刘中华，我告诉你，本港警察的职责不仅仅是除暴安良，还要保护经济。 记住，要保护，不是打压。
3: 不是，黄总，滚！这

0: 得了，来了。哎哎，慢点啊！
1: 好嘞，
0: 小心点，放稳点，松手吧。好，放这儿。他们运东西出去了，快去通知中尉。
2: 这。

0: 站住！站住！车上拉了什么东西啊？
1: 阿三，德川株式会社的货物，审过案了。
0: 不行，现在严查赃物，必须接受检查。
2: 怎么回事啊？
0: 长官，德川株式会社的求我们放行。
2: 陆边先生的货啊，不用查了，放行吧。啊？我说不用查，没听懂啊？哎呦，
0: 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放行，麻利点麻利点，请开请开。哎，

0: 行动。
1: 好。
0: 站住！
2: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德川株式会社送货的。
0: 车上什么货？
2: 我们只是送货的。

0: 领导，是鸦片。我问你，佛头呢？
1: 什么佛头啊？我不知道。
0: 装糊涂是吧？我说的是博物馆的那个佛头。
1: 我真不知道啊，只是让我过来送黑货。为什么那么干净？为什么那么干净？哎
0: 呀！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崔家小管事。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崔家被人灭门，二少爷叫我到祖坟上先打理打理。
0: 祖坟？
1: 对，我家祖坟就在这山上。我说的都是真的，哥哥姐姐，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我明白了。

0: 陆会长，梅代子小姐，果然有人劫车抢佛头。
1: 你放心，这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
0: 梅代子小姐，为什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幸好他们没有动我的货，否则损失惨重啊！ 真没有想到，佛头到手容易，运出去却这么难。
1: 其实一点都不难。

0: 啊！哪儿有声音啊？棺材里，爹，我的爹，我可怜的爹，儿子不孝，明天我就送您回家了，你有什么事儿就托梦给我吧，爹。
1: 我可怜的爹呀，爹！把佛头藏在棺材里。
2: 嗯，
3: 这也太缺德了吧！
1: 太没人性了。崔家的祖坟在租界外的南山，而崔宅呢，又在博物馆旁边。他们血洗崔家。 这样呢，既可以引开拐子马，借机取走佛头，又可以借崔家出殡之时，将佛头藏在棺材里面运出去。这样呢，就没有人怀疑这个棺材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东西。
3: 等下了葬，再挖出佛头，逃之夭夭。
1: 哼，计划的够周全的呀。领导，咱们该怎么做呀？保证明天顺利出殡。
3: 赵公使前来吊唁，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礼，公三代表前来吊唁，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家属打礼，德川株式会社代表前来吊唁，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礼。
4: 老一辈说啊，这死人呐，越去越重，这棺材就越重啊，这也太重了吧！哎，慢点，哎呀，哎，慢点，哎呀，哎，这样。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贵阳城郊，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内，整齐码放着同一种食材。猪肥肉，市场上不大起眼的边角料，即将迎来主角命运。

40分钟，五道工序，10公斤肥肉，只能产出1公斤成品。这种口感滋味类似猪油渣的食物，在贵阳被称为脆哨。

中国人习惯将切好的肉末或者肉丁称为臊子。在西南地区的方言里，臊与臊同音，也许是一次偶然的书写错误，成就专属贵阳的风味名片。30年前，丁冬月开始以制作脆臊为职业。时空流转间，当年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专业工厂。最初的脆臊做法也已经不太常见。

0: 猪颈部的槽头肉，脂肪与筋膜分布均匀，是当年贵阳人制作脆哨时选用的部位。但由于淋巴组织比较多，伴随大众健康理念的转变，已经基本弃而不用。
1: 肉皮要剔丢，没剔干净。
0: 不过偶尔嘴馋的时候，丁冬月还是会试着还原当年的味道，精准剔除淋巴，留下丰腴的肉质，切成4厘米见方的小块。底油防止粘连，需要不间断翻搅，保证受热均匀。半小时后，肉丁溢出大部分油脂，但想要制成脆哨，这仅仅只是开始。9月，高坡的糯米到了收获时节。

糯米蒸熟，发酵制成米酒，淀粉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甜美馥郁，既可作为饮料，也能制作甜品。但在贵阳，它还有另一种用途。米酒中兑入食盐和其他香料，成为炒制脆哨的调味核心。

高温下水分快速蒸发，糖分和蛋白质共同作用。十分钟后，猪肉丁不仅包裹迷人的焦糖色外衣，风味也更加复杂。

控油亮凉，脆哨表面完全风干，酥脆外壳紧锁动物之香，咸鲜滋味余韵悠长。

脆哨可以直接食用，也能成为很多本地食物的绝妙伴侣。即使简单凉拌，也能带来唇齿间的意外之喜。贵阳人不仅迷恋脆哨的高于质感，还根据原材料和制法加以细分，衍生出更庞大的族谱。保留更多油脂的软哨搭配酸汤饭，发酵酸与浓烈荤香层次清晰。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适合煮火锅，汆烫之后绵韧饱满。甚至猪肉也不是哨的边界，贵阳人不断尝试从其他食材中获得灵感。年近八旬的唐英翠是青岩古镇里最早制作这种哨的人，同样切肉成丁，调味炒制，但风格却与翠哨一族大相径庭。

与油脂丰富的猪肉不同，鸡肉脂肪含量较低，香气的补充更加依赖烹饪和调味。忘油翻炒10分钟，鸡肉表皮微焦，风味物质浓缩聚集，

党五辣椒重香轻辣，炒制之后香气达到巅峰，是搭配鸡肉的绝佳选择。走地鸡的鲜美，党五椒的芳香，在红油中相逢，这就是贵阳人口中的鸡哨。

0: 双坛油封至少一天，鸡肉更加入味。相比用米酒炒制的猪肉哨子，红油为鸡哨带来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和更直接的辣爽口感，调味已经深入骨肉，丝丝入扣的味觉体验就此呈现。在青岩古镇，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鸡辣饺。在贵阳人的食谱里，哨永远是最百搭的食材。鸡哨和脆哨的功能相仿，殊途同归，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黯然失色，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出现，都能成就餐桌上的惊艳瞬间。
1: 可以啊，
2: 小伙子，大赢了。
0: 小雨持续数日，鸡辣饺新鲜出坛，引来古镇游客驻足。但对于常住于此的居民来说，日复一日，悠远的滋味始终在绵延的石板路上静静流淌。

0: 来，都给我散开一点啊！我看。
1: 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

0: 刘探长。
1: 哎呦，路边生的。哎呦呦，你好好的，你过来凑什么热闹？
0: 崔家不幸，我们来调研一下，不行吗？
1: 行啊。哎呀，现在流行了，这个黄鼠狼给这个小鸡崽子拜年。哎，对对对，路边生的。昨天这个上头可跟我说了，说这个让我好好的保护你们，又不能打压你们，我一定好好保护你们，不能让你们受到伤害呀。嘿，不过呢，这个冤鬼索命啊，可太可怕了，谁都管不了啊。哎呦，
0: 迟早我要除掉他。

0: 宁探长，久等久等。
1: 陆斌先生，请客还让客人等，不太合适吧？崔家
0: 出殡，我们顺道去吊唁了一下，不好意思，请。
1: 看在美代子小姐的面子上，我就不计较了。

0: 陆边先生，上回那批货还算顺利吧？多亏宁探长帮忙，改天一定重谢。小意思，这都不叫事儿。哎，我能耐大了，知道黄总督察吗？哼，我舅舅，亲舅舅。
1: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宁探长，多谢帮忙。能为美代子小姐服务，是我的荣幸。
0: 宁探长，
1: 佛头的事查得怎么样了？暂时还没有什么头绪。
0: 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佛头它还在租界，只要在租界，我就肯定能找着它。那如果我说这佛头已经出了租界呢？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很清楚，这佛头已经出了租界了，而且是通过宁探长你的手出去的。
0: 你们那批货里运的是佛头？
1: 宁探长，你别慌啊！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那你总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佛头是你放出去的吧？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
0: 毕竟，咱们上的是同一条船，走的也是一样的路。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1: 不着急，先喝酒。有事了，我们自然会麻烦你。

0: 会长一定很吃惊我告诉你我有关佛头的事情吧。这就是我要替你抓住的猫尾巴，这只猫以后会很听话，比给它吃了心还要听话。
1: 这个女人太自信了，早晚会惹出大麻烦。

0: 把佛都留下！你们是什么人？你管我们是什么人？把佛都留下！
1: 好呀，
2: 呀！
1: 好，打！冲吧！

呀！

0: 打得好！
1: 呀！哎呀！

0: 呀！
1: 呀！呀！呀！
0: 这么多人，你老追我干嘛呀？
1: 是你？
0: 是我，是我。
1: 真是小瞧你了，原来你还有这鱼死网破的胆子。
0: 我告诉你，我跟你委曲求全，我就为了把你人赃俱获。
1: 好，那我就成全你。呀！

0: 好了，不用追了。咱们不能把警探的活全给干了，走去看一下佛头。
1: 哎，
0: 没想到你还挺爷们儿的。
1: 必须的，纯爷们儿。哎，刚谁给我推出去的？

0: 这帮人也太狠了。
1: 好了，大家抓紧时间把佛陀运出去吧。走。
2: 哎呀妈呀，刘中华呀，刘中华，你没脸你知道不？哎，你说你这，你说说你弄的这是啥事儿吧你？你没脸呀，你以后凭什么混啊？连老天爷都不帮你，你大晴天你下什么雨呀你？

0: 梅代子小姐，你这是？佛头呢？
1: 佛头你们不是已经运出去了吗？啊！

还跟我装。宁武，我原以为我们能上一条船，可现在看来

哎呀！

热血青春，来吧！

0: 哎呀，哎呀，哎呀，哎！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刀歘就贴着我脸就飞过去了，我回身就是一枪，啪！噗！哦，
1: 那鹦鹉呢？
0: 你可别提这个兔崽子了，哎呦，跪在地上那是吓得屁滚尿流啊，哭爹喊娘的。不过呢，在记者会上我可没这么说，我全是说他怎么英勇啊，无畏啊。你可不知道那帮小记者啊，一个个在那看着，咦，水汪汪的，直冲他抛媚眼啊。

0: 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的事儿我来摆平。
1: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很愉快的。
0: 当然。

0: 唯一有用的。哼，猫尾巴。
1: 那这次你可立大功了。
2: 那必须的。哎，你想啊，就冲我救他命这一条，他舅舅不得好好谢谢我吗？
3: 刘大长，
4: 总督察找你。
2: 什么？喊出来！
4: 总督察找你。啊、哦，
2: 淡定。六子，梅老板啊，嗯，你看看，哪个料子好，都给我用上，我要最贵的。
1: 没问题。
2: 走了，
1: 您慢走啊，刘探长。
5: 报告，
6: 进来。刘中华
5: 到。
6: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5: 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6: 知道什么叫居功自傲吗？知道什么叫功高盖主吗？
5: 不是，花花。

0: 黄总，
1: 知道什么叫伟大不掉吗？
0: 好，
1: 我知道什么啊？
0: 黄总，我怎么了？
1: 啊？
2: 宁探长大无畏，勇破七万，佛头灭门，双双连环高破。

0: 他们明天早上7点钟到香港，取一份重要情报，只待一天就走。你们要务必保护他们的安全。
1: 嗯，好。
0: 见面的接头暗号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知道了。
0: 哎，阿梅呢？在外边没见到她。
1: 阿梅去秦赞爷的府上晾衣服去了。
0: 哦，行，我走了。
1: 我送你。

0: 这比例长得啊，你看人家这嘴这眼睛这鼻子。
1: 哎呀，哎拐子，看见没有，你要是长成这样，我立马就嫁给你。很一般嘛，小屁孩懂什么呀，这才叫真正的男人。人都到齐了，开会，明天早晨这两个人7点到码头，他们在港只待1天，所以我们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领导，出于码头的复杂环境，我请求明天早上去接船。
1: 我也要去。不用了，接船的是我和阿梅，拐子马、蓝凤凰，你们两个负责外围的接应。你们两个去东来旅店开3间房间，彻底检查清楚以后，今晚就住在那儿。
0: 东来，他们住东来啊？
1: 是啊。
0: 但那儿隔音不好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哦，那个，我的意思是说啊，有几个房间隔音不太好，咱们说什么话都不是特别方便。
1: 那就找间隔音好的。行了，大家分头准备。
2: 真是太帅了。
0: 哪儿帅了？我看看，这帅什么呀，黑不溜秋的，
1: 反正比你帅。
0: 阿梅你看看，哎呀呀呀，别看了，完了，沾上那啥了。哎呀，
2: 刘向林，我打死你。

0: 你看，你看，
1: 快点脱下来。
0: 这是你的新创意吗？
1: 我给你改改。
0: 不给改。
1: 哎呀，
0: 不给改。
1: 你快别闹了。
0: 就不给。阿美，
1: 快脱下来，我给你改改。
0: 阿美，你知道吗？只要是你的创意，你做的，我都喜欢。
1: 你坏。
0: 阿梅，阿梅，
1: 嗯，
0: 怎么了？
1: 啊，没事，我在想照片上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0: 这帅吗？嗯，

0: 会儿去看电影啊。
1: 嗯。
0: 哎，我在这楼上等我啊。
1: 哎，爸。
0: 啊。
1: 你快点啊，电影要开演了。
0: 哎。今天我见一个大客户，可能时间要久一些。如果一会儿我不回来，你就找张雷陪你好了啊。
1: 不，你答应我了，我就等你。
0: 好，行。好好好，听话啊。
1: 快点啊。
0: 好。

0: 招财行好运，百富银饭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饭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饭，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呐、啊，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

0: 为民革霸。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是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
0: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1: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1: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这就到你家来了。
6: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7: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0: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11: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好。
2: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2: 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
0: 儿。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
6: 班长，
4: 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5: 啊。
0: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5: 好，
0: 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5: 好
0: 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0: 哎呦，
5: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5: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0: 哎，对，连长讲，
4: 连长
0: 讲，
4: 我讲一个。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5: 行，
4: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

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算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

0: 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1: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1: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1: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1: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布，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
4: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心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礼不下大家。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楼上系岩围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啊，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马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1: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0: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

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早装。

0: 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

0: 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

0: 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可是打电话来了。
3: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4: 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5: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7: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8: 须以成人今日事，
9: 人间变种自由花。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2: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2: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2: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3: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申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是。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那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见
1: 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布留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的，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出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经理，
2: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300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心没砍木头去。
3: 是喽。
4: 好、哦，你好啊，班长。
3: 过。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6: 听指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6: 嗯，
7: 是。
6: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分不离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你
0: 还没想造反呢？
3: 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5: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王公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

0: 什么变况？立刻报告过来。
1: 我是28集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2: 我是28四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3: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4: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0: 是。
5: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6: 江边开的
7: 是，
6: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7: 是。

0: 手。
1: 走走，
0: 快走快走。
2: 西奥大中，你乱叫什么？
3: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0: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2: 走。
4: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5: 今天已经19号。
4: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刘队长，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还不回来？
1: 88是工兵营的，
0: 刚才没来电。
1: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你辛苦。
0: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喂油。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

0: 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六大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对睡眠呢非常好，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这俗话说，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6: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5: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6: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5: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6: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5: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6: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5: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6: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味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

0: 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它对我们的睡眠是非常的好，非常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改善睡眠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一个产品没有的。
1: 嗯，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滋养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梦美滋养奶粉，梦美滋养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梦美滋养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梦美滋养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梦美滋养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一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梦美滋养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那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4: 这人过四十天过五，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梦美滋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六种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滋养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梦美滋养奶粉，梦美滋养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梦美滋养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6: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5: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6: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5: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6: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5: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6: 那没心烦，
7: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6: 好，老弟少陪啊。
5: 好，
6: 再见。
5: 回见回见。

0: 哪一部分呢？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集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1: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国栋。
1: 参谋长呢？
2: 郝子海。
1: 工兵营长
2: 张孟飞。
0: 您呢？
2: 第二连副江彪。

0: 周长奇。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钻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师傅，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跟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
0: 没什么。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队火光。

0: 如果没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1: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2: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你摸摸看，竹筒在不在？在，在我心口上握着呢，丢不了。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你知道了，
0: 受伤了，
1: 行行行，我行行
0: 啊。
1: 谢谢，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兴。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吧。四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4: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

0: 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

0: 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

0: 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画缸画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1: 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吧！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8: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怎么到这耍来？
9: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0: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3: 这江水终归不了大。
14: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5: 他的脸跟你三个那么大，
16: 那个人有点像头猪。
17: 那房子
18: 差了好多年了，
19: 差的全是碎片。
2: 曾经以为自己能提枪驰骋疆场，现在每天都在跟话语作伴。有的人战场在身外，而有的人战场注定在心中。17年，绘制犯罪嫌疑人画像超万张，协助破获刑事案件千余起。他以超强的空间逆向思维，把模拟画像技术演变为记忆重建和现场重建的新技能。他就是公安部青年人才库成员、贵州省刑事技术专家朱远红。
19: 我的工作是在提取记忆，不是在画画。
2: 普通的画笔到了朱远红手里就成了破案的利器。记忆重建和现场重建离不开想象力、逻辑力和空间感知力。2011至2012年，某地发生多起强奸案，有多人受害，时间跨度也不同。他循着细节逐一撕开伪装，一张脸跃然纸上，可所有受害人都说不像，他选择坚持自己的判断。
19: 记忆不一定总是对的，大脑会无意识地篡改记忆来保护自己。
2: 事实最终证明，嫌疑人就藏在他所描绘的面具之下。在111特大民爆事故中，现场支离破碎，在所有常规刑侦手段都无法突破的情况下，他以信息碎片为坐标，让地形、物品、人员分布，甚至是每个人的行为动作

0: 化为一张张可视化的现场复原模型，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撑。
1: 这些是我刚从警时画的，虽然还原了受害人的描述，但对案件几乎没有帮助，由此带来的挫败感总是挥之不去。
0: 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非那么容易，从设计专业到警察，从对冲锋一线的憧憬到工作中的屡屡失手，四年来的一无所获，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在920抢劫强奸案中，同情心和使命感唤醒了他的斗志。他长得像猪，仅凭受害者的一句话，他画出了嫌疑人。案件不足24小时便得以侦破。
1: 只有与受害者深度共情和沟通，才能得到最终的答案。
0: 第一次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那封辞职信成为了他真正的入职证书。从此他找到了穿上警服的意义。由于成绩突出，2022年5月19日，贵阳市公安局成立了由他名字命名的朱允红工作室，将他的个人效能提升成团队效能，赋予记忆和现场重建更广泛的定义。以笔为剑，探寻真相，守护正义，他以人民警察之名时刻战斗着。
2: 他有着飘逸的艺术家气质和横溢而出的才华，我们喜欢亲切地称他为朱大师。
3: 他用一支画笔服务案件，做到了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4: 他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将热情挥洒在刑侦战线的每一个角落。

0: 应急管理局呢，是无事实不像一个部门，有事实所有部门都找你。与其在事故后面流泪，不如跑到风险前面流汗。我叫方毅，我是贵州西峰本地人。2014年6月大学毕业后呢，就回到了西峰，在西峰检察院工作了近6年。检察机关的工作经历让我养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积累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经验。2020年3月，我被派到西峰县应急管理局工作。
1: 刚到应急管理局的方毅面临着不小的压力。西峰是贵阳的工业重镇，化工园区则是西峰经济发展的命脉。园区内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就有13种，危险化学品具有易燃、易爆、有毒、腐蚀等危险特性，对人体和环境有极大危害。
0: 当时刚来啊，业务不熟，心里也没底，特别担心辖区内出事故，那个忐忑啊，半夜手机一响，心里都咯噔一下。
1: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天然气、液化气、汽油，包括一些工业用的液氮、强酸、强碱，都属于危险化学品。这些物质一旦泄漏或者失控，可能造成爆炸、火灾、中毒等严重后果。化工园区的安全管理要求远高于一般工业园区，需要专业的风险识别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0: 有人说，进了应急管理部门就变成了守夜人，意味着365天不能关机，24小时随时待命，责任重，压力大。我先是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几乎啃完了安全生产领域的法律法规，心里稍微有了底，然后又跟着老同志。

一家企业一家企业的跑，了解生产工艺，排查风险，治理隐患，那段时间的生活可以说都是在企业度过的。老同事跟我说过。

0: 何时候处置都重要。我们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县级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意见，从制度上让安全监管有章可循。我们还建成了全省首套化工园区智能化管控平台，用这套智慧大脑把化工园区管起来。
1: 我们园区有185套这个传感器是昼夜在线的，它会实时的把温度、压力和异味这些这个数据推送到我们指挥中心和我们手机，如果有数据异常的情况下，它会第一时间推送到我们这个手机上，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企业来进行处理。人老是记不住那么多数据的，但是这些机器不会犯错。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西峰化工园区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贵州磷化队，这支队伍成立于2023年9月，拥有2000余台套的先进救援设备，大大的增强了我们化工园区应急救援能力。这也让我们西峰化工园区的安全风险等级降到了D级。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化工园区的风险等级。按照国家应急管理部的标准，化工园区安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分为 A、B、C、D 四个等级。 A 级是高风险，原则上呢不能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 D 级是较低风险，也是目前最高安全评级。我们2024年以91.76分全省第一的成绩通过了省级的复核，成功的达到了 D 级的标准。我们还推行了监管加服务模式，定期聘请专家到企业进行体检会诊，帮助企业提高安全生产的工作能力。同时呢，发现企业有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也会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应急管理涉及面广，有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森林防火、防灾减灾。应急管理局呢，是无事时不像一个部门，有事时所有部门都找你。特别是夏季暴雨多的时候，山洪、滑坡这些自然灾害非常频繁。就是这儿，2025年夏天的那场雨，我印象太深刻了。辖区突发滑坡泥石流，我们连夜就往村里赶。那晚雨下得特别大，手电筒的光在雨雾里看得并不远，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了命，也必须要把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带。
2: 那一夜，我们全县上下先后转移安置了800多名群众，抢通了21条生命通道。
0: 说到滑坡和泥石流，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科普一下避险知识。如果遇到滑坡或者泥石流，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地逃离，千万不能顺着滑坡和泥石流的方向跑，那是跑不掉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知识点呢，是遇到山洪，我们可以爬上树或者建筑物高处避险，但遇到泥石流绝对不能爬树，因为泥石流的冲击力可以把沿途的一切摧毁，大树也扛不住。核心原则就是9个字：早发现、快转移、不恋财。暴雨来临时呢，要关掉电器，拔掉电源，千万不能在雨中赶路，尽量到地势高的地方进行避雨。开车遇到漫水桥等积水路段呢，千万不要贸然使用。走路呢，要远离路灯杆、配电箱这些电力设施，防止积水漏电。大家平时可以留意几件事：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极端天气尽量少出门，了解自己所在区域的安全出口和应急避难场所在哪儿。家里可以备一个应急包，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及时向村、社区及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应急管理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主动地学习安全知识，主动地掌握一些应急技能，从要我安全变成我要安全，我会安全。在应急管理系统啊，我们没有什么8小时工作制这些概念，只有24小时待命的这种使命。凌晨2、3点接到电话，二话不说就必须要往现场赶。说句实话，谁不愿意半夜在暖和的被窝里睡觉呢？但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既然干了这一行，就必须要有随时冲锋的这个准备。

我也想说几句心里话。每个人呢，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只有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才能筑牢我们共同的安全防线。大家平平安安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比啥都强。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守护城市民生生态水缸，右二村交出乡村振兴彩色答卷。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贵州推出跟着四度游贵州营旅联动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为全球地方生态治理提供可借鉴实践样本，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坐落洪峰湖畔的清镇市右二村处于水源保护核心区，既要严守生态保护底线，又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右二村探索以艺术赋能乡村，以整村运营破题，让乡土资源变现，普通村民受益，交出了一份乡村振兴的彩色答卷。
2: 这段时间，一句“青年当有志，山海皆可平”，让留英归来的青年张希元和洪峰湖畔的右二村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右二村紧邻洪峰湖，是水源核心涵养区，这里有着贵安万亩樱花园核心资源，更保留着600余年淳朴文化底蕴，汉、苗、布依多民族混居，人文与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因水源保护政策约束，曾经村里的传统产业发展受限。1年前，张希元加入右二村整村运营团队，通过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梳理，为村落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
3: 通过我对右二村村民口中集体记忆的简单梳理，我们寻找到了右二村的差异化定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塑魂。右二村它不再是一个网红村，它不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被打卡的村庄，而是它可以把自己真实的文化面孔清晰地展现给游客。右二村的每一个村民，他们都是值得被关注、值得讲述的。
2: 张希元所在的团队集结艺术家、设计师、新媒体从业者等各地人才，这群新村民扎根乡土，入户生根，挖掘村民手艺特长与家风故事，精准匹配特色业态，创新提出一户一故事、一屋一业态的发展理念，坚持让村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角和直接受益者。
3: 通过我们不断地去挖掘村民他们有什么擅长的事情，他们家里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手艺，然后来辅助他们去建立他们自己的业态。其实我们做的是乡村振兴嘛，所以乡村振兴肯定是以村民为主角的。就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提出了一户一故事、一屋一业态这个核心概念。
2: 为深度激活乡土文化，团队成员蒿嘉义牵头打造春营影像项目，以镜头记录乡土百态，传承村民故事，助力本土文化传播出圈。目前已设置守湖的人等3部短片，影片的主人公之一62岁的村民罗永泉，数十年来自发守护洪峰湖的故事家喻户晓。
4: 从我出生以来，我就知道这洪湖这水，所以说我每天都要到河边来捡捡垃圾啊，各个草啊，每天

0: 我的情况十到五十，每个过路的人看到他都很漂亮。
1: 这家的老爷爷，他呢就会自发性的每天收拾露营基地周边的这个垃圾，然后做清理、做维护，所以我们给他了一个定位，就叫守护的人。我就是想用影片的这么一个方式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是自身的主角，也是整个一个团体的主角，更是外来游客看到的一个主角。所以我们在打造的其实不是村影这么简单，我们打造是每个人心里的一个名片。人过来之后来看我的名片，这是我的故事，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希望你也可以聆听。
2: 他们所参与的团队由设计师王庆能创始，从2017年扎根幼儿村以来，他便发起蒙安幼儿村计划，打造湖畔露营、乡村咖啡、艺术民宿等业态。其打造的享社民宿斩获2025年法国双面战神国际设计大奖银奖，一时间幼儿村的乡村美学走向国际。
3: 我觉得城市美学它的同质化特别严重，我就想找一个这种山水的空间，去进行一些我个人对乡村美的理解的一些试验。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找一个地方的，可能存放下自己这么多年奔波的那种劳累。但是呢，在做的过程中，就发现说我做了一个很好的空间，一个人很轻松和惬意的时候，就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跟村民嘛，我在地化的实验的话，就是一定是在地的物和在地的人，跟人呢关系会处得特别好，特别好以后就觉得，哎，我这些东西是不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
2: 幼儿村的生态底色源于几代人的无私坚守。1958年，为保障红枫湖水库建设，全村整体搬迁退让故土，以村落变迁筑牢城市水源安全屏障。81岁的老村民施德茂亲身经历这段岁月，见证了村庄为生态保护做出的时代奉献。
4: 我们是陕西西安人的，这个幼儿施行于是6县5县人成立的。58年修红枫湖，我们就搬家了嘛，亲自平原上飞机上居住一年。
2: 为守护水源安全，2017年，幼儿村主动关停养殖场和盐湖餐饮业态，以小家退让守护全域清水。村党支部书记王长友是返乡干部，接任村子以来，他无时无刻都在筹谋因地制宜，带领村集体转型，稳住村民基本收入。
5: 以前有产业这部分来不行，肯定有影响。就是有劳动力的，先解决这个一部分的就业，不能出门就业的，然后就想方设法的做农业产业嘛。现在我们村的小山椒，我们就种了1500亩，亩均收入将近在3500到4000左右，卖到重庆、成都、贵阳、安顺，还是有比较可观的收入嘛。
2: 为拓宽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发展潜能，村两委精准研读政策，深挖发展空间。依托水源准保护区合规发展优势，2019年，村庄对盐湖民居进行艺术改造，红黄蓝撞色几何风貌让村落焕然一新，迅速走红网络。但单一的网红打卡模式，流量留不住，业态层次浅，难以支撑长效发展。村里随即谋划整村系统运营，推动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提质增效。
5: 我们要做点能留得住客人的事。刚好我们这里呢有一个企业家，对我们幼儿村的发展呢是比较关心和支持嘛，就和他商量。然后呢，这个咖啡馆做好之后呢，老百姓参与度还不如这么多，只是解决他们的简单的就业和部分收入嘛。但是呢，远远达不到我们预期想要的结果。
2: 2025年，幼儿村引入专业智库资源，补齐规划政策运营短板。不久后，镇村企三方达成战略合作，构建政府引导、村集体统筹、企业专业化运营的协同发展机制，系统化推进整村提质、产业升级、民生增效。
3: 做乡村振兴非常复杂，政策你要懂。你要是凭你的现有的知识去拍脑袋在农村去做发展，一做一个错。 所以说我们必须找一个在政策上专家。
2: 智库将幼儿村列为课题点。

0: 点亮乡村振兴示范点，从顶层设计、品牌塑造到新旅居运营，提供全链条支持。红包湖镇政府、村委会和蒙安旅游公司签下了整村运营战略合作协议，由蒙安旅游公司负责投入资金，对村民闲置房屋进行统一设计、改造和市场化运营。右二村村委会负责资源统筹与群众协调，红枫湖镇人民政府则作为见证方和引导方，提供政策支持与服务保障，并成立专项工作专班深度参与。
1: 一呢，能够给老百姓提高发展的信心；二呢，可以让游客来也感受得到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变化服务嘛；三呢，是能给我们的整村运营的负责人，就是王总他们团队嘛，也给他们一定的信心，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单打独斗，只要是对老百姓好、对村集体好的事情，我们就大胆放心的去做。
0: 2025年11月，蒙安右二村计划彩色小镇项目正式运营，大家合力要把右二村打造为集生态、文化、艺术、产业于一体的彩色小镇。然而不少村民却在观望，他们见过太多老板来了又走了的故事，王长友带着村干部一家一户的跑，开了5、6次爸爸会。
1: 当时老百姓的反应肯定就是不了解嘛，或者是不理解，肯定就是做做秀啊，这帮人他们来肯定想通过幼儿村挣点钱啦、然后就走了。即事实证明他们来这里是因为他们怀着一个对幼儿村的这种情怀，对幼儿村老百姓的这种热爱。现在他们走在我们村里面嘛，老百姓对他们非常热情，不能让他们一直有这情怀，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百姓一起支持他们、配合他们，让他们在幼儿村挣到我们老百姓对他们的尊重和认可。
0: 2026年上半年，整村运营第一期项目落地见效，村里的民宿由原来的14间增长为60间，咖啡厅又开了2家，民族特色餐饮、社区食堂等多元业态日趋完善。2025年以来，全村接待游客3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0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20万元，全村户均年增收1.2万元。如今，数字化也将为这个湖畔小村注入新动力。
2: 这次我到右二村呢，也是接到村里边的邀请，结合咱们右二村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把整个智慧化、数字化的东西带进我们右二。比如说从地方的水质的监测，包括咱们农村蓄水堤坝检测，以及怎么让农村的特色文化产品人文能走出去，我们也希望通过科技的手段、技术的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能回到自己的家乡，给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1: 因为我们整村运营不是我们政府和我们村集体和企业做的这些东西，更多的是希望带着老百姓一起，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我们规范管理，他们参与进来，在里面产生价值，然后又得到经济收入，精神面貌又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希望我们右二村呢，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每家每户都能有一个好的经济条件，不会再为我们的生活而烦恼，只为过好更好的生活而开心快乐嘛。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代代笑，辈辈传。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本周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生态食品、文化旅游等领域，与会嘉宾通过专题对接、实地参访等形式，推动海峡两岸合作意向落地见效。
6: 活动以城融合新机遇、创产业新未来为主题，升级常态化交流合作载体，助力两地产业深度联动、务实共赢。前台会作为中西部重要涉台交流品牌，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0届是前台经贸互通、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关键平台，
7: 让更多的台青以及台湾人能够了解贵州、扎根贵州。
8: 大数据在贵州已经是这么成熟了吗？大大的赞赞赞。
6: 本次活动聚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生态食品、农文旅产业等领域，组织台商实地调研考察，通过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直观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成果与优势。
9: 贵州的大数据在全球算是首屈，特别

0: 是地理环境降本增效节能降耗，那我们家族又从事 AI 算力，这是不虚此行。
1: 贵州可以做智慧农业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在关注贵州治理的产业。
2: 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集聚49家企业，深耕数据标注、AIGC 短距等新兴领域，依托数据采集、清洗、标注等基础服务，筑牢 AI 产业落地根基，成为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新亮点。
3: 我们自己本来就做 AIGC 的，做智算中心的。贵阳我们也很早想在这边做一些延伸，贵州这个软实力非常强。
4: 数据采集的合作跟数据标注相关提供工作机会，我想对年轻人的前景是非常的好，可以针对数据的采集、数据的标记还有这些模型的建构去做合作。
2: 产业对接会上，前台双方围绕算力服务、数据外包、 AI 联合研发等领域精准对接。作为全省数字经济核心区，贵阳贵安深耕数字活市战略，现有15个投运大型数据中心，智算规模领跑西部。当地产业园依托算力加产业模式，持续集聚数字经济企业，为两岸合作筑牢产业底座。
0: 我们看到了这么大的这个算力中心的建制，它需要的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特别是在技术的积累。那我从中也学到了如何从一般的这个 server 延伸到超导量子计算，相当先进的技术，非常棒。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热度持续走高，6月26号上映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依托影片热度，贵州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影旅联动惠民举措，以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观影、出游、线下消费全链条，有效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
2: 影片全景式还原四渡赤水经典战例，凭借扎实的历史叙事与精良制作，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暑期档热门红色影片。
6: 四渡这部影片上映以后，得到了很多影迷的追捧。在同期上映的影片当中，四渡在越界影城的票房产出暂时排名第一，观影群体囊括了小学生、青少年、退伍军人、老年朋友以及外地的影迷朋友。
2: 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依托省内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真实还原四渡赤水战役风貌，将贵州山水风光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让观众真切感受本土厚重的红色历史底蕴。
7: 看完之后觉得我们贵州的红色文化特别厚重，觉得很震撼，很自豪，那些场景就在我们身边。
8: 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不易。红军战士在悬崖峭壁上割断了绳索，为了其他的战士们能够去歼灭敌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特别的感染我。
9: 我们应该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代的生活。
10: 作为新中国的新青年，想为祖国的未来，打出一番新的天地。
2: 结合影片热度与暑期旅游旺季，贵州推出多重影旅联动惠民福利，借力影视流量赋能文旅发展，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旅游客流和消费动力。
6: 我们专门搭建了一个以四渡为主题的红色观影场景，不仅有四渡影片的主题，还有我们这次最核心的影旅联动的政策以及玩法进行了相应的解读。不光是可以观看一部好的影片，也能让外地的影迷了解到贵州的山水风光和人文风情。
10: 我也是来贵阳这边游玩的，所以正好趁这个机会来看一下这个电影，了解到遵义会议的旧址，你可以去参观一下的。
2: 根据惠民政策，7月26日前，省外游客在一马游贵州平台上传四渡观影票根核验后，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单次免门票优惠，不含特许经营项目。政策有效期至12月31日，黄果树、小七孔、梵净山等核心景区均参与活动。
11: 我是四川的游客，刚刚知道看完电影四渡凭票根就能免费游黄果树，一张券既能看大片还能免门票，这个政策对我们外地游客真的很友好。
2: 贵州还创新将电影票根纳入消费福利体系，省内外观众凭票根可领取500元专属消费券，在合作餐饮、住宿、商超、加油等场景消费享8折优惠，全方位覆盖暑期游玩与日常消费场景。
7: 看电影本身是一个娱乐，看完还能评

0: 票跟行券消费，500块钱的券可以分好几个场景，比如说吃个饭、逛个街、逛个超市都能用得上。这个票根不只是看了一场电影，还能带来额外的实惠。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可持续发展重要课题。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中外嘉宾聚焦生态治理、绿色金融、产业升级等议题深入研讨。贵州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全球地方生态治理提供了可借鉴实践样本。
2: 在全世界销量每七杯抹茶中，就有1到2杯是咱们红人的抹茶。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同时，制定了给绿色发展的政策。
3: 贵州成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产，印证生态保护是长远价值投资。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贵州有望从省级样板升级为全球生态增益型经济发展标杆。
4: 赤水河流域生态修复成效显著，5年间退出小水电342座，�拆除拦河坝300座，河流连通率提升至80.1%，鱼类物种增至130种，长江鲟、胭脂鱼等珍稀水生生物持续恢复。
5: 2030年每年要调动2000亿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信用机制，期待这一个机制能够在赤水河流域形成跨区域的自然市场范式，给全球在流域生物多样性或者自然信用的机制能够贡献中国的方案。
4: 论坛提出，要依托绿色金融、碳市场等平台，健全生态投入成效机制，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6: 国家推广的绿色低碳技术民间呢，已经把竹材料作为材料运用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建立关注竹材料技术在中国的应用，进而开发更多的产业。
7: 贵州有3万多亩竹林，现在急需要数字赋能和绿色低碳转型。依靠国家战略树林节点、西南的节清洁能源基地雅安优势，风级风类的建筑实现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的升级。
8: 贵州呢，锚定全球15%的喀斯特分布区，潜力极大。碳票盘活了全省8000多万亩公益林和天然商品林。我建议将林业碳票作为贵阳论坛的旗舰案例重点打造，对全球喀斯特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可复制的方法学参考。
3: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退化等问题叠加交织，生态治理落地见效的关键在地方实践。依托国家顶层战略引领，贵州生态实践走在国际前沿，为全球地方维度生态治理提供了优质示范。
9: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0: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9: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一起关注一周影响力。
1: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获悉，贵州持续优化大数据产业布局。2025年，全省数字产业总规模达2994.65亿元，构建起贵阳贵安引领、市州错位互补、全域协同的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全省数据产业相关经营主体达56645家，其中2026年新增13587家。贵安新区算力基础设施位居全国前列，今年1至5月新落地15家数据标注企业，实现营收1.65亿元。现场发布的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园区建设、要素保障五大维度精准赋能，助力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入伏偏晚，伏期拉长至40天。贵州省气象学会发布2026年贵州气候资源优势避暑康养区，可满足各类游客差异化出行选择。三大特色片区分别为绿野仙踪避暑康养区、云山仙洞避暑康养区、瀑水仙境避暑康养区。
3: 今年盛夏，我省的平均气温25.4摄氏度，

0: 这里平均气温在18到29摄氏度之间，全省超过1/4的区域适宜避暑旅居，昼夜温差适中，夜间微风送爽，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巨型空调房，完美适配家庭出游、康养旅居、休闲度假等多元需求。
1: 本周2026爽爽贵阳世界风味餐饮消费周暨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举行，比赛汇聚全国40多名冲煮选手同台竞技。
2: 其实这一次的这40位选手，他们已经是区域冠军了。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进行他们技艺的切磋，也能和我们贵阳本地的咖啡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通过这次活动，也可以把我们的味道带出去，也可以把别人的技术带进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把我们的产品越做越好。
1: 赛事设置指定冲煮、自选冲煮两大赛道，全方位考核选手专业功底与创意创作能力。赛事期间，贵阳超级引力咖啡节同步启幕，60多家国内外优质咖啡品牌集中参展，其中30余家为贵阳首进。
3: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

0: 彩，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当兵。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世界咖啡冲煮大赛首次入前，从顶级赛事到街巷咖啡馆，贵阳用一杯咖啡链接全球风味，撬动消费新增长，让世界看见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品味。
1: 跑一场马，十一座城，2.4万名跑者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马拉松解锁月度赛季新模式，推出16场配套活动，赛事拉动消费，酒店预订超90%，让流量变流量。
0: 真风6月6跳村舞吃地摊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120家火锅店年产值超1元，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带火舌尖上的烟火气。
1: 从敲门喊话到一键播报，贵州建设应急广播体系，打通防汛最后一公里，全链条覆盖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守护群众安全。
0: 台湾青年邱志良扎根贵阳16年，以台湾食材加贵州调味融合两岸风味，用一席佳肴串起两地烟火人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首次落户西南地区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落下帷幕。最近两周，全国超100家咖啡品牌齐聚贵阳，从顶级赛事到咖啡盛会，一杯咖啡如何引来客流，激活城市消费，来看报道。
3: 当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叠加咖啡节到底能吸引多少游客？在贵阳万象城停车场出入口，一半是外省车牌，万象城的日接待人数较以往实现翻番，一场赛事正撬动贵阳夏季消费市场的全新增长极。
4: 整个现场布置都非常的专业，有日本的、上海的、成都、深圳的，哪里的咖啡都有，都可以尝试
5: 贵州特色的咖啡特调，买了3杯，在其他地方没有喝到的风味。
1: 7月16号至19号，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万象城举办。赛场外，超级引力咖啡节同步举办，60多家国内外头部咖啡品牌集中亮相，30多家为首次进入贵阳。赛事系列活动已带动万象城及周边商圈实现消费7000万元，同比增长26%，累计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
6: 贵阳有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的文化和咖啡的密度在全国的咖啡行业里面也是佼佼者，这是它的产业基础，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赛事搬到贵阳来做。
1: 赛事带来的远不止短期客流。乔治队长咖啡主理人彭进阳，2025年摘得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队的咖啡主理人胡颖曾斩获世界咖啡与烈酒大赛中国区冠军。一批冠军咖啡师的涌现，让贵阳咖啡进入全球视野。
7: 赛事其实在推动着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让咖啡师去更多的创新，也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来贵阳投资咖啡店。

0: 助力整个行业的发展进步的速度。
1: 冠军效应持续释放，推动贵阳咖啡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演进。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贵阳咖啡，紧接冠军咖啡之后的关键词还有 City Walk 贵阳咖啡一条街，赛事流量顺着咖啡地图从核心商圈延伸到了贵阳街巷里的特色门店。
2: 博物馆去了解城市的历史，咖啡馆去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这些大街小巷的社区店都做得非常的精致，特调分很多类，贵阳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咖啡的发展。
3: 贵州的风味食材库啊很丰富，跟我们的咖啡结合在一起，能碰撞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风味。外地游客占门店消费的大概70%。
4: 贵阳咖啡的竞争力在于臭味竞争，所获得的服务体验和出品体验就和大部分城市是不一样的，就是来自于散落在贵阳市很多不同角落的咖啡馆。
1: 特调通过咖啡解读生活，精品咖啡则专注解锁咖啡的风味密码。在贵阳街头的社区咖啡馆里，不同产区的咖啡豆拥有各自独特的风味表达。
5: 不同国家、不同产地、不同的品种，风味特色都不太一样。我们一个月会更新一次，现在有16款豆子，其中有5款是埃塞俄比亚，想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个豆子的不同的魅力。
6: 老板对于咖啡的知识很到位，我今天想整体偏酸一点的，在豆子的选择上，他会根据我的喜好来进行一个调整，是很用心的。
1: 当游客们穿行于大街小巷，只为喝一杯咖啡时，这座常住人口600多万的城市，其吸引力又多了一重定义。
7: 本来待3-4天就要走了的，后来我发现这边的咖啡店太多了，现在待了有3-4个月了，可能还会再待一段时间，然后再走。
8: 最开始我们的店铺只有10个平方左右，客人越来越多，今年5月份搬到新的位置了。我们现在前后外摆区总共有70平左右，我一天可以卖到将近100单。
1: 今年1到6月，贵阳市餐饮消费达21.03亿元，其中咖啡及饮品消费贡献3.3亿元，同比增长29.1%。
9: 咖�非增速超过了30%，但是呢，它的占比仍然不高。我们希望通过精美餐饮、精美咖啡、精酿五金活动的推进，超过10%的这么一个城市餐饮的一个总占比。超过10%就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一杯咖啡和这个城市的融合度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名片。
10: 今天6盘水马拉松火热开跑，2.4万名选手齐聚凉都，在19摄氏度的清凉气候中畅快奔跑。今年赛事打破单日办赛模式，升级为贯穿整月的6马赛季，以奔跑串联起生态风光、民族文化与特色消费，释放凉都文旅体融合新活力。
11: 3、2、1。
1: 本届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总参赛规模2.4万人，省外及境外选手占比约69%，半马名额较上届扩容4000人。
12: 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凉都，非常喜欢这里。
13: 这次我领着儿子一起来的，昨天晚上吃了闹锅，到时候去6盘水的景区转一转，待个2-3天吧。
1: 赛道沿线，20多个展演点位轮番上演彝族民乐、国风舞蹈。最终，6盘水选手郭忠瑞夺得全马男子组冠军，毕节威宁选手李仁香获得全马女子组冠军。
14: 6盘水的天气对于现在全国各地来说还是非常凉快的，再加上五冠，非常高兴，非常激励我。
15: 6盘水嘛，不愧是凉都，身体的体感特别舒服，然后一出去的节奏就特别稳。明年我还来。
1: 今年6马打破单日办赛模式，从7月5号到8月4号推出16场配套活动，涵盖大众跑、亲子跑、城市山地越野赛等，吸引大批外地跑友、游客参加。
16: 我特意提前1周过来，跑完打算再住几天。
17: 这里的餐食挺美味的，我们已经来了6天了，打算再过个4-5天吧。
1: 赛事带火消费，城区酒店民宿预订率超90%，预计住宿消费增收超1000万元。
18: 每年的6马期间都是我们经营的旺季，一房难求已经成为常态。
19: 这段时间我们的营业额每天都能上万，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今年在马拉松终点的美食体验区免费为跑友提供3万份凉梅汤和炸洋芋。
1: 以赛为媒，19度的凉都吸引越来越多的跑友、游客前来旅居。今年1到6月，外地户籍人群购房占比达26.47%。6盘水已连续4年位居全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榜首，入选2025中国康养城市百强。
5: 本届的6马呢，也纳入了全省票根

0: 消费券支持紧扣马拉松人流优势，大力发展票根经济。若消费券实现全员满额使用，预计可撬动消费8700多万元。我们的目标是以赛为媒，以文聚力，以体引流，把流量变成流量。
1: 前瞻时评，在19摄氏度的夏天跑出城市的凉园。有一种夏天叫19摄氏度，有一座城市叫中国凉都。当许多城市被热浪包裹，六盘水却把三伏天调成了清凉赛道。2.4万名选手从4面8方赶来，与其说是参赛，不如说是一场奔赴。奔赴19摄氏度的夏天，奔赴一座会降温的城市。别人在考，他们在跑；别人在争，他们在奔。一句“明年我还来”是跑者对凉都最朴素也最直接的认可。从江南梅都到中国凉都，六盘水用得天独厚的清凉拓展城市转型的跑道。这条向前延伸的跑道，以体育为线，串起高原山水的清脆、民族风情的热烈与市井烟火的鲜活，让19摄氏度夏天的清凉底色绘出城市发展的清晰辨识度。跑一场马，11座城，凉都的凉园从奔跑开始，却不应奔跑结束。
2: 6月6是布依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从7月17号开始，为期3天的贵州村舞暨2026贞丰6月6民族文化活动上演，跳村舞、吃地摊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系列活动轮番推出，跟着记者到现场看看。
3: 欢腾的歌声中，贞丰县28支巡演队伍尽数登场，大家把非遗、民俗文化、布依诺什、花椒、沙仁、茶叶等富民产业带上街头，展示美好生活。
4: 在这场2000多人的大巡游当中，可以听到布依族的发音歌唱，这一口香甜的糯米饭，我还闻到了花椒的香味。
5: 我们这边是中国花椒之乡，
6: 顶坛花椒颗粒饱满，香味浓郁，可以做到防沙固土，也带动了农民的收入。
7: 顶坛火锅是比较出名的，它使用的花椒的话，主要的就是顶坛花椒。
3: 今年的6月6活动还新增了打卡世界第一高桥、吃贞丰地摊火锅等特色环节。
8: 在我的旁边，千人长桌宴和地摊火锅已经准备就绪了。贞丰的地摊火锅讲究的是现炒锅底，现熬鲜香，用五花肉煸炒出透亮的猪油，再加入当地的调料和新鲜的食材，这一口安逸。
3: 贞丰被认为是地摊火锅的发源地，这一锅新鲜现做的美味中有一段邻里互助的故事。
9: 最早的布依族自己赶集的过程中，我会把本地的蔬菜肉一起带过来，找一家当街的住家户借他的锅来煮自己的食材，邀请主人家一起吃，慢慢的地摊火锅形成了。
3: 去年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建成通车，桥下小城贞丰的这一美食被更多人所喜爱。
10: 地摊火锅相当好，在家里面吃不到这些野生的菜，很可口。
11: 这个汤是很好的，酸酸辣辣的，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
12: 通过大桥这个直达车，游客一批一批的来到我们这里来吃火锅。从去年11月份开业到现在，总营业额已经有30-40万。
3: 今年以来，贞丰县域酒店入住率提升近15%，过夜游客占比提升到10%以上。为承接大桥带来的流量，当地计划举办火锅节，打造火锅街，并联动花江峡谷大桥推出景区住宿抵扣券。
9: 现在大概是120家，每一家店平均的用工6到8人。火锅食材，比如说我们牛肝菌、花椒、豆豉、沙仁，地摊火锅带来的产值是1.3到1.5亿。后期也有一定的扶持的政策，成立联盟。
1: 当前，贵州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及山洪、滑坡等灾害风险加大。全省各地充分发挥应急广播、传播快、覆盖广、直达基层的优势，构建预警到户、指挥到人、预险保通的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滚狼村连日强降雨导致村民石荣标家后山接连两次滑坡，得益于此前应急广播反复播报的防汛提醒，他在察觉异响后立即上报险情，避免了人员伤亡。同村村民石老门家因滑坡导致地基下陷，村干部连夜将其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14: 一直广播要注意安全，天气预报嘛，有大雨了，他们村干部来通知我，就找到个地方给我住的。
13: 今年上半年，从江县平均

0: 总降雨量达1157.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全县村寨多依山而建，地灾风险突出，应急广播成为传递预警、指导避险的关键渠道。
1: 留守老人较多，防灾意识与应对能力相对薄弱。我们利用应急广播及时播报气象信息，第一时间发出水文地质灾害预警，提醒群众提前转移避险。六月以来，从江县共启动6次市级响应，截止目前，全镇共转移358户1491人次，实现零伤亡。
2: 全县20个乡镇街道、234个村级社区实现了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将暴雨预警、撤离通知、避险常识、隐患排查要点翻译成通俗的苗、动口语，同步编成山歌、顺口溜。预存入全县广播系统，一键切换汉语、侗语、苗语播报。
0: 在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已建成覆盖105个村社区、1023个广播终端的应急广播体系。广电部门联合应急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通道，构建平台统发加固定日播加应急突播加村级补充播报四级运行模式。
3: 汛期，我们落实专人24小时平台值班，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巡检抢修，确保预警指令下发瞬间，全域喇叭同步发声，让预警信息跑在洪水前面。
0: 自全省入汛以来，应急广播系统已累计播发各类应急预警提示信息1739条。从江、天柱等多地通过应急广播成功预警并提前转移群众。
4: 目前全省已经储备了30套移动应急广播设备，各地也组建了完成了应急广播的队伍，可以及时调度人员设备奔赴灾区开展移动播报。下一步，紧盯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等环节的应急信息播发，确保应急信息应发、尽发、快发、先发，切实发挥应急广播打通信息精准发布最后一公里的作用。
5: 从经贸协作深化到同源文化交流，黔台两地的交流正不断向更广维度延伸。2010年，台湾青年邱志良与爱人来到贵阳，将这座城市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10余年来，他以美食为纽带，深耕餐饮创业，在一席融合风味中交融黔台两地烟火。
6: 我是邱志良，我老家是在台湾苗栗，来贵阳已经16年了。现在我在贵阳开梁书有钱台湾餐厅。
5: 最近这段时间，邱志良的餐厅正推出升级后的特色风味盒饭，收获了不少顾客的青睐。
7: 你再放大一点的嘛，都放在中间嘛，5个辣的。
8: 订餐量都逐渐在增加，预计在比赛的时候150份一餐。
9: 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正式开业，从台湾这边找了教练员过来，组织台湾的运动员啊一起集训。有时候我们在这边待久了，会想吃点就家乡菜嘛。连我们现在贵阳这边的孩子，我每天中午也是都帮他们订台湾菜。
5: 一份地道风味抚慰思乡情愫，邱志良说，这座与家乡苗栗同样多山的城市时时让他倍感亲切，看中贵州凉爽的气候和发展潜力，他与来自广东的妻子决定在这里安家立业。
10: 贵阳包容性还是很强的，很能接受新鲜外来的一个事物。
5: 扎根贵州16年，门店从1间发展到2间，菜单从宝岛风味拓展到黔台融合，家庭由2口之家变成3代同堂。这间餐厅既是在黔台胞相聚谈心的暖心天地，也是本地市民感受台湾特色饮食文化的窗口。
6: 从100多平米到300多平米，跟着贵阳一起进步成长，由我妈妈掌勺，我来负责打理。像贵州的酸汤、辣椒，然后辣椒面都很适合跟台湾一些餐饮结合。我的卤肉饭在贵州卖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来一勺贵州的辣椒。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做美食摊的，每个月就叫我这边寄差不多20-30斤的贵州辣椒面回去。
5: 2023年，餐厅被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共同设立为台胞之家联谊站。
6: 遇到一个非遗的老师，他当场就给我唱苗歌，你唱阿里山的姑娘，我唱苗歌，就是个好朋友。我这里不定期都会举办台胞的一些联谊活动，我也是常常跟岛内的台青说，来啊，快来我们贵阳啊。
5: 让

0: 台湾风味香飘贵阳的同时，邱志良也在不断尝试将关岭黑毛猪等贵州食材与台湾工艺相结合，研发兼具两地特色的菜品与休闲食品，销售到北上广等地。
1: 菜的味道可以融合，人的心也可以。我希望用一盘好菜，让大家心一起融合，人也一起融合。
0: 昨天，2026贵州山海旅居启幕盛典在龙里举行。海南和贵州多家文旅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出山地嘉宾海双栖旅居、小车小团定制出行等产品，满足不同客群避暑旅居、亲子研学、疗养等多元需求。
2: 贵州山跟我们山下的海去做一个联动，之后的话，我们会推出很多权益。我们这个贵阳糖吧有我们的牧场。农场可以热开夜酒，白天微风，晚上微醺。
3: 今年力争要打造5个旅居基地，涉及数字游民、都市白领的城市旅居基地，也有针对银发族的康养疗愈基地，还有针对家庭亲子游的乡村旅居基地等等，不断地去健全旅居服务的标准，丰富旅居体验的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贵州，留在贵州。
0: 著名战略咨询专家、志刚智库创始人王志刚围绕旅居时代化贵州主题进行了分享。
4: 旅游从观光就是打卡开个眼界，到休闲这个度假，最后到旅居，这个是旅游的最高境界。任何旅居的地方都要讲六个字：吃住行游养鱼。养就是养老、养生、养育。贵州的旅居在整个全中国，从天时地利到人和，都是齐聚最佳条件的。
5: 您觉得比较吸引什么样的一个群体过来？
4: 就是刚性消费的这活力老人啊。第二块呢，就是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者嘛。像艺人公司啊，像主理人也行了，假期主要是游学了。父母啊，老师带着孩子们来游学，这个是个很长见识的地方。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热度持续，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全国票房2.52亿元，观影人次超772万。一张电影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入场券，更成为畅游贵州的通行证。首卖游客可解锁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领取红飘带演出100元立减券，所有观众均可领取500元专属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加油站等多元场景。目前已撬动贵州线下消费超2200万元。截至7月18号，超15.5万名观众领取文旅消费券，黄果树瀑布、梵净山、荔波小七孔等知名景区成为影迷打卡的热门选择。在贵阳越界影城，四渡赤水漫展同步推出，周边酒店、餐饮、文创等商家也加入联动，观众凭四渡电影票根享受多场景消费立减。
6: 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个非遗的体验店，所有的体验项目，比如说陶艺、蜡染可以享受5折，银饰和荷香珠可以享受8.8折，一直可以持续到10月30号。
7: 凭着我们的票根可以打8.5折，我们酒店还有限量的观影房，可以享受越界的2张2个月的有效期的电影通兑券。
8: 游客到店享受8.8折开业优惠，而且还能叠加9.5折的折上折优惠，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2月底。
9: 暑期已至，避暑旅游持续升温。贵阳市市场监管、发改、文旅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函，明确各经营者应当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制定价格，认真落实明码标价制度，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各 A 级景区景点要严格落实门票价格政策，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落实对特殊人群应执行的相关减免优惠措施。各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同一住宿业经营者同类客房涨幅不得超过月平均价60%，不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毁约或擅自提价。市场监管部门将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的违法典型案件予以公开曝光，消费者如遇价格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12315热线投诉举报。
0: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王飞、王珂、韦永忠、何山4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20日至2026年7月24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

0: 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 昨晚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经济日报报道，贵州以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为主线，推动各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累计创建绿色工业园区45个，绿色工厂353家。
2: 贵州省公路局应对公路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在黔东南。

0: 潜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完了，我们要漂亮。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7: 教育回收
8: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坑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11: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来临无伤害。
12: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
13: 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
14: 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5: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影响我省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省的东部南部地区， 个别观测站24小时累计雨量达200毫米以上， 降雨也送来阵阵凉意。今天白天我省的东部地区气温较昨天明显下降， 下午3点省内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25度上下，凉爽舒适， 降雨也在进一步的减退当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 午后在赤水河谷会有35度以上高温， 省的东部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像是黔南州东南部、黔东南州南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2号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而我省东北部的个别市县高温天气也将会出现。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贵阳多云，20到29摄氏度。遵义多云，21到33度。六盘水多云，16到28度。安顺多云，19到29度。七星关多云，17到29度。铜仁阴转多云，24到36度。海里阴转多云，21到32度。
16: 都匀多云，21到32度。兴义阴转多云，20到31度。
1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9: 老师，先要耕地，
20: 对，
21: 还要施肥，
22: 还要收割，
23: 最后我们。
24: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5: 这个少来点，
2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绝不做，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

0: 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6: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

0: 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停了再去，他也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3: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守护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

0: 率。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4: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5: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6: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

0: 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过捐躯。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8: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量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断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要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耻，
1: 可耻！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0: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1: 喂，太爷，您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0: 好，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1: 行，太爷，您小点声，那就是通义先生，我先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2: 你俩先上那边去。四四十六，三四十二，我少挣了四条。
1: 哎呀，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求您呢吗？
2: 那时候不是这价。
1: 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
2: 把他们叫过来。
3: 太爷。

走。

0: 哥，不用咬了，这十二条能咬到天亮去了。胡菩萨，您抬眼看一下啊，我们都是体面人，不可能用假的，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就知道了呀。
1: 我们在法租界是有房子的，
2: 哎，
1: 法租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能晓得吧？
2: 晓得。

0: 哎呦，来，慢点，慢点。来，这个。
1: 太爷，门开了，您先进，您先进。
0: 我马上过来接你。
1: 活菩萨，我帮你把行李拿进去啊。
2: 哎呀！

0: 坚持住，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羊水已经破了，等不了了。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孩子哭怎么办？
1: 孩子会哭。
0: 箱子里有白布，
1: 是这个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

0: 你为什么要生水啊？你生水又生水，倒上水，倒上水。
1: 万福，包袱给我。
0: 包袱。

0: 哥，借问一下，知不知道去巨人里怎么走啊？
1: 过去十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小杨总啊，
1: 没事体。

0: 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没有，
1: 求人了。

0: 从小是在军队里长大，我爹说他是从路边把我捡过来的，他是个伙夫，姓尤，我也就跟着姓尤了。
1: 你把眼睛睁开了。
0: 不是，
2: 你都来过，你大哥什么军队？
0: 我再说军队多了，跟我喜欢的姑娘一样多。
2: 是，你跟林森，当初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姐？你把我姐坑惨了。你等着，等我闪了蛋，我弄死你！
0: 你弄死我！你得活着才能弄死我。我刚才开玩笑的啊！抓住啊！抓住！
2: 我姐就是瞎了眼，信了你个瘪子。你给我等着，你就等着。
0: 我等他有。啊！走！啊！走！哎！
3: 老尤，
0: 站住！
3: 我住了，老尤。
0: 站住！老尤。

0: 阿瑞，这是你的家，加油！你打我，加油！我清醒一点，
1: 我能活着。
0: 我去哪儿？
1: 我找一个。
0: 逃跑的军队，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离开军队救他。这次怎么称呼你？张云飞，张云飞，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1: 三娘那才是逃兵。
0: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八十七里了，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没有，没有逃兵，6000多兄弟都是跟你一块冤死的，这是多大的冤呐！惊天动地啊！ 老天爷不会让你死，你也活着，深冤呐！你说我这命真好，我还能给一个逃跑将军在长江里一块儿，你去洗个澡。
1: 你笑啊！啊！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呛死你！
0: 我还死不了了，我。

0: 我上水，我找着了。我找到热水了，然后呢？
1: 唐倩，
0: 啥？
1: 唐倩，
0: 啥意思？
1: 唐倩！
0: 哦哦哦，唐倩，唐倩，唐倩，

0: 江浦。
1: 哦，不不不不，白布白布，你怎么就那么多奇怪的词儿？谁不吓我？我给你撕开吗？
0: 行，
1: 不行，

这样行不行？

鳥が出た。

0: 来。
1: 来喽！
0: 谁？谁过来？

观。平安路，桥下人斜晚烟，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只公兵成举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先拜了少年头。

大哥，大姐，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儿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行行好，我求求你们了，谢谢，谢谢。

0: 大姐，你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好吗？啊！
1: 姐，您也是有孩子的人了。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我求求您，求求您帮个忙，给我们一条活路吧！我求求你了，
0: 大姐，求求你了，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这真的是刚出。

0: 大妈，大妈，救救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1: 求求您，
0: 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救救中国人吧，大妈，
1: 求求您，
0: 大妈，我。

0: 你见过吗？
1: 夫人，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大嫂，我还是那个主意。张云奇，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入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跟我们在这儿尬歇舞啊？早收拾早休息。那秦武兵，你跟我上那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一下，留神我那楼梯上的玻璃吧。
2: 云奇，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魁的秦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0: 恩人啊，那大嫂，恩人往后就也住在咱们家？
2: 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
3: 倒是，可现在又没房了，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
2: 你这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那你说该怎么办啊？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敢。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

0: 文化自信。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果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兵，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这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不然你仔细看，笑的

0: 都是洋人。
1: 这才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2: 有钱有钱，有力有钱有钱，有力出力。
3: 谢谢。
2: 抗战不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
0: 夫人，夫人，赶紧回去吧，太爷还等着看大孙子呢。
4: 夫人，这儿也是巨人里，那儿也是巨人里，到底在哪儿啊？
5: 巨人里本来就是四面都通马路的，但我之前来也没见过那个人呢。等吧嘞，
6: 不要不要不要！
5: 不是，哦，不是这儿，不是这边。
3: 站住！打不死你我！
5: 穿过这两个门洞，好像就到了。
4: 哦，哎，夫人，那你们这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呀？
5: 我们堂弟两口子帮忙看着呢。
7: 苍茫铺墨教育分两旁，
0: 哎，夫人，巨人里八号是这吗？
5: 是吧？是啊，那邮箱我认得的。
0: 那怎么这个样子？
5: 进去看看。对不住啊。
8: 哟，又来了新密码啊。
5: 找房住啊，没地儿了啊。要想住的话只能传上家铺了，不同意就走人。
0: 不是，请问这是巨人里八号吗？
5: 是啊，
3: 淑媛。
5: 怎么了？
3: 哎呀，淑媛。
5: 嫂子，淑媛，你怎么来了？哎呀，
3: 慢点慢点慢点。
5: 啊，抱歉抱歉。
3: 淑媛，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5: 这租界不是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难民吗？那云集看不下去了，心疼他们，把他们收容进来，也要给他们一些落脚的地方。
9: 来来，结婚。哦。哎呦，房东太太，来来来，结果结果结果。
0: 那你这租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
5: 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
3: 淑媛，他不是租房的，他是云魁的勤务兵孟万福，从南京到上海都是他送的。这是我弟妹李淑媛。哦，
0: 太太好。
5: 勤务兵小兄弟，哎，对不住对不住，刚才呀，把你当成租客。

0: 得了，哎呀，我们别站着了，进去吧，进去吧，来，哎呦，慢点，慢点，慢点，说的跟大善人似的。是啊，说的好听，不是刚给我们涨过房吗？
1: 就是，
0: 来，小兄弟。
2: 嫂子，
0: 你别介意啊，要是嫌他们吵的话，改明儿我就让云奇把他们都赶出去。啊，
1: 没有。
0: 这种时候能有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们有心了。哎呦，这小猫头是刚出生啊？
1: 云奎的孩子。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哎呦，天哪！你看他粉嘟嘟的，太可爱了。 嫂子，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听说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现在张家有后了，多好啊！我们家云奇也真是不争气，你瞧瞧，他天天吃这些补品，吃那么多，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淑媛，太爷呢？还有刘嫂他们在哪儿啊？
0: 大爹也来了。
1: 啊？
0: 怎么没一起呢？
1: 我们是一块儿到上海的，后来进租界的时候被冲散了，但我看见他们进到租界里头了呀。昨晚到现在也应该到了，怎么还没回来啊？
0: 会不会是黑灯瞎火的？他们又拿那么多行李，迷路了呀？
1: 那刘嫂在身边，她也怎么可能会迷路啊？
0: 淑媛，云奇在哪里呀？你叫她过来，我们商量商量，看上哪儿去找他们去。
3: 哎呀，她出去买饭了，也不知道怎么还不回来。
0: 哎，嫂子，你放心。哎呀，你先别着急，你瞧你这脸色，肯定昨天赶路呀，折腾坏了，心喝点热水啊。
4: 对了，这夫人这一路上还没吃什么东西呢，那个太太，厨房在哪儿啊？我给夫人弄口热乎的去。
0: 你就在后边，你自便吧。
4: 哎，好嘞，夫人，我去了啊。
5: 队长，
4: 快点！乖啊！

0: 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跟我说啊！这姓张的赚钱赚疯了是吧？他不是答应了你要把楼下的人亲一亲的吗？这不但不亲，还越来为像个菜市场了。
1: 宝贝，我跟你说过呀，日本人已经惦记上这儿，还让我帮他们。哎呀呀！哎，
2: 做啥了你？毛毛躁躁的，
0: 我上楼啊！上楼你看着点呀。
1: 不是，老胡怎么又来一个新面孔啊？
0: 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价钱？
3: 你怎么说话的呀？
1: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
3: 你是谁呀？不要吵好吧，宝贝啊，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
0: 真是的，
3: 回头我说那个张云奇，他还等着我升他当乡里。就是。他不敢靠近我。哎，我杜三，
1: 你瞎干什么呢你？
3: 宝贝，再忍一忍啊。
0: 这地方已经让日本人盯上了，谁都住不久的。你等我安排啊。那我跟你说，你咱俩可约法三章了啊。嗯，
3: 你说。
0: 那个永安公司的羊貂皮大衣和那伦德曼丽泰丝袜，你可都答应我三次了。
3: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嘛？买，这回一定买，只要我宝贝高兴。哦，
0: 这还差不多。
3: 嗯，我走了啊。
0: 嗯，
3: 宝贝啊，你赶紧回房间，把门关好。
0: 放心了啊。

0: 居然买个饭买那么久，我跟你说啊，
1: 我跟你说，天塌了，央行传来消息，前者万全，日本人昨天进的中华门，南京已经丢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咱们买的公债，公债全完了。
0: 我叫你早点卖，早点卖，你现在想卖也卖不掉了吧？
1: 我倒是想早卖，南京谁能想到守不住，抵抗抵抗，谁能想到城破了这么快？
0: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什么意思？
0: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呢。
1: 他爹也来了。
0: 没有，说是进租界的时候遇到难民冲卡，大爹跟刘嫂走散，哎，现在让你回去找大爹呀，走走走走。
1: 不是，那咱们房子弄成这样，见了大嫂我说什么？
0: 你想想你该怎么说了？
1: 那我就说房子租出去了，现在这些租金补贴家用。
0: 你是傻呀？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他们都轰出去。
0: 毛病呢？刘翔要捡的狐狸精刚被你请进来，吴经理你得罪得起啊？你还想要什么乡里？
1: 对我，我央行还有点事儿，你先应付着我。
0: 哎，你回来！我都应付老半天了，早就没刺儿了，就见不得你这种遇事就怂的样，像个男人点儿。见机行事，来，赶紧买，走。

0: 做的比大厨都香。哎呀，嬷嬷鱼，嬷嬷鱼。哎，丫丫，吃饭了。
1: 连我的手艺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你眼拙喽。我就是大厨啊。来来来，小朋友，进来。 别怕，进来嘛。哎呀，来，帮叔叔尝一尝，好不好吃？好不好？嗯，来，姐姐也来一块，好吃吗？嘿嘿。 叔叔问你们啊，你们住在这楼里啊？嗯。那这个楼里所有人，你们俩都认识吗？嗯。行，你俩呢，好好跟叔叔说一说，这楼里啊，都住了些什么人，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们看谁说的全，那叔叔就把这两块奖励给他，好不好？嗯。
2: 这和我云奎哥。 简直一模一样，看着眉毛、这眼睛、鼻子和嘴。大嫂，孩子太可爱了，我云贵哥终于有后了，我云贵哥有后了。
3: 大嫂，没吓着你吧？我们家云奇也是为张家操碎了心呢，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所以戴了个假头套，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辛苦。

0: 你发好运气，辛苦了辛苦了。大嫂，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我们是一个字儿也不信。那帮坏人，人一不在，就开始乱泼脏水。
1: 谢谢你，淑媛。
0: 那云奎大哥的事儿还能翻案吗？
1: 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逃兵的，
2: 所以肯定要翻，一定要翻。
0: 对，一定要替云奎大哥讨回公道。哎，我还听说少将殉国，这除了追赠军衔、丧葬补贴、公粮代金券、抚恤金，这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也有上万呢。
3: 你这说什么呢？你什么抚恤金啊？你给大嫂说这样，大嫂听着往哪儿想啊？
0: 我不也在为大嫂着想吗？
3: 你这什么叫
2: 并且啊？按理说，昨天晚上太爷跟刘嫂就应该要到了，我现在就怕他们不是迷路了，怕他们会出事儿。你看要不要去巡抚房说一声？我不懂的，你在上海的时间比较久，路子也广，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
4: 大嫂，你别着急，我把你安顿好，我就去找他爹。
0: 好。
4: 淑媛，这样，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儿。
2: 不用那么麻烦的呀，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
0: 大嫂，二楼你们原来那个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
2: 啊，
0: 对，她前一阵呀才从闸北逃出来，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那您回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我也不能现在立马把她赶走，找地方住。要不然你能不能上阁楼将就将就，对付两天，等房子空了呀，你再搬下来。
3: 你在说什么？大嫂跟孩子刚回来，让他住在阁楼，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0: 那我的表舅妈刚把他收留下来了，你就把他要撵走吧。
3: 表舅妈是不能撵，但是也不能大嫂住在阁楼里啊。大爹回来了，我怎么给大爹交代啊？
0: 你们老张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
3: 我没说不是亲戚，你一有点什么事你就找张家李家，张家对你们李家哪儿不好了？
2: 大爹说什么呢？闸北的表舅妈家里被炸了，
3: 这不什么什么样的人？
2: 这不是在说我吗？不是你，是楼上的烧狐狸。现在你的表舅妈来，我跟你说，
5: 不认识的人收容他们，但你把我娘家的亲戚往死里逼。
2: 别说了，
5: 闸北都乱成什么样了，还一个女人。行，咱今天也不过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表舅妈，我跟她一块儿去流落街头，好了吧？
3: 你说你
5: 把房子都给你们老张家，你满意了吗？
3: 你这是在说
2: 什么？别争了，我住阁楼吧。
4: 不行，大嫂，你不能住阁楼。
5: 大嫂还是你识大体呀，所以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大傻子张云奇什么都听不懂。
6: 我衣服还没洗完呢。
3: 哎呦，
6: 我的菜
7: 快回来。夫人，那个阁楼啊，你不能住。我刚刚上去看了，又小又冷又潮湿，对小毛头不好的。
2: 先不说这些，反正也就是对付几天。
4: 夫人，这位是谁啊？
2: 穆万福，是云奎的勤务兵。
7: 张先生好。
3: 勤务兵这刚来就坐上饭了，轻车熟路啊。大嫂，我还是那个主意。
0: 张云奇，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住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
4: 留神我那楼梯上的玻璃啊。我啊，
2: 云奇，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奎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4: 恩人啊？那大嫂，恩人往后就也住在咱们家啊？
2: 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
4: 是，
0: 可现在又没房了，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
3: 你这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要不然。

0: 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
1: 淑媛，我看这屋子里面这么多人，你也是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再多一张床铺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吧。这屋子你们熟，听你们的，你们安排吧。
2: 好，大嫂，我来安排。淑媛，不行，把这张桌子撤了，把这炉子也撤了，这儿支一张床应该能住得下。
3: 这两个人住在一起不更暖和吗？
4: 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认识，那睡在一起怎么能行？
3: 睡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5: 不，张先生，张先生，我的事儿不用你烦心了啊。我刚刚做饭的时候看见了，那灶坯间里拐角的地方刚好可以放下一床板，麻烦你们给我一床被褥就行。哎呦，
0: 这房间没有啊，这被褥多的是，那我们赶紧开干吧，这样大嫂也好休息啊。
1: 抱歉，受委屈了，
0: 走吧。
3: 陈武兵，来这边来。
0: 大嫂收拾完了就来叫你啊。

0: 夫人，你别说，这阁楼啊，杂物虽然多，但还有不少好东西呢。你看这篮子，也不知道谁扔在这儿的，我就给留下了，给他掉不下来。刚刚我在楼下那么给你递话递眼神，你怎么不接呀？你看这阁楼又冷又潮的，你还坐着月子呢，这怎么住啊？
1: 那我们回来的这么突然，人家也措手不及啊，体谅一下，就先忍个几天。
0: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忍几天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就你以前住的那间房，根本就不是李淑媛说的什么闸北逃难来的要死要活的舅妈。你知道住的是谁吗？住的是张云奇的上司养的外室。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用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养小姘头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呀。楼下两个孩子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且我还亲眼见到那小狐狸精和他那上司了。那小狐狸精妖里妖气的，那上司横得不要不要的。小狐狸精还跟老男人说什么：“哎呦，我要什么羊胶皮大衣，我还要丝袜，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 那要换作是你，你会这么心甘情愿地跟人说这种事吗？云奇会这么做，大概是他在洋行里面有什么难处吧。云奇是个本分人，你刚刚也看到了，他就是有些惧内，人还是老实的。
0: 他还老实？你什么眼神啊？你看不出来这两口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吗？演戏给你看的，把你当傻子了。
1: 你别这么说人家。等太爷回来就好了。
0: 夫人，根本不用等到太爷回来。我跟你说，这什么破地方嘛！啊，笑什么呀？
1: 你能撞上

0: 绷着脸，直接让那两口子把那小狐狸精赶走，让他滚蛋。如果你抹不开面，那你就假装你听不见，你也看不到。哎，我直接上，我夹枪带棒，三下五除二，我保证这小狐狸精住不下去，马上就走。
1: 可不能这样，那这么做了，你让云奇的脸面往哪儿搁啊？他在洋行还怎么做人啊？
0: 他要是要脸面的话，他能让你住这儿啊？
1: 哎呀，
0: 他跟你旅长还有太爷根本就不是一号人，咱遇到君子当然以君子之道敬他，遇到这种小人就得用他的道还他的道。你是不是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行，我现在就去。
1: 哎呀，万福，啊！
0: 呦呦呦呦呦！哦，
1: 哎呦，你别去。
0: 没事吧？
1: 哎呀，云清跟舒媛说到底也是我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你要这么做了，你让太爷的体面又往哪放？
2: 现在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啊？你看这方良把你当一家人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为小毛都想啊。这事儿你甭管了，我去就行。
1: 我说了，你别去。先把太爷找回来再说吧。
0: 行，我操这个心干嘛？我找太爷去。

宝贝，这是谁呀？是爸爸。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等爷爷也回来了，我们就团聚了。

小毛豆的鼻子、眼睛、眉毛长得多好看，完全的继承了大哥大嫂的优点。我刚才怀里抱着小毛豆，我这心里都问呀，说人家的命怎么就这么好，咱们也太难了。

0: 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怎么是我的问题啊？明明是你的问题。怎么是我的问题？我每天海龙海马海狗鞭吃那么多，怎么会是我的问题？
0: 你每天海龙海马海狗鞭吃那么多，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
1: 我不跟你说，我还是得跟你说。
0: 我不跟你说。
1: 哎呀，我说的不是小毛董，阁楼。我跟你讲啊。
0: 还是得让嫂子下来住，咱们搬到阁楼上去。你有毛病啊！一会儿一个主意的，你刚才帮他收拾阁楼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什么叫我一会儿一个主意？房子是大爹的房子，大嫂住在这儿是该着该份的。别忘了，咱们是给人看房的，别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
2: 啊，那你现在让我搬到阁楼上去，你不要忘了。 这个大宅子里头住了多少人呀？那哪一家不用我来操持呀？我那么人高马大的，憋到阁楼里头。

0: 去，我上个厕所还要下一万级台阶，你真的是会心疼我啊！要去你去啊，反正我不去。
1: 这个人就是不通道理，每次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吧，你都不跟我讲道理。大嫂，大嫂那是我的亲大嫂。
0: 我当然是你的亲大嫂，瞧你那直勾勾的眼神。你呀、啊，要哈着他你就去哈啊、哦，你要舔着他呢你就去舔，什么意思了？带着三张嘴就来投靠我们家了？哦，不对，现在是四张，还有一个你大爹。合着我房租一个子儿没落着嘛，还要多添好几张嘴。
1: 李淑媛，你就是鼠目寸光，我们张家很有家底的好吧？大爹出来逃难，那身上金银细软能少带了，亏不了你。大嫂那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家是很自重的。他身边的那个勤务兵很讨厌，一天到晚的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
0: 那小矮矬我也盯半天了，刚来我们家就跟孙悟空似的上蹿下跳，挨个把房里都查一遍。怎么着呀，他是要查地形打仗？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1: 知道。
0: 我听大嫂说到过，哎，这黄金跟细软全在大爹身上，那地契肯定也是他拿着的呀。可问题现在，大爹流落租界，这外头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万一……哎，我只是说万一啊，万一大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呢？
1: 哎，李淑媛，你想瞎了心了你了？
0: 你上哪儿去？
1: 去找大爹去。
0: 上哪儿找去？
1: 南明收容所，租界就我说，是我亲大爹，我是他亲侄儿。我要是不找他，我还算个人吗？我
0: 现在是他亲侄儿了，你比他亲儿子还孝顺。我告诉你讲啊，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1: 我就去，管不着。
0: 今儿礼拜几啊？

0: 小 model。
1: 洗脚去。
0: 慢点啊，
2: 大哥，你看我带个孩子能再给一份吗？
0: 你这一个人也拿不了两个人的份儿啊。不然这样吧，你先吃，吃完了再来打，好吧？
2: 哎，好，谢谢。
0: 没事，慢点啊，小心烫着孩子。
3: 哎，不是，你干嘛的呀？
0: 大家都排着队呢。
3: 哦，
0: 上后面排队去。
3: 好，好，好，好，
0: 快去，快去。哎，别急，别急啊，来，小心点啊，别烫着。来，下一个，下一个啊！来，给你的，慢点啊！
4: 那稳当啦，大稳当，小稳当啊！
5: 香烟，卖香烟嘞！
6: 老将，麻烦问一下，这报社怎么关门了？
7: 哎呀，都是为了坚持抗战的言论。这日本人呐、天天和土铁当局抗议，工总局和工部局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所有的抗日报纸都已经停刊了。像我这样的抗美人，也只能是在这慢慢磨练了。我们社长啊，就是因为刊登了《中国人》《中国报》《不投降》《不授予》几个字。就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他下班的时候被人用冷枪给打死了。
8: 站住！立马站住！站住！
7: 旧王时报彻底解散了，编辑们也都各自寻找出路，你再想找人可就难了。有钱没钱，解剖了孩子。来吧，拿着，拿着吧。
6: 谢谢。

0: 来个参军长嘞，拿过来。你是逃兵吧？啊，不是，我不是逃兵。哪个部分的？
1: 幺零鲁豫，哎，姚头哥。
0: 奉司令长官命令，所有反兵都由我部来受编。走，跟上。走。
1: 哪个部分的？
0: 叫啥子名字？舟山脑壳坏了嗦，再不说俺逃兵处理哈。报告长官，八十七旅直属队伙夫黄二宝。
2: 八十七旅，我收了恁个的伞兵，八十七旅里是头一个，听说你们那个旅送货的时候遭炸光了。是，都战死了。
0: 从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由我部负责收编，你就跟我们走吧。
2: 是长官，
0: 归队嘛。
2: 长官，您是哪个部分的？
0: 我们四十一军，从四川调过来的，一路走了1000多里地，稿子都没做得，都被派出来兼任。
2: 是是，长官辛苦了。长官。
0: 咱们这接下来是往哪儿走？一路北上，第五战区。具体去哪儿是蚌埠还是徐州啊？
1: 第一个伙夫猜得很准哦。哼，都是苏北徐州战区和孙军长的幺四幺军会合，好像是叫孙啥子义吧？
0: 孙怀义。
1: 哎，对头。哎，他好像还是你的老上级哦。别个现在升军长了，淞沪会战。
3: 孙师长，策应得当，指挥有功，现在调到第五战区当军长喽。哎，前头的，搞快点！走。你就不应该出来干这活，就应该在家歇着，
4: 在家也待不住。
3: 我多句嘴啊。
5: 你镯子呢？
3: 舒远一直管着一大家子呢，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付的，平白多了几张嘴，不能让他吃亏啊！
5: 我呸！他吃什么亏啊？这碎嘴娘们就惦记着太爷身上的钱，还有地契。你当时就不应该跟他说实话，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把租子收回来。 别说你跟孩子了，太爷、我、刘嫂五张嘴都够了。
3: 那行，我不说了，说多了我也是个外人。

0: 哎呀，这报也登了，寻人启事也贴了，巡捕房、难民所我都去了，这巴掌大的租界，这太爷能去哪儿啊？
1: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导师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哎，别，哎呀，夫人别，我不是这个意思。
2: 简复，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欢迎欢迎。<笑>
3: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欧阳锋！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好死不如赖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旅长他是不为己了，
6: 那他的下场呢？
5: 天诛地灭呀！他死得粉身碎骨，他连死的时候都没见着自己的儿子，我都替他委屈，我都替他难过，我都替他觉得不值。
7: 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你这秦武兵死的？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救你这个爬虫死的？他是为了那个理想死的，因为他的心里有那个大。你孟晚福，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他心里的那个大。
5: 我告诉你，我看见了，而且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他张云坤就是个大傻子，我看见你地狱娇也是个大傻子。
7: 我警告你啊，你敢再说一次他的名字试试看？
5: 张云坤。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茅台王子酒越位同情，开心一虾全国 IP 活动启动。贵州白酒加文旅高质量发展有哪些建议？听听专家怎么说。本期白酒百科，让我们了解空杯留香。每一滴茅台酒有着怎样的地域印记？来看15.03平方公里的茅台神奇地域空间。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2: 本周茅台王子酒越位同行，开心一虾全国 IP 活动首站在贵阳青云市集开启，以调饮、音乐、打卡、互动等新潮玩法，让传统白酒走进年轻夏夜生活。
3: 茅台王子酒越位同行，开心一虾活动正式启动。
4: 我现在正在贵阳的青云市集，茅台王子酒越位同行，开心一虾全国 IP 活动首站在这里举行。这片贵阳最具人气的夜间消费集聚区，化身为集美酒、美食、音乐于一体的潮流体验场。

0: 拳、南北战等擂台赛事轮番上演。舞台之外，调酒台已经排起了长队，特邀的调饮师和茅台股份公司酒体设计中心的老师呢，将茅台酒和贵州本地的物产以及饮食文化相结合，消费者在这里就能喝到一杯独具风味的酱香特调。
1: 这个和果汁融合的挺好的，挺好喝的，我没有感觉出很多酒味，感觉它也可以在年轻人之间推广。
0: 而在场外，活动通过闻香识酒、拳王争霸、贵阳话互动等轻挑战任务和路人零距离的互动，观众完成打卡任务、发布社交媒体并集赞，都能够获得礼品券。这种边走边玩、边玩边讲的方式，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变成活动的主角。
2: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我们的贵州，我觉得贵州的菜啊非常酸辣，非常的浓郁，茅台王子酒也是非常的浓郁醇香绵柔，美酒配美食，越吃越有味儿。
0: 线下热闹，线上同样紧密联动，消费者在 i 茅台 APP 购买茅台王子酒，可以凭消费记录到现场兑换权益，下载并注册 i 茅台 APP 呢，也可以获得礼品券，线上领券，线下体验，打卡兑换，一个完整的消费闭环正在形成。
3: 我是从江西南昌过来的，在这里品尝了很多美食，然后跟 NPC 互动闯关呀，各种环节兑换了很多奖品，非常高兴，喝了一杯饮品，带着一点酒香，带着一点果香，味道很好。
0: 这场热闹的夏日派对其实是茅台市场化改革的一次真实落地。就在一周前，茅台提出要实现从把货卖出去到把市场做起来的根本性转变，而2026年正是这场改革的开局之年。改革的核心，业内人士概括为四个回归：让价格回归市场实际成交，产品回归消费真实需求，渠道回归服务本质，品牌回归长期价值。落到产品端，茅台王子酒作为塔基大单品，深耕大众消费市场。渠道端 ，i 茅台数字营销平台注册用户已突破9000万。其中45%是31至40岁的中坚力量，12.2%是25至30岁的年轻人，数字化正在精准触达真实消费需求。用调饮降低饮用门槛，用音乐和游戏制造社交体验，这正是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的生动实践。用打卡和 i 茅台打通线上线下，实现一步到 C 直接触达，这正是从把货卖出去转向把市场做起来的精准落地。
4: 我是茅台忠实的消费者，非常的有活力，很符合我们贵阳整个比较年轻的状态。
0: 活动接下来还将走进南京、武汉、成都等11座城市，每一站都会结合当地文化打造专属体验。茅台正用一场场可参与、可分享的活动，让品牌真正走进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让白酒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新的活力。贵州白酒加文旅高质量发展有哪些建议？酒旅融合领域专家李杰结合产业现状接受了本栏目记者专访。
5: 贵州白酒文旅从不是简单的看酒厂品美酒，它承载的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的使命，是我们贵州文旅融合的核心抓手，旅游最具辨识度的 IP， 产业联动的引擎和全域旅游的支撑。依托我们贵州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和我们千年酿酒文脉，酱酒早已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核心资源。白酒文旅打破了三产的边界，推动了酒加文旅、酒加康养、酒加乡村、酒加研学、酒加会展等多元的融合，既丰富了全域旅游的供给，也补齐了我们白酒文化旅游产品的短板，更是历史经典产业赋能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前白酒产业正处于深度调整期，酒旅融合是产业突破瓶颈的战略要求，既要融入全省文旅体融合整体布局，实现从卖酒到卖生活方式的转变，推动贵州白酒文旅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有以下3点建议。第一是坚守文化根脉，保护古窖池等物质遗产，加大非遗传承的力度。第二个方面是要推动我们酒家文旅体深度融合，整合资源，提质升级，酒家康养，酒家研学，激活夜间消费。第三，强化 IP 打造，提升核心竞争力。贵州旅游从山水观光向文化体验转型，只要坚守文化根脉，深化业态融合，强化 IP 打造，就一定能够让千年酱酒文脉绽放新光彩，让更多的人通过白酒认识贵州，走进贵州。

0: 泸州白酒价格指数办公室消息，2026年7月上旬，全国白酒环比价格总指数为100.03，上涨0.03%。从分类指数看，名酒环比价格指数为100.08，地方酒环比价格指数为100.02，分别上涨0.08%和0.02%。基酒环比价格指数略有下降。从定基价格指数看，七月上旬全国白酒商品批发价格定基总指数为105.23，上涨5.23%，其中名酒为105.98，地方酒为101.48，分别上涨5.98%和1.48%。基酒定基价格指数涨势明显。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赤水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将于今年9月正式实施。此次新标准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治理，衔接现行环保法规，将赤水河流域划分为加强保护区、重点管控区、一般控制区，实行分区差异化管控，聚焦城镇污水处理、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两大重点排放领域，细化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三项核心污染物指标，新增瞬间排放限值，同步收严企业基准排水量要求，倒逼行业开展清洁生产与节水改造。新规落地，将全面提升流域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能力，持续优化水生态环境，推动酱酒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流域生态保护与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近日对酱香型白酒昆沙碎沙工艺技术规范新制定项目进行技术审查，对诚意烧坊酱香型年份酒等三项团体标准进行修订。经评议，该两项标准体系均原则通过立项审查，进入后续编制修订阶段。酱香型白酒昆沙碎沙工艺技术规范由遵义市酒类流通协会牵头申报，将系统界定昆沙碎沙两类酿造工艺的技术边界，诚意烧坊酱香型年份酒等三项团体修订标准。专家组提议将其更名为大区酱香型白酒年份酒质量要求。两项标准体系落地后，将填补省内细分酱香工艺统一规范空白，理清年份酒界定与评判依据，助力贵州酱酒企业标准化生产、差异化经营。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遵义立足酱酒、文旅等本土产业，以数据标注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1: 重点就是推动茅台的数字化，利用茅台的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和公共平台的搭建力来对整个行业赋能。目前茅台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白酒行业的工业标识互联网节点，就能够对全行业进行赋能，实现每一瓶酒都有数字标签，每一瓶酒都可以溯源原产地。
0: 贵州发展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优势显著，依托丰富的酱酒制造实物场景，可低成本开放采集数据，弥补东部场景稀缺、成本偏高的短板。下一步，贵州将深挖酱酒矿产数据价值，完善数据归集与交易流通体系，搭建数据服务交易平台，赋能产业数字化升级。本期白酒百科，让我们了解空杯留香。空杯留香是酱香型白酒专属的核心品鉴标准，特指酒液饮尽或倒空后，空置酒杯依然能够持久散发馥郁香气的独特品质特征。空杯指盛装过酱酒、酒液完全清空的酒杯。留香是杯壁吸附的风味物质持续缓释香气。行业公认，空杯留香时间越长久，香气越纯净雅致，层次越丰富，代表酒体高沸点微量成分越充足，酒质品级越优质。优质酱香酒富含脂类、有机酸、比嗪类等高沸点大分子风味物质，酒液挥发后，这类物质会紧密吸附在杯壁，缓慢释放香气，留香可达数小时甚至隔夜，呈现出酱香、沉香、花果香、凉香层层递进的丰富质感。相反，劣质酒或酒精勾兑酒，风味物质单一且多为低沸点成分，挥发速度快，空杯后无持久余香，还常伴随刺鼻酒精杂味，品质差异一目了然。独特的空杯留香特性源自酱酒独有的核心酿造工艺。

0: 依托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留酒及长期陶坛储存的匠心工序，酱酒富集大量稳定性强、附着力高的香气组分，形成专属香气锚点，这也是普通白酒无法复刻酱香空杯留香特质的核心原因。
1: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2: 仁怀市已建成运营13座白酒专业废水处理厂，白酒废水总日处理能力超3.6万立方米，实现废水全收集、全处理、全覆盖。同时，10余家规模以上酒企也配套建成了专属污水处理设施。茅台镇黄角沟污水处理厂于去年11月正式投用，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000吨，集中承接200多家中小酒企的生产废水。
3: 经过工艺处理后的废水，核心污染物去除率达95%以上，实际出水水质远超国家排放标准。
2: 近排茅台镇酒业已建成智能标准化污水处理系统，日处理能力1100吨，可全面承接企业生产废水增量。
4: 各类废水进行深度处理，使其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3类标准后排放，处理达标后的污水还可以进行循环使用，每年可节约自来水用量约2万吨。
2: 2026年全国围棋甲级联赛贵州仁怀酱香队第二轮主场赛本周在仁怀酱酒大厦开赛，赛事以棋为媒，以酒会友，推动棋酒相融、文体旅融合发展，助力擦亮仁怀酒家围棋特色城市名片。本轮比赛由贵州仁怀酱香队主场迎战深圳龙华队，全程配备专业赛事解说，并开启线上同步直播，让广大围棋爱好者足不出户便可沉浸式观赛，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共享围棋赛事魅力。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了酒都文秤、大师传奇、国手公益课及围棋车轮战活动，职业棋手走进社区，为围棋爱好者和青少年开展公益教学，并与仁怀本土棋手开展车轮战交流。
5: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一杯茅台酒承载着岁月沉淀的酱香与地域独

0: 独有的风骨，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其不可复制的生态禀赋，让每一滴茅台酒都承载着无可替代的地域印记。
1: 上世纪，中国酿酒专家曾尝试在茅台镇之外复刻茅台酒，最终未能成功。这一现象背后藏着茅台镇15.03平方公里贵州茅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地域独有的天人共酿密码，气候、土地、水源、微生物与农作物共同构成不可复制的生态共同体。茅台镇坐落于赤水河黄金河谷，素有美酒河美誉的赤水河穿镇而过，其优质水源是酿造茅台酒的核心根基。赤水河水质随季节变化，端午至重阳赤红，重阳至端午清冽甘甜，茅台人也据此遵循重阳下沙端午至曲的自然节律。沿岸的紫色土壤被当地人称为茅台砂岩，既能培育出颗粒饱满的红缨子高粱，适配茅台多轮次翻烤工艺，其淀粉与蛋白质更能转化为酱香精华，同时可铺窖底封窖池，助力微生物生香。此外，茅台镇15.03平方公里范围内孕育着约1900余种风味微生物，这里四面青山形成天然酒赠，长期酿造活动驯化的菌群，最终铸就茅台酒层次丰富的独特酱香。
0: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烟酒类零售额3547亿元，同比增长13.2%；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691亿元，同比增长1.0%；烟酒类零售额537亿元，同比增长12.1%。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到2030年基本形成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为妥善解决此前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丙午马年经典版包装彩盒上的一瞥之失，履行与消费者之间的约定，茅台经过紧密协作与反复验证，完成了兼顾文化表达与视觉美感的神来之笔修补工具，助力消费者亲手补上那一瞥。茅台 APP 于7月14日至8月12日开启修补工具领取需求登记通道，为有需求的消费者进行登记。遵义宗宝区外贸服务团队主动对接仁怀酒企出口需求，全程代办酱酒出海所需 MSDS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海运鉴定等复杂单证，统筹集货、拼柜、定仓全链条流程，大幅压缩货物出口周期。近期在园区助力下，当地酒业第二批酱酒顺利经上海港海运销往新西兰。依托完善外宗服平台，宗宝区已服务多家白酒企业，推动酱酒出口20余国。近日，2026年贵州技能大赛全省白酒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喜酒圆满举行，来自全省39支代表队共计390名高水平选手同台竞技。比赛采用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20%，实际操作成绩占80%，最终根据总成绩进行排名。大赛在白酒品评、白酒勾调、白酒酿造、白酒制曲四个赛项中共评出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20名、优胜奖48名。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

0: 我们要下山民，今年我们是谁？
1: 包括第一个盒子啦，第一个盒子是啥？
0: 小明大排档的创始人吧。
1: 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2: 非常直爽，他有点像哪个的？蒙古里面那个包子婆的。
1: 还几道啊？好，来几道，我要的嘞。
0: 有么子数么子。
1: 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一根老嫩那么开。
0: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1: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匀，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 法国肥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皮了，我发明的配皮。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 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时间。

0: 炖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煎鸡爪的指甲，不然起的时候忙个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善啊，就是很多顾客的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啊？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它的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
3: 很
4: 精味，而且蛮香，蛮软糯啊。
5: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锅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思维一点的起吧，就是一点一点起，但是越熟越有味。
3: 感觉那个骨头都好像不用剖一样的，
6: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5: 第一次吃的时候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这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能抓着烧的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吃香时间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不了我就关火。
7: 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十分钟以后见啊。
8: 我叫刘慧英，
9: 三月要飞树的吧姐？
8: 保定吵和人吧，反正都是吵和刘种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10: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11: 炖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8: 过程就是说。哎，那这就比如像就是四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来。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佐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9: 商业秘密吧，
8: 把老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3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 小伙就是说煮开了以后我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12: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4: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2: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7: 个儿的，
2: 肉香。
7: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驴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头，脖子上面的肉，板肠，点的人特别多。
8: 驴肉都有肥牛，血糖油特别多。
13: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就是其实驴肉焖子。

0: 到纸了，吃到纸了。
1: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呢？基本上来了以后，我不是说我要什么样的，不是了，他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2: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个四十，这是120。
3: 你说火烧不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4: 它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1: 关键它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0: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5: 个儿也大，然后是新鲜的火烧，
6: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三个。
7: 哪个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3: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8: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2: 打火烧的没油特别重要，都是没它的油。碾成球以后，上成照印子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烧多厚。这难点哪儿？这都有那个难点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卖，不能含不住，就是打一点卖一点。
8: 再撑上打成八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片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边，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火烧外焦里嫩，特别好吃。
2: 外焦里嫩吧。
8: 把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夹，夹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5: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
9: 30来年，都一直到现在，
1: 吃了那40年的那味儿没变。
10: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2: 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11: 20、30，一共30。
0: 第二轮过来了，啊，刚才垫上一轮了，
12: 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9: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7: 啊，我母亲说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人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友啊。然后她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2: 给你分着呢啊。
7: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2: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不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两年，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教的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13: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14: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就一直铭记在心吧。
12: 小学6年级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5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6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

0: 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1: 红色基因，激扬。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当兵。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当兵。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他们原本只想杀玉楼春，再把宝物和解药放在星爵房中嫁祸于他，可侍卫长的出现让他们不得不杀人灭口。而侍卫长与鬼王刀没有任何关联，若想打消嫌疑需要再杀一个人才能更完整的坐实景子切星爵的罪名，对不对？
1: 东方浩，
0: 这不想滥杀无辜呢，唯有杀该死之人才能让他们良心稍安，所以这个人选来选去啊，最佳的合适人选就是这个东方浩了。恰恰好东方浩与鬼王刀又是仇人，所以第二次景子切的时候

0: 加上他之前练过，就娴熟了很多。如果我猜的没错，就是这样吧。
1: 你猜的都对。我与赤龙从小就是青梅竹马，早就定下了终身。七年前，他来到中原参加比武，却突然消失。此后，我便再无他的音讯，所以我才会来到中原查找他的下落。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具浮尸上发现了他的簪子。我便开始找人，查了很多有关于失踪女子的下落。后来我才知道，她早已落入他人的手中。你不会明白，自己心爱的人落入到这样的境地是什么滋味。自那以后，我便发誓，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一定要将赤龙救出去。这些年，漫山红在江湖名声大噪，却很神秘。为了能成为玉楼春的座上宾，我在京城跳了一场英雄之舞，终于获得了玉楼春的邀请。我找借口提前将礼物送上女宅，赤龙自然一看便知我的打算。直到那晚，漫山红上，我们一起跳完最后一支舞。等到此时钟声提前敲响，便开始行动。玉楼春千算万算，算不到他会死于一条毒蛇之口。这就是他坐下累累恶状的报应。能救出赤龙，在下心愿已了。无论是什么结局，此事我都不会。
0: 我钦佩你的义举，可你一人扛下，不但救不了赤龙，这里所有的姑娘们都会永无安宁之日。
2: 这里所有的姑娘，她们也……
3: 转盘重达千斤，仅靠她们三个人绝技转不动，这是其一。昨日你们酣然入睡，只因是姑娘们的唇红当中加了阿芙蓉粉，这一眼便知，这是其二。星爵和碧皇的房中宝物不少，靠他们三人是很难在几个时辰当中搬下山来，这是其三。即便我不说，你当真瞒得过百川院，瞒得过监察司吗？
4: 李神医和方少侠果然聪明过人，看来今日我们是瞒不住了。不错，人是我们一起杀的，可是有一件事，两位还是想错了。这玄铁架并非碧皇一人所磨，玉楼春生性多疑，所以每日去看云峰打扫的姑娘必定要更换。这玄铁架我们女宅的每一位姑娘都磨过一分。磨着这杀人的凶器时，我们的心里却异常的平静。看着他越来越锋利，我们就想，也许这样就能尽早脱离这地狱般的日子，能够过上我们向往的生活。这玄铁甲就是我们送给玉楼春的夺命鬼王刀。
3: 诸位姑娘，你们想杀玉楼春摆脱噩梦，这情有可原，可这藏起来的金砖会让你们再现险地的。
2: 碧皇和星爵那儿只发现了珠宝首饰，并没有发现金砖啊。
0: 这个玉楼春是做芙蓉糕生意的，这个账本记下了不少金砖的收入，可这个金砖到底是在哪里呢？
4: 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金砖。
0: 熹妃，只凭你们是切不开练过玉骨诀的玉楼春的，有没有金砖？答案就在这里。金砖每一块极为沉重，落在一起才能切开这个玉骨诀，

0: 而金砖实在是太重了，运下山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藏在此处。诸位姑娘，玉楼春贩卖芙蓉膏，他的生意伙伴可都是奸恶之徒。如今他身死，如果那些恶徒找不到这些金砖，定不会放过你们。你们费尽这么多心思，想重新过回人的日子，可倘若沾了这些脏钱， 就永无翻身之日了。我恳请诸位给自己一条生路，好叫百川院做主，定会光明正大护着各位。
1: 那你们随我来吧。

0: 所有的金砖都在这儿了。
1: 原来你们把金砖都砌在了墙壁里。
0: 我等藏金砖，只是想着在此多年，日后也没有什么好去处，想给自己留些纪念，也好给死去姐妹的爹娘们留些钱财，好过日子。我们知错了，可是慕容公子并没有任何过错。秋二位看在他们一心只想救人的份上，饶恕他们的罪责。所有的过错，我们女宅的姑娘们愿意一并承担。求二位放过慕容公子。
2: 求二位放过慕容公子。
3: 诸位姑娘快快请起，诸位的苦难和慕容妖的苦心，我定会告知百川院。
4: 对，百川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你们快起来吧。
5: 给什么公道？这一点都不公道。你们为什么瞒着我？我也是被玉楼春所害，我也想逃离这里，为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0: 因为我们当你是妹妹，你来这儿不足两个月，而我们最少的也已经在这儿待了两年。女子韶华短暂，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我们早已经当自己是半个死人了。每当看着你哭着闹着想要脱离这儿，我们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所以这件事一定不能让你知道，若失败你不知情，若成功你身上也不会背着一条人命。从这儿走了之后，仍然可以当一个机灵快乐的小姑娘。

0: 惭愧啊，昨日还对这些可怜的姑娘妄生杂念，真该了。就这玉楼春，这混蛋，该死！
1: 百川宴马上就要到了，姑娘们所受的冤屈也有处可伸了。
2: 方少侠，你们方家家大业大，你要不就多帮帮他们。
1: 你放心吧，已经交代过了，若是他们无处可去，天梯山庄自会收留他们的。
3: 这些害人的乐子，老陆今后离得远远的，专心喝酒最好。
2: 昨日在青儿姑娘藏身的那处石窟里，还找到玉楼春另一处藏宝之地，可惜的没有心情去看了。
4: 唉，罢了罢了，如今哪还有心情去寻宝，一并交给百川院查了吧。

0: 哟，很失望吧？
1: 我只是一时好奇，没想到二位是在开玩笑，把我戏弄。
0: 开玩笑？哎，在找这个吗？
1: 这是何物？不曾见过。
0: 你当然没有见过呢，因为帝皇死的时候就没有交给你啊。
1: 李神医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2: 很衣服
0: 听不懂？你呢，替金渊盟在找冰片，谁知玉楼城被杀，宝藏不知所踪，你暂时隐藏，终于发现帝皇送信给我们，你就去逼他，可是帝皇不给呀，你又找不到冰片怎么办呢？于是你就想杀了他。哎，这一招真够厉害。来，看看，他早就把冰片绣进了蜻蜓的翅膀中，所以就骗了你。
1: 二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有证据？
0: 证据，你可真够嘴硬的。帝皇写信的时候是右手，他左手的掌心却留有墨子与这个冰片握在一起，这就是证据。宾客中与墨有关的唯有你一字诗。
3: 李衣服，
1: 末了还是被揪出来了。

0: 雷火弹，哼，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带了砚台便是硫磺。
1: 这文房四宝分别组成此物，
0: 可惜你这武功太差了点吧。
2: 等等，不如这样，我们来谈个交易。
0: 还敢跟老子谈交易？若不是你杀了碧皇，他这些年的辛苦本该有个了结。
2: 你为了一个女人不顾大局了吗？
3: 人命便是最大的事，可惜你和玉楼春这种人永远都不会懂。
2: 我已放下记号，金元梦等人马上就会到这儿来，若你们想活命就交出兵器。
4: 说的是这铁风车吧？插在吊桥外的山壁上，隔不多时就响，很吵。我过来的时候顺便拔了。
3: 听到了。现在呢，也轮到我提条件了。说吧，除了玉楼春和金满堂，还有两个兵片在哪？
2: 你以为我会背叛金渊盟吗？
3: 我呢，也只是随口一说。你说不说呢？方小宝都不会放了你。
5: 原来这李一府就是金渊盟的魔头，
3: 这魔头都要被打成猪头了。
6: 就这还一字失，还一次就中，简直就是禽兽。
3: 也对。
5: 对了，神医，
3: 嗯，
5: 刚才他们说这冰片什么东西啊？这金渊盟为什么要找这冰片呢？
3: 哦，这个冰片啊，是不可多得的首饰。或许这个狄飞生想要送给他身边的人。哎，这样大家可千万别说出去，怕是有什么性命之忧啊。
5: 好，
3: 嗯。

恭喜你啊，方多病，又破了桩大案。女宅的姑娘归监察司审问，泾渭有分，

0: 明镜遍照，必不让一人蒙冤。杨云春，把你负责的姑娘都带走。
1: 如石姑娘所言，姑娘们走吧。
2: 我看谁敢。监察司卿是杨云春，见了本宫还不下跪。
1: 杨云春，给昭陵公主请安。
3: 昭陵公主。
4: 你的未婚妻啊。
1: 敢问公主为何会在这里？
2: 什么时候轮到你问本公主问题了？现在听我谕令，摄去女宅中所有姑娘和慕容妖的一切罪责，即刻释放，并护她们安全返家。若中途出现纰漏，我唯你们试问。
1: 公主，慕容妖乃江湖烈士，当归百川院定夺。
2: 我就是要他们都平安无事，办不到我就去和父皇告你的状。
1: 是，属下会以监察司之名跟百川院交涉。
2: 起来吧。
1: 谢公主。
5: 青儿，你竟然是公主。谢公主。
6: 谢公主。
2: 大家快起来，都起来吧，咱们都是患难之交了，何必见外。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上，以后若有人再欺负你们就告诉我，我定给你们出气。喂。
3: 哎，青儿，见过公主。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嫌我笨到被抓，笑话我很丢脸吧。
3: 不敢不敢。
2: 嘴上说不敢，其实觉得自己逃婚逃得很对呗。你可好好看清楚了，我可是身高八尺腰巨头啊。算了，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我就不和你计较。这次我出来这么久，父皇肯定很担心我，监察司要护送我回宫了。
3: 恭送公主。
2: 这么急送我，你送为谁啊？
3: 公主说要走我才送的呀。
2: 你跟公爷脑袋指挥他啊。好了，我这就要走了，逃婚的事你就放心吧，我会回去跟父皇替你求情的。
3: 公主深明大义，方某万分感激。
2: 感激什么，这婚事早几日晚几日有什么区别？等你闯好了江湖再摆，还不是一样
3: 啊。只是晚几日，
2: 不然呢？这毕竟是父皇亲点的婚事啊，急也急不来。我看你人虽笨了点，不过有善心，也算是个好夫婿。那个，你多加小心，别让别人气坏了。我走了。
3: 恭送公主。
4: 哎，这驸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这公主如此正义勇敢，可是旁人求不来的福分呀。
3: 这下惨喽，这逃婚逃到香山被逮个正着。
4: 哎，我倒是觉得吧，你回家去也挺好，这江湖深远，处处血仇，倒不如做一个逍遥的驸马。
3: 李莲花。
4: 嗯，
3: 你这话不要再说了，行吗？
4: 嗯，
7: 多谢二位恩德。
3: 哎，赦免你们的是公主，我们只是办案而已，并无功德。
7: 我们之前却有私藏金砖的想法，若非二位提点，我们早已经落入恶人之手了。
3: 我们会告知百川院跟监察司，让他们将玉楼春的财宝匀出来补偿各位，总够过个富足日子了。
1: 二位日后若能来车湖，定告知我们，我二人必顶礼相待。
3: 你们二人分别多年，重聚不易，回去好好过日子，好好挣钱，等回头我们去大吃大喝的时候小心破产啊。
1: 一言为定。
8: 之前听李生一能起死回生，还当时

0: 笑话，这两日的事，我真的佩服。这是我藏了多年的药酒，看你四十体弱，便想赠与李神医。日后咱们再见面，一定要大醉一场。
1: 那就多谢鲁兄了。
2: 我不走！
3: 对，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女宅难命案之地，即刻便要查封，尔等必得即刻启程去百川院。
2: 大人。
4: 我们不能走啊！我们走了就是死路一条啊！
5: 不能走啊！走就要死！
6: 这些侍卫不肯走，是因为都被下了剧毒。
7: 是呀，
5: 能否容我半日时间替他们寻来解药配方呢？
8: 好，暂且将他们押在此处，午后再查封女宅。
9: 是是是。
10: 这男艺人背井离乡，索要找一个地方祭奠先祖。金满堂的祠堂我们已经找到了，可遇了春的祠堂，这里却从未见过。
11: 我想这几个人的配方与祠堂该是在一个地方。
12: 方二的，能否借一个说话？
13: 但是
12: 那边吧。
14: 方少侠，你可是单孤刀的外甥？是，如此就好。刚才在李义府的雷火弹下救下石某，石某感激。可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求方少侠帮忙。
15: 但受无妨。
14: 多年前，单孤刀曾带了一块天外云铁来到神明谷。 说要打一件宝甲送给自己，还要铸一柄宝剑给李相宜。可他却死在了与金元盟的争斗中，这实在说不通。
15: 为何说不通？
14: 方少侠有所不知，这天外云铁乃至刚至柔之物，神兵谷百年也只在单孤刀手上见过这一次。已知铸甲，除了同为云铁所铸的李相宜文景剑外，无物可破。我当年亲眼见父亲铸成，绝无问题。 所以想问方少侠，当年单孤刀去世时，身上到底有没有穿这件宝甲？只有李相宜的文景剑可以穿透单孤刀的宝甲，这不正如四顾茶会上所说，单孤刀的死充满了蹊跷吗？哎呀，这些年家父提及此事，总是耿耿于怀，所以。 我才来问方少侠的，这件宝甲，他没穿。原来如此，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便告辞了。日后方少侠有事来神明谷找我，我定为你赋诗十首。告辞，告辞，告辞。我爹身上尚有那件宝甲，却被金人洞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6: 方小宝。
17: 愣着干嘛呀？走，找到祠堂了。哦。我问了西飞姑娘，这冠日亭附近呢，应该有一处应元亭，一座亭子而已。为何玉楼春这几年来不让任何人靠近？这么多年了，西飞姑娘只见过一位宾客，那就是金满堂。哎，想什么呢？这里的雾气这么重。 简直和一品坟的一模一样。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个破解之法应该就是这棵树了。成功了，走。

0: 我相信这机关在敲我们是两侧的石壁，赶紧想办法撑开。你怎么不想办法？
1: 扬州鳗，哎，
0: 累死我了！你的内力是扬州鳗，啊？我对此内力很熟悉，你从何学来的？
2: 嘿，那你说，你知道功法叫什么名字？
0: 哎呦，
1: 那可不得了，和扬州鳗齐名，苏州快。
0: 这不叫扬州鳗，这叫苏州快，懂不懂？赶紧我教你啊！还愣着干什么呢？赶紧找李莲花吧。

0: 不是你们俩什么情况？怎么现在才来？哎，东西也都在这了，我都找到了。大少爷，来，这张是披肝沥胆的解药配方，拿着，好好看一下。嗯，拿着呀。这本呢是十年前玉楼春的账本，这些账本我也都查过了。十年之前呢，这个玉楼春很少邀请人在女宅做客，除了这个金满堂之外，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金渊盟的四相亲尊，还有一个就是黄泉府主。我猜这两个人应该是男婴后裔。
1: 四相亲尊金渊盟。哦，对了，
0: 也是武林中有名的门派，你听过也不足为奇。不过这个四相亲尊早就死在这个188楼里面了，也就是你的地盘。现在唯一的线索呢，就是这个黄泉府主了。
1: 你看，还是我最厉害吧。
0: 哎，方小宝，你发什么呆呢？
2: 没发呆啊，我就是觉得有你这么聪明的朋友挺好的。
0: 哼，聪明就对了。走吧，你们两个砰的一声吓死我，快点。
2: 这是药方，还请杨大人寻个医官为侍卫们配个解药。
3: 方少侠放心，
4: 可要一起回四顾门复命。
2: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这复命的事儿还请师姐姐代劳。
0: 金渊盟和南英到底在图谋什么？你若想通了，现在还来得及，说不定百川院也能给你减轻一些刑罚。行，那你好自为之吧。

0: 咎由自取。你没事吧？没事啊。他刚才就在你身后，你当真一点没察觉？啊，
1: 没有啊。

0: 幸好你来得及时啊！刚刚真的吓死我了，你给我看看啊，怎么样了？严不严重啊？有没有勒痕啊？
1: 你别胡闹了。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石姑娘，接下来是不是按老规矩一起去本地衙门清点赃物？
1: 走。
2: 走吧，也该上路了，去找黄泉府主吧。这为何要避开百川院啊？
3: 那是你在武林中做了不少的恶，要是被人发现了，可就是个大麻烦了。
4: 难道我真是猜错了？
5: 李莲花怎么可能是李相爷？
4: 可是，这杨中乱怎么解释呢？狄飞生，李相爷，不行。我必须要分个清楚。
6: 站！站！
2: 你干什么呢？来，请你喝酒，庆祝一下咱们破了女宅这么大的案子。
7: 这我的酒你拿来请我，你可真会说呀。
2: 那我就想找你喝喝酒，聊聊天，不行？
7: 聊什么呢？
2: 聊你为什么会扬州慢。
7: 什么杨中曼，整天神神叨叨啊！
2: 你别装糊涂了，就是你教我那套内功心法。我告诉你，我方多病既往不咎的机会可不多，你想好了再回答。若是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最好今天都说出来。哦，
7: 你说的是那个心法？让我想起来了，上次在那个山洞怎么说来着？
2: 你别再胡扯了，行不行？哪来这么多巧合啊？你当变化本啊？我问你。你和扬州曼又和白衣大侠同时出现在了元宝山庄，你该不会是李相宜吧？
7: 李相宜？什么李相宜啊？方小宝，我要是李相宜的话，那佛比白石怎么会不认识我呢？不是，再说了，这天天让你好好练功，你就想这些有的没的呀。怎么不相信我？
2: 那你可知我爹有一件刀枪不入的宝甲，是用一块天外云铁所制。
7: 云铁？
8: 师弟，你第一次下山历练，这次长马刀的贺甲遭东陵三帮围剿，少不了凶险，你就别再跟着冒险了。
9: 我手里的少师剑为的就是公平正义，长马刀一门早就金盆洗手，东陵三帮打着清剿匪寇的旗号，实则是觊觎贺家的天外云铁，这个事儿我李相宜管定了。

0: 爹，醒醒啊，爹！
1: 贺家主，来。
2: 二位壮士，何不请救二位，替我将小儿送去洛阳，他外祖父家。
3: 你放心，我们一定。
1: 师弟，我听说贺家有一至柔至刚的天外云铁。
2: 二位英雄，只要我儿平安到达后，他自会将云铁的下落告知。
3: 不必如此，趁人之危并非英雄所为。
1: 我只是担心此物落入歹人之手，才出此一问。贺家主请放心，我们一定将令郎安全地送至洛阳外祖家里。
3: 师兄，当日你让我在城外接应，你独自送贺家孩子进了洛阳城，可又亲手把他送到外祖家，那他为何还是死在了洛阳城外？
1: 竟有此事。我自然亲自把他送到了他外祖家里，长马到贺家恶事做绝，想必是仇家寻仇，想要斩草除根。可惜呀，凡事自有他的因果，你我都尽力了。
4: 师兄竟还是得了那云天？
5: 不会，师兄断不是这样的人，不过是我断的猜测，才能因此换了师兄在方卫心里的模样。
6: 你发什么呆呢？你还没回答我呢。
7: 这天下哪有什么刀枪不入的东西，定又是谁胡编乱造，假的。
6: 好，你说没有那就是没有。我去看看狐狸精。
7: 嗯，
6: 狐狸精，吃饭了。

0: 你这话，你又撒谎！扬州鳗若是捡来的，你不会用的如此融会贯通。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这些话呢，你不觉得毫无意义吗？你连自己的事情都不记得，你还懂什么扬州鳗呢？
0: 我就搞不懂了，明明是骗的，却似乎又不想害他。告诉我一件关于我的事儿，我就不把你骗他的事告诉他。
1: 快点儿！哎，
0: 好吧，我就告诉你一下，10年前，
1: 你曾死过一次。
0: 死过一次？什么意思？
1: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再问啊，就得收费。
0: 李莲花，李莲花。

0: 你说这金月梦和南印到底有何关系啊？屡次三番夺着罗摩天兵，
1: 夜火藤，还有那些代表着复仇的碎眼标记，只怕南印人想要卷土重来啊！
0: 若真是这样，那更要赶在蒋立桥之前拿到罗摩天兵啊！这苏小阳怎么还不到？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查到这皇权府主的下落。
2: 天底下哪有我苏小庸查不到的事啊？那石寿村，我爷爷说了，皇权府主连权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这个石寿村。传说石寿村以出产能够增强内力的柔肠玉酿闻名，当年很多武林中人都慕名而去。
1: 柔肠玉酿，我好像听过这个传说，难道皇权府主也要去寻柔肠玉酿？
2: 爷爷打听过，说是这个皇权府主曾经受过很严重的内伤，如果柔肠玉酿能够增加内力的话，那他去石寿村还是很有可能的。只不过这都十余年前的事儿了。

0: 子据说好像已经被赶到的江水给淹了，
1: 鱼图上还是这个位置，
0: 但是找不找得到我就不知道了。
2: 那多谢苏姑娘了，我们呢这就启程去一趟，告辞了。
0: 哎，我跟你们一起。
3: 不必了。
0: 你
2: 哎，苏姑娘，此行恐有危险，阿飞啊也怕姑娘涉险，所以才点了你的穴，一个时辰之后呢会自动解开的。
4: 我可没这么想，这一路上多个方少爷已经够吵了。
5: 你给我闭嘴。哎，这顿饭阿飞请了啊，你多吃点。
0: 疯了病，李莲花你回来，又留我一个人。

0: 启禀圣女，李府失守了，碧螺春娜的罗摩天兵被李莲花和方多病解决。又是李莲花和方多病，这两人为何总与我作对？他们现在人在何处？去探子所吧，他们似乎往菊花山一带去了。菊花山，雪宫血婆。
1: 圣女，
0: 你们速去菊花山，替我卸了李莲花和方多病的人头，扒了他们的皮，把罗摩天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这个李莲花，处处碍我的事儿，这样的麻烦绝对不能留。菊花山是风庆的地盘，我在那等你们的好消息，快去吧。

0: 哎，我们都在这菊花山绕多少圈了，连个村子的影子都没看到，怪不得说这石兽村是个神秘的村落。难道是我们缘分没到？
1: 缘分倒没到，不知道。咱们看来是迷路了。
0: 迷路？开什么玩笑！本少爷六岁开始从不迷路，就算是万里大漠，本少爷能找着。
1: 都迷路了，也别吹牛了啊！走，快点啊！

0: 八荒混元府，既立了界势，我看这附近应该是有人的。
1: 我去湖边洗把脸。

0: 你们快来看，这韩香洗把脸呢，这水里怎么还有骷髅啊？
1: 是怪石倒影。
2: 谁？
0: 什么人啊？这是，不让人好好洗脸了？
3: 取你们命的人！
4: 起来！

0: 你们是谁？为何叫我尊上？
1: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的手下雪宫啊！你就是我们金渊盟的盟主啊！
0: 金渊盟盟主。

0: 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怎么样？
0: 没事。这什么地方啊？
1: 看样子我们是绕到这个山的后面来了。走，我往那边看看。

0: 柳暗花明又一村，倒是缘分呀。
1: 你先前盯着那湖看了很久，其实早就发现这湖底有玄机了，是不是？
0: 阿斌怎么了？他体内无尽黄的毒已散开，你运功替他压制一下。
1: 我为什么要救这大魔头啊？
0: 还不赶紧的呀！
1: 算了，在没抓你进百川院前，本少爷不能让你死了。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金渊盟尊上到底怎么回事？你之前提过这些词，你肯定知道些什么，为何我也想起来就头疼。
0: 那个，这个金渊盟啊，你以前呢的确是金渊盟的大魔头，是那些人的尊上。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所以他们才下毒害你的。怎么了？
2: 你的话素来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3: 金尊，
2: 李莲花，
0: 嗯，
2: 你觉得我们还能这样骗他到什么时候？不过，他若是恢复记忆，或许就能弄清金渊盟到底发生了何事。我正好有好些事情想找到不能明白。
0: 是关于你爹的事儿。 你猜他要是恢复了记忆，到时候是敌是友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啊！这个季节桃花也不开嘛，对吧？
1: 可这个村子这么隐蔽，红军府主当真来过吗？
0: 时隔这么多年，想要找个人怕是真不容易。这天都没黑呢，怎么外头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哎，小朋友，问一下，
1: 铁盒子兄弟，不要乱跑。
2: 这村民够奇怪的，像是在躲避什么东西。
0: 不是说此地盛产如常玉酿，不少武林人士慕名而来吗？为何是这般光景啊？
3: 此处呢，确实有古怪。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不如我们先找个客栈，走。

0: 看样子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了。
1: 这个村子如此萧条，却在这里建了一个客栈，这建了给谁住呢？
0: 说不定几年前也挺热闹的呀。哎，你可别忘了，有许多的武林人士来求柔肠玉酿的。走吧，进去吧。

0: 这是什么？你们不觉得这里有股奇怪的味道吗？
1: 什么味道？
0: 死人的味道。

0: 这全都是血啊！还真让你说中了。这里的痕迹短而凌乱，并非刀剑所为，更像是被人徒手撕碎。
1: 血液溅上去的速度极快，受伤的人怕是很难活命了。
2: 你们看。

0: 我估计他就遇到可怕的事，逼得他上吊自杀。
1: 他说有鬼从窗落，这大堂却是挂了不少华乐福写了鬼子的竹牌，莫非又是个闹鬼的客栈？

0: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外面有风声，风却吹不进来，倒像是有人挡住了风。
1: 是鬼，鬼帮你挡住了风。
0: 你有完没完？行，咱们各找各的。

0: 有没有发现什么？
1: 房间里确实留有很严重的打斗痕迹，但尸体都不见了，
2: 像是某年某月某日大家集体消失了一样。
0: 那我们是怎么进来的呢？
2: 有门啊。也是哦。哎，什么东西啊？
0: 这断掌是被活生生扯掉的。
2: 从这腐烂程度来看，应该不超过四五日。
0: 啊，那就说明这个鬼啊，他还是在杀人。你看着我干什么呀？你好好想一想，我们进来客栈这么久了，说不定早已经被人家盯上了。哎，如果不赶快离开这个客栈，我们凶多吉少。
2: 哎，你们看门框上面。
3: 看来这只手指力惊人啊。
2: 要不是有武功痕迹，我还以为这里面的人是被猛虎撕碎的。
0: 这柱子都被打断成这个样子，怕是这个野兽也是打不过这个断手的主人吧。
2: 竟然能将韧性这么强的铜炉劈开了，
3: 一剑把铜炉劈成这样，武功不低啊。不过还是在我之下。切，看我干嘛？
0: 剑痕从铜炉中劈开，剑锋却偏走三分，这个招式很像是招一般。还有这个门框上的指纹和掌印也都是人所为，指力能嵌入硬木寸羽，还有爪纹辅以左右，这个就是昆仑派的外加功法。
2: 通过痕迹就能判断出武功和门派，这绝对是精通武艺之人才能做到。李莲花，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3: 又是昭月，又是昆仑，看来还真有一群武林高手在这儿打斗过。
0: 如果真的是武林高手过招的话，那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野兽的痕迹呢？方小宝，你有没有听说过江湖上有哪个门派是以驯兽为主呀？喂，啊，
2: 干嘛呀？
0: 这大晚上发什么呆呢？
2: 不曾听说。哎，
0: 也是啊，这些人都。

0: 去了哪里了？
1: 打完架不管是输是赢，自然是要离开了。
0: 这打完人便走，但这里是客栈啊，这些年一直荒在这里，难道这里没有人收拾了吗？
2: 这里死了这么多人，楼下还贴这么多符，不敢进来，有鬼啊。
0: 这个地方奇奇怪怪，阴阴森森的，咱们还是走吧。
3: 等等，等等，这好像暗门啊。
0: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为何这里有双脚印啊？
1: 还真有鬼啊。

0: 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哎，叶城城，究竟是何物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2: 此乃非寻常之物。
0: 没错，
2: 力量和速度都非寻常之物，我们还是要小心点。

0: 你们是谁呀？朱棣坐了。哎呀，这里面有鬼，我们都不敢进来。啊，果然是有鬼啊！啊，果真是有鬼啊！啊，我们是看天色已经很晚了，本来想借宿一宿的，却没有想到这里面漆黑一片。
1: 实在是瘆人的很啊！是啊，是啊，多年前这客栈死了很多的人，你们赶紧出来吧！我是村中的长老，来这都是客，你们要是饿了、困了，就到我家住一晚上。
2: 那就打搅了。
1: 没事，没事。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一个楚楚江湖的毛头小子都杀不掉，要你们有何用？
1: 属下无能，请圣女赐我法。
2: 圣女，此次若只有他们二人，我们绝不会失手。没想到尊上也在，还出手帮了他们。
1: 尊上，
2: 这些天我处处派人寻找他的踪迹，为什么尊上会和他们在一起？
1: 尊上好像是不认识我们。
2: 你说什么？尊上当时问我们是谁。
0: 他又是谁？出手那是毫不留情啊！
1: 会不会是吴心怀？是他失了忆啊！
0: 那日黑衣人给尊上打入吴心怀时，我便觉得不对。后来派人处处寻不见尊上的踪影，我便更觉得不安。看来果真是出了问题。
3: 圣女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正要找你们算账。你们骗我，给狄飞生下的不是普通的吴心怀，是至纯吴心怀。你们想要废掉他，
0: 那又如何？
3: 敢伤他，我就让你们付出代价。狄飞生现在只是失忆，又无多大损伤，反倒是你将罗摩天兵落入他人之手，致使你我谋划之事功败垂成。圣女。
0: 你是否给在下一个交代啊？
3: 一时失手而已，我自会解决好，用不着你来操心。好，我不操心。封魔此次前来，是带给圣女一个惊喜。你想不想知道李相夷的下落？李相夷，你大费周章想试出李相夷的下落未果，而我派在乔安冕身边的密探近日传回消息。
0: 在乔安冕的体内发现了扬州鳗的内息，这股内息以前是没有的。自从乔安冕中了你冰中蝉之毒被救治之后，才莫名其妙的产生了。扬州鳗？
3: 不，乔安冕体内的冰中蝉，
0: 明明是狄飞生替他解的。
3: 真是狄飞生吗？冰中蝉之毒在这世上只有扬州鳗的内息可以化解。
0: 这你是最清楚不过的。如果不是狄飞生，那接受过乔安冕的人只有一个李莲花。果然是
3: 他。李莲花，就是李相夷。小大美人，看来你笼络人心的手段着实一般呢。而且他们现在联合在一起做什么，你一概不知。你这金元盟的圣女还真是。
0: 一无是处，就凭你还敢来智慧我？若不是看在你主人面子，你已经是个死人了。圣女息怒，是在下失言了。其实我这么做，也是在为你着想。狄飞生已经发现你我合作的端倪，他容不下你。现在他失忆岂不是更好？他不会盯着你我之事，而且他日你将他带回身边之后。
1: 还不是任你百般调教，主人吩咐，当务之急，一是要确定那人是否是李相夷；二，夺回罗摩天兵。
0: 你的主人不过是有求于我，同我合作，几时轮到他来命令我？我的事，我自会安排好。
1: 既然你是他的狗，那就滚回去告诉他。等我回来，我自会把账跟他算清楚。
4: 万圣道的人马任凭圣女差遣。哼，多谢石长老，今晚让我们借宿一宿。
5: 村中已经多年没有人来了，三位到此，实乃是缘分。
4: 敢问石长老，这村民一直隐居在此吗？
5: 话说也有百余年了，当年祖上为了躲避战乱迁徙到此，直到十几年前有外人进入。 我们村子啊，才又与外人有了联系，请。几位请坐。这是我们村中常吃的野驴肉，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没想到村里菜肴这么丰盛啊！
6: 多谢石长老的盛情，只是在下罪孽在礼佛。
0: 哎，我听说这个高山野驴十分的痛人性，我实在不忍心，还是不吃了吧。
1: 啊，原来是这样。既然如此，那就尝尝我们村中用冷泉酿的柔肠玉酿酒。哎，这位少侠怎么不坐？
0: 哈，石长老，实不相瞒，我这两位小兄弟与我一样，也都在辟谷，这美酒和这美食实在是无缘了。
1: 啊，原来是这样。
0: 是啊，确实有点可惜了。哎，石长老，您刚刚说的这个柔肠玉酿，是不是传说中习武之人喝完就能内力大增的酒啊？
1: 不错，十几年前呢，无意进村的人发现这柔肠玉酿啊可以增进功力，所以呢就招来很多慕名而来的人。可是当他们知道这柔肠玉酿是用村中的冷泉所酿，便开始抢夺冷泉，砍伐果树酿酒，泉也枯了，树也砍光了，村子也被他们弄得一团糟。他们走了以后呢，我们就把村子的路啊给堵上了。这些年只有今日三位到此，便再无人来过此地了。
0: 那这冷泉已经枯了这么多年，那这瓶又是从哪儿而来？
1: 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没有人再抢这个冷泉了，所以山中的泉水渐渐的又有了一些。那村中的客栈就是当年为那些江湖人所建的，他们走了以后就没有人住了，所以一直荒着。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0: 哎，石长老，那这客栈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1: 啊，实不相瞒，十几年前呢，江湖那些人为了抢夺这么一点冷泉，在客栈里头打了起来，血流成河。
2: 都过了这么久了，也没人收拾一下。
1: 哎呀，那里面有鬼。村民呢是打算去收尸，可是谁知道一夜之间那尸体都不见了，肯定是那些人变的，他们会伤人，所以谁也不敢进去了。
0: 哦，这竟然是这样啊。
1: 嗯，
0: 那幸好我们走得快。
2: 哦，对了，当年来这里人当中，可有一人常戴着鬼面具做阎王打扮，被人称作为黄泉府主的人。
1: 黄泉府主？
2: 嗯。
1: 哎呀，来来往往的江湖人太多了，过去这么多年了，老身也记不住了。你们是要找人吗？
0: 那个人是我这位小兄弟一直以来仰慕许久的一个老前辈，他也未曾见过。
2: 哦，是啊，我听说连泉前辈也曾喝过这里的柔肠玉酿，我想追寻他的脚步，顺便问一下。
0: 嗯。
1: 哦，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啊，这时日不早了，三位早点休息，明日一早我送三位出村。
0: 啊，有劳了。

0: 饿了？
1: 我必果。
0: 哎，那不是总得找个说辞吗？这一路过来，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2: 没错，确实很奇怪。村民一见着我们就躲起来，避而不见。现在又准备了这么丰盛的食物，最好别碰。
0: 所以我看，这里肯定是
1: 黑店啊。
0: 嗯，
1: 切，又不正经了。这黑店不开在有人的地方，偏偏开在隐秘的角落。
0: 嗯，方东斌，你有没有听说过呢？很多深山里面住着食人族，专吃人的。
1: 那这里的村民不严，不行，咱们去厨房看看。

0: 这什么也没有啊，肉都藏哪儿了？既然这村里吃的有问题，你们说，这黄泉府主会不会吃了这里的肉，喝了这里的酒就被暗算了？我记得苏小阳说过，查到他最后的行踪就是在石兽村，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莫非就是在这出的事儿？
1: 那间客栈里面确实出现过不少武林高手，还发生过打斗。
2: 但我并没有发现连泉的武功痕迹。
0: 或许呢，他并没有进过客栈。客栈呢，一般都是短暂的停留。
2: 若是真的有人在这里伐树酿酒的话，恐怕就要久居一阵子。
0: 可是下午进村的时候，只有村民今年久居的屋舍，并没有看到什么外乡人新建的房子啊。
1: 难道那长老又在胡扯？

0: 其实根本没有人愿意留下来抢那山泉酿酒。
1: 他为何撒这样的谎？
2: 都听江湖传说这个柔肠欲酿，但你们有没有想过，真的有人喝过这个酒，到过这个石洲村？
1: 对呀、啊，这江湖上从来只有柔肠欲酿的传说，却从来没有听谁说过自己喝过这酒。如果按照石长老所说，很多武林中人都来过此处，那江湖上应该有很多人到处吹着牛才是啊。
0: 柔肠欲酿可以增进内力，从何而来？
2: 许多人呢、啊、都慕名而来，却从未有人诚信而归啊。
1: 我倒是听人说过，天鹰帮曾派弟子来寻过这柔肠欲酿，可后续是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2: 你们想啊，来过这村子之后的人都消失了，那他们去了哪里？
1: 不行，今天晚上得静气点，不能睡觉了。
0: 陌生环境我素来保持清醒。
2: 樊多宾，那守夜的事就交给你了，我先去睡了，反正我醒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哎，真的有什么事你可机灵一点啊。
0: 等等，
1: 我见你在客栈倒是一眼就能看出各派的外家功夫，你这武学造诣不错啊，就别给我装谦虚了，留下来指点一二，说不定还能保护保护我。哎
2: 呦，你真的是想听什么各门各派的什么武功秘籍啊，刀谱剑谱，你挑个大白天我一字不落的背给你听，可是练武打架呢还有保护大家的安全就全靠你了，这方面你最擅长啊。
3: 老婆，
4: 你少在背后骂我啊。
3: 死狐狸，

0: 给，先泡过水，将就将就，能吃。不吃拉倒。哎，哎，
1: 谢了。
0: 哇，竟然会接啊！还以为你这个黑面煞星不用人力也不理人。嗯，还是现在这个失忆的样子好。
2: 这里的东西你最好别碰。谢了，这人其实本性还不算太坏，或许正好能趁他失忆，好好改造一下。
0: 你人生有没有什么理想啊？
3: 练武。
0: 练武不算是理想啊。
3: 练智商的武功。
0: 天下练武之人分两种，锄强扶弱，恃强凌弱。你可以成为人人敬仰的大英雄，也可以成为人人得意诛之的大魔头。你会选择哪个？
3: 不重要。
0: 那我再换个问法：若是有人不小心得罪了你，你会怎么办？
3: 自然是杀了。
0: 那怎么行？古语有云：“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不及不足以成名，物不及不足以。”你到底想说什么？哎，我就是想跟你说，习武之人一身浩然正气，不能因为一己私欲妄开杀戮呀。
3: 应当锄强扶弱。
0: 我知道你曾经误入过歧途，但人孰能无错呢？最重要是能够改过自新。
3: 不听就不听，怎么还动手打人呢？什么味道？是蜡烛。

0: 蜡烛里面藏的东西，还是完了，吸进去了血。
1: 心怀，你没事吧？怎样？这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啊。
0: 八卦镜，难道是十年前失踪的翠花山掌教？是铁扇门，苍狼玄凤说电话，是那天让朱墨飞，这是要开武林大会啊！
2: 你怎么当然是？
0: 这都是失踪多年的武林高手，这一个一个来，完了抵挡，这一群一群来，他们得把我们都撕了。
2: 云霄，闭嘴。

0: 李相宜。李莲花，李莲花，真是的。啊，方多宾啊，哎呀，刚才真是吓死我了。这幸好我躲得及时啊，刚刚有好几个怪物过来，那都是些什么人啊？你没事吧？啊？我有什么事啊？不是你干什么呀？别动手动脚摸来摸去的，莫名其妙，整天的，神经病似的。
1: 啊，怕你出事而已。那个蜡烛有问题，还好你没有点。我跟阿飞幸好上次那位白衣大侠出手相助。
0: 白衣大侠？什么白衣大侠？
1: 对，你可有见过白衣大侠？
0: 还白衣大侠呢，刚才那几个怪物过来吓都吓死了，直接躲在这个门后面，连个鬼影都不敢看。你也不早点过来。
1: 哦，竟是如此。
2: 刚才那些人逃走的时候发出一些喊叫声，怕是在召唤同伴，咱们最好赶紧离开。

0: 你就算是开过荒了，废话，动手！你猜这回白衣大侠会不会再出手？李云荒，快帮忙！ 难道是我想错了？他连剑都拿不到，不可能是白衣大侠。
1: 这寡人动了一下内力，就支撑不住了。

0: 住上侠，原来是你们，先一起杀退这些怪物。先别去了，把伤口包好，他们闻见血更兴奋。
1: 多谢陆兄方才出手相助，我路过，正好听到有打斗声，便过来看了一眼，没想到是你们。这个村子十分隐蔽，陆兄为何会在此呢？
0: 实不相瞒，三年前我与我的一位挚友昆仑派乾坤如意手竟有道约好在这附近的八荒混元户比武，可是我在这儿等了他一个月，始终不见他来。我去昆仑派找他才知道，他已经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了。此后。
1: 我便一直寻找金兄的踪迹。难道当日在女宅，你怀念的那位旧友，就是金有道？
0: 我们约好比武的日子就是三年前的今天。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我都会来这附近等他。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是失约的人。
1: 比武，
2: 乾坤如意手素有侠名，
1: 吉人自有天相。
0: 不过之前我来此处。
1: 附近都是山壁，今日却发现原本山壁的位置开出了一条路，我觉得奇怪便走了进来，发现了这个村子。突然开出的路，想必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路，怕是这个村子一直留着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根本就不是什么隐世之所。他们身上还有无心怀，难不成也和南印有关？南印，
0: 那个灭亡百余年的异族。
3: 若真是这样，恐怕就更糟了。现在莲花不知道被带去了哪里，他现在连剑都握不住。他朕出了什么事，根本就抵挡不住。我不会让他有事的。
4: 你怎么突然也关心他的安危了？
3: 反正他不能死，咱们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这长老、村民，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反应。
4: 莫非这些村民是躲这些怪人去了？
1: 小朋友，问一下，
4: 天黑了叫你不要乱跑。难怪他们天一黑便不出门，就是为了躲这些人。这些怪物可都是武林中销声匿迹的高手，竟然全部都在这儿。
3: 金有道也是突然失踪，还曾和你约在这附近，难道也和这村子有关系？
1: 那间客栈到处都是武林高手打斗过的痕迹。
4: 必是神志清醒的人使出的招式才会留下的，可刚才那些显然已经失去了神志。
1: 莫非他们是被引到这个村子里，中了什么毒，或者染了什么病，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4: 若真是这样，难道金兄也是着了此道？
3: 糟了，看来莲花眼，居然客栈里打斗的人都还正常，应该发生过什么事？
1: 先前与你交手的怪物。
5: 是不是和客栈里是一样的？咱们再去看看，应该能找到些线索。天无绝人之路，绝起来真没有路。
1: 现在看来，这里画了这么多符，是住在这里的人为了驱赶失智之人辟邪用的。
0: 那些人血迹斑斑，动作快得更不像人，很有可能被当成鬼了。
1: 莫非是住在这里的武林高手，突然遭到了先前来到这儿，却已经失智的武林高手的袭击，所以这里才会发生这么惨烈的打斗？
0: 那就是说，不断有人进到了这里，不断变成了怪物。
1: 李莲花曾说此处有昆仑派武功的痕迹。是他，我认得。乾为掌，坤为爪，这当真是金兄的独门武功乾坤如意手。他当真来过这里。他现在究竟在何处？
0: 陆兄，江湖有传闻你是酒痴，你是酷爱喝酒吗？
1: 没错，但这有何关联？
5: 你可曾听说过这石兽村的柔肠酝酿呢？
1: 你说这就是传闻中的石兽村？
5: 不然呢？
1: 我曾和金兄说起过这柔肠酝酿，我虽不太相信酒能增进内力这件事，但我听闻此酒乃清泉所酿，想来必是香醇可口，一直想要一尝。金兄，
2: 我来呢，就是想提醒你，下个月比武的事情。下个月，菊花山八荒混元湖畔，不见不散。
1: 八荒混元湖，为何去那儿？
2: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届时比试完之后啊，有好东西送给你。
1: 难道亲兄当时说要送我的东西就是这柔肠酝酿？
5: 看来他正是为了这柔肠酝酿才会在这里出了意外。
3: 这柔肠酝酿当真是引人来此的骗局。之所以没有任何人说来过此村喝过此酒，是因为来过的人都没出去过。
5: 我记得这里之前有道暗门。但是安装密室定有问题，
4: 兴许能找到什么线索。
5: 这机关在上面呢。

0: 我还道方兄和李兄乃是至交，没想到和阿飞兄也是如此默契。
1: 我和他不熟，
2: 我也不熟。

0: 看样子像是断头而亡。
1: 这衣服上都是灰尘，没有血迹，而且穿戴整齐，断头之处有明显的撕裂痕迹。
2: 这尸体是干了之后才被断头的，周围连血迹都没有，这断头处也犹如碎纸。
0: 这是什么？鬼入窃屋，窃绝笔，最后一个笔字显然没有来得及写完。
2: 这个字迹和之前上吊那个屋子里是一样的，看来这具女尸是被挪到这里来的。
0: 可是人已经死了，为何还要将尸体风干，将她断头，把身体藏在这儿？她的头又去哪儿了？
3: 这又是什么男婴的邪术啊？
4: 是之前那个怪物。
0: 这怪物，我似乎在哪儿见过。

人头神的使者们只抓到了一个，没有一次性处理干净。没想到这些人还真有点本事。不过，不用担心，客栈是人头神的涅槃之地，留在那儿那么多年，就是为了引这些人进入的。那里早就准备好了人头煞，只要这些人一沾到人头煞。 便会和之前的那些武林高手一样，成为人头神的使者。

0: 喂，我只第三包啵，就招死你噶！我那个长毛系老板你咯，哎，我得了，我得阿古咯哦。
1: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35号，
2: 对啦，
3: 杨赛杨玲。
4: 大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绿椒一爪。
5: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清化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6: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7: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5: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7: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做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1: 软米素呀，
4: 辣得辣好嘅真系。
7: 来啦，
1: 来啦。
7: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8: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9: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0: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7: 盐塞，
5: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
7: 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洗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5: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都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7: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6: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7: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6: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茶茶包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斤十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健健康康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

0: 黄道富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粉丝是到胡子白，长命百岁。
1: 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2: 就关于这菜，我里边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也吃得惯。
3: 现在家里边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一些？
0: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他就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4: 缺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
0: 他是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4: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你，让他去做。
0: 喂，哦，哎，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赵大成。
5: 有，
4: 这个炸肥肠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
6: 第一次新打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不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四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
4: 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就是平平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2: 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0: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
4: 就觉得很
0: 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
4: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的哈，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0: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4: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0: 弟弟，你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7: 我自己是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8: 一个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9: 8岁，我有弟弟。觉得很好。
10: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11: 不要往自家脚上捅出去哈，到海淘店里整点猪小弟噻。
12: 随便坐啊，那边都有位置。
13: 一份猪小弟，一份鸭脚啊。
12: 好，行，没问题。一个炒粉汤包，一个炒粉难吃。走，哎。
14: 我叫向海涛，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毕业过后选择了回凯里做夜宵，
12: 在店里面主要负责收银、吩咐酒水啊、上菜什么的。从小到大戴个眼镜，然后我的外号就叫眼镜嘛，就取了名字叫眼镜猪小弟嘛。
15: 他家是凯里市的第一家，
16: 开了很多年了，有十多年吧，算是一个地标性的东西了。
12: 猪小弟顾名思义就是猪鞭，然后掺着天平、黄喉啊这些用铁板上炒出来的铁板烧。一个是火候的掌握，在炭火上，我们家定住的铁板嘛，上面有300个孔，加大它的受热面积，慢慢的煸炒爆香，还要把那个猪鞭炒出油来。
14: 再配以大葱、小葱、蒜苗、芹菜、薄荷等东西呢，最大程度的去腥和降火。
12: 有些腐菜的话，它水分比较重，跟猪小弟一起炒的话，就影响猪小弟的口感了。这个就要看炒菜的功力了。二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秘制酱料。从开店到现在，我们用的调料始终如一的就是那个味道，味道肯定是最好的。
17: 香辣脆，
18: 外面是糯的，但里面就是比较脆，就像脆骨一样。
17: 你很有嚼劲，我感觉吃一个可以嚼2分钟。
19: 关键是要有我们这边的麻辣才行，没有辣椒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
20: 吃不出那种腥味。
21: 腥味去的比较好，而且它的辅料放的比较多，
17: 薄荷比较解腻一点，很清新的感觉吧。
22: 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猪小弟就是棒，吃了身体会棒。
14: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做的是体育行业。后面家里呢又叫我回来结婚，可是呢婚也没有结成。
23: 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是独生子女。
14: 后来又不想去上海工作了，然后在凯里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后面就选择做猪小弟。感觉也挺好的，其实
23: 开始他还是有点不适应嘛，他毕竟是还没出生社会哈，来在店里面还是有点情绪，但是慢慢慢慢就适应了。
12: 用完一批的量就进第二批的量，不会说囤货囤那么多，保持那个货的新鲜度嘛。对，那个需求量大的话，就是每天上千根的猪鞭，必须要有人工来包那个东西，这个手是很疼的。对，
14: 清洗猪鞭的时候呢，要把表层的那个皮包干净，要不然影响口感不说，还不够脆。
23: 这个难不，当我刮了小刀嘛，就能抽筋了。那开始做店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哭干了，不知道弄手套，结果改了一天回去，那个肉啊都急要断的场合，血脉都不通了。后来慢慢慢慢琢磨好，又把那手套又反面的也才好刮一点。现在干得好了，顶梁柱了，就靠他们了，我们不行了。
12: 切猪鞭的时候呢，因为它尾端的时候比较粗一点。然后和前面的是粗细不一样，要把尾端的要稍微割开一点。
1: 炒出来的熟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嘛。

0: 少林辣椒的。好嘞好嘞。
1: 基本上我们来他店里面去的时候都是满桌的，喝不到一杯酒他就走了，不是点菜就结账，所以没办法，我们就经常来他家吃啊。
0: 这些都是我在凯里的同学和几个兄弟。
1: 原来我们三个都是学体育的，到大学以后都分开了嘛，就我跟他在一个学校。
2: 为了爱情去了福建，
1: 又因为爱情回来了。
0: 每次喝点酒就要吐槽我一大学毕业做猪小弟这个事情。
1: 真的啊，他们都没本事啊，他们不回来他们干嘛？
3: 主要是也没什么理想啊，梦想就只有碗那么大。
2: 不管是做什么东西也好，就是能让自己过得好就行了。每周也有自己休息时间，也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的。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东西嘛，我做这行我就把这行做好就行了。
4: 尘归尘，土归土，总要回到我们的家乡呀。
5: 现在在做培训学校，喜欢啊，那可能还是宁愿去上海吧。
6: 电商的一个网店店主，喜欢倒谈不上，我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我现在挣的也差不多也达到了吧，因为钱的话我觉得倒没有这么重要。
7: 跑滴滴生活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上海吧，如果说有能力的话，说三万的话肯定要比3000高10倍去的，正常人肯定都会选3万嘛，对吧。
8: 我做装修行业的比较喜欢，我还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朋友的友谊。
4: 我是从事室内设计工作，这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如果能在上海这个地方能赚3万，你在贵州就不可能只赚3000。在上海竞争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你都还能赚3万的情况下，你来贵州难道你挣不了3万吗？我们贵州需要的是人才，需要更广大的东西来开发我们的贵州，所以说你能在三万，在贵州绝对不止3万。
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卷渠。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近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把冲锋军的支队都围过来。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

0: 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我了！我的爸爸。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3、2、1，
7: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世界咖啡冲煮大赛首次入前，从顶级赛事到街巷咖啡馆，贵阳用一杯咖啡链接全球风味，撬动消费新增长，让世界看见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品味。
1: 跑一场马，十一座城，2.4万名跑者奔赴中国良都。六盘水马拉松解锁月度赛季新模式，推出16场配套活动，赛事拉动消费，酒店预订超90%，让流量变流量。
0: 真风6月6跳村舞吃地摊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120家火锅店年产值超1元。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带火舌尖上的烟火气。
1: 从敲门喊话到一键播报，贵州建设应急广播体系，打通防汛最后一公里，全链条覆盖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守护群众安全。
0: 台湾青年邱志良扎根贵阳16年，以台湾食材加贵州调味融合两岸风味，用一席佳肴串起两地烟火人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首次落户西南地区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落下帷幕。最近两周，全国超100家咖啡品牌齐聚贵阳，从顶级赛事到咖啡盛会，一杯咖啡如何引来客流，激活城市消费？来看报道。
3: 当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叠加咖啡节，到底能吸引多少游客？在贵阳

0: 万象城停车场出入口一半是外省车牌，万象城的日接待人数较以往实现翻番，一场赛事正撬动贵阳夏季消费市场的全新增长极。
1: 整个现场布置都非常的专业，有日本的、上海的、成都、深圳的，哪里的咖啡都有，都可以尝试。
2: 贵州特色的咖啡特调，买了三杯，在其他地方没有喝到的风味。
3: 7月16号至19号，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万象城举办。赛场外，超级引力咖啡节同步举办，60多家国内外头部咖啡品牌集中亮相，30多家为首次进入贵阳。赛事系列活动已带动万象城及周边商圈实现消费7000万元，同比增长26%，累计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
4: 贵阳有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的文化和咖啡的密度全国的咖啡行业里面也是佼佼者，这是它的产业基础，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赛事搬到贵阳来做。
3: 赛事带来的远不止短期客流。乔治队长咖啡主理人彭晋阳，2025年摘得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队的咖啡主理人胡颖曾斩获世界咖啡与烈酒大赛中国区冠军。一批冠军咖啡师的涌现，让贵阳咖啡进入全球视野。
5: 赛事其实在推动着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让咖啡师去更多的创新，也会吸引到更多人来贵阳投资咖啡店，助力整个行业的发展进步的速度。
3: 冠军效应持续释放，推动贵阳咖啡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演进。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贵阳咖啡，紧接冠军咖啡之后的关键词还有 City Walk、 贵阳咖啡一条街。赛事流量顺着咖啡地图从核心商圈延伸到了贵阳街巷里的特色门店。
6: 博物馆去了解城市的历史，咖啡馆去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这些大街小巷的社区店都做得非常的精致。特调分很多类，贵阳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咖啡的发展。
7: 贵州的风味食材库啊很丰富，跟我们的咖啡结合在一起，能碰撞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风味。外地游客占门店消费的大概70%。
8: 贵阳咖啡的竞争力在于臭味竞争，所获得的服务体验和出品体验是和大部分城市是不一样的，就是来自于散落在贵阳市很多不同角落的咖啡馆。
3: 特调通过咖啡解读生活，精品咖啡则专注解锁咖啡的风味密码。在贵阳街头的社区咖啡馆里，不同产区的咖啡豆拥有各自独特的风味表达。
9: 不同国家、不同产地、不同的品种，风味特色都不太一样。我们一个月会更新一次。现在有16款豆子，其中有5款是埃塞俄比亚，想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个豆子的不同的魅力。
10: 老板对于咖啡的知识很到位，我今天想整体偏酸一点的，在豆子的选择上，他会根据我的喜好来进行一个调整，是很用心的。
3: 当游客们穿行于大街小巷，只为喝一杯咖啡时，这座常住人口600多万的城市，其吸引力又多了一重定义。
11: 本来待3-4天就要走了的，后来我发现这边的咖啡店太多了，现在待了有3-4个月了，可能还会再待一段时间，然后再走。
12: 最开始我们的店铺只有10个平方左右，客人越来越多，今年5月份搬到新的位置了。我们现在前后外摆区总共有70平左右，我一天可以卖到将近100单。
3: 今年1到6月，贵阳市餐饮消费达21.03亿元，其中咖啡及饮品消费贡献3.3亿元，同比增长29.1%。
13: 咖�非增速超过了30%，但是呢，它的占比仍然不高。我们希望通过精美餐饮、精美咖啡、精酿五金活动的推进，超过10%的这么一个城市餐饮的一个总占比。超过10%就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一杯咖啡和这个城市的融合度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名片。
14: 今天6盘水马拉松火热开跑，2.4万名选手齐聚凉都，在19摄氏度的清凉气候中畅快奔跑。今年赛事打破单日办赛模式，升级为贯穿整月的6马赛季，以奔跑串联起生态风光、民族文化与特色消费，释放凉都文旅体融合新活力。
15: 3、2、1。
3: 本届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总参赛规模2.4万人，省外及境外选手占比约69%，半马名额较上届扩容4000人。
16: 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凉都，非常喜欢这里。
17: 这次我领着儿子一起来的，昨天晚上吃了烙锅，到时候去六盘水的景区转一转，待个2-3天吧。
3: 赛道沿线，二十多个展演点位轮番上演彝族民乐、国风舞蹈。最终，六盘水选手郭忠瑞夺得全马男子组冠军，毕节威宁选手李仁香获得全马女子组冠军。
15: 六盘水的天气对于现在全国各地来说还是非常凉快的，再加上夺冠，非常高兴，非常激励我。
18: 六盘水嘛，不愧是凉都，身体的体感特别舒服，然后一出去的节奏就特别稳。明年我还来。
3: 今年六马打破单日办赛模式，从7月5号到8月4号推出16场配套活动，涵盖大众跑、亲子跑、城市山地越野赛等，吸引大批外地跑友游客参加。
19: 我特意提前一周过来，跑完打算再住几天。
20: 这里的餐食挺美味的，我们已经来了6天了，打算再过个4-5天吧。
3: 赛事带火消费，城区酒店民宿预订率超90%，预计住宿消费增收超1000万元。
21: 每年的六马期间都是我们经营的旺季，一房难求已经成为常态。
22: 这段时间我们的营业额每天都能上万，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今年在马拉松终点的美食体验区免费为跑友提供3万份凉梅汤和炸洋芋。
3: 以赛为媒，19度的凉都吸引越来越多的跑友游客前来旅居。今年1到6月，外地户籍人群购房占比达26.47%。六盘水已连续4年位居全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榜首，入选2025中国康养城市百强。
23: 本届的六马呢，也纳入了全省票根消费券支持，紧扣马拉松人流优势，大力发展票根经济。若消费券实现全员满额使用，预计可撬动消费8700多万元。我们的目标是以赛为媒，以文聚力，以体以流，把流量变成流量。
14: 前瞻时评，在19摄氏度的夏天跑出城市的凉源。有一种夏天叫19摄氏度，有一座城市叫中国凉都。当许多城市被热浪包裹，六盘水却把三伏天调成了清凉赛道。2.4万名选手从4面8方赶来，与其说是参赛，不如说是一场奔赴。奔赴19摄氏度的夏天，奔赴一座会降温的城市。别人在考，他们在跑；别人在争，他们在奔。一句“明年我还来”是跑者对凉都最朴素也最直接的认可。从江南梅都到中国凉都，六盘水用得天独厚的清凉拓展城市转型的跑道。这条向前延伸的跑道，以体育为线，串起高原山水的清脆、民族风情的热烈与市井烟火的鲜活，让19摄氏度夏天的清凉底色绘出城市发展的清晰辨识度。跑一场马，11座城，凉都的凉源从奔跑开始，却不应奔跑结束。
3: 6月6是布依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从7月17号开始，为期3天的贵州村舞暨2026贞丰6月6民族文化活动上演，跳村舞、吃地摊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系列活动轮番推出，跟着记者到现场看看。欢腾的歌声中，贞丰县28支巡演队伍尽数登场，大家把非遗、民俗文化、布依诺什、花椒、沙仁、茶叶等富民产业带上街头，展示美好生活。
24: 在这场2000多人的大巡游当中，可以听到布依族的发音歌唱，一口香甜的糯米饭，我还闻到了花椒的香味。
25: 我们这边是中国花椒之乡，
26: 顶坛花椒颗粒饱满，香味浓郁，可以做到防沙固土，也带动了农民的收入。
27: 顶坛火锅是比较出名的，它使用的花椒的话，主要的就是顶坛花椒。
3: 今年的6月6活动还新增了打卡世界第一高桥、吃贞丰地摊火锅等特色环节。
28: 在我的旁边，千人长桌宴和地摊火锅已经准备就绪了。贞丰的地摊火锅讲究的是现炒锅底，现熬鲜香，用五花肉煸炒出透亮的猪油，再加入当地的调料和新鲜的食材，这一口安逸。
3: 贞丰被认为是地摊火锅的发源地，这一锅新鲜现做的美味中有一段邻里互助的故事。
29: 最早的布依族自己赶集的过程中，我会把本地的蔬菜肉一起带过来，找一家当街的住家户借他的锅来煮自己的食材，邀请主人家一起吃，慢慢的地摊火锅形成了
3: 去年，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建成通车，桥下小城珍风的这一美食被更多人所喜爱。
0: 地摊火锅相当好，在家里面吃不到这些野生的菜，很可口。
1: 这个汤是很好的，酸酸辣辣的，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
2: 通过大桥这个直达车，游客一批一批的来到。

0: 我们这里来吃火锅，从去年11月份开业到现在，总营业额已经有30-40万。
1: 今年以来，真丰县域酒店入住率提升近15%，过夜游客占比提升到10%以上。为承接大桥带来的流量，当地计划举办火锅节，打造火锅街，并联动花江峡谷大桥推出景区住宿抵扣券。
2: 现在大概是120家，每一家店平均的用工6到8人。火锅食材，比如说我们牛肝菌、花椒、豆豉、虾仁。地摊火锅带来的产值是1.3到1.5亿，后期也有一定的扶持的政策，成立联盟。
3: 当前，贵州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及山洪、滑坡等灾害风险加大。全省各地充分发挥应急广播、传播快、覆盖广、直达基层的优势，构建预警到户、指挥到人、预险保通的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滚狼村连日强降雨导致村民石荣标家后山接连两次滑坡，得益于此前应急广播反复播报的防汛提醒，他在察觉异响后立即上报险情，避免了人员伤亡。同村村民石老门家因滑坡导致地基下陷，村干部连夜将其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5: 一直广播要注意安全，天气预报嘛，有大雨了，他们村干部来通知我，就找到个地方给我住的。
4: 今年上半年，从江县平均总降雨量达1157.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全县村寨多依山而建，地灾风险突出，应急广播成为传递预警、指导避险的关键渠道。
6: 留守老人较多，防灾意识与应对能力相对薄弱。我们利用应急广播及时播报气象信息，第一时间发出水文地质灾害预警，提醒群众提前转移避险。6月以来，从江县共启动6次市级响应，截止目前，全镇共转移358户1491人次，实现零伤亡。
7: 全县20个乡镇街道、234个村级社区实现了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将暴雨预警、撤离通知、避险常识、隐患排查要点翻译成通俗的苗动口语，同步编成三歌顺口溜，预存入全县广播系统，一键切换汉语、侗语、苗语播报。
4: 在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已建成覆盖105个村社区、1023个广播终端的应急广播体系。广电部门联合应急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通道，构建平台统发加固定日播加应急突播加村级补充播报四级运行模式。
8: 汛期，我们落实专人24小时平台值班，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巡检抢修，确保预警指令下发瞬间，全域喇叭同步发声，让预警信息跑在洪水前面。
4: 自全省入汛以来，应急广播系统已累计播发各类应急预警提示信息1739条。从江、天柱等多地通过应急广播成功预警并提前转移群众。
9: 目前全省已经储备了30套移动应急广播设备，各地也组建了完成了应急广播的队伍，可以及时调度人员设备奔赴灾区开展移动播报。下一步，紧盯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等环节的应急信息播发，确保应急信息应发、尽发、快发、先发，切实发挥应急广播打通信息精准发布最后一公里的作用。
10: 从经贸协作深化到同源文化交流，黔台两地的交流正不断向更广维度延伸。2010年，台湾青年邱志良与爱人来到贵阳，将这座城市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10余年来，他以美食为纽带，深耕餐饮创业，在一席融合风味中交融黔台两地烟火。
11: 我是邱志良，我老家是在台湾苗栗，来贵阳已经16年了。现在我在贵阳开梁书有钱台湾餐厅。
1: 最近这段时间，邱志良的餐厅正推出升级后的特色风味盒饭，收获了不少顾客的青睐。
12: 你再放大一点的嘛，都放在中间嘛，5个辣的。
13: 订餐量都逐渐在增加，预计在比赛的时候150份一餐。
14: 20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正式开业，从台湾这边找了教练员过来，组织台湾的运动员啊一起集训。有时候我们在这边待久了，会想吃点就家乡菜嘛。连我们现在贵阳这边的孩子，我每天中午也是都帮他们订台湾菜。
1: 一份地道风味抚慰思乡情愫。邱志良说，这座与家乡苗栗同样多山的城市时时让他倍感亲切，看中贵州凉爽的气候和发展潜力，他与来自广东的妻子决定在这里安家立业。
15: 贵阳包容性还是很强的，很能接受新鲜外来的一个食物。
1: 扎根贵州16年，门店从一间发展到2间，菜单从宝岛风味拓展到前台融合，家庭由两口之家变成3代同堂。这间餐厅既是在前台包相聚谈心的暖心天地，也是本地市民感受台湾特色饮食文化的窗口。
11: 从100多平米到300多平米，跟着贵阳一起进步成长，由我妈妈掌勺，我来负责打理。像贵州的酸汤、辣椒，然后辣椒面都很适合跟台湾一些餐饮结合。我的卤肉饭在贵州卖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来一勺贵州的辣椒。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做美食摊的，每个月就叫我这边寄差不多20-30斤的贵州辣椒面回去。
1: 2023年，餐厅被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共同设立为台胞之家联谊站。
11: 遇到一个非遗的老师，他当场就给我唱苗歌，你唱阿里山的姑娘，我唱苗歌，就是个好朋友。我这不定期都会举办台胞的一些联谊活动，我也是常常跟岛内的台亲说，来啊，快来我们贵阳啊。
1: 让台湾风味香飘贵阳的同时，邱志良也在不断尝试将关岭黑毛猪等贵州食材与台湾工艺相结合，研发兼具两地特色的菜品与休闲食品，销售到北上广等地。
11: 菜的味道可以融合，人的心也可以。我希望用一盘好菜，让大家心一起融合，人也一起融合。
1: 昨天，2026贵州山海旅居启幕盛典在龙里举行。海南和贵州多家文旅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出山地嘉宾海双栖旅居、小车小团定制出行等产品，满足不同客群避暑旅居、亲子研学、疗养等多元需求。
16: 贵州山跟我们山下的海去做一个联动，之后的话我们会推出很多权益。我们这个贵阳糖吧有我们的牧场、农场，可以日开夜酒。白天微风，晚上微醺。
17: 今年力争要打造5个旅居基地，涉及数字游民、都市白领的城市旅居基地，也有针对银发族的康养疗愈基地，还有针对家庭亲子游的乡村旅居基地等等，不断地去健全旅居服务的标准，丰富旅居体验的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贵州，留在贵州。
1: 著名战略咨询专家、志刚智库创始人王志刚围绕旅居时代化贵州主题进行了分享。
18: 旅游从观光就是打卡开个眼界，到休闲这个度假，最后到旅居，这个是旅游的最高境界。任何旅居的地方都要讲6个字：吃住行游养鱼。养就是养老、养生、养育。贵州的旅居在整个全中国，从天时地利到人和，都是齐聚最佳条件的。
19: 您觉得比较吸引什么样的一个群体过来？
18: 就是刚性消费的这活力老人啊。第二块呢，就是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者嘛。像艺人公司啊，像主理人也行了，假期主要是游学了。父母啊，老师带着孩子们来游学，这个是个很长见识的地方。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热度持续，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全国票房2.52亿元，观影人次超772万。一张电影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入场券，更成为畅游贵州的通行证。首卖游客可解锁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领取红飘带演出100元立减券，所有观众均可领取500元专属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加油站等多元场景。目前已撬动贵州线下消费超2200万元，截至7月18号，超15.5万名观众领取文旅消费券，黄果树瀑布、梵净山、荔波小七孔等知名景区成为影迷打卡的热门选择。在贵阳越界影城，四渡赤水漫展同步推出，周边酒店、餐饮、文创等商家也加入联动，观众凭四渡电影票根享受多场景消费立减。
20: 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个非遗的体验店，所有的体验项目，比如说陶艺、蜡染可以享受5折，银饰和荷香珠可以享受8.8折，一直可以持续到10月30号。
21: 凭着我们的票根可以打8-5折，我们酒店还有限量的观影房可以享受越界 节的2张2个月的有效期的电影通兑券，
0: 游客到店享受8.8折开业优惠，而且还能

0: 叠加9.5折的折上折优惠，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2月底。
1: 暑期已至，避暑旅游持续升温。贵阳市市场监管、发改、文旅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函，明确各经营者应当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制定价格，认真落实明码标价制度，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各 A 级景区景点要严格落实门票价格政策，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落实对特殊人群应执行的相关减免优惠措施。各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同一住宿业经营者同类客房涨幅不得超过月平均价60%，不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毁约或擅自提价。市场监管部门将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的违法典型案件予以公开曝光。消费者如遇价格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12315热线投诉举报。
2: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王飞、王珂、韦永忠、何山四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20日至2026年7月24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经济日报报道，贵州以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为主线，推动各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累计创建绿色工业园区45个，绿色工厂353家。
3: 贵州省公路局应对公路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在黔东南州雷山县举行，聚焦交通突发事件应对、汛期暑期安全管理、水毁及地质灾害应急三大核心板块，模拟强降雨诱发边坡垮塌、车辆遇险等多重险情，检验多部门协同抢险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十年味，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辛苦了，
1: 吃
2: 吃吃啊，
1: 吃
2: 好
1: 啊，吃啊，来
2: 啊，您先动筷啊，
1: 吃吃妈包的饺子。
2: 哎呦，谢谢妈。
1: 来，老二，
0: 好，妈你也吃
1: 吃。怎么样？好吃吗？
0: 好吃，
3: 是好吃，
0: 好吃，好吃。
1: 今天趁你们哥俩都在，妈有件心事儿想跟你们说说。你用你们谁的手机？我要录下来。
0: 啊？
1: 谁？用谁的？
4: 什么事儿你要录啊？
0: 我给你录。
4: 为啥？对，那用老二，老二手机。
0: 妈难得这么高兴。好了，哎，今天小型家宴。这是大哥，
1: 老大，
4: 我妈包的饺子。
0: 这是妈，这是我，
1: 老二，
0: 这是妈亲手包的饺子，刚刚上桌，妈，可以了，可以讲。
1: 妈，我这事儿在心里存了很久，今天要说出来。你们的爸走得早，当时老二、老三真真还小，老大你成年了，可帮了我好几年呐，妈记着呢。老大，好儿子。你爸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可是有套房子留下了。这套房子我打听了，现在是500多万呢。我要把它卖了，一半的钱给老大。老大，你拿250。
5: 我
1: 俩闺女春梅、珍珍每人100万。老二，你有本事，妈委屈你就给你50。
5: 啊，
4: 我不要啊。
1: 我说完了，以此为证，这就是我的遗嘱。我今天说清楚了，我心里就踏实了。说完了，我说完了，对，我说完了。
4: 你录这个干什么呢？你，
5: 妈，行，我们都听明白了啊，咱好好的吃饭，每天快快乐乐的啊。我陪着你。吃饭吃。
1: 吃。
3: 啊，对，这事儿过去了啊，过去了。哎呀，
1: 过去了。肉呢？
3: 啊，这没肉好吃。
5: 包的不就是纯素的吗？
3: 那
1: 肉呢？
3: 好吃，好吃。
1: 没肉。
5: 你包的不就素馅了吗？

0: 哟，麻将，搬那边住去啊？
1: 对，我过去陪陪我妈。
0: 好，那俊呢？
1: 他，我先过去住几天。
0: 哦，
1: 那我先走了。
0: 哎，好，
1: 妈您保重
0: 啊。行。黑桃。
2: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
3: 对的，
2: 双手折下花一朵，
3: 滴答滴滴答啦滴。
2: 唱词儿，别滴滴答答滴答。
3: 妈，我哪记得住那些词儿啊？我是跟您混呢。您唱的真棒。
2: 你怎么会记不住啊？是你教我的，夫妻双双把家还。
3: 我什么时候教您唱？

0: 你唱过这首歌啊？你，我们两个在宣传队的时候啊。妈，是我爸教的您。我什么时候去过宣传队呀？你爸？嗯。你是伟强。
1: 对呀。
0: 我老二。
1: 对呀，我是您二儿子伟强啊！您记错了。
0: 你爸，你爸在那儿，不知道怎么样了。
1: 妈。
0: 瞧您别难过啊！您多关心关心自己。只要您好好的，我爸在那边就挺好的。啊！
2: 你跟你爸一个样，真像他。
0: 妈，我也像您。就这样。

0: 大哥二哥，明天爸的生日别忘了啊，中午12点生日馆见。
1: 燕儿，
2: 哎，
1: 饭做好了，先吃饭吧，
2: 哦，
1: 一会儿再收拾。
2: 好，你走吧。
1: 刘娘子，一俊给你的吧？
2: 啊，对，我俩一人一个。
1: 哎，怎么没有倪俊的东西啊？他不过来吗？
2: 他那个过两天再搬过来。
1: 啊，吃饭吧。
2: 啊，
1: 来，多吃点菜。
2: 嗯，
1: 这是你最爱吃的猪肝。
2: 啊，太好吃了嘛！你知道吗？我来金美这么多年，我每天每天我都想在这里可以吃到您做的饭，现在终于吃到了。
1: 那就多吃点儿，以后妈呀，天天做你爱吃的菜。
2: 有您在真好。
1: 来，
2: 嗯，妈你也吃，
1: 嗯，
2: 好吃。
1: 儿子回来了，坏了，没给你做饭呢。
3: 我吃了。
1: 吃了？吃什么了？
3: 随便吃了一口。
1: 哎，俊，哎，你知道不知道？今儿样收拾一大箱子东西，哎，让我撞一满怀，提了是出门走了。
3: 啊。
1: 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儿？
3: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也不惊讶，也不知道。
3: 哦，
1: 不是，这孩子他什么意思？他这令他这是打算就跟你就从此就分居了是吗？嗯，我告诉你，儿子自打他出那门，哎，我就在想，就自打他妈来，他们娘俩这行动线啊，绝对短平快，弄不好都有预谋。我跟你说，就咱们家这人，哎，瞧着我好像伶牙俐齿，挺厉害，一脑袋浆糊，合着弄不好人家娘俩早就算计好了。真的，我告诉你，人家说了，男人跟女人在一块儿，这男的要想离个婚，我告诉你，这女的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男的就没辙，弄不好他还就离不了，知道吧？男人是拿得起放不下，女的可不行，她要打定主意离开你，我给你八抬大轿你都拉不回来。老话不是说吗？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毫无办法。咱现在必须也得有准备方案，他要想这样。

0: 咱到底怎么办？怎么面对？别稀里糊涂的，到时候你啊，
1: 妈，
2: 这啊，
3: 那个，您别说了，让我休息一会儿行吗？
0: 休息都什么事？这事儿都到什么程度了？

0: 你的保温杯没带，哎呦，我给你灌好热水了。
1: 行行，
0: 天冷，路上喝啊。
1: 快上去，上去，太冷了，快。
0: 我没事，走吧。
1: 快上去啊，
0: 没事，走吧。

0: 一俊，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不上楼啊？
1: 妈，我这刚过来，我没找着门。啊，
0: 红雁刚走，你要不要去追他？
1: 我就不追了，那个我回头给他打电话吧。
0: 哎，也好。哎，那赶快上楼吧，看看你自己的新家。哎，快来。来，一俊，快进来，快看看你的新家。你看看，这个是厨房，这是卫生间。快来快来，快看，这打了个隔断。这张床啊，现在红雅住着，以后我住，你们小两口就住屋里。快坐下，好好看看，参观参观，你看满意不满意？
1: 这也太漂亮了，是这么宽敞。
0: 来，喝水喝水。
1: 妈，我就不喝了。那个，我就这看一看，我就得撤了，我还有事儿呢。
0: 那你什么时候搬过来啊？
1: 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等工作忙完我就搬过来。
0: 你跟燕儿没闹矛盾，没吵架吧？
1: 没有啊，吵什么架呀？
0: 昨天那个燕儿自己拉个大箱子回来，里面就他一个人的东西，也没拿你东西。我看他心情还不太好，我还以为你们俩闹矛盾吵架了呢。
1: 没有
0: 没吵就好，没吵就好。
1: 对了，这个妈，那个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跟那个人约好了工作上的事儿，我得去忙了。这几天我抓紧时间把工作忙完，收拾收拾，我就赶紧搬过来。我先走了，妈。
0: 不喝口水啊？
1: 我不喝了，不喝了，先走了。
0: 那工作要紧，哎，慢点啊！
1: 我抓紧时间搬过来啊！
0: 早点搬过来啊！
1: 回去吧，回去吧。
0: 哎，慢点儿。
1: 哎。

0: 这天坐着还挺暖和。
1: 是，今天天气不错。
2: 哎，哎呀，哎呀，大哥来了。
0: 哎呦，大哥啊，你怎么还送外卖去了？今天
3: 是今天送那一单那个什么？
0: 冷不冷？
3: 还今天还行，今天
1: 是。
3: 那怎么的？咱们是不是那个喝？
0: 必须喝点。
3: 喝点啊！
0: 夫人，二锅头。
2: 哎，哟，这是马叔、啊。
0: 马叔，
4: 哎呦喂！今儿你们兄妹三人在这儿聚齐了啊，难得呀！
2: 有年都没见了。
4: 前几年啊，都是你大哥一个人来，就坐在这儿。
0: 啊，谢谢马叔。哎呀，
4: 不是马叔说话直啊，你们两个人有点不太孝顺。得向你大哥学习啊！
0: 是是是是，接受马叔的批评，以后我们常来啊。
4: 得，我也不耽误你们兄妹叙旧，今儿你们难得一聚，马叔高兴，这酒。我请了啊，
0: 谢谢老叔，
2: 谢谢
0: 老
2: 师，
0: 谢谢
2: 谢谢。来，老爷子来一份，
5: 还是那味儿。
6: 你看几十年，真，怎么还秃了呢？

0: 不到三个月之前吧，也一直没想好该怎么跟你们说，索性就没说了。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孩子，放心吧。伟珍啊，就得结婚呢，是吧？哈。
1: 其实吧，我们已经结婚了，只是那时候家里的事情比较多。咱妈又病着呢，当时二哥这边也闹离婚，所以这事就先没说。
2: 不不不，伟珍，你听我说，这结婚是双方的事儿，怎么你们俩自己就定了，也不告诉我们？
1: 不是，隐婚是我们俩共同的决定，这不是怀孕了吗？所以才跟你们说。你们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3: 那个，他家里知道这事儿吗？你已经怀孕了。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会安排好的，他们家暂时还不知道，现在时机也不合适，等时机合适了他会告诉他家里人的。这事有点复杂，我们年龄差距有点大，他才28，说出来之后他家里人一时接受不了怎么办？
2: 才28呀？
3: 那小子是干什么？干什么工作啊？他是
1: 在咖啡厅打工的，也就是暂时在那工作而已。
2: 不是，就是咱们家别人没见过，没见过他吗？
4: 妈见过，思南也见过。
2: 思南见过
4: 啊？
3: 他妈见过啊？他妈什么态度啊？
1: 妈没什么态度，妈挺高兴的。
2: 妈已经糊涂了，他能有什么态度？
3: 但是伟珍，我要跟你哥跟你说什么呢？你这事儿你得处理好，这是关系到你后半辈子，是后半生啊！你这要处理不好了，你将来你要遭罪的，你知道吗？
4: 知道知道。
5: 伟珍从小吧就是挺独立的，他能这么决定的话，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4: 老实跟我说说，你这离了婚了，回来了也不打算跟我嫂子复婚，你这是要给我换嫂子啊？
5: 当着大哥，当着咱爸，
4: 嗯，
5: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跟周亲任何关系都没有，他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我知道他喜欢我，啊，除了他之外，我们学校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很多女学生都喜欢我。没办法，倪教授嘛，在学校里边
4: 啊，还
5: 可以的，
4: 还
5: 是有人缘的。但是呢，我非常清楚，我知道分寸，我们都是非常正常的关系，而且我也不好这个。就像你说的。男人至死是少年，
3: 你是少年，我一出生就是中年。
5: 你咋一出生就中年
3: 了？你看，那可不就是吗？你看看你那时候，你小，我后背背着你啊，我这手拉着你二哥的手，
4: 哎、
3: 然后带着你们去玩，知道吗？
4: 大哥辛苦了。
3: 哎呀，那不是是
2: 长兄如父啊。
4: 嗯，
3: 那这都平平安安的就挺好。
4: 我再加个菜去啊，服务员，给我看菜单。哎，谁呀？
6: 亲家，哟，
4: 你怎么来了？
6: 哎呦，
4: 啊，请进，请进。
6: 我呀，过来看看您。
7: 还带这么些东西，齁老沉呢。您说
6: 上次来吧，您头疼，我这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怪不礼貌的。我说今儿过来看看您，正好我也没什么事。您身体挺好的？
7: 挺好，挺好，赶紧坐。我这头疼啊，嗨。就那么回事儿，打更年期开始就老犯这毛病。没事儿，吃个橘子。我给您倒点水喝。
6: 不客气，您别忙活，亲家，您坐，您坐。我也是，这不是没什么事儿吗？我就说想过来看看您。
7: 啊嗨，
6: 亲家，您比我大4岁，我叫您一声姐行吗？
7: 叫什么都行，这就是个称呼，无所谓。咱之间不客气，好吧？
6: 姐，那咱俩今天就开诚布公的好好聊聊。
7: 啊，您说，您有什么要说的？
6: 啊，那个，我就想说，那个，我给孩子们不是买这房，然后这燕儿一个人回来了，这倪俊没回来，是不是你们这？买这房子，你们不高兴了？
7: 瞧您这话说的，您给自个儿闺女买个房子，我们有什么权利不高兴啊？是不是？
6: 亲家，不，姐，这房子呀，不是给闺女买的，是给他们小两口买的，不是闺女一人的。
7: 行，反正您是这么一说吧，

0: 轻点儿。嗯，哎，姐，是这样，这不是我老伴去世了，就剩我一人了。嗯，这大闺女呢，她一上大学，我也跟她分开七八年了，也没好好照顾闺女。
1: 嗯，
0: 这不是赶上有这么一机会，有这么一房，我就把它赶快给买下来，就想跟闺女女婿呢住一块儿，也好好照顾照顾他们小两口，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
1: 嗯，
0: 这以后等他们有了孩子呢，我再帮他们带带孩子。这不是现在都是姥姥带孩子吗？哎啊，不，这个婆婆呀对媳妇儿啊他们就是客气，那婆婆有些话她不好说这个媳妇儿，可我这当妈的深一句浅一句的，她不无所谓吗？我再说我也想呢，就是也帮你们解决解决问题，这么些年了，你说您对燕儿那么好，一直照顾着她呢，这现在他们房子也有了，咱们都能在这照顾着他们，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没想到这还造成这么大的矛盾。
2: 有什么矛盾和误会的？就你刚才说那话我都理解，哪个当妈的不心疼闺女啊，对不对？那么多年又没住一块儿，但是呢，哎，怎么说呢，咱老百姓这生活里头太多事儿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啊。我觉着您也甭想太多，咱就慢慢的处着，走一步看一步，您觉得呢？啊，
0: 是，亲家，您说的都对。
2: 嗯，
0: 我只是想呢，姐，咱俩能不能一块儿帮着孩子，把这个问题和矛盾帮他们化解化解？
2: 化解不了，我可没这本事。好，现在哪个孩子听父母的话呀？孩子我给养大了，是吧？你都结婚了，我怎么还插手你的事儿啊？我不管。爱怎么着怎么着，爱打打，打完了再好。哪个家庭不吵架呀？您说哪个小两口不闹矛盾，是吧？
0: 是，
2: 我可不打算操心了，烦着呢。现在啊，我就想，我就管好自己，完事儿。哎，我跟您说呀，我今儿真不好意思，刚才您敲门之前，我正要出门。
0: 哎呦，
2: 我仨麻友等着我呢，今儿我们定好了打麻将。
0: 那对不起，那亲家，我今儿先走。
2: 对，我就不留您了，行吧？
0: 不客气啊，咱改日再聊。
2: 好，好，
0: 您注意身体啊。
2: 哎，好，你放心我啊，甭操太多孩子的心。
0: 哎啊，
2: 咱都这岁数，管他们干什么？
0: 有什么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
2: 得了，哎，再见。

0: 何志超啊，你这小子，你对我妹妹好点啊，要好好对她负责。
1: 何志超，你要好好对我妹妹，对美珍负责。
2: 美珍，
3: 回来了。
2: 我们俩的事儿你跟家里说了？
3: 什么？哎呀，怎么了？
2: 大哥二哥给我发消息了。
3: 哦，是吗？嘿，这两个人，我刚跟他们说的，回头就找你了。
2: 这在你们家怎么也是爆炸性的消息啊，能不快吗？但真的还没见面呢，我就感受到巨大压力。你这俩哥对你真挺好的。
3: 哼，怕了吧？
2: 瑟瑟发抖。我一会儿就发消息跟他们说，我绝对照顾好你。哎，但是真的，我是万万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跟家里说了。
3: 那怎么办啊？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我想瞒也瞒不住啊。再说了，我总得跟我家人说这孩子爸爸是谁吧。
2: 太好了，终于以孩子爸爸的身份出现了。哎，你下次回去的时候一定带着我，我跟大哥二哥好好喝一顿，他们绝对喝不过我。
3: 得了吧，你还美，他俩并一块你肯定喝不过。
2: 啊，怎么还轮流喝啊？
3: 那当然了。这就来电话了，看见没有？
2: 大哥。
3: 喂，哥。
0: 我们俩可给那小子发信息了啊，如果他欺负你，告诉你大哥二哥啊，收拾他。
3: 行，知道了。那个志超的电话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0: 是思南给的。
3: 嘿，真怕。

0: 魏真啊，你让他早点跟他家里人说，你双方家长赶紧见个面呢，趁着你没生之前，你办个盛大的婚礼。该走的流程、该有的礼数必须得有啊。
1: 是啊是啊，孩子月份再大点的话，你就不好办婚礼了。
0: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们俩就别絮絮叨叨的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安排好的啊。不说了，挂了。
1: 这两个哥哥，你说他们一天天都够忙的，来操心我的事儿，办什么婚礼啊？麻烦死！
2: 我觉得你俩各说的对啊，婚礼指定得办。你喜欢中式还是西式？
1: 咱们要赶在孩子出生之前就把这婚礼给办了，我的确得好好准备一下。
0: 我们先是婚纱照。别想了，你妈还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呢。
1: 我现在就跟她说。
0: 别闹了，我告诉你啊，陆教授跟我说了。 你很有可能能申请上，等申请上了学校呢，再告诉你妈。到时候不管怎么样，两家人总能派出一个人帮我照顾宝宝，对吧？到时候你就可以安心的出国留学了。给，怎么又说出国的事儿啊？什么叫又啊？我从来就没让你放弃出国的事儿啊。
1: 上次不是已经聊清楚了吗？
0: 没说清楚，
1: 不是，我是说
0: 饿了，特别饿。 哎，你说我怀孕之后怎么那么饿呀？我天天都想吃，给我弄点吃的去。
1: 想吃东西了？行，我给你做去。

0: 你怎么来了？
1: 妈让我来的。
0: 燕儿回来了，
2: 你收拾东西干嘛呀？啊，
3: 来，你们俩先坐着，我跟你们说点事儿。

0: 这是房产证，妈不知道怎么改名字，回头啊你们俩自己去把名字改成你们俩的。
1: 你跟我妈说什么了？
2: 妈，您这什么意思啊？对，
0: 这房子本来就是给你们俩买的，你看你们在这个城市打拼那么不容易，工资又不高，你说你们猴年马月才能攒一个自己的房子，妈买这房子的本意呢，就是想让你们小两口有自己的家，也给你们减轻工作上的压力，把你们的小日子呀、啊、过得和和美美的。哎，只是呢，妈没有什么文化，这好心办事吧，还远妈办事啊，欠考虑，让你们小两口产生了这么大的矛盾。
2: 妈，您别这么说，是不是我妈跟您说什么了？
0: 没有，我今儿啊是去了亲家母那儿，可亲家母什么都没说。是我这两天看这个样儿吧，不太对。我知道，你们肯定有事瞒着我。妈给你们买这房子，本意就是想要你们有一个自己的家。妈可从来没有想让你们隔断你们跟俊俊爸妈的关系，也没想让你跟你伯父之间产生矛盾。
1: 不是，妈，您去他们家找他妈了？是谁跟您说的这些啊？是谁跟您说是您会让我们跟他爸妈产生隔阂？
0: 谁也没说，这是妈自己觉得自己欠考虑。
1: 他妈跟您要房子是吧？
0: 没有，亲家母没有。
1: 那你这怎么去了一趟他们家回来房本就拿上要改名字了？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妈，您收拾行李干嘛呀？您要干嘛呀？妈，这收拾行李啊，是那老家呀，给妈来电话，说老家有点事儿，先回趟老家。
1: 妈，您别骗我了，您老家哪有什么事儿啊？我还不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了，妈。 您辛辛苦苦的把您所有的积蓄用来买了这套房子，为了咱俩好，您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要您走啊？还有妈，现在的情况是人家根本就不领你的情。人家说来说去说到底就是没有把咱们当一家人。您第一次去他们家，一顿饭还没开始吃呢，他妈就直接甩脸子回房间了，什么意思呀？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的商量啊？要这样给您脸色看，这不太欺负人了吗？这不是，你据我告诉你，这房子是我妈买的，她想写谁的名字就写谁的名字，谁也别想打这个房子的主意。燕儿，
0: 你说你这脾气，
1: 不是妈，您能不能硬气一点？这事咱们家有什么错啊？
0: 我就问你，你选你妈是吧？
2: 你回答我，好。你选你妈，我也选我妈，咱俩离婚。刘燕，妈，你俩别吵了。那个，我不知道我妈那跟您说什么了，是不是？
3: 把您给伤害到了，如果要是有的话，我在这儿跟您道歉啊，对不起。
4: 不，不，李俊啊，亲家母什么都没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石亚这孩子他脾气不好，你千万别跟他计较。
3: 哎呀，妈，您也别上火，我们年轻人的事儿自己能解决好。这房子啊，我不能要。

0: 你想怎么着？听你的。那个，妈，我先走了啊。
1: 李俊。李俊，李俊，丫头说的都是气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李俊，
2: 妈，饿了吧？
3: 你先吃点开心果，妈，一会儿就下饺子了啊。
4: 老二，
2: 啊，
4: 你不上学校了？
2: 我跟学校说好了，最近就在家陪你。
4: 没你也不上班啊？
3: 妈，我不是辞职了吗？我现在这个活啊，时间特别松散，自己说了算。
4: 陪我
3: 啊？
4: 你们两个都陪我？
3: 怎么了？
4: 不好，我成你们多大的负担呢？我罪过呀。
3: 那怎么办啊，妈？要不然咱们再找一个保姆阿姨。
4: 我不要，我不要，一双眼睛老盯着我。其实我在养老院挺好的，都是我们这么大的人在一块说话聊天打牌遛弯，白天过得挺充实的，挺快乐的，就是晚上我害怕，我总觉得床头有人影晃动。要是你们能上班把我送到那儿去，下班再把我接回来，我还能回家。我晚上就睡我自个儿那屋，那多好啊。

0: 你先包着，我去打个电话啊。
1: 啊。
0: 喂，严总，啊，我刚才跟我妈聊天啊，给我了一个灵感。我觉得我们应该开个托老所。

0: 妈，晚上我做了点面，你要不要吃点啊？那个，你晚饭不吃对身体可不好啊，多少吃点吧。
1: 不饿，不吃，我想睡觉。

行，那您好好休息吧。那个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天再说啊。我把面就放这了，您要是饿了，您就吃点儿。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守护城市民生生态水缸，右二村交出乡村振兴彩色答卷。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贵州推出跟着四度游贵州营旅联动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为全球地方生态治理提供可借鉴实践样本，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坐落洪峰湖畔的清镇市右二村处于水源保护核心区，既要严守生态保护底线，又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右二村探索以艺术赋能乡村，以整村运营破题，让乡土资源变现，普通村民受益，交出了一份乡村振兴的彩色答卷。
2: 这段时间，一句“青年当有志，山海皆可平”，让留英归来的青年张希元和洪峰湖畔的右二村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右二村紧邻洪峰湖，是水源核心涵养区，这里有着贵安万亩樱花园核心资源，更保留着600余年淳朴文化底蕴，汉、苗、布依多民族混居，人文与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因水源保护政策约束，曾经村里的传统产业发展受限。1年前，张希元加入右二村整村运营团队，通过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梳理，为村落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
3: 通过我对右二村村民口中集体记忆的简单梳理，我们寻找到了右二村的差异化定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溯魂。右二村它不再是一个网红村，它不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被打卡的村庄，而是它可以把自己真实的文化面孔清晰地展现给游客。右二村的每一个村民，他们都是值得被关注、值得讲述的。
2: 张希元所在的团队集结艺术家、设计师、新媒体从业者等各地人才，这群新村民扎根乡土，入户生根，挖掘村民手艺特长与家风故事，精准匹配特色业态，创新提出一户一故事、一屋一业态的发展理念，坚持让村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角和直接受益者。
3: 通过我们不断地去挖掘村民他们有什么擅长的事情，他们家里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手艺，然后来辅助他们去建立他们自己的业态。其实我们做的是乡村振兴嘛，所以乡村振兴肯定是以村民为主角的。就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提出了一户一故事、一屋一业态这个核心概念。
2: 为深度激活乡土文化，团队成员蒿嘉义牵头打造春营影像项目，以镜头记录乡土百态，传承村民故

0: 事，助力本土文化传播出圈。目前已设置守湖的人等三部短片，影片的主人公之一62岁的村民罗永泉，数十年来自发守护洪峰湖的故事家喻户晓。
1: 从我出生以来，我就知道这洪湖这水，所以说我每天都要到河边来捡捡垃圾啊，割割草啊，每天我都要巡河10到50次，每个过路的人看到它都很漂亮。
2: 这家的老爷爷，他呢就会自发性的每天收拾露营基地周边的这个垃圾，然后做清理、做维护，所以我们给他了一个定位，就叫守湖的人。我就是想用影片的这么一个方式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是自身的主角，也是整个一个团体的主角，更是外来游客看到的一个主角。所以我们在打造的其实不是村影这么简单，我们打造是每个人心里的一个名片。人过来之后来看我的名片，这是我的故事，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希望你也可以聆听。这样
0: 他们所参与的团队由设计师王庆能创始，从2017年扎根幼儿村以来，他便发起蒙安幼儿村计划，打造湖畔露营、乡村咖啡、艺术民宿等业态。其打造的享社民宿斩获2025年法国双面战神国际设计大奖银奖，一时间幼儿村的乡村美学走向国际。
3: 我觉得城市美学它的同质化特别严重，我就想找一个这种山水的空间，去进行一些我个人对乡村美的理解的一些试验。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找一个地方的，可能存放下自己这么多年奔波的那种劳累。但是呢，在做的过程中，就发现说我做了一个很好的空间，一个人很轻松和惬意的时候，就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跟村民嘛，我在地化的实验的话，就是一定是在地的物和在地的人，跟人呢关系会处得特别好，特别好以后就觉得，哎，我这些东西是不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
0: 幼儿村的生态底色源于几代人的无私坚守。1958年，为保障洪峰湖水库建设，全村整体搬迁退让故土，以村落变迁筑牢城市水源安全屏障。81岁的老村民施德茂亲身经历这段岁月，见证了村庄为生态保护做出的时代奉献。
4: 我们是山西西安人的，这个幼儿施行地是柳县福县人成立的，58年修洪湖，我们就搬家了嘛，亲自平常飞机上居住一点。
0: 为守护水源安全，2017年，幼儿村主动关停养殖场和盐湖餐饮业态，以小家退让守护全域清水。村党支部书记王长友是返乡干部，接任村子以来，他无时无刻都在筹谋因地制宜，带领村集体转型，稳住村民基本收入。
1: 以前有产业的这部分来不行，肯定有影响。一是有劳动力的，先解决这个一部分的就业，不能出门就业的，然后就想方设法的做农业产业嘛。现在我们村的小山椒，就种了1500亩，亩均收入将近在3500到4000左右，卖到重庆、成都、贵阳、安顺，还是有比较可观的收入嘛。
0: 为拓宽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发展潜能，村两委精准研读政策，深挖发展空间。依托水源准保护区合规发展优势，2019年，村庄对盐湖民居进行艺术改造，红黄蓝撞色几何风貌让村落焕然一新，迅速走红网络。但单一的网红打卡模式，流量留不住，业态层次浅，难以支撑长效发展。村里随即谋划整村系统运营，推动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提质增效。
1: 我们要做点能留得住客人的事。刚好我们这里呢有一个企业家，对我们幼儿村的发展呢是比较关心和支持嘛，就和他商量。然后呢，这个咖啡馆做好之后呢，老百姓参与度还不能这么多，只是以解决他们的艰难的就业和部分收入嘛。但是呢，远远达不到我们预期想要的结果。
0: 2025年，幼儿村引入专业智库资源，补齐规划政策运营短板。不久后，镇村企三方达成战略。

0: 合作，构建政府引导、村集体统筹、企业专业化运营的协同发展机制，系统化推进整村提质、产业升级、民生增效。
1: 做乡村振兴非常复杂，政策你要懂，你要是凭你的现有的知识去拍脑袋在农村去做发展，一做一个错。所以说我们必须找一个在政策上专家。
0: 智库将幼儿村列为课题点亮乡村振兴示范点，从顶层设计、品牌塑造到新旅居运营，提供全链条支持。红枫湖镇政府、村委会和蒙安旅游公司签下了整村运营战略合作协议，由蒙安旅游公司负责投入资金，对村民闲置房屋进行统一设计、改造和市场化运营。幼儿村村委会负责资源统筹与群众协调，红枫湖镇人民政府则作为见证方和引导方，提供政策支持与服务保障，并成立专项工作专班深度参与。
2: 一呢，能够给老百姓提高发展的信心；二呢，可以让游客来也感受得到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变化服务嘛；三呢，是能给我们的整村运营的负责人，就是王总他们团队嘛，也给他们一定的信心，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单打独斗，只要是对老百姓好、对村集体好的事情，我们就大胆放心的去做。
0: 2025年11月，蒙安幼儿村计划彩色小镇项目正式运营，大家合力要把幼儿村打造为集生态、文化、艺术、产业于一体的彩色小镇。然而不少村民却在观望，他们见过太多老板来了又走了的故事。王长友带着村干部一家一户的跑，开了5、6次爸爸会。
2: 当时老百姓的反应肯定就是不了解嘛，或者是不理解，肯定就是做做秀啊，这帮人他们来肯定想通过幼儿村挣点钱啦、然后就走了。即事实证明，他们来这里是因为他们怀着一个对幼儿村的这种情怀，对幼儿村老百姓的这种热爱。现在他们走在我们村里面啊，老百姓对他们非常热情，不能让他们一直有这情怀，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百姓一起支持他们、配合他们，让他们在幼儿村挣到我们老百姓对他们的尊重和认可。
0: 2026年上半年，整村运营第一期项目落地见效，村里的民宿由原来的14间增长为60间，咖啡厅又开了2家，民族特色餐饮、社区食堂等多元业态日趋完善。2025年以来，全村接待游客3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0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20万元，全村户均年增收1.2万元。如今，数字化也将为这个湖畔小村注入新动力。
3: 这次我到幼儿村呢，也是接到村里面的邀请，结合咱们幼儿村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把整个智慧化、数字化的东西带进我们幼儿。比如说从地方的水质的监测，包括咱们农村蓄水堤坝检测，以及怎么让农村的特色文化产品人文能走出去，我们也希望通过科技的手段、技术的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能回到自己的家乡，给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2: 因为我们整村运营不是我们政府和我们村集体和企业做的这些东西，更多的是希望带着老百姓一起，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我们规范管理，他们参与进来，在里面产生价值，然后又得到经济收入，精神面貌又得到一定的提升。希望我们幼儿村呢，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每家每户都能有一个好的经济条件，不会再为我们的生活而烦恼，只为过好更好的生活而开心快乐吧。
4: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本周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生态食品、文化旅游等领域，与会嘉宾通过专题对接、实地参访等形式，推动海峡两岸合作意向落地见效。
6: 活动以城融合新机遇、创产业新未来为主题，升级常态化交流合作载体，助力两地产业深度联动、务实共赢。前台会作为中西部重要涉台交流品牌，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十届，是前台经贸互通、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关键平台，
7: 让更多的台青以及台湾人能够了解贵州、扎根贵州。
8: 大数据在贵州已经是这么成熟了，大大的赞。
6: 本次活动聚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生态食品、农文旅产业等领域，组织台商实地调研考察，通过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直观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成果与优势。
9: 贵州的大数据在全球算是首屈哈，特别是地理环境降本增效、节能降耗。那我们家族又从事 AI 算力，这是不虚此行。
10: 贵州可以做智慧农业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在关注贵州市里的产业。
6: 贵阳云岩人工智能数据工厂集聚49家企业，深耕数据标注、AIDC 短句等新兴领域，依托数据采集、清洗、标注等基础服务，筑牢 AI 产业落地根基，成为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新亮点。
11: 我们自己本来就做 AIDC 的，做智算中心的。贵阳我们也很早想在这边做一些延伸，贵州这个软实力非常强。
12: 数据采集的合作跟数据标注相关提供工作机会，我想对年轻人的前景是非常的好，可以针对数据的采集、数据的标记还有这些模型的建构去做合作。
6: 产业对接会上，前台双方围绕算力服务、数据外包、 AI 联合研发等领域精准对接。作为全省数字经济核心区，贵阳贵安深耕数字活市战略，现有15个投运大型数据中心，智算规模领跑西部。当地产业园依托算力加产业模式，持续集聚数字经济企业，为两岸合作筑牢产业底座。
9: 我们看到了这么大的这个算力中心的建制，它需要的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特别是在技术的积累。那我从中也学到了如何从一般的这个 server 延伸到超导量子计算，相当先进的技术，非常棒。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热度持续走高，6月26号上映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依托影片热度，贵州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影旅联动惠民举措，以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观影、出游、线下消费全链条，有效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
6: 影片全景式还原四渡赤水经典战例，凭借扎实的历史叙事与精良制作，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暑期档热门红色影片。
13: 四渡这部影片上映以后，得到了很多影迷的追捧。在同期上映的影片当中，四渡在越界影城的票房产出暂时排名第一，观影群体囊括了小学生、青少年、退伍军人、老年朋友以及外地的影迷朋友。
6: 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依托省内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真实还原四渡赤水战役风貌，将贵州山水风光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让观众真切感受本土厚重的红色历史底蕴。
14: 看完之后觉得我们贵州的红色文化特别厚重，觉得很震撼，很自豪，那些场景就在我们身边。
15: 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不易。红军战士在悬崖峭壁上割断了绳索，为了其他的战士们能够去歼灭敌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特别的感染我。
16: 我们应该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代的生活。
17: 作为新中国的新青年，想为祖国的未来，打出一番新的天地。
6: 结合影片热度与暑期旅游旺季，贵州推出多重影旅联动惠民福利，借力影视流量赋能文旅发展，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旅游客流和消费动力。
13: 我们专门搭建了一个以四渡为主题的红色观影场景，不仅有四渡影片的主题，还有我们这次最核心的影旅联动的政策以及玩法进行了相应的解读。不光是可以观看一部好的影片，也能让外地的影迷了解到贵州的山水风光和人文风情。
17: 我也是来贵阳这边游玩的，所以正好趁这个机会来看一下这个电影，了解到遵义会议的旧址，你可以去参观一下的。
6: 根据惠民政策，7月26日前，省外游客在一马游贵州平台上传四度观影票根核验后，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单次免门票优惠，不含特许经营项目。政策有效期至12月31日。黄果树、小七孔、梵净山等核心景区均参与活动。
14: 我是四川的游客，刚刚知道看完电影四度凭票根就能免费游黄果树，一张券既能看大片还能免门票，这个政策对我们外地游客真的

0: 很友好。
1: 贵州还创新将电影票根纳入消费福利体系，省内外观众凭票根可领取500元专属消费券，在合作餐饮、住宿、商超、加油等场景消费享8折优惠，全方位覆盖暑期游玩与日常消费场景。
0: 看电影本身是一个娱乐，看完还能凭票根影券消费，500块钱的券可以分好几个场景，比如说吃个饭、逛个街、逛个超市都能用得上。这个票根不只是看了一场电影，还能带来额外的实惠。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可持续发展重要课题。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中外嘉宾聚焦生态治理、绿色金融、产业升级等议题深入研讨。贵州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全球地方生态治理提供了可借鉴实践样本。
3: 在全世界销量每七分抹茶中，就1到2杯是咱们红人的抹茶。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同时，制定了给绿色发展的政策。
4: 贵州成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产，印证生态保护是长远价值投资，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贵州有望从省级样板升级为全球生态增益型经济发展标杆。
1: 赤水河流域生态修复成效显著，5年间退出小水电342座，拆除拦河坝300座，河流连通率提升至80.1%，鱼类物种增至130种，长江鲟、胭脂鱼等珍稀水生生物持续恢复。
5: 2030年每年要调动2000亿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信用机制，期待这一个机制能够在赤水河流域形成跨区域的自然市场范式，给全球在流域生物多样性或者自然信用的机制能够贡献中国的方案。
1: 论坛提出要依托绿色金融、碳市场等平台，健全生态投入成效机制，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6: 国家推广的绿色低碳技术民间呢，已经把竹材料作为材料运用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建立关注竹材料技术在中国的应用，进而呢开发更多的产业。
7: 贵州有3万多的石油公司，现在急需要政治赋能和绿色低碳转型，依靠国家参与枢纽节点、西南的节点、新疆能源基地等 IUC 来风级风类的建筑，实现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的升级。
8: 贵州呢，锚定全球15%的喀斯特分布区，潜力极大。看票盘活了全省8000多万亩公益林和天然商品林，我建议将林业看票作为贵阳论坛的旗舰案例重点打造，对全球喀斯特地区因为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可复制的方法学参考。
4: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退化等问题叠加交织，生态治理落地见效的关键在地方实践。依托国家顶层战略引领，贵州生态实践走在国际前沿，为全球地方维度生态治理提供了优质示范。
9: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一起关注一周影响力。
1: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获悉，贵州持续优化大数据产业布局。2025年，全省数字产业总规模达2994.65亿元，构建起贵阳贵安引领、市州错位互补、全域协同的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全省数据产业相关经营主体达56645家，其中2026年新增13587家。贵安新区算力基础设施位居全国前列，今年1至5月新落地15家数据标注企业，实现营收1.65亿元。现场发布的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园区建设、要素保障5大维度精准赋能，助力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入伏偏晚，伏期拉长至40天。贵州省气象学会发布2026年贵州气候资源优势避暑康养区，可满足各类游客差异化出行选择。三大特色片区分别为绿野仙踪避暑康养区、云山仙洞避暑康养区、瀑水仙境避暑康养区。
3: 今年盛夏，我省的平均气温25.4摄氏度，各地平均气温在18到29摄氏度之间，全省超过3/4的区域适宜避暑旅居，昼夜温差适中，夜间微风送爽，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巨型空调房，完美适配家庭出游、康养旅居、休闲度假等多元需求。
4: 本周2026爽爽贵阳世界风味餐饮消费周暨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举行，比赛汇聚全国40多名冲煮选手同台竞技。
5: 其实这一次的这40位选手，他们已经是区域冠军了。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进行他们技艺的切磋，也能和我们贵阳本地的咖啡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通过这次活动，也可以把我们的味道带出去，也可以把别人的技术带进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把我们的产品越做越好。
4: 赛事设置指定冲煮、自选冲煮两大赛道，全方位考核选手专业功底与创意创作能力。赛事期间，贵阳超级引力咖啡节同步启幕，60多家国内外优质咖啡品牌集中参展，其中30余家为贵阳首进。
0: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茅台王子酒越位同情，开心一虾全国 IP 活动启动。贵州白酒加文旅高质量发展有哪些建议？听听专家怎么说。本期白酒百科，让我们了解空杯留香。每一滴茅台酒有着怎样的地域印记？来看 15.03 平方公里的茅台神奇地域空间。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本周茅台王子酒越位同行，开心一虾全国 IP 活动首站在贵阳青云市集开启，以调饮、音乐、打卡、互动等新潮玩法，让传统白酒走进年轻夏夜生活。
2: 茅台王子酒越位同行，开心一虾活动正式启动。
3: 我现在正在贵阳的青云市集，茅台王子酒越位同行，开心一虾全国 IP 活动首站在这里举行。这片贵阳最具人气的夜间消费集聚区，化身为集美酒、美食、音乐于一体的潮流体验场。拳王争霸赛、歌王积分赛、酒泉南北站等擂台赛事轮番上演。舞台之外，调酒台已经排起了长队，特邀的调饮师和茅台股份公司酒体设计中心的老师呢，将茅台酒和贵州本地的物产以及饮食文化相结合，消费者在这里就能喝到一杯独具风味的酱香特调。
4: 这个和果汁的融合的挺好的，挺好喝的，我没有感觉出很多酒味，感觉它也可以在年轻人之间推广。
3: 而在

0: 场外活动通过闻香识酒、拳王争霸、贵阳话互动等轻挑战任务，和路人零距离的互动，观众完成打卡任务、发布社交媒体并集赞，都能够获得礼品券。这种边走边玩、边玩边讲的方式，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变成活动的主角。
1: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我们的贵州，我觉得贵州的菜啊非常酸辣，非常的浓郁，茅台王子酒也是非常的浓郁醇香绵柔，美酒配美食，越吃越有味儿。
0: 线下热闹，线上同样紧密联动，消费者在 i 茅台 APP 购买茅台王子酒，可以凭消费记录到现场兑换权益，下载并注册 i 茅台 APP 呢也可以获得礼品券，线上领券，线下体验，打卡兑换，一个完整的消费闭环正在形成。
2: 我是从江西南昌过来的，在这里品尝了很多美食，然后跟 NPC 互动闯关呀，各种环节兑换了很多奖品，非常高兴，喝了一杯饮品，带着一点酒香，带着一点果香，味道很好。
0: 这场热闹的夏日派对其实是茅台市场化改革的一次真实落地。就在一周前，茅台提出要实现从把货卖出去到把市场做起来的根本性转变，而2026年正是这场改革的开局之年。改革的核心，业内人士概括为四个回归：让价格回归市场实际成交，产品回归消费真实需求，渠道回归服务本质，品牌回归长期价值。落到产品端，茅台王子酒作为塔基大单品，深耕大众消费市场。渠道端 ，i 茅台数字营销平台注册用户已突破9000万，其中45%是31至40岁的中坚力量，12.2%是25至30岁的年轻人。数字化正在精准触达真实消费需求。用调饮降低饮用门槛，用音乐和游戏制造社交体验，这正是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的生动实践。用打卡和 i 茅台打通线上线下，实现一步到 C 直接触达，这正是从把货卖出去转向把市场做起来的精准落地。
3: 我是茅台忠实的消费者，非常的有活力，很符合我们贵阳整个比较年轻的状态。
0: 活动接下来还将走进南京、武汉、成都等11座城市，每一站都会结合当地文化打造专属体验。茅台正用一场场可参与可分享的活动，让品牌真正走进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让白酒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新的活力。
4: 贵州白酒加文旅高质量发展有哪些建议？酒旅融合领域专家李杰结合产业现状接受了本栏目记者专访。
5: 贵州白酒文旅从不是简单的看酒厂品美酒，它承载的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的使命，是我们贵州文旅融合的核心抓手，旅游最具辨识度的 IP， 产业联动的引擎和全域旅游的支撑，依托我们贵州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和我们千年酿酒文脉，酱酒早已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核心资源。白酒文旅打破了商产的边界，推动了酒家文旅、酒家康养、酒家乡村、酒家研学、酒家会展等多元的融合，既丰富了全域旅游的供给，也补齐了我们白酒文化旅游产品的短板，更是历史经典产业赋能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前白酒产业正处于深度调整期，酒旅融合是产业突破瓶颈的战略要求，既要融入全省文旅体融合整体布局，实现从卖酒到卖生活方式的转变，推动贵州白酒文旅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有以下三点建议。第一，是坚守文化根脉，保护古窖池等物质遗产，加大非遗传承的力度。第二个方面是要推动我们酒家文旅体深度融合，整合资源，提质升级，酒家康养，酒家研学，激活夜间消费。第三，强化 IP 打造，提升核心竞争力。贵州旅游从山水观光向文化体验转型，只要坚守文化根脉，深化业态融合，强化 IP 打造，就一定能够让千年酱酒文脉绽放新光彩，让更多的人通过白酒认识贵州，走进贵州。
4: 泸州白酒价格指数办公室消息，2026年7月上旬，全国白酒环比价格总指数为100.03，上涨0.03%。从分类指数看，名酒环比价格指数为100.08，地方酒环比价格指数为100.02，分别上涨0.08%和0.02%。基酒环比价格指数略有下降。从定基价格指数看，七月上旬全国白酒商品批发价格定基总指数为105.23，上涨5.23%，其中

名酒为105.98，地方酒为101.48，分别上涨5.98%和1.48%。基酒定基价格指数涨势明显。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

0: 三控制区实行分区差异化管控，聚焦城镇污水处理，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两大重点排放领域，细化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三项核心污染物指标，新增瞬间排放限值，同步收严企业基准排水量要求，倒逼行业开展清洁生产与节水改造。新规落地，将全面提升流域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能力，持续优化水生态环境，推动酱酒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流域生态保护与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近日对酱香型白酒昆沙碎沙工艺技术规范新制定项目进行技术审查，对诚毅烧坊酱香型年份酒等三项团体标准进行修订。经评议，该两项标准体系均原则通过立项审查，进入后续编制修订阶段。酱香型白酒昆沙碎沙工艺技术规范由遵义市酒类流通协会牵头申报，将系统界定昆沙碎沙两类酿造工艺的技术边界，诚毅烧坊酱香型年份酒等三项团体修订标准。专家组提议将其更名为大区酱香型白酒年份酒质量要求。两项标准体系落地后，将填补省内细分酱香工艺统一规范空白，理清年份酒界定与评判依据，助力贵州酱酒企业标准化生产、差异化经营。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遵义立足酱酒、文旅等本土产业，以数据标注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1: 重点就是推动茅台的数字化，利用茅台的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和公共平台的搭建力来对整个行业赋能。目前茅台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白酒行业的工业标识互联网节点，就能够对全行业进行赋能，实现每一瓶酒都有数字标签，每一瓶酒都可以溯源原产地。
0: 贵州发展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优势显著，依托丰富的酱酒制造实物场景，可低成本开放采集数据，弥补东部场景稀缺、成本偏高的短板。下一步，贵州将深挖酱酒矿产数据价值，完善数据归集与交易流通体系，搭建数据服务交易平台，赋能产业数字化升级。本期白酒百科，让我们了解空杯留香。空杯留香是酱香型白酒专属的核心品鉴标准，特指酒液饮尽或倒空后，空置酒杯依然能够持久散发馥郁香气的独特品质特征。空杯指盛装过酱酒、酒液完全清空的酒杯。留香是杯壁吸附的风味物质持续缓释香气。行业公认，空杯留香时间越长久，香气越纯净雅致，层次越丰富，代表酒体高沸点微量成分越充足，酒质品级越优质。优质酱香酒富含脂类、有机酸、比嗪类等高沸点大分子风味物质，酒液挥发后，这类物质会紧密吸附在杯壁，缓慢释放香气，留香可达数小时甚至隔夜，呈现出酱香、沉香、花果香、凉香层层递进的丰富质感。相反，劣质酒或酒精勾兑酒，风味物质单一且多为低沸点成分，挥发速度快，空杯后无持久余香，还常伴随刺鼻酒精杂味，品质差异一目了然。独特的空杯留香特性源自酱酒独有的核心酿造工艺，依托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留酒及长期陶坛储存的匠心工序，酱酒富集大量稳定性强、附着力高的香气组分，形成专属香气锚点，这也是普通白酒无法复刻酱香空杯留香特质的核心原因。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2: 仁怀市已建成运营13座白酒专业废水处理厂，白酒废水总日处理能力超3.6万立方米，实现废水全收集、全处理、全覆盖。同时，10余家规模以上酒企也配套建成了专属污水处理设施。茅台镇黄角沟污水处理厂于去年11月正式投用，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000吨，集中承接200多家中小酒企的生产废水。
3: 经过工艺处理后的废水，核心污染物去除率达95%以上，实际出水水质远超国家排放标准。
2: 近排，茅台镇酒业已建成智能标准化污水处理系统，日处理能力1100。

0: 吨，可全面承接企业生产废水增量。
1: 各类废水进行深度处理，使其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三类标准后排放，处理达标后的污水还可以进行循环使用，每年可节约自来水用量约20000吨。
0: 2026年全国围棋甲级联赛贵州仁怀酱香队第二轮主场赛本周在仁怀酱酒大厦开赛，赛事以棋为媒，以酒会友，推动棋酒相融、文体旅融合发展，助力擦亮仁怀酒家围棋特色城市名片。本轮比赛由贵州仁怀酱香队主场迎战深圳龙华队，全程配备专业赛事解说，并开启线上同步直播，让广大围棋爱好者足不出户便可沉浸式观赛，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共享围棋赛事魅力。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了九都文秤大师传奇国手公益课暨围棋车轮战活动，职业棋手走进社区，为围棋爱好者和青少年开展公益教学，并与仁怀本土棋手开展车轮战交流。
2: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一杯茅台酒承载着岁月沉淀的酱香与地域独有的风骨，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其不可复制的生态禀赋让每一滴茅台酒都承载着无可替代的地域印记。
0: 上世纪，中国酿酒专家曾尝试在茅台镇之外复刻茅台酒，最终未能成功。这一现象背后藏着茅台镇15.03平方公里贵州茅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地域独有的天人共酿密码，气候、土地、水源、微生物与农作物共同构成不可复制的生态共同体。茅台镇坐落于赤水河黄金河谷，素有美酒河美誉的赤水河穿镇而过，其优质水源是酿造茅台酒的核心根基。赤水河水质随季节变化，端午至重阳赤红，重阳至端午清冽甘甜，茅台人也据此遵循重阳下沙端午至曲的自然节律。沿岸的紫色土壤被当地人称为茅台砂岩，既能培育出颗粒饱满的红缨子高粱，适配茅台多轮子翻烤工艺，其淀粉与蛋白质更能转化为酱香精华，同时可铺窖底封窖池，助力微生物生香。此外，茅台镇15.03平方公里范围内孕育着约1900余种风味微生物，这里四面青山形成天然酒甑，长期酿造活动驯化的菌群，最终铸就茅台酒层次丰富的独特酱香。
3: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4: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烟酒类零售额3547亿元，同比增长13.2%；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691亿元，同比增长1.0%；烟酒类零售额537亿元，同比增长12.1%。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到2030年基本形成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为妥善解决此前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丙午马年经典版包装彩盒上的一撇之失，履行与消费者之间的约定，茅台经过紧密协作与反复验证，完成了兼顾文化表达与视觉美感的神来之笔修补工具，助力消费者亲手补上那一撇。茅台 APP 于7月14日至8月12日开启修补工具领取需求登记通道，为有需求的消费者进行登记。遵义宗宝区外贸服务团队主动对接仁怀酒企出口需求，全程代办酱酒出海所需 MSDS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海运鉴定等复杂单证，统筹集货、拼柜、定仓全链条流程，大幅压缩货物出口周期。近期在

0: 园区助力下，当地酒业第二批酱酒顺利经上海港海运销往新西兰。依托完善外宗服平台，宗宝区已服务多家白酒企业，推动酱酒出口20余国。近日，2026年贵州技能大赛全省白酒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喜酒圆满举行，来自全省39支代表队共计390名高水平选手同台竞技。比赛采用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20%，实际操作成绩占80%，最终根据总成绩进行排名。大赛在白酒品评、白酒勾调、白酒酿造、白酒制曲四个赛项中，共评出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20名、优胜奖48名。
1: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这就是贵州。在这里，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建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8: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9: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7: 这一站贵州第二届，发现贵州，理解中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0: 本集我们将沿古代高速公路滇湖大道横穿贵州，见证贵州如何因路而建省，并形成一条多元文化的苗疆走廊。我们将去到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大松山墓群。
11: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
12: 这个碑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
10: 明清古道遗珠之上塘古驿道，
8: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10: 茶马古道见证者之普安白沙古驿道，
13: 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10: 以及云贵高原东缘的堡垒、水陆交通枢纽镇远古城。
13: 被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12: 对。
10: 如果你想理解多民族贵州为何如此多元与包容，滇湖大道是不可替代的路线。

0: 数千万年来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境内群山连绵，地貌崎岖，这里的山脉走势张扬，河流四散奔流，缺少盆地和平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阻隔交通的一道屏障。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距贵阳不远的大松山墓地，地处贵州交通枢纽位置。在贵州已发掘墓群中，它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从两晋一直到明清，延续1400年，却从不见于文献记载。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2192座墓葬，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主人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然而，大松山却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的，经历时间长河沉积的日常，自有不凡之处，平平无奇的生命也能熠熠生辉。
1: 这个宾馆现在还在用吗？
2: 在用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租下来之后就做我们的临时库房。
3: 大松山墓群的临时库房。
2: 对，我们所有的那个出土文物啊，这些都是放到这个地方，包括资料这些。
0: 前期挖掘工作已接近收尾，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要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修复，并进行研究和解读，这也是最考验定力和功夫的地方。
4: 啊，您修复的这是什么呀？
2: 啊，这个陶土，
4: 这破损的相当严重了，然后人工把它给补出来。哎，胡老师，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像这些片儿碎成这个样子，彼此之间已经看不出该怎么拼接的一个逻辑关系了，是怎么把它们给组在一块儿，以及怎么判断出这些应该是一个罐上的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墓葬里面把它提取的时候，它出的一个位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一片一片的取回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难度非常大，因为取了之后的话，你就不知道哪个位置了。后来我们就把整体用那个塑料薄膜把它包了之后，
4: 把整个
2: 整体打回来，
4: 那块土给包出来是吧？
2: 对。
0: 参与考古工作的还有马场镇一带的村民。贵州有很多地方都叫马场，因过去每逢马日赶场而得名。他们一般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南来北往的人们聚集，交换生活物资。出土文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反映了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
4: 咱们那个大松山墓地已经都发掘完毕了吗？
2: 大松山墓地已经发掘完毕
4: 了。总共出土了多少东西？
2: 总共出土了应该有4500-5600件吧。
4: 这边挖掘出的器物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
2: 瓷器、铜器，然后还有一些金银器以及玻璃珠之类的。
4: 这是本地产的还是从外面进来的？
2: 两晋、隋唐甚至宋代瓷器都是外来的瓷器。
4: 外来主要从哪儿来呢？

0: 长江中下游的也有，广东广西的也有，湖南的洪州窑的可能也有，江西的景德镇窑的也有。现在看到明代的青瓷八方包的话，可能来自于浙江那边的龙泉窑。
1: 东面跟南面的都有。
0: 对，更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大松山的话，整体的一个商贸性质比较那个浓厚。这个是一个方记，方是那个我们汉字的方，记的话88文的记字，它就是汉巴合体的印章，元代应该是比较流行这种印章的，它作为商队的合同章，它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商队，比如说什么方记啊，或者什么刘记啊、李记啊之类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这是大松山的唯一一件能够跟我们儒家文化有关系的东西，上面有圣人两个字，还有就是这个贝类吧。
1: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
0: 明代。
1: 明代是吧？这种贝好像主要是在马尔代夫那边产是吧？
0: 这个贝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贵州肯定没有。这种黑色的桶形珠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制造工艺，它就是在东南亚一带，应该是就是走我们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啊之类的过来的东西。这种纺锤状的跟那个今天的山东淄博那边有关系，这个的话可能是云南那边过来的，这种玻璃珠可能是我们本地烧的。还有像这个，
1: 这是簪子吗？
0: 铜发簪
1: 啊，这么长。
0: 尾部的话一般会垂一串珠子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像是那个女性用这个铜发簪，再加上这种银质的梳背，本身是木梳，然后有一个银的包边，我们想象这个人的话，他坠着玻璃珠的发钗，然后插着木梳，然后身上再坠着各种各样的饰品，然后再加上那个手上戴着一些串珠啊之类的，整体上就显得那个人民族味道是非常浓的。
2: 墓葬中的大量装饰品显示出多民族文化的融汇。
0: 我很有意思，我把它称作和平之地吧，我觉得，因为我们整个那个几千座墓葬里面没有发现一件铁饼体。
2: 大松山一带曾经发现多座汉到明代的古墓，在20公里以外清镇的宋墓就曾出土过兵器。
0: 这是铁器修复。
1: 铁器。
0: 大松山大概有170-180件铁器吧，大多的应该就是这种铁锅，还有这种铁剪刀。
1: 剪刀。
0: 我们这个大松山比较有意思的是，铁制龙具也少。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出了3件铁制龙具，这有一个铁叉。还有一件铁的镰刀。
1: 铁镰刀，
0: 像我们现在镰刀不是刃口都向里面吗？
1: 对，它是朝外的。
0: 它是朝外的，应该是那种挥出去那种感觉。最后这一件铁锄，总共只有这3件，没有发现第4件。
1: 生产工具一共只发现这么
0: 只有这三件，大多数剪刀是出在明墓里面。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人口呢应该是大量的增加了，商队要运了这个工具进来，剪刀获得比较容易。
2: 持续1400年富足安宁的生活，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挖掘工作完成后，考古队在不同时期的墓室种植了不同种类的花草，多彩的生活生生不息。
1: 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汇聚这么多墓葬？
3: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从两晋到明，每个时代的墓葬都有。没有断代。
1: 从两晋到明，它不同朝代的这些墓地，同一个朝代是挨着的吗？还是散落分布的？
3: 它很有规律的。我们这块墓地的上面的边缘到松林那里了。它两晋的墓在上面，隋唐的墓也在上面，宋元的墓在中间。从两晋、隋唐、宋元、明，我们现在站的下面这一块，
1: 这片都是
3: 都是明代的
1: 明墓。
3: 到那边上甚至有清代的墓。
1: 这片儿住了这么多人，当年应该是有一个政治的设置的吧？
3: 就是我们黔中地区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位置所在。汉代汉文化进入贵州有3条通道，一个南夷道，一个茅台酒所在的治水河，另外还有一个通道就是乌江。
1: 这三条基本上都是南北向的。
3: 南北向的，就是从汉代的时候，汉文化是从北面。进入
1: 从
3: 往南
1: 四川方面，由北向南进入到贵州地区。
3: 进入贵州，但是随着中央的政治中心南移到江浙一带，往我们贵州这边的交通的枢纽的方向，主干道就变了，变成东西向。
1: 东西向。
3: 贵州有一条滇湖大道，就是从云南到贵州到湖广，所以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们交通的东西向的发展。那么黔中地区就是这种南北和东西交通的一个交汇点。
2: 大松山的考古

0: 发现贡献了一部埋藏在地下的贵州通史，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汇聚在这里，显示了大松山作为古代交通枢纽的繁华。通过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他们与南方汉族和现代苗族在血缘上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充满异域色彩的纹饰和特别来自海内外的精美珠子，透露出古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1: 我觉得在大松山墓地，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生活性的器物，然后都是那些饰品。
2: 其实我们这平民墓葬应该是当时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的话，真正的普通人生活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对，过去的印象对于古代的贵州，这是一个交通极其困难、极其艰涩、没有路的地方。
2: 对，
1: 但实际上你通过这些文物是可以看到贵州它始终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脉络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交通脉络它未必进入到公共知识层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价值。就任何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帝国来说，它真正的活力一定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
2: 嗯，
1: 没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建制的话，它的秩序很难扩展。但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力来支撑的话，它整个这套秩序会僵死掉，变成僵尸。
2: 对。
1: 那么我们过去所有的公共叙述，所有的公共表达，他们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片土地，它的活力不是仅仅能靠这样一个视角就产生的。在内地，因为有很多王侯将相，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力都被那边给吸引走了。反倒在贵州，类似于大松山这样，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是被这种公共叙述给遮蔽掉的，真正带来活力的一层。
2: 对，
0: 大松山墓地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贵州的认识。贵州并非是长期游离于中原的化外之地，相反，潜在的路网四通八达，并且早在两晋南朝就已经与海外有了密切接触。贵阳以西的普安地区，位于汉文化最早进入贵州的通道上。贵州游侠，原名国栋，贵州的二代移民，50岁以后游遍贵州，留下大量游记。
3: 这是我自己绘制的旅游景点图。
1: 哦，您自绘的是吧？
3: 每个县一张，所有的古驿道、古建筑、自然风光都标记为游。
1: 平时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3: 原来是制药厂的干部，从2007年开始就没有干什么工作了。
1: 啊，专门从事这个旅游，
3: 这已经走了16年了，
1: 十几年了。
3: 所以省内很多地方我都走过。在1926年以前，贵州是没有一条公路的。
1: 啊，
3: 从此以后才陆陆续续修了很多条公路，也正是修这些公路，才逐渐的把古驿道蚕食掉了。
1: 啊，
3: 把古驿道变成一段一段的。
1: 那您走这些古驿道里面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地方呢？
3: 我认为最漂亮最有意义的是白沙古驿道。
0: 白沙驿道是滇湖大道西段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古称夜郎驿道，又是汉代南驿道和宋元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北上四川，南下两广，与南方丝绸之路连接。徐霞客游历贵州时也经过这里，贵州游侠读过他的书，但途中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还是要亲力亲为才有所得。
4: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银河，朱元璋就是修我们这古路嘛。
3: 对对，你小时候看见那马帮过吗？
4: 哎，白天夜晚过啊。
3: 哦，你看见马帮最多的时候有多少马？
4: 30-40个。
0: 历史上，白沙驿道一直起到区域枢纽的作用，连接着川、滇、黔、桂。和徐霞客一样，贵州游侠坚持用双脚丈量土地，实地勘察奇峰险道，用汗水和欣喜装点平凡的生活。
1: 哎，这个驿道走到这儿，这就被公路给截断了。
3: 驿道一般是沿古道的走向走
1: 啊，
3: 现在要从这走的话，这个坡度对于公路来说就太陡峭了。
1: 对，
3: 所以它就少部分地从这儿绕了。
1: 然后前面这个公路底

0: 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1: 对，按照这个走下，应该这个公路就完全覆盖了古驿道，很多古道就是这样完全被淹没了。
2: 随着交通方式的更替，古道渐渐被遗忘，被淹没。今天在贵阳以东的黄坪还保留着当年的古驿道。
0: 杨老师，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离这儿有多远啊？
3: 离这儿大概还有点距离，几十公里远。这个驿道是现在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个古驿道，大概有12公里。
0: 那这个古驿道是一直在用是吧？
3: 一直在用，所以说它没有消失。
0: 那这个驿道上，我看它总得这么穿山嘛，这种桥是不是就会比较多啊？
3: 贵州嘛，山多，水多，那么桥自然也多了。
0: 这个桥是什么年代的？
3: 至少到明代就肯定这个桥是有，它也是在经过不停的修复啊、修缮啊，像这种过程。
0: 这个驿道，这看着就不宽了，那边很宽。
3: 实际上整个路基将近2米，然后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在村民经常走，这个路就很宽。现在不太走了，我估计再过几年就看不见路了。这条驿道往东走，从黄坪就到石碇，从石碇到镇远，从镇远经过玉屏就到湖南省了，再往西走就到凯里，到贵阳，通到云南去了。
0: 所以这是一个东向的走法。
3: 对，它就和这个贵州境内的东西走向的庙岭山脉有关系。这条山脉呢，就是全长大概是200公里左右，最大的特点呢，它没有主脉，山与群山之间呢，它会形成一些有通透性的一些小路，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驿道啊就比较容易通过去。那么这条道路修通以后，很快就取代走四川的那个线路，就从云南进入中国内地呢，就选择了贵州这条线，一下节省了2000多里路程。哎，看这就是这条古驿道上的一条马蹄印，这个地方因为最好落脚的可能是这，然后就不停地长期踩着这。
0: 这个印儿太清楚了，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0: 这个厉害，几百年的历史就凝固在这一个点上，能够被咱们今天感知到、触摸到。
2: 贵州全境皆山，西山阻绝，四塞重组。别看这些山道只有2米来宽，在过去它们可算是高速公路了。马帮川流不息，小小马蹄竟能踏石成穴。
0: 这房子好像时间也很长了是吧？
4: 大概是300来年
0: 啊。300多年了这房子。
4: 来吧，尝一下吧。
0: 行，好。
3: 你们这个宅子全部都是汉族？
4: 我们下边就统统是汉族。
3: 你们好久来了？
4: 明朝时候来的。
0: 明朝的时候
3: 有好多代了。
4: 17代。
3: 哦，17代。
0: 最初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4: 我就是江西人。
2: 随着明王朝在滇湖大道沿线设置卫所，驻军屯守，大批逃避战乱与寻求机遇的汉人寻路进入贵州。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经过数百年的屯垦，艰难地生存下来。
0: 我就是这个古驿道走完就有个感觉啊，这种山里面实际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通道，只是有可能历史里面没有记录下来。
3: 贵州不是没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0: 对，
3: 贵州开通苗岭走廊以前，不能说它是封闭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地形结构不太适合于农耕民族在这个地方生存，有路，但是呢，这个路呢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而已。
2: 作为本地出生的苗族人，杨志强在1993年赴日本留学，开阔的眼界使他能跨越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的壁垒，以不同于传统学术思维的模式看待问题。
3: 这条线上，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文化构成了底层逻辑，然后少数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的，既有它的个体性差异，但是呢，又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把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的，粘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来到贵州，你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显，就苗族见到其他民族，他的那种族系的那种感觉并不强烈，它更多的是一个地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0: 对，而且这种地域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自然

0: 形成的民族的身份，它反倒是建构的一个结果。
1: 很多人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感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什么民族。你家是哪里呢？我家是黄陂人，我家是石屏人。
0: 它是基于各种各样日常的微观的互动过程而行。此时你是什么族并不重要的。
1: 费孝通实际上早就对这个已经说得很足，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我们要关注同一个地域下不同文化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中，他们产生的这种包容性、相互认同，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跳舞，他们丝毫没有说你是苗族，我是侗族，就你根本就感受不出来。日常生活中间，我苗族又怎么样，我汉族又怎么样，也就是说见怪不怪就是常态。实际上汉文化是东亚文明体系的基层逻辑，
0: 对，
1: 它是跨越民族和国家存在。
0: 对，就是汉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远大于汉族的东西。
1: 你把汉文化只理解为汉族的东西，那真的是太狭隘了。
0: 汉文化是跨族群跨地域的，
1: 它是一个价值观体系或者是一个叫做世界体系的东西，就告诉你们文化多样性它正是一个文化繁荣必须的条件。
2: 无论是原生的花草还是吹来的种子，都在贵州落地生根，形成多民族的交融。为保障军粮运输，明王朝在滇湖大道路沿线增设驿站，负责人员接待、马匹调度。飞云崖就是这样一处驿站，位于黄陂县城东北12公里的圣果桥畔。
3: 这里面跟刚才那外面完全俩世界，就是你在外面你感受不到里面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条一道沿线它都有官方的这个招待所嘛，沿线它都有这样的设施，但还不止这一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他们都碰到过这样的专门的接待官员。辽东走廊与南方丝绸之路共同组成了一个战略通道，它这个出口是南亚、东南亚，进而到波斯湾，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有这个通道了。它的总人口量，中印加上周边各国，它是将近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大家都知道，有人才有生意可以做嘛。它作为一个经济走廊，它的现实性是非常高的。
2: 驿站既保障物资运输，也保障信息传递，使西南和中央王朝成为一体。
1: 云贵高原，如果说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中华帝国的这种格局来看，云贵高原实际上就相当于人身上的一个梗阻之地。它既是一块阻碍周边交往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枢纽，它可以又把周边连带起来。
0: 对，
1: 这个东西向的道路打开以后，明代中期废备行钱，基本上是中原的货币到了云南，然后又依托这条道路，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走廊带。云贵高原就不再是一个很分散的一个地理的方位的概念了，它变成了一个有内在紧密文化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文化空间就出来了。它这个是把云南的这个整个经济从南亚、东南亚的这个阵营里面就拉入了中华帝国的经济圈，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很深远的。
0: 首先贵州这个交通要道它从南北向转成东西向，贵州设省之后，它就带来了周边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云南内部的它从大理转向昆明，四川那边重庆兴起，所以就是贵州这个地方牵一发动全身，绝不仅仅是贵州本身。
1: 对，
0: 但是因为这个梗阻被打通了，使周边一下子整个格局就全变了。
1: 这个打不过比方嘛，云贵高原就相当于人体身上的臀部嘛，屁股这一带嘛，以前那个屁股是麻木的嘛，麻醉的嘛，动不了，然后就整体它就受影响。它就中枢这一带，你看它很不重要，但是呢，它又连接四方。
0: 那么中国的大西南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真正的稳定下来是由贵州这儿。
1: 对，
2: 梗阻变为枢纽后，原本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迎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从黄陂再往东，经过石屏，就到了五羊河畔的镇远。物资在这里弃岸上船，沿沅水顺流而下，在洞庭湖进入长江，可东达大海，北抵京师。在前工业时代，

0: 水运是人类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镇远，由此成为黔东的堡垒，进而发展成为商贸重镇。
1: 镇远的历史上就有上百座码头，但是现在还剩多少座？
2: 现在还剩下12座码头，府城这边呢有7座码头，在渭城这边呢就有5座码头。这个码头呢，它就是渭城码头，它就是一个军用码头。那两条线看到没有？那就是滚桶油用的。
1: 桶油桶有多大呀？
2: 400多斤吧。桶油是当时的是军需品嘛，船上还有这射的那个弓箭，它上面那个盒，它也要用桶油。这个大罐码头呢，是一个收关税的码头。以前这个河中间，它是有一块很大的礁石，所有的船舶都会停到这边来交税。你不交，它这里就放狼烟，城墙上面就有那个滚石滚木，你不听话，让你船毁人亡。
0: 繁荣的贸易创造大量商机，各类移民来到，或经商，或从事服务业，几代之后便扎根下来，成了新的贵州人。
2: 我的爷爷是湖南人，湖南迁到这里来的，父亲也是小船的，他们靠的是小船把这个东西拉到下面一个镇上去卖。那我呢也是搞这个。
1: 那您家三代都是做航运啊？
2: 哎，三代都是做航运的。这个就是祝圣桥，以前叫古西桥。这个桥它没有用到钢筋水泥，松木打底，竹子单钢筋，糯米石灰鸡蛋清桐油作为粘合剂，所以这座桥呢相应的坚固。
0: 祝圣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3: 这个桥横跨在五羊河之上，连通武陵山脉跟苗岭山脉。这个楼阁叫魁星阁，俗称状元楼。在清代，它是滇黔的学子通往京师赶考的必经之路。上面的这几副对联很能说明祝圣桥交通上的历史地位。
4: 辟开崇义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这怎么还有缅人是吧？
3: 朱元璋建都在南京以后，他就开通了京滇之间的这个轨道。那么通往云南以后，它就是继续通往这个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
4: 所以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3: 对。
4: 就今天这么一个不那么处在交通中心的一个小镇，当年居然是这种国际共识往来的一个通道。
3: 它往东进入湖广地区了，就属于楚地了，往西就上了云贵高原了，也被称为湘黔咽喉。所以历史上凡是到过西南的一些官员名人都到过镇远，像明代的王阳明啊、林则徐。
4: 那像这边通航的话，到这儿再往上走，这个是水浅了，不大好走了是吧？
3: 对，大山就上不去
4: 啊。
3: 所以他的货物在镇远就是要弃舟登岸，梯航分道嘛，要走轨道，要上阶梯了。正因为它这个物资水路转运的一个口岸，然后它就逐步逐步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都会。
4: 那么咱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建筑风格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儿融合的一个效果。
3: 对，最直观的就体现在这个建筑风格上。
0: 沿水而来的不仅有各式物资，也有带着各自文化属性的人，他们带来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各自的行会、商会。
3: 中豪山呢，它正好处于这个府城的东边，属于青龙之位，所以在历史上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古建筑群。在下边这一组湘赣风格的烽火三强就是万寿宫，万寿宫是江西会馆。
4: 江西商人在这边影响力特别大是吧？
3: 对对对，江西过来的商人移民也非常多，一进来的第一个建筑就是这个戏楼。在后面正殿就是杨氏将军殿嘛，通常戏楼都是正对着正殿。他说戏楼不光是于人，他同时也是于神的。镇江王杨氏将军，江西人把他们供为保护神，他主要是跟洪患有关系嘛，老百姓希望能够镇住这种水患。那么万寿宫往北这一组叫中原禅院，最早叫中山寺，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中原洞，它就是利用一个天然的溶洞

0: 高家开凿就作为礼佛的一个殿堂，这个榕它的早期在里面有一些道教的活动。那么现在的中原禅院这个佛寺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开始的。这个时常就是有一个传说，张三丰云游到这的时候就念十岁的石床，
1: 丹台玉床，那真的跟玉似的。
0: 你看它这个磨得锃亮以后，有点像那个黄龙玉或者像那个琥珀的那种感觉。
1: 是是，真跟玉差不多。嗯，
0: 它这个交通系统也设计得特别巧妙，从三门到这平台，到石拱桥，然后到木构的连廊。嗯，光是这一块就是四层的立体交叉，
1: 自然和人为完美的结合在一块。
0: 对，这一个建筑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它里边的玉佛就是从缅甸请来的，东南亚的一个风格。哦哦哦，上来供的财神庙啊，财神庙那个对联很有意思，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儿，朝来拜，夕来拜，叫如何？这个大门就是紫阳书院的大门，人们习惯上把紫阳书院叫紫阳洞。他最早建的时候是纪念朱熹嘛，然后道教的一些文化就逐步渗透过来。左边这个圣人殿，它是在几块石头上底部架空的，
1: 有点模仿苗寨那种建筑方式
0: 了吗？对对，它就是西南三地少数民族建筑跟汉族地区这种平原建筑结合的典型建筑。中间最高的这一组，它骑在这块石头上。后边它又骑在里边的那个通道上，所以它又有岭南建筑里边的那种骑楼的，
1: 骑楼似的啊。
0: 中间这个三角亭的右边这一组就是青龙洞最高的那一栋建筑，叫玉皇阁，它就是从洞里边悬挑出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又建了两个楼阁，洞中有楼，楼中有洞。
1: 这个地方真是特别少见的这种融合的程度。
0: 对，
1: 首先是三教的融合，儒释道。
0: 对对。
1: 接下来是地域的融合，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有广东骑楼似的，
0: 对，
1: 有这种徽派的建筑，然后还有本土的这种建筑，
0: 对，
1: 有汉式的，然后还有苗式的、侗式的，就是地域、民族、宗教多重的融合呈现在这一个地方，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组建筑奇观，可以说是。
0: 它是三教并存，和谐共处在同一座山上，而且它的文化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1: 我猜想这边如此之多的融合，应该是跟镇远这个地方它特定的这种地理环境相关。
0: 对对对。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海拔最高的一栋建筑，从这看过去，古城就在这个群山环抱里边，五羊河就蜿蜒穿城而过，所以有九山抱一城，一水分府卫的这个说法。府城跟卫城正好像一个太极一样，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一阴一阳，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古镇的这么一个奇观。
1: 这个有意思啊，就是咱看整个青龙洞所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人和自然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结合，全都是依托着山形地势把所有的势都给借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又造出来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0: 而且下边就有一块碑上说的特别好，罗结以穿曲其路，就像螺丝，螺丝打结一样，蚂蚁穿行一样，罗结以穿曲其路，勾心斗角量其功，这两句话是对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和它的道路系统的特点的最好的总结。
1: 实际上要理解镇远如此之多元、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多彩的融合，它跟这边的地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0: 对对，
1: 水陆所交嘛，整个贵州也基本上是被这种山和水所塑造出来。
0: 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就是靠水路，然后到了明代就把原先荒野的古道又提升为国家的古一道的干道，是吧？到了民国时期又基本上沿着这条古一道又修建了金滇公路，解放以后又是湘黔公路，富昆高速、嘉荣高速、湘黔铁路，逐步逐步陆路交通繁荣。

0: 以后，水运才退到次要的地位。嗯，
1: 在今天我们看贵州有了不仅中国，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桥。
0: 对，建了一个高速平原，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追求，让冒险者踏上旅程，连接大陆与海洋，互通有无，带来生活物资，也带回精美的瓷器与珠串。重山叠嶂之下，世人如浮萍飘荡，他们沉淀在时间的驿道上，混杂而居，从质朴的需求出发，追求生命的欣喜。人生各自归途，而情同此心。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解

0: 快递盒回收
1: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1: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干掉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们也可以把养老院做成这样啊，多种形式经营嘛。其实我还有第二个想法。
1: 嗯，你说。
0: 我们能不能接收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啊，全国范围内能接收这种老人的养老院少之又少。但是恰恰这种老人是最需要有人照顾的，甚至是24小时要有人陪伴。你说老人待在家里，哪个子女不需要上班呢？真正能做到全程陪伴的，那真的是太困难、太不现实的一件事情。你拿我们家做例子吧。我之前找了一个保姆，那保姆真不错。人家来我们家之前呢，有照顾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的经验。可是后来呢，家里有事儿就走了。后来我再想找到一个像他这么好的保姆，比登天还难。我最近也有在想啊，如果有一家养老院离我家很近，又能让我很信任，我也愿意白天把我婆婆送到养老院去啊。
1: 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也特别棒啊。所以春梅，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详尽的企划书？因为我觉得做企划书这样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专业的，就是不知道你这时间那么宝贵，这么忙，能不能帮我做这个事儿？
0: 我不忙啊，我已经辞职了。
1: 辞职？
0: 嗯。
1: 为什么呀？你那工作不是好好的吗？
0: 说来话长吧，不过你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帮你做好这份企划书的。
1: 春梅，你来做我的合伙人吧，我分给你股份。
0: 这真的不是我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只是想呢，像李大爷啊、张大爷啊，包括我婆婆这样的老人，能够有个很好的地方安度晚年，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加油。
2: 喂，陆教授。
3: 喂，裴真，我刚得到消息，欧洲那边有两所 top ten 的学校决定录取支招了。
2: 哦，真的？那太好了。
3: 对，一会儿啊，我把两所学校的信息发给你，你和支招了解一下，尽快做个选择啊。
2: 好的，好的，谢谢啊，陆教授，感谢感谢。那个，回头你有空，我请您吃饭。
3: 你太客气了。
2: 哎，再见，再见。
4: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呢，是运动之后腿部拉伸的动作。比如说第一个是拉伸前腿、后腿和臀部的。
5: 喂，外甥媳妇儿，
2: 安娜，给你说个好消息啊，志超的学校申请上了。
6: 欧洲那边有两所 top 10的学校都录取。

0: 我已经跟他了，真的？当然是真的啦！你跟你大外甥说，晚上你们俩过来我这儿，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
1: 好，我知道了，外甥媳妇，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拜拜。
2: 现在我做的这个动作呢，它是前腿的一个拉伸动作。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最好可以在家里把手伸平。
3: 不好意思，我们稍事休息5分钟，一会儿再见。
0: 何志超，你出息了，你知不知道？刚才外甥媳妇给我打电话了，有2个前十的学校录取你了。他还说现在让咱们去他家吃饭呢，走吧。哦，我
2: 自己去吧，你好好学习，别到时候我有学上你没学上，你在这儿哭。
3: 那好吧，那你今天去多给我带点好吃的回来。
2: 行，放心吧。
0: 老婆，
2: 我来了。你回来了。嗯。哎，
0: 安娜没跟你一起来吗？
4: 小姨上网课了。
0: 啊。
2: 啊，你怎么点外卖没等我给你做？
4: 我今天特别饿，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好想吃东西，也不想吐了，也不恶心了。
2: 真的啊？
0: 啊。
2: 所以我就先点了外卖，我就自己先吃了。
0: 真是好事啊！你终于能吃点东西了。
2: 可不是嘛，总算熬过去了。
4: 最艰难的时期。
0: 嗯。
2: 多吃点。
0: 嗯，给，你看看这个，陆教授发给我的时候，我已经全看过了。
2: 啊，
0: 我觉得两所学校都不错，但是呢，各有各的优势，就看你了，看你怎么选。嗯，你要是不会选呢，我帮你选。我选第三个。什么第三个？
2: 第三个就是哪都不去。
0: 没有这个选择，
2: 为什么呀？你必须要去留学。哎，老婆，你就别逼我做这选择题了，行吗？我们俩一聊到这话题就争吵，对吧？今天不讨论这话题，好吗？
0: 我不是想跟你讨论，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路口。我现在是在努力帮你选择最正确的路，你为什么不听呢？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真知道。嗯。
0: 但这是你觉得最正确的路，它不是我想要的。
2: 何志超，3年前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你现在眼看就要梦想成真了，临门一脚，你为什么就退缩了呢？我是在提醒你，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你以为这你就是我的初心，你知道吗？我爱你。 所以我不想在你怀孕的时候一个人出国，我更不想等孩子出生的时候爸爸缺席。我知道，我知道你为我好，你觉得前途事业那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你懂吗？
0: 不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去放弃你的梦想，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啊！再说了，出国就几年的时间，没有你在，我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啊。
2: 说了这么多次，你就还是想让我按照你的方法去生活，是吗？你伟正，我为了你，我可以放弃出国，我可以跟我妈死磕，我可以用我生命去爱你。但是你呢？你让我去选择，但是我没得选，你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绑架我？我真的很难受。3年前你就是这么强势，现在你还是这么强势，我到底是不是你老公？
0: 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如果我用孩子去绑架你，把你绑在我身边的话，那我就不是倪维真，也许你并不了解我，所以你爱上的并不是真正的我。我们结婚、怀孕，都是我们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误。那既然这样的话，分开吧。你再说一遍。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2: 你再说一遍。
0: 不想再说第二遍。你走吧，走。

0: 何志超，你给我带的吃的呢？
1: 我不想出国留学。为什么不同意？是要跟我离婚？
2: 他真的这么说了？那你什么反应啊？你没答应吧？
1: 没有，我怎么能答应呢？
2: 那然后呢？
1: 然后他就把我轰出来了。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没事，你去上那网课去，我自己待会儿就行。
2: 你感冒了？
1: 啊，可能从伟珍家回来路上有点凉了。
2: 你怎么回来的？你不会走回来的吧？你穿这么点衣服，你走回来的？
1: 没事，去吧，上课去。
2: 你等等啊。

0: 你还在想呢？
1: 哦，没有。
0: 把药喝了吧，早点睡觉吧，别再想了，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
1: 知道了。
0: 还冷吗？
1: 不冷了，没事了，小姨，你去休息吧。
0: 嗯，那你早点睡觉。晚安。
1: 晚安。

0: 外甥媳妇何志超回来说了，说你们俩吵架了。你要记住啊，有什么事儿都要好好说，好好解决，千万别冲动啊。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1: 雨珍，听到你说离婚，我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提出离婚的原因，竟然是想让我出国。在我们之间，你永远是那个更理智的人，理智到让我几乎觉得，就算是没有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或许，这原本就是事实吧。比起你需要我，其实是我更需要你。我不想出国，其实是怕你习惯了没有我的生活。我知道你不想因为家庭改变我的规划，害怕自己成为我的负担。可我觉得，恰恰这是爱情的意义。如果婚姻必须意味着一方牺牲，我情愿牺牲的那个人是我。
2: 我其实偷偷问过我们的孩子，到底要怎么选？到底是要爸爸留在我们身边，还是让爸爸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出国留学？可是何志超，我不想因为我和孩子，让你做出未来你也许会后悔的决定。我知道你留下是想对我和孩子负责，可是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如果无法对自己负责，也就无法对别人负责。我们即将为人父母，比起让孩子知道我们为他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我更希望用实际行动让他看到，他的父母一直在为了梦想而努力。

0: 严院长吧？
1: 您是？
0: 我是倪伟强，之前我母亲在您的养老院待过。
1: 哦，我想起来了，后来您夫人张老师又把您母亲给接回来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哎，你好。
0: 哎呀，你好，真巧啊。
2: 我回来了。
3: 妈，我要出去办事了，饭在锅里，你记得吃啊。
0: 哎，我刚在楼下看见养老院的严院长了。
3: 啊，是他来接我的，我们去办点事情。
0: 哎，妈不是从养老院接回来了，你跟他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们一起做了个项目。
0: 你们俩的业务也不搭嘎呀。
3: 我先走了啊。
1: 哎。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妈，我给您做饭去啊，您看电视。
0: 你看看，
2: 何志超，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你一直不吃不喝不睡，你这样下去身体扛不住的。是，外甥媳妇是要跟你离婚，但你也不至于为了她去死吧？
3: 至于？
2: 至于？她跟你离婚，你还真要死啊？说话，何志超！
3: 哇，小姨，你真的你别烦我了，行吗？你该干嘛干嘛去，我在这想办法呢，我想办法呢。
2: 你想什么办法呀？你想？你走，你现在跟我找他去。
3: 我找他也没用，他不会开门，他脾气我还不了解吗？
2: 他那是不给你开门。小的时候你天天冒充我长辈给我开家长会，现在长辈真的来了，你不敢去了，我陪你去，走啊，走啊，走。你别磨蹭了。
4: 北辰姐，你开开门，我是安娜。外甥媳妇，我是小姨。北辰姐，开门，我是安娜。你开开门。
2: 何志超，怎么办啊？他这是铁了心要跟你拼了。你干嘛去啊？哎，
3: 喂，妈，您今天来一趟金北吧？
2: 何志超，
3: 对，今天就得到。我跟您说一件重要的事儿。
5: 我刚才在楼下等你的时候碰到您叫上了。
6: 啊，
5: 我这边的事情没耽误家里的事吧？
6: 没有没有，都安排好了，他先看着我婆婆。
5: 那就好，你们两个真是一对贤伉俪，让人羡慕。
6: 我们已经离婚了。
5: 不好意思啊，我冒昧了。
6: 没关系，没关系的。喂，
7: 喂，春梅，我跟妈要下楼，妈说她那件驼色的衬衣在什么地方？
0: 我过生日的时候她送我的。
7: 过生日的时候

0: 你送给他的那件驼色衬衣，
1: 找他干嘛呀？现在穿那太薄了。
0: 麻非要穿那件衬衫，才能出门，啊，不穿的话他不出去。那你去他衣柜里看一看，在上面第三格。啊，好，你等一下啊，衣柜里边的还是外面的？
1: 啊，外面。
0: 没有，确定没有？
1: 那你这样，你就告诉妈。
0: 你说那件衣服让我拿去洗了，没干，再不去鸽子都飞走了啊！妈，春梅说那件驼色的衬衫她帮你洗了，还没干，穿不了。嗯，你要再不下楼的话，鸽子都飞走了。啊，
2: 走走走走，看鸽子去。哎，
0: 等一下，把衣服穿好，
2: 看鸽子。
0: 嗯嗯，别急，哎哎。
1: 喂，搞定了啊！我们下楼了。你对老人还挺有一套的。哎呀，老小孩，老小孩嘛，现在呢就不能像对待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那样对待他了，就像对小孩一样。
3: 还是你们女人心细，我看您教授有点手忙脚乱的。其实我也一样。
1: 哎呀，反正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呢，家里要是人手少了，都有点力不从心。
4: 我还是挺佩服你的，毕竟这个年代愿意亲力亲为的照顾老人的人越来越少，更何况是自己婆婆呢？我婆婆就跟我亲妈一样，我就是她亲女儿。您的餐齐了啊，慢用啊。您快，您快，快快快！
5: 哎，猴子，不好意思，
3: 回来了，
4: 这让你忙活起来了，我马上换衣服去啊。
5: 哎，你先上去吧，我马上。
4: 你快点啊！
5: 猴子哥，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怎么了？
5: 我从来店里体验生活到现在，给你、给店里都添了不少麻烦，对不起，猴子哥。哎，
4: 你跟我说什么呢？哎呀，没事儿。
5: 猴子哥，我想辞职。
4: 辞职？
5: 嗯，
4: 安娜，我可没有一点埋怨你的意思呀。你就是个小孩儿，我跟超子是兄弟。平时说你那是为了严格要求你，换句话说，就算你天天在我这儿待着，什么都不干，你猴子哥也会给你一份工资的。所以别想那么多了啊，换衣服去，还得体验生活呢。
5: 猴子哥，你对我真好，可是。
6: 我现在已经要比体验生活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什么事儿啊？
7: 保密。
6: 白总，让您久等了。
8: 来了。
6: 你好。
8: 你好，你好。
6: 我介绍一下。
7: 你好。
6: 春梅，这位是白总，著名的投资人。
7: 啊，白总好。
6: 这位是我的合伙人张春梅女士。
7: 哦，来来，请坐，请坐。
6: 好。
7: 自己来，自己来。
6: 春梅之前一直是在完美生活杂志工作，是业内资深的媒体人。
7: 完美生活，我知道啊。我妈特别喜欢“鸡婚”这个主题。
9: 哦，那是我做的。
6: 哦，是吗？
7: 谢谢阿姨。
6: 特别好，把我也感动了。
7: 春梅各方面的工作能力都非常强，所以我这才把她请出来，帮我度过眼下的难关。
6: 难关？你现在怎么了？
7: 白总。 是这样，我那儿的情况呢，您比较了解。有那么几十位老人，当初是我一个一个和他们，还有他们的家属子女签订了合同，并且保证这些老人在我的养老院能够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晚年。现在，养老院的运营资金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我呢，又想在医疗器械这一块儿给养老院做一个提升，所以。
10: 资金出现了缺口，今天把您请出来，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给我们点投资，帮我们一把。
11: 资金缺口有多少？大
10: 概5000到6000万吧。
11: 去哪儿啊？我送你吧。
10: 不用，我叫了车，也快到了啊。
11: 这是茶，挺不错的，老人适当喝点啊，对身体有好处。把这个拿着，回去给老人尝尝。
10: 谢谢啊，你破费了。
11: 嗨，别客气。

1: 别气馁啊，这个白总之前也没有投资过类似的项目。再说，我们今天给他的讯息量也有点大，给点耐心，我相信会好的。
0: 放心吧，见了那么多投资人，这点承受能力我还是有的。再说了，我对咱们的前景和规划有信心。那就好。
2: 车来了吧？对，是这个。我先走了。好，拜拜。
3: 路上慢点啊。
2: 好。走吧。你们的爸走得早，当时老二、老三真真还小，老大你成年了，可帮了我好几年呐，妈记着呢。
3: 老大，好儿子。你爸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可是有套房子留下了。这套房子，妈睡了。哥，哎，你吃饭了吗？吃了。哦。
2: 是严总给妈送了茶叶。
3: 哟，这太客气了，谢谢他。嗯，喝酒呢？
2: 哎，对，这一天下来还挺累的啊，所以就喝一杯。哎，你也喝一杯吧。
3: 好啊。
2: 啊，好，坐。

0: 都说老小孩老小孩，还真是的。像妈今天一天坐在那儿看电视，你要不叫她，她能在那儿坐一天。
1: 是。
0: 然后我就说咱们出去溜溜弯啊，到楼下。但是我看天气不好，也不敢带她出去，万一被风吹着了感冒了。
1: 嗯。
0: 哎呀，真像带个孩子一样的。
1: 这样，
0: 嗯，
1: 明天我来陪他，你出去放松放松。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慢慢适应一下，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就想照顾妈那么不容易，真是不容易。
1: 我没事，我习惯了。
0: 哎，你跟严院长，你们那个项目怎么样了？进展？
1: 哎呀，不是很顺利，不过还好吧，意料之中。
0: 你们具体是什么项目呢？
1: 他不是之前有一个养老院吗？
0: 嗯。
1: 现在缺乏资金，要关门了。我就是看看从我这边能不能想什么办法帮一帮他。
0: 那你怎么帮他？
1: 我不是做那个金婚主题的专栏，
0: 嗯，
1: 采访了很多老人。
0: 啊，
1: 对老人的情况也都比较了解。其实很多老人对养老院的需求还是蛮大的，更何况咱们家这不也有老人吗？
0: 嗯，
1: 别的我帮不上忙，我可以帮他整理资料，做个策划案。
0: 嗯，
1: 可能这样更好拉投资吧。
0: 这切个口子，这口子有多大？
1: 有五六千万呢。
0: 那么多？
1: 嗯。
0: 如果以后需要医疗方面的资源的话，我可以帮着联系一下。
1: 嗯，好啊。
0: 啊。
1: 哎呀，医疗器材肯定是需要的，但是资金缺口太大了，也不能全靠别人赞助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你没问题的，你属于越挫越勇。记得当年。第一次看你打排球，在场上，你们队都已经落后了，结果你在场上大呼小叫的指挥你的队员，最后还赢了，反败为胜。你的队员把你拖起来，扔到天上去庆贺。哎呀，我当时在想，这小师妹行啊，抗压能力真强。所以在我心里觉得，你肯定没问题的。

0: 妈，这个事情的情况我都跟您如实的说了，反正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就是千万别激动就行，你别激动就行。
1: 贺志成，你小的时候多诚实啊，你怎么现在长大了还学会骗人说谎了？你好好反思反思吧。
2: 反思个头，你我不知道你俩是一伙的呀。
1: 姐，那您话也不能这么说呀，那我年纪小涉世未深，我什么都不知道，是贺志超骗我呀。
2: 你们俩都给我跪下。
0: 跪下跪下跪下。
2: 你我问你，你姑娘多大了？
0: 35。
2: 对，
0: 别激动。
2: 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0: 差不多2个月。
2: 那她又是什么时候怀的孕呢？
0: 刚怀没多久。
2: 哎呦，哎呦，我的
3: 姐，
0: 妈，哎呦，你靠着点，靠着点，哎呦，靠着点。
1: 姐，姐您没事吧？
0: 别激动啊，别激动吧。
1: 姐，
2: 你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1周前。嗯，1个月前。我学习压力实在太大了，我真的记不住了，姐，我真没想骗你。
0: 妈，不关他的事儿。
2: 那为什么又要离婚了呢？啊，那女方家是怎么说的？
0: 那个，他们家之前一直不知道。
2: 他们家也不知道，你还骗他们家？
1: 姐，
0: 不是妈，不是，你别激动，别激动，我是说之前一直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1: 何志超，
0: 知道了，
1: 你就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呢？姐，
2: 谁让你们俩坐着啊？都给我再跪下！好啊，那会儿我给你打电话啊，你就说何志超啊，不是在那个加班的路上，就是在去夜校的路上，合着他是住你姑娘家，是不是啊？啊，还有上回啊，你们俩做什么什么小品，是不是也在试探我呀？啊，
0: 不是妈，那
2: 好啊，这个何志超、何美莲，你们俩真是何家的2大杰出人才啊！哎，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身体不好，想欺负我，是不是？
0: 妈，
1: 没有姐，
0: 我就是因为你身体不好，我不敢告诉你，我怕刺激到你。
2: 你还诉我，你来骗我？我眼睛那么大，我叫你骗人了吗？还有你。你也合着伙一块帮着他来骗我，是不是？我打死你！
1: 姐，
2: 打死我！你打死我！
1: 姐，您要再打我吧，我年纪大了，我能挨打了。
0: 我妈打打就消气了，没事，你打吧妈。
1: 姐，
2: 照片呢？
1: 照片？
0: 什么照片？
2: 那姑娘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呀！
0: 啊，有。照片。
2: 35了，她。
0: 嗯。
2: 看着还行，挺少气的。男孩女孩啊？
0: 哦，不知道。现在 B 超也查不出来。
2: 那我怎么买衣服呀？我
0: 妈，你这是同意了？
2: 那我不能放着我的亲孙子我不认吧？我这件事情在理论上是错的啊，但是在情理上吧，也算是好的。这儿媳妇儿啊，我认了。
1: 我姐认了。
0: 刚刚好像是说认了。
1: 真的假的？我姐这么容易就认了？

0: 我们下周大概在那个地方演出，然后呢，观众大概在那片区域，怎么样？哦，摄像机的话应该在那儿，这地方可以吧？
1: 思南，你思南，你说的演出就在这儿？
0: 对啊，下周歌舞节人超级多。
1: 那你自己演吧，我演不了。
0: 不是浩洋，你干什么？
2: 不是，怎么了？特冷静点啊！
1: 冷静？
2: 这还冷静个屁呀！你自己问问他，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跟我们怎么说的？你说签了公司之后会帮我们推上节目，可现在呢？不是这个购物节就是那个直播，推歌是这么推的吗？一次两次也就算了，这都几回了，还有要帮我们录 EP， 我们连个录音棚的影子都没见到，还有说好的要给我们找专业的制作人呢，让我们上直播也就算了，可好歹找点跟音乐相关的直播让我们上吧，那我们凭什么给别人当购物主播呀？这要让别人知道了，那我们以后在圈里怎么混啊？
3: 思南，你们公司不是说让我们上节目吗？就是这购物节吗？
0: 我公司确实答应咱们上节目，但是首先我们要积累乐迷啊，之后上节目也有基础，每个舞台不论大小对我们来说都是机会。
1: 你思南，你说的这是真心话吗？你是这个乐队的主唱，也是这个乐队的组建者，你忘了你当时跟我还有老杨怎么说的了吗？
0: 我没忘，但是为了目的有的时候必须妥协。
1: 你想要妥协是吧？那你去当网红，这不更容易火吗？你自从签了这什么破公司，你来排练，排练过几次？你答应的编曲现在做出来了吗？
0: 浩洋，你要干嘛呀你？我问你，你新设备钱哪来的？我们做排练室钱哪来的？你干嘛非要这么极端呀？
2: 思南，老薛，思南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乐队的发展。
1: 哎，你别在这儿和稀泥。那行，那咱们举手表决吧。我反对，你们呢？
3: 我弃权。
1: 为什么？
3: 我觉得你俩说的都有道理。
1: 那行，就剩你了。老杨，你觉得呢？行，我算是明白了。那你们玩吧。
2: 哎，老薛，咱们四个是一个团队的，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呀？今天晚上还有演出呢，咱们乐队好不容易发展到今天，别因为这点事生气，把正事给耽误了。思南，思南，购物节的事儿，要不然咱先缓缓吧。
0: 我去跟公司说一说。
2: 好了啊，都别生气了，回去准备演出吧。走了，
1: 走了，
2: 走了。
1: 哎呀，站住吧，走了。
3: 别生气了，
2: 别生气了啊。
4: 来了，小姨，
5: 外甥媳妇，这是我姐。
4: 啊，
6: 你好，伟振。
4: 你好，那个，快请进吧。
6: 你这房子看着挺老的，但布置的还真挺温馨的啊。
4: 对，这个是我妈妈的老房子了，我小时候就在这院里长大，现在住习惯了，也舍不得搬了。
6: 不过这个孩子大了，到时候住这儿还是有点挤啊。不过没关系的，到时候我们去中介看一看啊，换一个大的，钱的事儿不用考虑啊。
5: 我姐姐这风格，你习惯就好。姐，该说正事儿了。
6: 你跟志超的事儿呢，我都知道了，都是他不对啊。你说我要早点知道的话，我早就过来看你了，何必要等到现在你们吵了架了我才过来？对不住啊。
4: 您别这么说，那个其实我跟这事。
6: 对了，你吃叶酸了吗？
4: 吃了，一直在吃。
6: 那就好，还有啊，多吃点。

0: 维生素，多吃点好的，别怕胖。你说你怀个孕啊就够不容易的，想吃什么好的就吃什么好的，听见没有啊？啊，对了，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呢是开美容院的。哎，我那什么仪器都有，都是最先进的，那产后护理做得好着呢，等到时候你到我那儿去，我保证让你恢复的跟产前一模一样。哦对了，我给你看看我的美容院啊，特别好。
1: 姐
0: 啊，
1: 又跑题了。
0: 行，到时候我再给你看啊。维珍啊，我知道你跟志超呢是为留学的事儿吵的架。哎呀，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为了志超的前途，你跑前跑后的，一般的女人真做不到，我挺佩服你的。但是我对这个姐弟恋呢真的是不太看好，这个男人呢心智不太成熟，自己也不够雄厚，两人一时冲动啊结了婚，到时候哪天那个男人不高兴了他走了，那对女人伤害真的是一辈子的。不瞒你说，我跟志超他爸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例子啊。不过你放心，志超跟他爸完全是不一样的，他现在完完全全的已经做好准备做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了，只是他处理事情的方式啊还是不够成熟。嗯，
2: 姐
0: 啊，
2: 按流程该派卡了。
0: 哎呦，你看我把这事给忘了。哎，拿着啊。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哦，你千万别误会啊，这是我作为孩子的奶奶给孩子的。哎呀，我知道你现在啊需要花钱，哎，你就拿着这卡啊，去买什么都行，什么买包包呀，哎，想吃什么好的就吃什么，不用考虑钱啊。
2: 那沈媳妇你就收下吧，上次我来这儿拍的是假卡，这次我姐来拍的可就是真卡了。
0: 哎，收下吧啊。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

0: 认识未来。
1: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马蹄，
2: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0: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本集我们将旅行穿越到古代贵州，去拜访四处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陆路与水路汇聚的商业枢纽镇远古城。
3: 到那边河下渡过浮桥，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
0: 穿沿入黔的商品集散地丙安古镇和马桑坪小镇。
4: 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这运不赢嘛。
0: 黔迁京运的见证者，西南第一的钱币类博物馆贵阳光华钱币博物馆。
5: 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住到了叫贵州汽车壁。
0: 以及水运三千里，木商五百年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心锦屏县茅坪镇。
6: 我原先就是从建河一直到武汉去的三千里。
0: 如果你想要从古代商贸的角度理解贵州历史，追溯盐、铅、木等物产进出黔地的过往，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镇远，明王朝歇入云贵高原东大门的一座堡垒。瞭望台曾经燃起烽火，与驿道沿线的卫所遥相呼应，护卫着横贯贵州的滇湖大道。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军粮、贡物和各类民间商品运输量增加。作为出入贵州的重要水路通道，五羊河历经多次疏通，一时码头喧嚣，商贾云集。独特地理位置给镇远带来持续500多年的繁华，这里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
1: 你这里的是贵多了呢，东门口那里都便宜。
0: 没有人知道，这个平凡无奇的老人是镇远历史上首富傅家的第七代传人。
2: 这三块。
1: 哎呦，富的话没有。
0: 200多年前，傅家的先祖，一个来自江西的货郎，也是这样平平无奇地走在镇远街上。他细心观察市场行情，勇敢地投资第一笔生意，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3: 傅老师，
4: 啊，请
5: 您先生，
3: 傅老师，咱这儿就能算是傅家大院方向了，是吧？
4: 这里看不到。
3: 啊，这儿还看不到。
4: 这是我们这是渭城这边路，我家是在府城那一边路。
3: 哦，
4: 府渭两城嘛。五羊河从中间穿过，把这个城分成两半。
3: 府城、渭城当年是有什么差别啊？
4: 一般府城嘛，它就是府衙做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那个政府部门
3: 啊，
4: 都是在那边，不管你是政界的、军界的、商界的，甚至帮界的，那些头都是坐在那边，
3: 头都是住在那边、
4: 有钱的人都是在那边。
3: 哦，
4: 所以那边的大院很集中。
3: 那边有当年有多少个

0: 来啊。
1: 现在还保留的都是20多座
0: 啊，现在还有620多座，
1: 哎，
0: 那当年更多吧？
1: 当年更多，街面上也有，那个坡，那个半坡上也有。现在就是剩下那些巷道里面那些半坡上的东西，那些大院了，哎，街面上的基本上都拆掉了。
2: 傅家的产业除了桐油、茶叶、矿业等各类物资，更以镇远物流业界的翘楚玉盛老行而名闻四方。
1: 像这些墙当年都是玉盛老行的，都是我们家
0: 的仓库。你们家仓库？
1: 哎呀，我们家仓库。
2: 极盛时，镇远府城街的半条街都是傅家的堆栈，用于存放往来商户的各类物资，甚至包括官府的财产。
1: 以前这个路啊
0: 啊
1: 很低，后来在70年代呢，这里变成印刷厂以后啊，才把这个路填高上来的。
0: 为什么当时要填高啊？
1: 他为了拉车啊，以前是人工抬啊，
0: 浇
1: 浇啊。你看以前的门顶就这么高。
0: 哎，那这填起来好多啊。
1: 哎，填了两三米就高。你看玉盛老行的以前这几个字都在这里。你看，玉字基本上还有痕迹。盛，你看，甚至
0: 这还有一勾，
1: 哎，还有一点，玉盛老行，这个传掉了。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门顶
0: 抬高了，起来至少有2米。
1: 哎，是2米多了。这是我们现在的老家。
0: 嗯，现在还在里面住吗？
1: 还在里面住，请进。
0: 扁担传家，
1: 我们的父母就说，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们家是靠两个扁担起家的。我们的祖辈从江西南昌府一路走来，就扛着这个扁担在码头上做苦工啊。因为这个扁担比较长，既可以当工具又可以当武器啊。
0: 这扁担我可以拿下来看看？
1: 哎，可以
0: 啊。火，这扁担还是挺有分量的，这跟我以前在北方见的扁担还不大一样。
1: 哎，对，
0: 这是得担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1: 既可以挑纸的东西，也可以挑铜的呢，比如说，这个柴火啊，
0: 哎，
1: 什么都可以。再加上两头尖尖的带铁的，
0: 可以防身，
1: 可以防身的。
0: 那这扁担也是200多年了，
1: 了不得了。
2: 这张金丝楠木床采用5层雕花工艺，费时7年完成，凝住着傅家往日的荣华。
1: 我们家这个傅家大院呢，就是在这个所有院落之上最高位置，以前都能看得到我们家的码头。
0: 那就当年这下面应该是和尚特别的繁荣啊，
1: 基本上最繁华的时候啊，他们说从这边河啊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
0: 直接从船上
1: 过，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当年每一家的船呀，它那个旗子不同，管家看船什么时候到了，通知这个仓库的人马上来卸货装货。
0: 那这个从上游采购到下游销售终端大概能有个400-500公里？
1: 有，湖南的洪江啊、常德啊、来的汉口啊，都有我们家的分公司。
0: 傅家当年是做什么生意做大的？
1: 我们家祖辈啊，
0: 嗯，
1: 开始来的时候啊，很穷，积攒一点小钱之后呢，就做那个桐油生意。
0: 嗯，
1: 因为当年呢，镇远这个五羊河啊，很多的木船。木船必须要用桐油，
0: 哦，防腐是吧？
1: 防腐防水嘛。
0: 把桐油刷在木头上。
1: 哎，对，把这里的桐油运下去，瓷器啊、布皮呀、啊、雨伞呀、
0: 啊，运上来。
1: 哎，那些工业品运上来。
0: 嗯，
1: 这两头岛，鼎盛的时候啊，开了这个玉盛老行，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物流公司。
0: 嗯，
1: 进出镇远的货物。 都得通过预设

0: 党衡来调配。酒泉到什么程度啊？光绪年间，青龙洞那个万寿宫啊失火了，烧了怎么办？要复修啊，每一个包啊出一点钱，余下的就是傅老太爷捡底，谁出的钱最多，修好了之后啊，由他第一个来点那个戏，这第一个点戏的是傅老太爷嘛。
1: 傅家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但镇远历史上成百上千家商户，兴衰更替却是常有的事。持续的繁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冒险家，全国13省的商号在这里开设会馆，也带来各地特有的保护神。远在东海的妈祖女神便随着福建商人涉江万里而来。财富与风险寄于一线山道与急流险滩。明王朝的屯卫制度把贵州纳入全国经济圈，随着商贸活动日益扩大，一套完善的商业保障体系呼之欲出，而它的出现也与一种能获得暴利的生命物资有关，盐。
2: 哎，孟老师。
3: 哎，施老师您好。
2: 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3: 中午到的。
2: 最近这几年，你主要关注方向是具体在什么？
3: 跟保险、航运还有这些贸易有关系。
2: 保险、航运、贸易，那差不多就是这边的贸易史、经济史。
3: 是的，是的。
2: 这是什么档案啊？
3: 这是盐务方面的档案。
2: 盐务的什么年代啊？
3: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档案，贵州的食盐分区的一个档案。
2: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题目呢？怎么对这个盐务开始关注呢？
3: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收集关于保险的史料嘛，然后保险史料里头，它跟航运、盐运这块是很相关的，大约有1/5的内容是盐运的保险。
2: 它不是由国家专营的吗？
3: 对。
2: 那么它的保险是走市场保险啊？
3: 因为贵州的盐运的途径非常的崎岖，难度也比较大，所以那些商业性的公司它是不愿意来做的。在那盐务局的主导之下，就变成了一行业自保，成一个基金，盐运自保基金。
2: 这个资本金是哪来的呢？
3: 由各家去凑，
2: 平摊风险。
3: 对，是的。
1: 作为大件货物，盐运输到贵州，要通过水路与山道联运。然而，贵州四境皆山，无论是沅水、赤水河还是乌江，沿途都要穿越峡谷，水路险滩众多，山道蜿蜒陡峭。加上盗匪横行，经常发生事故。
3: 贵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嘛，叫做官督商运就是还是商人来运输，还是商人来销售，只是销售完了之后，那个最后的那个利润的分配和那个税收那一块是由政府来主导。
2: 那当时官督商运的这些商主要是贵州人还是哪儿人？
3: 它分三个部分，主要是贵州人、四川人和陕西人。
2: 是跟盐的产地有关吗？
3: 跟盐的产地有关系，跟那个丁宝桢改革有关系，还跟这个历史上就是传统上盐的开采的那帮商人有关系。
1: 虽然贵州四境皆山，但群山间也密布着山间小路，他们一度成为私盐贩运的通道。盐业改革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整治收编的政策，充分利用起这些潜在的路网。
2: 贵州它本身是不产盐吗？就是从外面的对盐的需求这么大。
3: 对，贵州是整个中国南方唯一不产盐的省
2: 啊，唯一一个不产盐的省份。
3: 对，盐主要是形成在那种海象的盆地呀、或者是海边嘛。
2: 嗯，
3: 贵州的地下不可能有这种盐矿、盐的这种分布，
2: 缺少这样一个地质前提。
3: 对，贵州的盐的价格比周边要更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走私盐会往这边多
2: 有利可图嘛。
3: 对对对，然后它的盐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斗米生盐的这种地步，或者甚至是斗米精盐，它的运输条件非常恶劣。贵州的盐它是多元化的一个供给方向。它有川盐，它也有滇盐，滇盐从云南过来。也有粤盐，粤盐从吐鲁江，然后还有淮盐，淮盐就是从这条河五羊河进来。贵州历史上因为缺盐嘛，缺盐导致大家吃东西就是淡食，很多文献里面就是两句话，就是两个字儿，淡食。就是你没吃东西没味道，所以最早辣就在贵州开始吃的。思南府志里头介绍说，土人淡食以辣佐之。
2: 但是辣椒是在发现美洲之后才过来的呀。
3: 是的，是的。
2: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吗？还是什么？
3: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和灰。
2: 什么灰啊？
3: 各种植物烧成的灰，
2: 用它来佐食。
3: 对，

0: 当然含有钾盐，还有钠盐。
1: 哦哦哦，
0: 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镇远这一带，整个五羊河流域，他们流行吃的一种食物叫灰碱粑，就是把那个稻米和灰和在一起制成的这食物，这里头就是吃上去就是淡淡的咸味。
1: 哦，
2: 清代由于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盐业改革，使得川盐入黔通道繁盛起来，并形成四大沿岸。分别是经永宁河至叙永，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等地的永岸，经赤水河运至茅台，转运到黔中腹地的仁岸，自江津沿綦江至贵州桐梓，再到黔北遵义等地的綦岸，以及从涪陵沿乌江至思南等地的涪岸。像毛细血管一样，沿路串起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寨，在输入食盐的同时，也交换土特产等物资，大大促进了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丙安是赤水河上著名的大险滩，商户不得不在此停驻，丙安古镇由此而兴。
3: 我们这个古盐道从清代沿江四川开设盐井，穿越入黔，所有的商人、所有的官人都要在这集结，晚上要走这个地方做生意的，不管药店生意、布生意、啥子生意、药生意，还是盐运，不管是人驮、人背、挑马帮来驮，都要在我们这集结。他必须要在我这丙安古镇歇晚上。这个石鼻子，石鼻子的作用就是用来套船的，就用铁杖拴在这个里头。拴在这个有船就靠边，靠边就稳你了，船工就可以歇二艘或者叫二人，
0: 固定那个船的作用，
3: 拴船安全换气歇哨的作用。
0: 就从那个地方
3: 在钓边拉进来，只要靠一条头头，因为这个河钓边船要多装点东西，一旦进两条滩来了，上边来了，滩多陡，装不起很多东西了，这东西要起来，先背在那边去，一杆儿杆儿送上去，
0: 再从那边
3: 走
0: 爪子
3: 门搬下来，在街边上船，剩的就要用人来马帮，用人来运了。这个滩是最恼火的，在我们整个道上，这个滩是大饼，那边叫小饼。如果你打桩，船一推桩给住人感觉，都没岸脚上，船要煮坏，东西要沉河，船上撑得好干的人也要掉到河头，不安全。古言道上有句俗话，就说过了小饼到大饼，恭喜老板赚对本，这两个摊一过，过了安全了，就可以安全的到赤水，安全到合江，到四川。
2: 从丙安古镇逆流上行到二郎滩是另一番景象，往上的30里水路，河道异常狭窄，两岸壁立千仞，险滩丛生，大船完全不能通过，只能卸下全部货物。每天有上千名盐工背起重达100多斤的货物，沿陡峭湿滑的山崖鱼贯而上，翻过30里山路，到达马桑坪。在这里，所有货物被装上体量更小的木船，送往茅台。
0: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古码头所在地，对吧？
4: 对啊，从平台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老盐号的基地，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但这个盐号堆不完，上面啊那个地方那里堆也堆过。下面盖上
0: 也堆。
4: 对，运不赢嘛，就是这样的。这是个盐号，四川进来的盐巴就堆在这个盐号里面，然后又装上船，拉到那个茅台。贵州云南吃盐巴就在这个地方交头。以前的盐是一坨一坨的，它那个封装是用那个包针是这么长的，拿那麻绳这样缝起来，就把它抬到那背篓上
0: 开始背着。那这样一坨的话有多少斤一般？
4: 100多斤嘛，
0: 100多斤，
4: 100多斤。它是以前我们背着的时候就是这样背，这个就我们叫楚爬。我们假如说一艘人背累了，想在哪里休息一下，站起来就这样的
0: 歇脚，
4: 歇脚，然后你就放个气，有些人放一口气，起码松一点，就这样背的。以前就是这样的啊。
2: 除了赤水河外，乌江、綦江等河道上

0: 同样险滩密布，由此形成一连串驿站和商品集散地，连缀成商品交易网络。川沿入黔之路，沟通了长江水道和滇湖大道，也带动了茶叶、麻皮、铜矿、铜油、药材、粮食、生漆等物资的贸易，积累起巨大财富的盐商，有的还投资实业，如茅台酒业、造纸业等，带动了贵州近代商业和工业的繁荣。
1: 咱们这个博物馆所在这叫大觉精舍，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啊？
2: 它是这样，就1924年的时候，贵州的这个民族实业家，叫华之鸿，他建的一个禅院，
1: 是他的一个私家禅院，
2: 对，私家禅院，他祖上就搞盐业的，挣了很多钱，在贵阳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叫首富，贵州首富。华之鸿的父亲叫做华连辉，他是茅台酒的创始人。
1: 那如果一直留着，今天就是全国首富了。
2: 他是在1953年的时候，他的孙子华文渠掌管家业的时候，把他和赖家和王家三家就组合成了今天的茅台酒厂，是这样的，公私合营的时候。
1: 对，公私合营。
2: 对。
0: 自明代废币行前后，贵州开始流通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清代中央政府控制了黔西北的铅锌矿，当时北京两大黔局所需铅锌基本由贵州供给，称为黔铅京运。
1: 贵州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始自个儿有铸币了呢？
2: 确切的是在崇祯时期，当时崇祯时期有一枚货币背后铸造了一个贵字，贵州的贵字。一直到南明时期，那个永历皇帝，包括孙可望铸造的新朝通宝，到清代雍正皇帝的时候，才出现了贵州的铸造局，贵州简称黔嘛，宝黔局。
1: 铸造这种青铜货币，实际上它是需要两种原料嘛，一个是铜，一个是铅。
2: 没有，青铜是锡。
1: 锡，对。
2: 清代制铅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了大量的锌在里面。所以它的铅皮呈现黄铜的这种感觉，比较硬。黔西北地区出产铅锌矿，所以呢，特别在清代的时候，贵州也算是铸币的原材料出产地。
1: 铅锌矿被开发出来比较成规模的，那是大概在什么时候？
2: 在清代了，就是在改土归流以后。
1: 改土归流，
2: 对，
1: 雍正之后。
2: 对，因为没有改土归流之前，大量的土司政权不太受中原王朝的一个控制。到后期改土归流以后，那这个的利用一下子就起来了。
1: 那当时那些铅锌矿往外运，它所走的具体通道也是走镇远，然后往外走水路。
2: 主要是以水路，还有包括那个云南的铜、滇铜。宝黔局开始是设在黔西北的，没有在贵阳，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通路上啊，它就方便铸造，铜从云南过来，然后本地又生产铅锌矿啊，它就就地就铸造，是后期的时候才在贵阳也设的有那个铸造局。
1: 然后要往外运的话，都得从那条通道是吧？
2: 对，
1: 从镇远出去，然后上水路。
2: 对。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银行的货币，民国元年贵州官黔局发行的货币，两年后成立了贵州银行，是谁在负责呢？修这个院子的主人叫华之鸿。
1: 华家的银子是吧？
2: 对。而且当时为了稳定整个贵阳的金融市场，他就拿了五万元，就是真金白银，拿来
1: 五万大洋是吧？
2: 对，拿来给老百姓兑换，好不容易把贵阳的金融市场给稳定了。
1: 所以他这会儿这相当于还是储备货币是吧？
2: 对，早期是这样。
1: 哎，上面这个图案我看这都是什么？
2: 这是贾秀楼，就是我们贵阳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1: 这还标注两张换一元，
2: 对，
1: 五张换一元。孔雀。
2: 它还有各种抽奖局啊，你看，甚至还有那个军事善后券啊，
1: 军事善后借款，
2: 对，
1: 那个民国22年，
2: 因为当时太混乱了，那个省长不断的上任，不断的又被赶下台，
1: 这都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经济体，他自个儿发，
2: 自个儿发的，
1: 某种意义上法人自个儿发，就，
2: 所以贵州的货币很有点意思，这个是贵州的银币啊，竹子银元啊，这是民国。38年了，
1: 这已经马上就要解放了。
2: 对，马上解放了。解放前，铸造了这个铜币啊，
1: 铜元，
2: 半分铜元。这里有枚也比较特殊的，民国

0: 1917年，周锡辰当贵州省长时期啊，当时他发行的一个货币叫贵州银币，因为他那个背后有一个汽车的图案，叫贵州汽车币。
1: 哦，这是贵州建了第一条公路，然后专门弄过来一汽车跑一跑，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这辆汽车是把它拆成了零件。然后给运进来，
1: 好多个方便袋儿，
0: 对对对，然后又在这里组装，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铸造了这个货币，他还把那锡辰两个字，在朝里面隐隐约约的含着，七钱二分。它既有点传统的一种中国式的这个计量方式，
1: 对，
0: 这一面又是一元。
1: 这就是那辆汽车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一辆汽车。贵州一直到这个时候它才有公路，但是你看今天贵州的这个道路就不得了了。
1: 对啊对啊。
2: 沿路的兴盛带动了贵州贸易与实业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贵州金融业也迈上正轨，整个商业体系日趋完善。在黔东南，丰饶的木材从专供皇家的贡品演变成全国生产与交易市场的一环。清水江流域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丛林茂密，生长着山、松、楠、樟等树木。从明代开始，清水江木材成为专供京城建造宫殿的黄木。
1: 清水江这边它是在贵州内部以及出了贵州，它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流向啊？
3: 它是发源于黔南的，它经过了黔东南的好几个县，凯里啊、麻江啊、石饼啊，就汇入了湖南的沅江。
1: 清水江的北边是五羊河，平行着往前走，然后进入湖南之后，两个河交汇在一块儿，最后就变成沅江了。
3: 对对对，到了常德以后汇入东平湖。
1: 清水江跟五羊河在贸易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吗？
3: 五羊河买货什么的都可以通，而且很早。清水江它追求的还是皇宫那个大柱子，
1: 大木材主要就在清水江这边。
3: 在这里，
1: 明清的时候产这种大木材主要都是在贵州吗？
3: 别处原来也有，但是都发完了。
1: 啊，
3: 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能把木材运出去，这也是个问题
1: 啊。
3: 这条水道是正好啊，它从山里头通过那个小溪流，如果有这么宽的小溪流，就能把一个木头飘起来，然后再组成牌子，然后它直接就能到洞庭湖啊。到了洞庭以后就能到长江啊。到了长江以后，它通过那个运河又可以运到北京啊。
1: 那它这清水江两岸它的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3: 人的分布呢，就是苗族和汉族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明末到清初这样，它已经是守苗地区了。山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生苗，他们伐木的从山上下来，从支流啊，从清水江啊运到这里，然后在这个山江来进行这个木材交易。上边叫山客，下边来的各地的商人那叫水客，山客和水客之间不能见面。
1: 山客是生苗，
3: 生苗，
1: 水客是下游的汉人，
3: 下游的汉人
1: 以熟苗作为中介，是吧？
3: 对对对，它正好是一个熟苗和生苗的一个连接地带。
1: 那会儿不能见面，是说语言不通，还是说就是官方的？
3: 语言不通是一个方面，另外
1: 政策上就不行，
3: 政策上也不允许
1: 啊。
3: 国家给了这个山江这个当江这种权利，通过这个山江来沟通生苗和熟苗。
1: 三江是什么概念？
3: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茅坪，往上是王寨，然后再往上挂字。
1: 三江就是基本就这三个镇子，
3: 就三个镇子
1: 叫三江。
3: 对，三江。
1: 然后谁来负责管理这些贸易过程是叫做当江，是吧？
3: 他就是自我管理。
1: 他管理都具体要管理一些什么内容啊？
3: 木行你这些像吃住行啊，他都管啊。然后这个东西能归估多少价，估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了。
1: 定价系统他们来
3: 定。价系统他们来定。
1: 啊，
3: 你三客来了，把它放。这就行了，你不用管了啊！水客来了，我跟你谈好价钱，这批木材就是你的。
1: 三江就是这儿中间商嘛。
3: 对，原来这个清水江是全国最富裕地区。
2: 很长的时间里，清水江一直是化外之地。林业的兴盛吸引全国各地商户和移民来到清水江，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文化习俗。如何建立正常交往的渠道，成为林业发展的前提。
1: 大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当地有三种人从

0: 从福建一带迁移过去的汉人，一个是当地的那些土著，被称作生番，就是类似于生苗嘛，
1: 对，
0: 还有一个是熟番，也是土著汉化了。大清在那儿就会用熟番这个中介性的力量，一方面两边都认，
1: 对，
0: 或者说都通，但另一方面又两边都排斥你，除非朝廷给他一个认可，他才能够获得一个足够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朝廷的忠诚跟他自个儿利益是同构的，只有这种忠诚跟利益同构的情况下，这个忠诚是最可靠的。
1: 对，
0: 而到了现代，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之下，如何去更多的照顾到多元。
1: 对
0: 对。
2: 退休老支书龙贤勋是放牌技艺传承人，清水江上最后一代牌夫。
3: 两位老师好。
0: 哎，那这是什么呀？啊，
3: 这个是杂牌的八股，靠这个去砸木头上来拿成牌，这样砸些啊才瞄得准。你第一个呢，砸个一个眼子在那里，它浅，难得拿。还要砸第二个，你第二个去，你要砸那个眼子进去，就把那个木头
1: 拢过来，
0: 拢过来，木牌拢过来。
3: 哎，就是要这样讲起来，用力的砸，
0: 瞄准，
3: 噗，哎呀，还砸得准。
0: 而且这是体力活，
3: 哦，体力活，
0: 对，一天得扎好多根木头吧？哦，
3: 那要上百根呢，
0: 一天上百根。哎，我估计我这扎个几根之后，我这胳膊就不行了。
3: 上面的就是从小区来的，它就是一个串条挂子，然后到这个小河来了之后的话，就是八字牌。
0: 八字牌是说八根木头吗？
3: 八字牌的话，那就有十个地方了。然后的话就是倒八字。刀把子的话，那有二十多个方。到我们这里来个就扎成这个新疆牌盒东西，盒子牌，那上面还要打棚子。那个甲方老板啊，还在我那个棚子里面住宿。
0: 那木牌会搭得很大的一个木牌，
3: 很大的，那很大的。它的宽度是四米，长度就是12到13米。这几个屋子全部贴木牌。我们呢就直接走过回去了，
0: 全都汇到这儿，然后这边扎成牌，再往下游走。
3: 我原先的话就是从建河一直到武汉去的，
0: 一直到武汉啊？
3: 哎，一直到武汉3000里，到个这个常德的话，那就拿那个钢丝绳，那1000个方。就是一个牌。
1: 那湖里头没有什么水流，它动力怎么办呢？
3: 那就要靠张古老，就是专门管这个天气的啊，
1: 风啊啊啊！
3: 那风不对的话，你半年都过不到湖。我82年呢，长江的水呀，罢了，灌上常德来了。我在那个洞庭湖等水，就等个42天，
0: 等了42天，
3: 等个42天。茅坪至洪江的有149个滩，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还没下河的时候，都要跟那老师傅学。第一个滩叫什么？第二个滩叫什么？你走过第一个滩，你第二个滩，它的礁石在哪边？你都要难记于心。
0: 那些都是在水面上看不到的，是吧？
3: 有的是看不到，有的是冒出来
0: 但撞上基本就散架了。
3: 那时候就要靠灵活了。
0: 149个滩，那么多，这个航路图你们是仅靠脑子记吗？
3: 我家里面是发出来的。3-4米可能有。
0: 这是不小的工程。
3: 这个图就是茅坪至洪江的滩名应该。
0: 所有的滩名和原因，
3: 149个高滩啊，低层起晴朗喷出，那采起沿下去的149个滩。
2: 清水江沐运图是清水江放牌人的指路经，它以贵州茅坪为起点，湖南洪江为终点，全长400里，江中的急流险滩是放牌人最大的难关。要熟记水路，胆大心细，一般由老牌夫领队在前面唱起放牌歌，提醒后面的人如何走滩。但在极为凶险的河段，若牌夫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牌散人亡。史书记载，清朝嘉庆年间，

0: 清水江木材市场进入鼎盛时期，入驻三江的木行达200多家，他们围绕着木材的采伐、交易与运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交易体系。
1: 这是复印，
2: 这得20个，
3: 都是你收集的哈？
2: 嗯，对，
1: 这是
2: 贵州毛
1: 啊，毛
3: 毛，
2: 这是清水江木材水运局的。
1: 这是使用的时候直接往上一砸就行，是吧？
2: 对，先沾油漆，朱砂泥。
1: 敲完之后是红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3: 这就是打到每一颗木头上。
2: 对，
1: 都得是100多年前的了，是吧？
2: 60年代的。
1: 这个60年代的。
2: 这个60年代。因为水运局它是1960年成立的。
1: 6、7、8、9、10。
3: 这个呢？
2: 这个剪瓷的，那木材有多大？
1: 前身
2: ，这个就是贵州深工局，1953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有过那个铸木厂。
3: 最早的呢？
2: 最早的，这个就早了，这就清代了。宋有胜，
3: 宋有胜
2: 这是三刻的。这一把就是水刻的啊，孙仪胜。
3: 孙仪胜，
2: 这是江西的，帮皇帝买木
1: 头的啊。
2: 那时候他是常驻毛坯，还有一种防伪斧件，非常少的一种，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你看这个张字，它一边深一边浅。
1: 对，
2: 这种叫做防伪斧件，
3: 防伪
2: 的。它这一面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2: 我收了有40多个。只看到一个特殊的，就是这种。
1: 这是怎么收到的？民间里面，在家里还有是吗？
2: 啊，我有的时候有，现在都很少了，现在很少了。包括账本啊，那些做木材的器具啊，在这里。
1: 这是账本是吧？
3: 契约。
1: 契约。
2: 这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契约。
1: 440。
2: 5两。
3: 5两。
1: 5两。
2: 这是有一个木行叫做龙洪光木行，这是买客的，
3: 这个
2: 这就是水客来的。
1: 这
2: 是对三客价目，然后这是三客，这是水客。
1: 这两个都是木行的账本吧？
2: 这是一套木行，一个买一个卖的。
1: 所以您收集这些是搞了多久了？
2: 8年。
1: 8年就纯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是吧？
2: 对，爱好。
1: 怎么一个动因开始做这个收集呢？
2: 这个应该说是很无意中吧，开始的时候是玩的是瓷器，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过渡到本地的东西。
1: 那您这些复印啊、账本啊什么收完之后，您是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2: 是怎么说呢？反正说理想的话，想建一个博物馆。
1: 不只是复印是吧？
2: 不止，反正我总共差不多有超过1000件，也想留下一点历史。说实在话。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本土的东西没有了。这柱子上这么斧迹的，全部是山刻和水刻留下的。斧迹越多呢，说明这家那个木行的生意越好。
1: 先敲一个。
0: 官方制定交易规则，民间合作建立诚信，这种契约精神造就清水江500年的林业繁荣。通过对经济的管理，古代中央政府在清水江构建起多民族合作互利的生态体系。
1: 宗祠哦，
3: 这个是个老宗祠，
1: 这外观看着这就跟一个教堂似的，
3: 跟一个教堂那样。
1: 它的建筑风格上很多西方的风格，但是它的内容却又是一个完全中式的内容。
3: 对
1: 对，水刻什么的有好多徽商是吧？
3: 对，
1: 徽商的影响力大，所以咱们看到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好多都是徽式的风格，
3: 好多是徽式。安徽的房子这么建，他们来了以后也是这么建。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数百年来，活跃在贵州古代贸易之路上的商人、马帮、排夫和官员，如匆匆过客，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博弈与创造，繁荣了贵州的地方经济，也把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融汇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

海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应急管理局呢，是无事实不像一个部门，有事实所有部门都找你。与其在事故后面流泪，不如跑到风险前面流汗。我叫方毅，我是贵州西峰本地人。2014年6月大学毕业后呢，就回到了西峰，在西峰检察院工作了近6年。检察机关的工作经历让我养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积累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经验。2020年3月，我被派到西峰县应急管理局工作。

0: 刚到应急管理局的方毅面临着不小的压力。西丰是贵阳的工业重镇，化工园区则是西丰经济发展的命脉。园区内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就有13种，危险化学品具有易燃、易爆、有毒、腐蚀等危险特性，对人体和环境有极大危害。
1: 当时刚来啊，业务部

0: 忐忑啊，半夜手机一响，心里都咯噔一下。
1: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天然气、液化气、汽油，包括一些工业用的液氮、强酸、强碱，都属于危险化学品。这些物质一旦泄漏或者失控，可能造成爆炸、火灾、中毒等严重后果。化工园区的安全管理要求远高于一般工业园区，需要专业的风险识别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0: 有人说，进了应急管理部门就变成了守夜人，意味着365天不能关机，24小时随时待命，责任重，压力大。我先是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几乎啃完了安全生产领域的法律法规，心里稍微有了底。然后又跟着老同志一家企业一家企业的跑，了解生产工艺，排查风险，治理隐患。那段时间的生活可以说都是在企业度过的。老同事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与其在事故后面流泪，不如跑到风险前面流汗。这句话也成了我以后工作的座右铭，把工作做在前面，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比任何事后处置都重要。我们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县级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意见，从制度上让安全监管有章可循。我们还建成了全省首套化工园区智能化管控平台，用这套智慧大脑把化工园区管起来。
2: 我们园区有185套这个传感器是昼夜在线的，它会实时的把温度、压力和异味这个数据推送到我们指挥中心和我们手机，如果有数据异常的情况下，它会第一时间推送到我们这个手机上，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企业来进行处理。人脑是记不住那么多数据的，但是这些机器不会犯错。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西峰化工园区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贵州磷化队。这支队伍成立于2023年9月，拥有2000余台套的先进救援设备，大大的增强了我们化工园区应急救援能力。这也让我们西峰化工园区的安全风险等级降到了 D 级。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化工园区的风险等级。按照国家应急管理部的标准，化工园区安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分为 A、B、C、D 4个等级。 A 级是高风险，原则上呢不能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 D 级是较低风险，也是目前最高安全评级。我们2024年以91.76分全省第一的成绩通过了省级的复核，成功的达到了 D 级的标准。我们还推行了监管加服务模式，定期聘请专家到企业进行体检会诊，帮助企业提高安全生产的工作能力。同时呢，发现企业有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也会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应急管理涉及面广，有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森林防火、防灾减灾。应急管理局呢，是无事实不像一个部门，有事实所有部门都找你。特别是夏季暴雨多的时候，山洪、滑坡这些自然灾害非常频繁。就是这儿，2025年夏天的那场雨我印象太深刻了。辖区突发滑坡泥石流，我们连夜就往村里赶。那晚雨下得特别大，手电筒的光在雨雾里看得并不远，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了命也必须要把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带。
3: 那一夜，我们全线上下先后转移安置了800多名群众，抢通了21条生命通道。
0: 说到滑坡和泥石流，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科普一下避险知识。如果遇到滑坡或者泥石流，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地逃离，千万不能顺着滑坡和泥石流的方向跑，那是跑不掉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知识点呢，是遇到山洪，我们可以爬上树或者建筑物高处避险，但遇到泥石流绝对不能爬树，因为泥石流的冲击力可以把沿途的一切摧毁。

大树也扛不住。核心原则就是九个字：早发现，快转移，不炼财。暴雨来临时呢，要关掉电器，拔掉电源，千万不能在雨中赶路，尽量到地势高的地方进行避雨。开车遇到漫水桥等积水路段呢，千万不要贸然使用。走路呢，要远离路灯杆、配电箱这些电力设施，防止积水漏电。大家平时可以留意几件事：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极端天气尽量少出门，了解自己所在区域的安全出口和应急避难场所在哪儿。家里可以备一个应急包，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及时向村、社区及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应急管理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主动的学习安全知识，主动的掌握一些应急技能，从要我安全变成我要安全，我会安全。在应急管理系统啊，我们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这些概念，只有24小时待命的这种使命。凌晨2、3点接到电话，二话不说就必须要往现场赶。说句实话，谁不愿意半夜在暖和的被窝里睡觉呢？但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既然干了这一行，就必须要有随时冲锋的这个准备。我也想说几句心里话，每个人呢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只有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才能筑牢我们共同的安全防线。大家平平安安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比啥都强。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怎么样？熟的刚刚好，
1: 我觉得很嫩呢。
0: 全部上来。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枞的。
0: 云南人说啊，鸡枞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其实是把鸡肉蒸好之后，把油鸡枞放上去。
1: 它不是把油鸡枞和这个鸡放在一起拌好去蒸吗？
0: 鸡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哦，因为油鸡枞的，我第一次，你常吃油鸡枞吗？
1: 有些这个云南菜里面它可能会有。
0: 因为我第一次吃是我一个朋友，我是在微博上面认识他的，那他是
1: 网友，
0: 对对对，他看过我的节目之后，那他就很喜欢我的节目，
1: 然后呢，给你寄了油鸡枞吗？
0: 他就是每年，像上一次我来，他也寄了他自己手做的一些甜点，盐巴进来，对，给他多一点好了。
1: 现在是要腌它是吧？
0: 对，然后现在有米酒了，然后有姜，有葱，葱姜水都进来。
1: 哎，你这个姜你要把它捏的再碎一点，让它更好的，
0: 让它味道释放出来，
1: 对，汁里面。
0: 然后就把鸡肉放进来，半只。
1: 虽然一罐好的油鸡枞，它的要点在哪儿？
0: 首先油鸡枞本来就贵。那油鸡枞在云南，那因为它是野生，还不是说我自己可以种的菌菇，啊不，比如自己种的菌菇，那当然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但他们是不是？他们是要是野生的，所以说一定是当令的季节，他们才有办法做。而且听说是整村的大大小小
1: 都去采，
0: 大人约小孩，所有人先去采，采完之后又要洗，因为它的沾的泥巴很多。你有去采过那个？
1: 有，
0: 那个叫什么松茸啊？对不对？你知道它很复杂吗？
1: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
1: 直接

0: 蒸是吧？
1: 直接蒸，直接蒸，
0: 是把它蒸到全熟的一个状况。
1: 对，就去蒸它，
0: 大火蒸20分钟。
1: 对，
0: 那接下来呢？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面，因为我们肯定要跟它做结合啊。
0: 空心面，
1: 对对对，
0: 野生油鸡枞的这个酱，它和面是很搭的，
1: 对对对，
0: 对吧？而且我们这还是空心面，它还能带点这个酱在我们这个管里。
1: 那因为油鸡枞，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吃，一吃成主顾。然后也是他给我吃的那一次，让我觉得哇，原来油鸡枞这么好吃。
0: 所以你想把这样的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1: 这边这是蚝油，然后酱油来，
0: 有这么一点酱油就好了。
1: 糖，部分的香菜，
0: 会不会有点拌不开呀？还是你就是要它这么有点黏糊搭搭的，不太好拌？
1: 因为这代表拌面油
0: 哦，所以它可以稠一点，味道浓一点。油鸡枞是不是要炸过或炒过之后才能做成酱？要炒，
1: 任何的菇类都要炒，你要炒成酱也都需要时间。
0: 但我其实挺好奇的，它为什么叫油鸡枞呢？
1: 因为它把鸡枞菌下用油下去炒过，就叫油鸡枞了。
0: 哦哦，油炒过叫油鸡枞，哦，油鸡枞。
1: 水泡过叫水鸡枞。好，现在这边冒烟了，对不对？刚刚蚝油这边把它冲进来。哇，啊，这个是让它有枞的味道。一点点就好了。油鸡枞你把它放进来，扩起。

0: 棒是吗？
1: 非常好，现在我们就把东西面放进来。
0: 煮这个要放盐吗？
1: 还好，因为我们酱够多。对，
0: 煮面要点水吗？其实很好奇这个。
1: 要看面。
0: 它面的什么粗细还是品种？
1: 因为这很容易就熟了，所以你其实可点可不点啊。
0: 但是面线基本上就不用点了，因为它够细了。
1: 三月够细，你点温度降下来，反正吃水不好。对，让它回滚。好，这边先放部分的有机中跟油进来。
0: 野生的油鸡枞的油和我们刚刚用热油冲过的葱油，
1: 带油脂进来，面比较不会稠揪在一起。对，好，鸡也好了，就可以把鸡放进
0: 来。这样其实就已经就是之前抓腌过一下之后，然后继续蒸，它就入味了，是吗？
1: 但也没有到不需要完全入味，
0: 因为它有一些味道。
1: 还有油鸡枞嘛？
0: 烫哦。
1: 好，这个好油。
0: 汤啊，鸡油。
1: 基本上它可以吸来了。
0: 鸡腿，对。其实我们是这一个小时里面下了两道菜，对不对？
1: 熟的刚刚好。
0: 我觉得很嫩哎。

0: 好，最后油鸡中，
1: 油鸡中，
0: 全部撒。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中的。再来一点，
0: 用油是好
1: 香。
0: 好，试试看。

0: 让你试试看。
1: 这个油鸡中比鸡还贵，这瓶酱。
0: 对啊，云南人说啊，鸡中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

0: 万人田。
1: 对对对对对，想吃门都没有。
0: 但是现在有了嘛，我们有云南的朋友嘛。
1: 哦，那这么说，那上次我那个云南的朋友，他给我那算是把我当亲人了。
0: 真的呀，真的呀。
1: 对啊，
0: 真爱了。嗯，香哎。
1: 嗯，可以哦。
0: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1: 对啊。哦。
0: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1: 它还是有季节性吧，他们把它炒起来，它也不是说炒了你可以放很久，它有时候怕会有油花味，而且所以不会，它都在产地那边直接就做了。
0: 所以它所以碰到就赶紧吃到这一口，
1: 真的是季节到了赶紧就对了，或者是想办法交个云南朋友，试试看你不会后悔，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可以哦，
0: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1: 对啊，哦，
0: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您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我真的不能要。我自己挣的不多，但是我也一定会想尽办法给孩子提供最好的。这样吧，以后我有需要用到钱的地方，我一定会找您的。这样您能理解吗？这钱您拿着。
1: 行，那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一定要跟我说啊。 哎，对了，那过一段时间，你看，咱们两家人坐一起吃个饭，我做东啊。啊，你看你们俩现在吵架是吵架，但是毕竟还是一家人嘛。为着咱这离婚的事儿，能不能就别再提了啊？你看你还这么年轻，我也不老。哎，到时候让志超啊。 管你妈叫妈，你管我叫姐啊！你说我一下子就多了一个儿媳妇儿，还多了一个妹妹，我该多开心呢，是不是？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也表个态。志超这个留学呢，他必须得去。嗯，您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办法说服他。
0: 好，这段时间啊，志超啊是吃不好睡不好。
2: 他长那么大呀，我头一回见到这样。你们的事儿啊，我就管到这儿了啊。不过呢，你一定要听我一句话，好好的保护你的身体。志超他，我回去以后替你啊，好好的收拾他，你放心吧啊。
3: 我回来了。
4: 哎，你今天没课啊？
2: 下午课。啊。
3: 吃饭了吗？
2: 没呢。
3: 我正好煮了点馄饨，来吃点。
2: 行。妈，我爸和我奶奶
3: 出去遛弯去了。
2: 哦。

0: 没睡好啊？怎么了？这是无精打采的，跟谁吵架了？说话呀！
1: 没事嘛，有事我也能解决啊。是不是担心这个月的分成不给你了？
0: 算你记性好，
1: 少不了你的啊。
0: 是吧？我干活去了。
1: 嗯。

0: 好啦，
1: 正好饺子刚出锅，
2: 来吃。
0: 王志超，你不问问今天我们俩聊得怎么样啊？
1: 那我还用问啊？我妈都出马了，肯定是搞定了，对吧，妈？
3: 伟真呢，我见了。这姑娘呢，挺通情达理的啊。我们俩呢，聊得也挺好。
0: 嗯。
3: 但是吧，你出不出国，还有你们俩这离不离婚呢，这事我就不管了啊。你们俩就自己看着办，啊。
1: 好。嗯。知道了吗？
3: 嗯，你别在这儿跟我嗯嗯的啊，何美莲。
0: 嗯，
3: 再说说你的事儿了。
0: 姐，说我有什么要说的？
3: 我问你啊，你来京北是干什么的？
0: 来艺考啊。
3: 哦，你还知道你是来艺考的啊？哎呦，你啊，整天啊就操心你那个外甥这点事儿了。文化课呢？你的文化课怎么样了？
0: 姐，我学着呢。
3: 什么学着呢？昨天我收你房间啊，发现那卷子数学都考不及格，就这么着，以后你怎么考好的学校啊？我问你。
0: 那不是最近一直在忙着操心何志超的事儿吗？我那不及格的成绩背后都是对我大外甥的关爱，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1: 对对对，妈，他最近一直操心我那事儿呢，你放心，我之后看着他学习。
0: 嗯，
1: 文化课特别重要，知道吧？
0: 好，
1: 嗯，
3: 你们俩现在还会互相包庇了是吧？挺好。
1: 不敢
0: 不敢不敢不敢。
3: 何美莲，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你就管好你自己。
0: 嗯。
3: 葛志超，
1: 嗯，
3: 一会儿啊给你媳妇儿送一份饺子过去。
1: 好。
3: 现在吃饭。
0: 好。
3: 我尝尝啊。
4: 哎，我听说人事部门要找咱部门聊裁员的事儿，有点慌啊。
5: 聊什么呢？
6: 聊裁员的事儿呢？慌什么呀？不用慌。嗯，每年都聊。
5: 今年不一样，咱公司今年效益不行，听说肯定要裁员。咱哥几个可都是合同工，这把是悬了。我跟你们比不了啊，我这还得养俩儿子呢。这要是给我裁了，下个月房贷我都没着了。
6: 不可能。
7: 我听说你爸跟我们领导关系很好啊，要不你给打听打听。
6: 我爸都内退了，打听什么也打听不着。
7: 不是，你这内退了也得有一路子吧。
6: 你们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8: 铁子，说的果然没错啊！这次调整没我的事儿。哎，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8: 一惊一乍啊！
9: 宁俊，宁俊，他们叫你呢。
10: 最近两年，受大环境的影响，公司也做了战略调整，决定呢适当的裁减人员。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每个人的工作内容，你准备准备交接吧。感谢你这几年的付出。
8: 青青啊，这怎么说了？
7: 他能有事儿吗？哪年裁也裁不到他呀。
8: 状态不对呀，这
7: 怎么跟你说的？说句话呀。
8: 这说啥了？给说成这样啊？
7: 演戏就没劲了啊。

0: 有事你跟哥几个说。
1: 姐，姐，
2: 叫我啊？
1: 嗯，我们正开会呢，你怎么老晃神啊？
2: 没有啊，说。
1: 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差？
2: 嗯，
1: 是不是不太舒服啊？
2: 没有。那个，你让何志超把那个素材给我送过来，我再看一遍。
1: 你说谁？
2: 小薇。
1: 你刚才说的是何志超？
2: 我没说何志超。
1: 那我怎么可能会听错呢？是不是？他说的是不是何志超？
2: 嗯。
1: 好，对对对对，我听错了，我听错了啊。

0: 雨山，我知道你在家呢。我给你带了饺子过来，我妈包的，猪肉酸菜馅的，特好吃。你尝尝。哦，我记得你之前说怀孕的时候特别想吃辣的，我这趟出来有点太急了，没带辣椒。我们家那个厨房第二个柜子里有瓶辣椒酱，你一会儿蘸上啊。
1: 我饺子在路上稍微有点凉了，你一会儿用微波炉再热一下，啊，别吃凉了。你也别吃太多，你吃不了的话可以放冰箱里。
0: 然后，
1: 怎么废话这么多今天？
0: 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几天没见你了。 我挺想你的，雨珍。我是真的想不通，咱们俩经历了那么多，现在好不容易家人们都知道了，你干嘛非要跟我离婚呢？

0: 哎，爸。
1: 哎，俊远，你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呢？
0: 加班呢。
1: 怎么是没听说你有什么加班啊？
0: 是啊，这破单位今儿不知道明儿的事儿。
2: 你这什么时候？你这加到什么时候？你这个？
0: 哎，你跟我妈早点休息吧。啊，别等我了。
2: 行，你别
1: 加太晚了，你这忙不完，你就挪到明天啊。
0: 啊。

0: 服务员，服务员，
1: 你好，需要点什么？
0: 帮我来一杯阿贝。
2: 我哥来了，我去陪一下，你们先走吧。行，
3: 哥哥来了，我们去打招呼。
1: 实在不好意思，先生，您刚才点的酒没有了，您换一个可以吗？
0: 那来什么都行，有酒就行。
3: 你说换什么茶？
2: 哥，哥哥好，
3: 哥哥好，
0: 啊，这都是你哥们儿啊？啊，
2: 没有，
0: 来一起坐，一起喝点。
3: 哎，不喝了，不喝了，哥，我们先走了，你们继续喝。
0: 行，那咱们下回去。哎，
3: 好，哥哥再见，思南再见，
2: 思南，拜拜拜拜。
0: 来坐，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演出呢，哥，刚刚那是我乐队成员。
0: 啊？刚才那歌你唱的
2: 啊？
0: 是我老弟，可以啊，
2: 认可我了，
0: 歌唱的不错啊。
2: 一个人来啊，哥？
0: 嗯，
2: 有心事儿。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跟别人不能说的跟亲弟弟还不能说呀？
0: 这这么跟你说吧，你哥呀，今儿没工作了。以前呢，他们说我是废人。今天，你哥正式的成为了一个废人。
2: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没工作嘛，哥还能再找。
0: 没了，哎，工作没了，还有酒呢。行，你别喝了，我自己喝吧。你小孩别喝酒了。这怎么一股水味儿啊？这个，楠楠，他羡慕你啊，你们一家哈，二叔二婶还支持你，你还有你的兴趣爱好。你还能用你这兴趣爱好赚钱，你哥完了，废了。
2: 没有哥，你怎么是废人呢？
0: 哎，这些年呢，都看不清自己了。你今天中肯一点，跟你哥说，你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小东西啊。你瞎扯什么蛋呢？你上去唱歌去啊！啊，你给我唱一个那个《你把酒灌醉》啊！
0: 你跟谁叫小东西呢？啊，你把我灌醉，你把酒灌醉，酒把你灌醉吧？
4: 这干你屁事啊！啊，他又不是小东西什么，大歌星、啊、大明星啊！
5: 哎，大明星，你给我签个名，我给你小费，来来
4: 啊！大明星，
0: 我他妈给你签名！
5: 哎，来，过去。
6: 肯定是上刘鸿雁那儿加班去了，那点出息。哎，你真有本事，你把刘鸿雁弄过来啊！你真没本事，你就干脆你就在那儿，你别回来啊！合法夫妻俩人弄得现在跟偷情似的，干嘛给谁看呢？给我扎针啊！我给打一个。
7: 哎呀，行了，你别打了。
6: 打。
7: 哎呀，你拿过来。
6: 我问问他。
7: 来来，你快，
6: 冲谁呢？
7: 快点，你别给孩子，孩子压力本来就够大的了。你这没完没了，那施家这孩子能受得了吗？这要听你的话，那鸿雁那边不高兴，他听鸿雁的，你这边还生气。你说这孩子夹在这中间，

0: 你让他自己解决吧。那么大了，都奔三十了，你什么事儿你都要操心去管。有一句名言说的特别好啊，时间就是最好的老师，交给老师办就完了。
1: 老师下班了。交给什么老师办呢？大学毕业都六七年了，老师怎么那么累呀、啊？闲练的他什么都管，管一辈子啊！
0: 还有一句名言说得更好，就说什么呢？人和人之间，
1: 什么呀？人和人，茶呀，收藏啦。
2: 哎，疼！你呀，刚才就不应该拦着我。你就应该让我好好教育教育他，你看他那个嘴脸。
3: 我就怕你把人打出个好歹，我还得赔医药费。
2: 还赔医药费？你就应该跟我一起教育他。
3: 你也是啊，我从小到大就没打过架，我妈也管我管得紧。哎，我还挺羡慕的哥。你说你们家三口，不管什么时候，那都乐乐呵呵的，
2: 我还羡慕你呢。二叔二婶儿，你想干嘛，他们都支持你。我妈我爸，只有一件事支持我，就是生孩子。哎，你是不是饿？
3: 有点饿。
2: 那咱俩吃点夜宵去。
3: 行，走，
4: 走，早点。哎呀，我小心。

0: 俊，你怎么还在被窝躺着呢？哎呦，你这一屋子酒气哟，你喝了一瓶啊你？啊？
1: 妈，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我这裸睡不都看着了？
0: 你怎么着？你还怕你妈看你裸睡？你都是我生的，你快起来吧，7:20了，又上班晚了。
1: 嗯，
0: 这孩子真是，早餐妈都弄好了，搁桌上了。
1: 嗯，
0: 这别拖延症，这孩子。

妈，您起床了吗？我早饭做好了。妈，您起床了吗？妈，妈，妈，你怎么了？妈。

0: 来，赶紧，赶紧先吃饭。
1: 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0: 你这人老不吃饭不行啊！
1: 不吃了，跟我爸吃吧，走了。
2: 呀，哎，你必须得说说他了。昨天晚上喝了一瓶白酒。
0: 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啊？你还不明白吗？还不知道吗？还在说？我说有什么用啊？我说也没用，我说也不好使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合着他喝酒是因为我？
0: 我没说是说因为你，你不是天天说他吗？我说我怎么管？
2: 哎，倪伟民，你是当爸爸的，这么大儿子了，早就不听妈的了，早就嫌妈啰嗦了，养不教父之过。哎，你就一点不管。
0: 我想说的时候，你又不让我说话吗？
2: 赖我，
0: 我没说赖你，
2: 我错了。哎，现在开始啊，你说，我不管，我不管，你管。
0: 你看看你，我就我一说点什么吧，然后你就这样。

0: 哎，小伙子，你找谁啊？
1: 我去302，我是他家女婿。
0: 302是不是那个大姐呀？她今天早上被救护车拉走了。
2: 啊？去哪个医院了？
0: 就是附近的三院，离这儿不远。
2: 谢谢您啊，大姐。
0: 哎，不客气。
3: 妈，我给您买了点午饭，起来吃点吧。
4: 我一会儿再吃。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3: 应该出来了吧，我一会儿去问一下医生。
4: 其实啊，我没什么事儿，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是血糖低了。
3: 那也得看医生怎么说啊。那要不我放这儿，您待会儿吃。
4: 哎，先放这儿，来。
3: 那我先去找医生问问什么情况。
4: 去吧。
5: 请进。
3: 你好。
5: 啊，你好。
3: 就想问一下您，孙庆芬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5: 啊，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造成晕倒的原因呢，是脑梗塞。
3: 脑梗塞？严重吗？
5: 从这个检查结果上来看呢，不严重。患者之前有过高血压吗？
3: 没有。
5: 不过从这个 CT 上显示呢，患者有甲状腺的结节，可能不太好。这个结节呢，有癌变的可能，建议到门诊做进一步的检查，做一个活检穿刺。
3: 癌变啊？

1: 第二，大夫怎么说呢？你怎么来了？我在楼下碰到邻居了，说我妈晕倒了，送这儿来了，我就跑过来了。过来，怎么说的呀？医生说。
0: 你妈有甲状腺癌变的可能性，确诊了吗？
1: 还没有，让我们做进一步检查。
0: 燕儿，你也先别着急，肯定会没事儿的。那个，有什么需要排队的，我去跑，你先陪着妈，这给我。别着急啊。

0: 回来了。啊，医生怎么说？
1: 没什么事儿，就是做几个检查，没什么大事儿。哎妈，您怎么没吃午饭啊？来，我问您。
0: 不想吃，没胃口，胳膊特别疼。
1: 哦，那我给您捏捏。
0: 行。哎，
1: 是这吧？那个，倪俊来了。
0: 倪俊来了，在哪儿呢？
1: 他去办那个检查的事儿了。
2: 为了这事儿，我还特别做了一个市场调研。
3: 现在这个国内啊，普遍有一种那叫人口的，人口这个
4: 老龄化。
3: 哦，对对对，就是人口老龄化啊。这说明什么呢？这个老人呢是越来越多了。这老人这兜口有钱呢，我们可以挣老人兜口的钱呢。这年轻人他有什么钱呀？能有几个子啊？
4: 没错。王总，您说的有一定道理，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比还是很可观的。
3: 哎，对对对，说到这个投资回报比啊，我得说两句。我发现你们俩这经商的头脑啊，还得要变一变。你就说这个，你们制定这个收费标准。

0: 标准吧，这何年何月这么干下去才能把本收回来呀？保守的说，那最少都得七八年，啊，这种事儿我可不干啊。
1: 王总，情况是这样，我们这个养老行业呢，本身它就属于一个长线投资，您做过市场调研，这点我相信您肯定是知道的。
0: 我可不听你说这个啊，我是投资人，我要的是回报，你们制定这个收费标准啊，绝对不行。嗯，
1: 如果我投资，最起码在现在的这个收费标准上面，再追加15%甚至20%。15%，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这价格恐怕和很多保险公司开发的高端养老项目价格基本上差不多了。
0: 我们养老院周边的那些老人，恐怕很难承受啊！你看看，你看看，就因为有你这种思想才作祟，做起生意来，你说你不亏钱谁亏钱呢？你请我去投资去升级，啊，无非就是把这养老院升级成豪华敬老院呗，对吧？我是投资人，我投资就要见成效，啊，这本来就是一个赚钱的生意。 既然是赚钱的生意，老人公寓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咱们赚不到他们的钱，咱们可以赚别人的钱嘛！啊，把握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一个最完美的答复，我等着你们消息啊！
2: 今天就聊到这儿，您慢用。
0: 啊，别起来了，不用送，不用送啊！
2: 再见，王总。
0: 再见。

0: 换个地儿，我请你喝一杯。你好，护士。啊，你好。那个，我是孙庆芬的家属，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活检穿刺，它排到一个月以后了，能提前吗？因为我们想快点知道这个结果。
1: 这个医院有医院的规定嘛，你看大家都这么排着呢。
0: 那个，我妈。
2: 用住院吗？你妈的话，输完液就可以回家了。
3: 好，谢谢您啊，护士。啊，好点了？
4: 你血回来了？检查排上了吗？排上了，但是需要点时间。什么检查呀？我这病。 是不是特别严重，非要做这检查呀？
2: 没有，不严重，妈。大夫刚才也跟我说呢，扎完点滴咱就能回家了。我告诉你啊，小事儿，咱找他；大事儿他就找咱了，
0: 没事儿。
3: 对，没事儿，妈。别担心。
4: 用一见这话呀，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嗯，一会儿回家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
3: 回去啊，妈给你们做。
0: 哎呦，你可歇着点吧。

0: 哎，这儿呢。
1: 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0: 没事，
1: 路上有点车。
0: 冷吧？
1: 冷。
2: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老去，我们也一样。当然了，现在我们看起来还很年轻，但是我觉得人生中，不管哪一个阶段，它都是美的，它都应该被赞扬，应该被关注。我愿意跟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越来越关注到老年人的生活。我觉得甚至看到他们脸上的皱纹，我觉得那都是一生的故事。他们才应该更有尊严地活着。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尊严地活着，老年人更是一样。
3: 有尊严地活着。嗯，
2: 其实你知道吗？你的这份工作很伟大，非常伟大。所以不要气馁啊，坚持下去。你上次。

0: 说想跟我搭档，让我成为你的股东，说完还算话吗？
1: 当然算了。
0: 好吧，趴着呢，喝一杯。
1: 谢谢你，
0: 加油。

0: 吃了吧。燕儿，倪俊呢？
1: 他做面呢。
0: 妈，待会儿吃。
1: 哦，
0: 燕儿，来，妈跟你说几句。你别怪妈说你，这小两口没有不磕磕绊绊的，别总把离婚挂在嘴边上，这说着说着，到时候就真离了。你那天，你对人家那个态度，人家都不计较，人今天还是忙前忙后的。这个女婿啊，妈是认定了。一会儿啊，抽空跟人家道个歉啊。
1: 妈，您就先别操心我们了，您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好好养病，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您放心吧。
0: 妈能不操心吗？妈这身体啊，就是让你给气的。
1: 哎呦，我不气，我不气，我哪敢气您啊，您放心好了啊，
0: 一会儿好好聊聊。
1: 好好，来，先喝点水吧。哎，
2: 妈。
0: 哎，
2: 我给您下一碗面。
0: 哎呦，
2: 您尝尝。
0: 哎，
2: 您看着这咸蛋儿，当心有点烫啊。
0: 今天这楼上楼下跑来跑去的，把你累坏了，回来还给我做面，
2: 这不是应该吗？您是我妈呀。
0: 嗯，真香，没想到你做饭做得这么好。
2: 嗨，我也是刚学的，这个我跟我爸学的。哎，对了妈，
0: 嗯，
2: 那个我同学呀，在医院上班，回头我联系联系他，让他想想办法，看有熟人吗？这报告啊，快点出来，咱们也能了解一下，也放心了。
0: 好，妈就靠你了。哎，来，燕儿，帮妈放那儿、
2: 我
0: 一会儿妈再吃，有点烫，让它晾会儿。你们俩出去好好聊聊，妈也先歇会儿啊。
1: 好，那您好好歇着啊。
0: 哎，好好聊聊。
2: 哎，

0: 燕儿，我那天那个态度不太好，对不起。咱俩结婚到现在，我也知道，我妈掺和的有点多，咱们俩这甜蜜的小日子又碰上了一些矛盾，怪我。 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我被公司辞退了，心情也受到一些影响，有点焦虑吧。这事你爸妈知道吗？ 不知道，但是我已经报名公务员考试了。你一直想让我考来的，我也想了想，确实不能一直在单位做合同工。但其实我早就开始准备了，就是对自己没什么信心，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你。想等着我考上了，再给你个惊喜。 我一会儿联系我那同学，我让他帮忙咨询一下。那个，如果有确定的消息，我来带妈去做检查去。你该忙忙你的，上班别分心。
1: 我自己会找过我妈的。找关系的事儿麻烦你了，谢谢。
0: 有什么事你随时联系我啊。我先撤了。

0: 呀，哎，来，妈，怎么了？没事儿，宁俊走了。哦，对，走了。
1: 你们俩谈的怎么样？哦，挺好的，挺好的，没事了，该说的都说了，
0: 和好了吗？没什么事儿了。你们俩谈得好，妈就放心了。啊，别再耍小性子了。
1: 好，没事，放心吧，挺好的。那您快休息吧。哎，啊，真挺好，你别操心了啊，别想这些，好好睡一觉啊。嗯嗯，有什么事再叫我啊。哎，别想了，我先出去了啊。哎，
0: 去吧。啊。

0: 外甥媳妇儿，你快尝尝吧，这个是网红的湘菜店，是我排了一个多小时才买到的。
1: 真的？这么辛苦，那肯定很好吃了。
0: 好吃吗？
1: 好吃哎，我好像挺辣。你怎么不吃啊？开动。
0: 我不太饿。
1: 有话要跟我说啊？
2: 我心不断征程，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1: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1: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2: 小朋友快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1: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1: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3: 泥
1: 酱。叫什么？
3: 泥酱。
1: 泥酱。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基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4: 老板，我尼基亚。
5: 哦，你看，哦，来，啊，把狗放下，走，还在叫我哎，好，来来来，
0: 来。当地人称作尼基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快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0: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0: 啊，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
0: 海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对呀，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0: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2: 要不要买房子？
0: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0: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鲜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0: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0: 如此，恨天，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了。<笑>
1: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40分之一。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0: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
1: 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
0: 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1: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笑>
0: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
1: 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

0: 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好啊，
4: 老啊，
3: 好，马歇，好，肉加起个板根，
4: 板根。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陈老师
5: 叫麻叶。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3: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9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就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说能不能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里脊的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果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果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
1: 豪哥，
0: 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2: 你是主持人呢？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哦，
2: 行，欢迎欢迎。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4: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
5: 哦，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0: 徐老师好。哎呦、
4: 啊、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4: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个。
0: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4: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嗯、先拍张照。嗯，
0: 我也拍一张，
4: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嗯嗯，尝尝看。
0: 很好。
4: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0: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4: 是吗？
0: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嗯，这是糖葱薄饼，
4: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3: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0: 你看，这边是传统，
4: 是
0: 前面是
4: 是是是。
0: 我们到他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4: 放射状的城市规划啊，
6: 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0: 你说是澳门，
6: 对，香
0: 港，吉隆坡的华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4: 对对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世界咖啡冲煮大赛首次入选，从顶级赛事到街巷咖啡馆，贵阳用一杯咖啡链接全球风味，撬动消费新增长，让世界看见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品味。
1: 跑一场马，十一座城，2.4万名跑者奔赴中国良都。六盘水马拉松解锁月度赛季新模式，推出16场配套活动，赛事拉动消费，酒店预订超90%，让流量变流量。
0: 真风6月6跳村舞吃地摊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120家火锅店年产值超1亿元。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带火舌尖上的烟火气。
1: 从敲门喊话到一键播报，贵州建设应急广播体系，打通防汛最后一公里，全链条覆盖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守护群众安全。
0: 台湾青年邱志良扎根贵阳16年，以台湾食材加贵州调味融合两岸风味，用一席佳肴串起两地烟火人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首次落户西南地区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落下帷幕。最近两周，全国超100家咖啡品牌齐聚贵阳，从顶级赛事到咖啡盛会，一杯咖啡如何引来客流，激活城市消费？来看报道。
3: 当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叠加咖啡节到底能吸引多少游客？在贵阳万象城停车场出入口，一半是外省车牌。万象城的日接待人数较以往实现翻番，一场赛事正撬动贵阳夏季消费市场的全新增长极。
4: 整个现场布置都非常的专业，有日本的、上海的、成都、深圳的，哪里的咖啡都有，都可以尝试。
5: 贵州特色的咖啡特调，买了3杯，在其他地方没有喝到的风味。
1: 7月16号至19号，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万象城举办。赛场外，超级引力咖啡节同步举办，60多家国内外头部咖啡品牌集中亮相，30多家为首次进入贵阳。赛事系列活动已带动万象城及周边商圈实现消费7000万元，同比增长26%，累计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
6: 贵阳有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的文化和咖啡的密度在全国的咖啡行业里面也是佼佼者，这是它的产业基础，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赛事搬到贵阳来做。
1: 赛事带来的远不止短期客流。乔治队长咖啡主理人彭晋阳，2025年摘得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队的咖啡主理人胡颖曾斩获世界咖啡与烈酒大赛中国区冠军。一批冠军咖啡师的涌现，让贵阳咖啡进入全球视野。
7: 赛事其实在推动着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让咖啡师去更多的创新，也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来贵阳投资咖啡店，助力整个行业的发展进步的速度。
1: 冠军效应持续释放，推动贵阳咖啡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演进。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贵阳咖啡，紧接冠军咖啡之后的关键词还有 City Walk、 贵阳咖啡一条街。赛事流量顺着咖啡地图从核心商圈延伸到了贵阳街巷里的特色门店。
8: 博物馆去了解城市的历史，咖啡馆去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这些大街小巷的社区店都做得非常的精致。特调分很多类，贵阳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咖啡的发展。
9: 贵州的风味食材库啊很丰富，跟我们的咖啡结合在一起，能碰撞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风味。外地游客占门店消费的大

0: 大概70%。
1: 贵阳咖啡的竞争力在于臭味竞争，所获得的服务体验和出品体验是和大部分城市是不一样的，就是来自于散落在贵阳市很多不同角落的咖啡馆。
2: 特调通过咖啡解读生活，精品咖啡则专注解锁咖啡的风味密码。在贵阳街头的社区咖啡馆里，不同产区的咖啡豆拥有各自独特的风味表达。
3: 不同国家、不同产地、不同的品种，风味特色都不太一样。我们一个月会更新一次，现在有16款豆子，其中有5款是埃塞俄比亚，想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个豆子的不同的魅力。
4: 老板对于咖啡的知识很到位，我今天想整体偏酸一点的，在豆子的选择上，他会根据我的喜好来进行一个调整，是很用心的。
2: 当游客们穿行于大街小巷，只为喝一杯咖啡时，这座常住人口600多万的城市，其吸引力又多了一重定义。
5: 本来待3-4天就要走了的，后来我发现这边的咖啡店太多了，现在待了有3-4个月了，可能还会再待一段时间，然后再走。
6: 最开始我们的店铺只有10个平方左右，客人越来越多，今年5月份搬到新的位置了。我们现在前后外摆区总共有70平左右，我一天可以卖到将近100单。
2: 今年1到6月，贵阳市餐饮消费达21.03亿元，其中咖啡及饮品消费贡献3.3亿元，同比增长29.1%。
7: 咖�非增速超过了30%，但是呢，它的占比仍然不高。我们希望通过精美餐饮、精美咖啡、精酿五金活动的推进，超过10%的这么一个城市餐饮的一个总占比。超过10%就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一杯咖啡和这个城市的融合度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名片。
8: 今天6盘水马拉松火热开跑，2.4万名选手齐聚凉都，在19摄氏度的清凉气候中畅快奔跑。今年赛事打破单日半赛模式，升级为贯穿整月的6马赛季，以奔跑串联起生态风光、民族文化与特色消费，释放凉都文旅体融合新活力。
9: 3、2、1。
2: 本届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总参赛规模2.4万人，省外及境外选手占比约69%，半马名额较上届扩容4000人。
10: 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凉都，非常喜欢这里。
11: 这次我领着儿子一起来的，昨天晚上吃了烙锅，到时候去六盘水的景区转一转，待个2-3天吧。
2: 赛道沿线20多个展演点位轮番上演彝族民乐、国风舞蹈。最终，六盘水选手郭忠瑞夺得全马男子组冠军，毕节威宁选手李仁香获得全马女子组冠军。
12: 六盘水的天气对于现在全国各地来说还是非常凉快的，再加上夺冠，非常高兴，非常激励我。
13: 六盘水嘛，不愧是凉都，身体的体感特别舒服，然后一出去的节奏就特别稳。明年我还来。
2: 今年六马打破单日半赛模式，从7月5号到8月4号推出16场配套活动，涵盖大众跑、亲子跑、城市山地越野赛等，吸引大批外地跑友、游客参加。
14: 我特意提前1周过来，跑完打算再住几天。
15: 这里的餐食挺美味的，我们已经来了6天了，打算再过个4-5天吧。
2: 赛事带火消费，城区酒店民宿预订率超90%，预计住宿消费增收超1000万元。
16: 每年的六马期间都是我们经营的旺季，一房难求已经成为常态。
17: 这段时间我们的营业额每天都能上万，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今年在马拉松终点的美食体验区免费为跑友提供3万份凉梅汤和炸洋芋。
2: 以赛为媒，19度的凉都吸引越来越多的跑友、游客前来旅居。今年1到6月，外地户籍人群购房占比达26.47%。六盘水已连续4年位居全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榜首，入选2025中国康养城市百强。
18: 本届的六马呢，也纳入了全省票根消费券支持，紧扣马拉松人流优势，大力发展票根经济。若消费券实现全员满额使用，预计可撬动消费8700多万元。我们的目标是以赛为媒，以文聚力，以体以流，把流量变成流量。
8: 前瞻时评，在19摄氏度的夏天跑出城市的凉源。有一种夏天叫19摄氏度，有一座城市叫中国凉都。当许多城市被热浪包裹，六盘水却把3伏天调成了清凉赛道。2.4万名选手从4面8方赶来，与其说是参赛，不如说是一场奔赴。奔赴19摄氏度的夏天，奔赴一座会降温。

0: 的城市。别人在考，他们在跑；别人在争，他们在奔。一句“明年我还来”是跑者对良都最朴素也最直接的认可。从江南梅都到中国良都，六盘水用得天独厚的清凉拓展城市转型的跑道。这条向前延伸的跑道，以体育为线，串起高原山水的清脆、民族风情的热烈与市井烟火的鲜活，让19摄氏度夏天的清凉底色绘出城市发展的清晰辨识度。跑一场马，11座城，良都的良缘从奔跑开始，却不因奔跑结束。
1: 6月6是布依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从7月17号开始，为期3天的贵州村舞暨2026贞丰6月6民族文化活动上演，跳村舞、吃地摊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系列活动轮番推出，跟着记者到现场看看。
2: 欢腾的歌声中，贞丰县28支巡演队伍尽数登场，大家把非遗、民俗文化、布依诺什、花椒、沙仁、茶叶等富民产业带上街头，展示美好生活。
3: 在这场2000多人的大巡游当中，可以听到布依族的发音歌唱，这一口香甜的糯米饭，我还闻到了花椒的香味。
4: 我们这边是中国花椒之乡，
5: 顶坛花椒颗粒饱满，香味浓郁，可以做到防沙固土，也带动了农民的收入。
6: 顶坛火锅是比较出名的，它使用的花椒的话，主要的就是顶坛花椒。
2: 今年的六月六活动还新增了打卡世界第一高桥、吃贞丰地摊火锅等特色环节。
7: 在我的旁边，千人长桌宴和地摊火锅已经准备就绪了。贞丰的地摊火锅讲究的是现炒锅底，现熬鲜香，用五花肉煸炒出透亮的猪油，再加入当地的调料和新鲜的食材，这一口安逸。
2: 贞丰被认为是地摊火锅的发源地，这一锅新鲜现做的美味中有一段邻里互助的故事。
8: 最早的布依族自己赶集的过程中，我会把本地的蔬菜肉一起带过来，找一家当街的住家户借他的锅来煮自己的食材，邀请主人家一起吃，慢慢的地摊火锅形成了。
2: 去年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建成通车，桥下小城贞丰的这一美食被更多人所喜爱。
9: 地摊火锅相当好，在家里面吃不到这些野生的菜，很可口。
10: 这个汤是很好的，酸酸辣辣的，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
11: 通过大桥这个直达车，游客一批一批的来到我们这里来吃火锅。从去年11月份开业到现在，总营业额已经有30-40万了。
2: 今年以来，贞丰县域酒店入住率提升近15%，过夜游客占比提升到10%以上。为承接大桥带来的流量，当地计划举办火锅节，打造火锅街，并联动花江峡谷大桥推出景区住宿抵扣券。
8: 现在大概是120家，每一家店平均的用工6到8人。火锅食材，比如说我们牛肝菌、花椒、豆豉、沙仁，地摊火锅带来的产值是1.3到1.5亿。后期也有一定的扶持的政策，成立联盟。
0: 当前，贵州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及山洪、滑坡等灾害风险加大。全省各地充分发挥应急广播、传播快、覆盖广、直达基层的优势，构建预警到户、指挥到人、预险保通的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滚狼村连日强降雨导致村民石荣标家后山接连2次滑坡，得益于此前应急广播反复播报的防汛提醒，他在察觉异响后立即上报险情，避免了人员伤亡。同村村民石老门家因滑坡导致地基下陷，村干部连夜将其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13: 一直广播要注意安全，天气预报嘛，有大雨了，他们村干部来通知我，就找到个地方给我住的。
12: 今年上半年，从江县平均总降雨量达1157.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全县村寨多依山而建，地灾风险突出，应急广播成为传递预警、指导避险的关键渠道。
14: 留守老人较多，防灾意识与应对能力相对薄弱。我们利用应急广播及时播报气象信息，第一时间发出水文地质灾害预警，提醒群众提前转移避险。6月以来，从江县共启动6次市级响应，截止目前，全镇共转移358户1491人次，实现零伤亡。
15: 全县20个乡镇街道、234个村级社区实现了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

0: 将暴雨预警、撤离通知、避险常识、隐患排查要点翻译成通俗的苗动口语，同步编成三个顺口溜，预存入全线广播系统，一键切换汉语、动语、苗语播报。
1: 在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已建成覆盖105个村社区、1023个广播终端的应急广播体系。广电部门联合应急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通道，构建平台统发加固定日播加应急突播加村级补充播报四级运行模式。
2: 汛期，我们落实专人24小时平台值班，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巡检抢修，确保预警指令下发瞬间，全域喇叭同步发声，让预警信息跑在洪水前面。
1: 自全省入汛以来，应急广播系统已累计播发各类应急预警提示信息1739条。从江、天柱等多地通过应急广播成功预警并提前转移群众。
3: 目前全省已经储备了30套移动应急广播设备，各地也组建了完成了应急广播的队伍，可以及时调度人员设备奔赴灾区开展移动播报。下一步，紧盯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等环节的应急信息播发，确保应急信息应发、尽发、快发、先发，切实发挥应急广播打通信息精准发布最后一公里的作用。
4: 从经贸协作深化到同源文化交流，黔台两地的交流正不断向更广维度延伸。2010年，台湾青年邱志良与爱人来到贵阳，将这座城市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10余年来，他以美食为纽带，深耕餐饮创业，在一席融合风味中交融黔台两地烟火。
5: 我是邱志良，我老家是在台湾苗栗，来贵阳已经16年了。现在我在贵阳开梁书有钱台湾餐厅。
4: 最近这段时间，邱志良的餐厅正推出升级后的特色风味盒饭，收获了不少顾客的青睐。
6: 你再放大一点的嘛，都放在中间嘛，5个辣的。
7: 订餐量都逐渐在增加，预计在比赛的时候150份一餐。
8: 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正式开业，从台湾这边找了教练员过来，组织台湾的运动员啊一起集训。有时候我们在这边待久了，会想吃点就家乡菜嘛。连我们现在贵阳这边的孩子，我每天中午也是都帮他们订台湾菜。
4: 一份地道风味抚慰思乡情愫，邱志良说，这座与家乡苗栗同样多山的城市，时时让他倍感亲切，看中贵州凉爽的气候和发展潜力，他与来自广东的妻子决定在这里安家立业。
6: 贵阳包容性还是很强的，很能接受新鲜外来的一个食物。
4: 扎根贵州16年，门店从1间发展到2间，菜单从宝岛风味拓展到黔台融合，家庭由2口之家变成3代同堂。这间餐厅既是在黔台胞相聚谈心的暖心天地，也是本地市民感受台湾特色饮食文化的窗口。
5: 从100多平米到300多平米，跟着贵阳一起进步成长，由我妈妈掌勺，我来负责打理。像贵州的酸汤、辣椒，然后辣椒面都很适合跟台湾一些餐饮结合。我的卤肉饭在贵州卖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来一勺贵州的辣椒。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做美食摊的，每个月就叫我这边寄差不多20-30斤的贵州辣椒面回去。
4: 2023年，餐厅被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共同设立为台胞之家联谊站。
5: 遇到一个非遗的老师，他当场就给我唱苗歌，你唱阿里山的姑娘，我唱苗歌，就是好朋友。我这不定期都会举办台胞的一些联谊活动，我也是常常跟岛内的台青说，来啊，快来我们贵阳啊。
4: 让台湾风味香飘贵阳的同时，邱志良也在不断尝试将关岭黑毛猪等贵州食材与台湾工艺相结合，研发兼具两地特色的菜品与休闲食品，销售到北上广等地。
5: 菜的味道可以融合，人的心也可以。我希望用一盘好菜，让大家心一起融合，人也一起融合。
4: 昨天，2026贵州山海旅居启幕盛典在龙里举行。海南和贵州多家文旅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出山地加滨海双栖旅居、小车小团定制出行等产品，满足不同客群避暑旅居、亲子研学、疗养等多元需求。
9: 贵州山跟我们山下的海去

0: 做一个联动。之后的话，我们会推出很多权益。我们这个贵阳糖吧有我们的牧场、农场，可以日咖夜酒，白天微风，晚上微醺。
1: 今年力争要打造五个旅居基地，涉及数字游民、都市白领的城市旅居基地，也有针对银发族的康养疗愈基地，还有针对家庭亲子游的乡村旅居基地等等，不断的去健全旅居服务的标准。丰富旅居体验的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贵州，留在贵州。
2: 著名战略咨询专家、志刚智库创始人王志刚围绕旅居时代化贵州主题进行了分享。
3: 旅游从观光就是打卡、开个眼界，到休闲这个度假，最后到旅居，这个是旅游的最高境界。任何旅居的地方都要讲六个字：吃住行游养鱼。养就是养老、养生、养育。贵州的旅居在整个全中国，从天时地利到人和，都是极具最佳条件的。
4: 您觉得比较吸引什么样的一个群体过来？
3: 就是刚性消费的这活力老人啊。第二块呢，就是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者嘛。像艺人公司啊，像主理人也行了，假期主要是游学了。父母啊，老师带着孩子们来游学，这个是个很长见识的地方。
2: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热度持续，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全国票房2.52亿元，观影人次超772万。一张电影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入场券，更成为畅游贵州的通行证。首卖游客可解锁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领取红飘带演出100元立减券，所有观众均可领取500元专属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加油站等多元场景。目前已撬动贵州线下消费超2200万元。截至7月18号，超15.5万名观众领取文旅消费券，黄果树瀑布、梵净山、荔波小七孔等知名景区成为影迷打卡的热门选择。在贵阳越界影城，四渡赤水漫展同步推出，周边酒店、餐饮、文创等商家也加入联动，观众凭四渡电影票根享受多场景消费立减。
5: 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个非遗的体验店，所有的体验项目，比如说陶艺、蜡染可以享受5折，银饰和荷香珠可以享受8.8折，一直可以持续到10月30号。
6: 凭着我们的票根可以打8.5折，我们酒店还有限量的观影房，可以享受越界的2张2个月的有效期的电影通兑券。
7: 游客到店享受8.8折开业优惠，而且还能叠加9.5折的折上折优惠。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2月底。
8: 暑期已至，避暑旅游持续升温。贵阳市市场监管、发改、文旅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函，明确各经营者应当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制定价格，认真落实明码标价制度，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各 A 级景区景点要严格落实门票价格政策，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落实对特殊人群应执行的相关减免优惠措施。各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同一住宿业经营者同类客房涨幅不得超过月平均价60%，不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毁约或擅自提价。市场监管部门将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的违法典型案件予以公开曝光，消费者如遇价格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12315热线投诉举报。
2: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王飞、王珂、韦永忠、何山4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20日至2026年7月24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8: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经济日报报道，贵州以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为主线，推动各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累计创建绿色工业园区45个，绿色工厂353家。
9: 贵州省公路局应对公路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在黔东南州雷山县举行，聚焦交通突发事件应对、汛期暑期安全管理、水毁及地质灾害应急3大核心板块，模拟强降雨诱发边坡垮塌、车辆遇险等多重险情，检验多部门协同抢险能力。

0: 你好，舒木老师好。
1: 这位大姐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来，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0: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济宁，我叫张明霞，今年52岁。今天来这里想找我弟弟，我弟弟今年丢了38年了。我们小时候是5口之家，家里有爸爸有妈妈，我还有2个弟弟。
1: 您是大姐？
0: 对，我是大姐。我那时候性格很好，就是很外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个，谁也不怕。我记得就是我妈不是经常干活吗，我就在家带我弟弟玩。有一次带着我弟弟去河边去玩水嘛，我们村里的孩子有小伙伴也在那个水里，他们用那个水往我弟弟头上泼，我弟弟就在那哇哇的哭，
1: 被小伙伴欺负了。
0: 哦，对，我那时候还是性格很泼辣的，然后我就冲向那个水去，把他的头发揪起来就往那个水里按。我按了这个按那个，然后他们起来就会哭，从那以后他们就不欺负我弟弟了，就很怕我了。那时候到后来过了没多久，我父亲去世了。
1: 那时候你们多大岁数？
0: 我是8岁，我二弟6岁，我那个小弟弟是3岁。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妈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生活，姐弟3人生活。后来邻居看不下去就劝他，你要不你再找一个人帮着带带孩子。然后我奶奶知道了，我奶奶不让我妈嫁，那时候把妈妈赶走了。后来就是我城里的大娘来接我们了，就准备把我们接到他们家生活，因为他们不经常回家，又住在城里。开始的时候去得很高兴，他家里孩子很多，也是4个男孩子，
1: 也不容易。
0: 再加上我们姐弟3人，加上我大爷大娘，家里有9个人。就是开始的时候很好，后来慢慢就变了，就是弟弟们会欺负我们。过年的时候他们放鞭炮，会把那鞭炮扔到我小弟弟那边，就是往头上扔，有的时候还会把那鞭炮从他的脖子里面那个塞到后背里面去。哎呦，我就不认了，我就过去抱着我弟弟，我弟弟在那哭，然后我抱着我弟弟头看的时候，他们过来打了我2个大耳光。
1: 就是那些兄弟们？
0: 当时打得我有点懵，那个眼睛就是冒花，看不到什么。他嘴里还说，你管什么闲事啊，你不是有姐姐罩着你吗？然后就会使劲地打我弟弟，就是想救弟弟吧，又是怕弟弟受到更大的那个伤害，我不敢再保护我弟弟了。就这样时间久了，有的时候我弟弟回来睡觉的时候会到深夜，慢慢地摸到床上，然后摸着我，就是从我身上爬到里边躺在那里，我也不敢吱声，我也不敢关心地问你怎么才回来什么的，我就摸摸他的头，就是摸摸他的背，然后给他盖盖被子什么的。就是这样时间久了，我弟弟慢慢的就不敢回家了。那时候我记得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带弟弟回老家了，回家的那个路上就像那个笼子的鸟一样释放的那种感觉，就开始有感觉有自由了，特别高兴，弟弟也脸上也有笑容了，我们又回到我们小时候那样了，就是无拘无束，不用怕这怕那，就是很放得开，
1: 关键心情很舒畅啊，
0: 心情好了，没有压抑了，就是。
1: 但既然这个生活还挺好的，那就不用再去大爷大娘家了呗，就在奶奶家生活，你们姐弟仨不挺高兴的吗？
0: 就这么2天的时间，我那本家的叔叔突然来我奶奶家，说把我弟弟送回我大娘家去。
1: 小弟弟愿意走吗？
0: 他不愿意走啊，我记得弟弟坐在那个车子上，就那个老师的车子，就是我的弟弟是这样坐着，斜着坐在那个前大梁上，这2个手抓着车把，就在那流眼泪。我知道我弟弟肯定不愿意走，我心里想把弟弟抱下来，我不愿让弟弟走，但是我没做，我就想着我做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愿意，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被带走了，就看那个背影，是我这辈子看着我弟弟最后了一次。

0: 我就特别内疚，特别后悔。我现在后悔了几十年。后来又传来我弟弟的消息，那个小明符丢了，说是找不到了。
1: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你什么反应？
0: 我的反应，我就是心里咯噔一下的，一揪一揪的疼，就是很着急，我就想赶快回去，然后我就求我的那个叔叔把我送回大娘家去。到了大娘家，我就赶紧找他，就经常去那个火车站找他，汽车站那边。我去了一趟又一趟，没有找到弟弟，我回家就哭，睡觉前就哭。后来我就很早就嫁人了，我就想赶快脱离这个家，好有自由去找我弟弟。
1: 嗯，
0: 开始的时候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记得去了那个就是徐州，还有南京、上海，还有杭州、河南、河北，这个山西，就是广西、广东都去了，新疆我们都去过。
1: 新疆都去过。
0: 嗯。除了那个东北三省没去，就是内蒙没去，就是大半个中国基本上我都去了。就是找我弟弟吧，到了每到一个汽车站、火车站的时候，我就去看看那些有没有跟我弟弟差不多大的那个流浪的孩子。我的性格就是有内向，不太敢说话，就是默默地找，看看有没有像我弟弟的人。我也没去问人家那些人打听怎么样找我弟弟。
1: 对啊，一般人去找都是比如说写个寻人启事，
0: 嗯，
1: 到处发，您有没有看见这个人，您帮我看看这个人。你性格很内向，你也不跟人交流。
0: 对啊，就因为我不愿意说话，就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找他。
1: 其实你知道，你如果想要找的话，应该更多的去跟人交流。
0: 我的什么心事都压在我自己心里，我不跟任何人讲。后来就是我的二弟，
1: 嗯，
0: 就是又出意外了，我这个二弟又出车祸了。
1: 这是什么时候？
0: 那是94年，那年24岁。我记得弟弟走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说我弟弟出事了，他说拉到火葬场去了。我那时候整个人一下就瘫在那里了，就坐地上不能动了，就想说什么想哭都哭不出来了。我的小弟弟，我找了十几年的小弟弟还下落不明，死活不知我这个弟弟怎么又离开我了。我那时候整个人不行了，精神垮了，就躺在地下，之后就躺在床上2个月，病倒人那里了。我又想着小弟弟没找回来，大弟弟又离开我了。那段时间我女儿我都顾不上。后来他们劝我说是你还有那么小的女儿，你一定得想开，振作起来，你要把你的女儿养大。我那时候想着也是，如果我走了，我女儿又跟我们的下场一样，从来没有爹妈的孩子，没有妈的孩子。我就那样坚强的振作起来，又回去工作了。那个时候我的家庭就跟他离婚了，跟他离婚以后，我就带着女儿净身出户了。我带着我女儿到处租房子，租了十几年的房子，我们娘俩漂泊了十几年。那个时候漂泊期间，我就干了好多工作，干的最长的就是这个配货站。我后来又开了一个冷鲜肉店。
1: 啊，卖冷鲜肉。
0: 卖冷鲜肉。
1: 这都是需要跟人打交道的，你的性格有变化一些吗？
0: 也没有太大变化，我就是我这活吧，不需要说太多话。我这有货不是，我有个一手货嘛，我就从那网上发布信息。不用说太多话，
1: 反正能不跟人说话就不跟人说话，
0: 就是不爱说话。之后他们说你那个总是租房子也不是不是回事啊，说是要么你借点钱凑点钱买一套房子吧。我本身身上有几万块钱，又借了几万买了个二手的旧房子，就这样坚持住了十几年。后来我又

0: 又存了一点钱，又买了一套就是新房，还是贷款按揭买的。
1: 明霞每天要打两份工，白天去美容店做小工，五点下班匆匆去市场买菜做饭，晚上八点骑着电动车赶去装卸快递，大大小小几千件货物都由他一人装满十米长的货车，干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才下班。明霞说，在黑夜里工作的他更显得自在，不用跟人打交道，也不用多说话，黑夜里更是埋藏了他对弟弟的思念和牵挂。等自己攒够钱了，就可以给弟弟一个温暖的家了，内心的那份愧疚兴许也能安慰些。
2: 你觉得如果弟弟回来了，你能回到原来吗？
0: 我这些年折磨着我，一直在就像石头压着我，一直后悔，一直亏欠弟弟。我就想着我那时候为什么变得那么软弱无能，就是你怕什么呀？就是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没有把弟弟从那个自行车上抱下来拦下来。直到现在，我就是希望弟弟能回来，我就好好弥补他。就因为我这个性格还不爱说话，心情不好，对我女儿我很亏欠我女儿，我的女儿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多少母爱，我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母亲。我对女儿说的太少，做的太少了，因为我要顾，我要赚钱，经常把她一个人扔到家里。
2: 所以其实录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呢，编导也跟我说，因为今天是女儿陪着张大姐来的，在下面呢跟你女儿也聊了好久。哦，其实她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女儿也是这种性格。
0: 对，
2: 你们俩没有什么交流。
0: 对，是。
2: 所以我们录了一段像，女儿在这段录像中也想把一些心里话跟你说。我们先来看看女儿想对你说什么。
0: 好，
2: 好吗？张大姐，我们一块来看看。
3: 妈妈，有一些心里话，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说过。你说你觉得自己非常懦弱，但是在我的心里，在女儿的眼里，你不是，你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勇敢的妈妈。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妈妈为了有一个可观一点的收入，她盘下了一家肉店。妈妈每天都会在夜里两三点的时候就起床出门，大部分的时间我其实是在熟睡中。我记得有一次是周末，然后我那时候小，我觉得跟好玩似的，半夜出门就是一个人也没有，我就跟着妈妈出去了。送肉的师傅把肉扛下来，妈妈应该是穿了一个围裙一样的东西，他就会挺吃力的，他把那个肉就扛着放到案板上，以后拿了那么长一个刀，就是一刀下去就一两半的那种。我就看着妈妈在那儿一刀一刀特别利索的把那个肉分解开，一般都是忙到从早上忙到中午十二点大概就打烊。然后妈妈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就是下午到晚上之间这一会儿。就是妈妈以前跟我说过，她说没有一个女人是希望自己变得像汉子一样的，都是生活所迫。她应该是一个很贤惠的女人，我妈妈会织毛衣，她会做很多糕点，她的手很巧，但是我觉得她的手不是用来拿那个刀，不是用来干这个的，所以我印象中的妈妈就是特别伟大。妈妈，你辛苦了，妈妈我爱你，你是最伟大的。
2: 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好不好？以前是你一人在扛，现在有这么多个人在帮助你，好心人都在帮你找弟弟。我们给张大姐一些掌声，我们鼓励她，也祝福她。
0: 大姐，
2: 那来，宁夏大姐，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

0: 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弟弟的？有请。
1: 2016年，我们网站收到了你寻找弟弟的帖子，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方和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都没有消息。直到2018年，网站突然接收到袁艳峰找家的帖子，帖子中描述他在7岁左右被江苏的养父收养，记得自己的名字里有一个福字，与你寻找弟弟的信息高度一致。随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袁艳峰，并指导他采血送检。
2: 那么这一个疑似帖子当中的袁艳峰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姐，那是幸福。姐，你是哪里人啊？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啊？姐，你是啥人
1: 我自己走丢了，亲。
0: 我的亲弟弟呀！
1: 亲亲，
0: 你总算回家了，现在我在家里。
2: 过去聊，跟弟弟说说好不好？跟弟弟聊聊天，咱们走过去，去吧，带着姐姐过去。慢点，慢点。
3: 哎，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来来来，坐一下。
2: 弟弟受苦了吗？
3: 也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2: 弟弟，你过得好吗？
3: 我很好，姐。我挺担心，这么多年，你辛苦了，为了找我。现在弟弟回到你的身边，姐姐，我以后不在你家受苦了，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姐，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挺坚强的姐姐，你一点不懦弱，一点不软弱。姐姐，以后我会好好的爱你，我疼你，咱们以后好好的。现在弟弟回到你的身边，再也不会有人欺负咱们了。更没有人欺负你了，姐，我爱你。
2: 弟弟小时候太苦了，弟弟。
3: 没有，姐。
2: 你小时候受了委屈。
3: 是你受苦了，姐姐。是你受苦了。是你受苦了。
2: 我们是在内蒙古赤峰找到的弟弟。姐姐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但是没有去内蒙古，对不对？
4: 我就没有去那里。
2: 您给姐姐讲讲这中间是经历了什么？
3: 就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就坐火车。
2: 对，
3: 坐火车以后，就在火车上走，怕火车就走迷了，找不到家了。
5: 是人家带着你上火车，还是你自己？
3: 没有，是我自己。
5: 就没有人管，
3: 走丢没有啊？
5: 是自己走丢了的。
3: 在车上呢，反正也吃不好，睡不好的，那个就发高烧了，就处于昏迷状态了。当时发高烧呢，就是现在我这个养父家，我本家的我叔叔。当时呢，就发现我在那个火车站广场上，在那就把我用自行车拖着我，就到了现在我的家里。到了家以后呢，爸妈对我挺好的，特别我爸对我。

0: 特别的疼爱，也没受点苦，当时家庭条件还可以，姐姐这么多年我没受苦，反倒是你受苦了，姐姐。
1: 我就牵挂你。
0: 这么多年我也，弟弟也是无时无刻不来想你姐。
2: 七月拿的是。
3: 这个呀是弟弟专门为姐姐准备的礼物。
2: 哟，那你让弟弟亲自给姐姐送上，这是什么？
3: 你说说这代表着什么？
0: 这个、
3: 为什么送这个？
0: 这次来呢，我为姐姐买了条丝巾。丝巾呢，代表着一点这个这么多年一点很大的思念之情。姐姐，我爱你，我应该
3: 带上吧，带上。

0: 好看吧，很好看啊。
1: 哎，我姐姐特别漂亮，
0: 很美。
2: 明福，姐姐在家还给你留着一个房子呢。
3: 不用谢，我这个买房子我疼你，我给你买房子。
2: 哎呀，这话说的。好，那
0: 谢谢大
2: 家，明福啊，我们拉着手回家去。
0: 回家吧，
2: 好不好？
3: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0: 走，回家了。
5: 38年后，明霞终于找回了弟弟，弟弟也带来了象征思念的丝巾。当亲手为他系上的那一刻，姐弟二人的心也重新系在了一起。明霞，你并不懦弱，我们祝福你，愿弟弟的回归能让你走出黑夜里的孤独。愿今后的每一天，你的心中都能充满阳光。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

0: 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

0: 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5: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 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

0: 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浑身舒坦。
3: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0: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就是他的错。
11: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2: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1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敌。
15: 这将是终归不了吧。
16: 须依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

2051年，不过一刹那。多远，多久，都值得出发。

绿色海洋里红色的河，溯流探寻每一处古朴与鲜活，

漫游，自由。曾经至暗时刻，经历伟大转折，如今悠然自若。大树枝桠参天，只向人间烟火。

凡夜梦，幸福乡愁。等一坛陈酿，品一缕奇香，酒要陈，茶要鲜，情要浓，茶香、酱香、焦香，舌尖喉头交织碰撞，各花入各眼，各有心头好。波浪穿动游侠。

把先入为主的看法通通格式化。山河交响，天地同奏。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红色之城的奇妙旅程，有此生难忘，有无限畅想。在这里，发现旅行的意义，是惬意。

0: 球的保护罩。
1: 啦啦啦啦啦！
2: 啊，对不起。
1: 呀，我的橡皮泥地球。
2: 甜甜，我不是故意的。
1: 好吧，没关系，我重新弄。要是能在地球外面加个保护罩就好了。
3: 甜甜，补补，是时候出发搜集资料了哦。目的地是地球。
1: 耶，走吧，补补。

0: 今天要探索什么好呢？这是什么？好大的一个坑啊！
1: 这看上去也不像是人挖的，好像是什么撞出来的。
0: 有这么大块的东西吗？
2: 这是陨石坑哦。
0: 天呀，那可多危险！
2: 放心吧，那颗陨石是几千万年前砸到我身上的。那是一个明媚的下午。
0: 啊，地球姐姐，小心！
2: 现在砸到我身上的陨石比几千万年前少了很多了。
0: 地球姐姐，有陨石过来了！
1: 百变魔

0: 铁甲巨龟套装。不用怕，陨石已经被我的大气层消灭了。
1: 大气层？
0: 这是经过数千万年才形成的大气层，它就像我的保护罩，有它的保护，陨石在大气层里就摩擦殆尽了。
2: 得救了！
1: 大气层的作用真大。
0: 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帮我保暖呢，让地球上的气温更适合各种生物生存。
1: 哇，了解啦！补补，我们快回去报告给糊涂博士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球。今晚的月亮好亮哦。
1: 是呀，金灿灿的。
0: 金，月球最近是不是收到金子礼物才这么亮呀？
1: 要不我们去月球看看。

0: 甜甜想要金子吗？虽然我没有金子，不过啊，我有石头哦。听说我的月岩很珍贵呢。
1: 啊啊啊啊！布布！
2: 啊！布布，救命！小巴布布变身！
3: 铁甲巨龟套装。
2: 谢谢补补。
0: 对不起，我只是想把石头送给你们。
2: 没事没事，不过可以请你帮我们解答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么亮，还金灿灿的呢？
0: 是因为反射啦。
2: 反射？
0: 我自己不会发光，我是把太阳照到我身上的光反射到地球姐姐身上，这样你们看到的我就会是亮亮的。
2: 可是你又不是镜子，怎么能反射光呢？
0: 其实粗糙的表面也可以反光的，这叫慢反射。
2: 原来是这样，好神奇呀！
3: 甜甜，时间快到了，我们该回去喽。
2: 好。再见，月球。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器历险记》。
1: 甜甜，博士让我们出发去金星收集资料哦。甜甜，你这是？